0: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8: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也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11: 嗯，就在今天的后半夜，或者说啊，明天的凌晨3点，我相信很多足球的球迷听众一定会呼朋唤友啊，盯在电视机前，因为4年1度的世界杯要来了。
12: 对，这个对于球迷朋友来说真的是太重要的一个日子了，世界杯啊，欧洲杯啊，其实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基本上2年就是一次盛宴了。
11: 没错，而且尤其是这个世界杯啊，大家都盯着呢。哎，你是这俩杯都不会错过的，你今晚上怎么安排？
12: 我还能怎么安排啊，就是晚上10点之前一定要睡觉，再定一闹钟，然后3点钟爬起来看。
11: 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拼吗？
12: 拼，怎么着我也得拼一个这个揭幕战，对吧？对我这个逝去青春的感慨。说起来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真的要来了。那我为什么感慨呢？也是因为你看，掐指一算哈，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也就是中国男足唯一的一次世界杯之旅，距离现在已经是24年前的事儿了。哎呀，2002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现在我孩子都快上中学了，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所以也是让人格外的感慨呀。
11: 哎，确实啊，你要说这时间过得快啊，我是觉得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没想到24年前了。
12: 对对对。
11: 那既然说这个时间抓不住，那我们就抓住这个夏天。
12: 好，
11: 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聊聊新的，然后再聊聊旧的。2026这届世界杯，国际足联把它定义为分水岭。那王林，你对于分水岭，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12: 就是首先哈，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来联合举办的。为什么叫美加墨呀？它其实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3个国家来联合举办。你想想，从北边的温哥华到南边的墨西哥城，横跨了整个北美大陆，16座城市，11座在美国，包括像啊纽约啊、洛杉矶啊、达拉斯啊这些城市。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说，这不再仅仅是一次足球赛了，它是一场北美体育工业的综合秀。
11: 哎， 而且好像这次是除了场地变大了之外，规模也变大了。因为我看新闻介绍说啊，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到了48支球队，以前是32个队，现在，是12个小组，每组4个队。
12: 没错，没错。
11: 跟过去相比，出线的规则有意思了。也就是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
12: 是。
11: 另外呢，还要算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这也就导致了多了一轮的1/16决赛，
12: 是
11: 总场次从64场暴涨到了104场，
12: 哎，
11: 赛期拉长到39天，卖羊肉串的这些小摊贩们，他们的好日子又好买卖又多了10来天。
12: 对对对，这绝对会带动这个消费经济的增长的。
11: 对，而且这个因为时差呀，好多比赛呢在夜里，这个确实多少有点遗憾。对于熬夜看球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呢，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12: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对于身体上哈，特别是像我这种上了年纪的球迷来说，可能是个坏事。
11: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12: 但是在精神上的话，它确实是个好事儿，我觉得是个好事儿。你想想哈，你等于说是多看了一轮的比赛。现在不是48个球队嘛，然后你每组取前2名，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这个就是24+8=32，也就等于说，他第一轮比赛全结束了之后，才是以前的那个32队。
11: 哎，
12: 然后等于说他才去进行一次1/16决赛。你就平白无故的看了那么多场比赛，多了整整一个轮的比赛，这太开心了。
11: 对，
12: 当然哈，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说比赛多了，那会不会出现一些强弱非常悬殊的注水比赛啊？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它可能也会诞生很多新的故事啊。你像有一些国家哈，乌兹别克斯坦啊、约旦呐，这些是第一次来到世界杯。还有就是伊拉克时隔40年再次回归，另外挪威、苏格兰也都回来了，对吧？亚洲的名额也涨了，这就意味着亚洲足球的生存空间变大了。虽然说这次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队并没有赶上这一趟车。
11: 不过说到这儿啊，确实你说刚才这个对于身体上来说可能是坏事，精神上是大事，但是也未见得。为什么？你看，比方说就拿我来说啊，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在生活当中啊偶尔出现一点超常规的事儿。比方说小时候我们是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住校了，大家已经突然间学校整体停电，大家点蜡烛上晚自习。虽说伤眼睛，虽说学习效率低，但是偶尔来这么一下吧，同学们的感觉会新奇一点。
12: 对，
11: 那就拿比方说像你我这样啊步入中年的这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很多球迷，那平时啊朝九晚五的工作，晚上回去带孩子做饭洗洗涮涮消遣一会儿睡觉，第二天一样。那世界杯来了之后，其实就多了一个理由，有可能在凌晨，过去的好哥们相约，一块去地摊上，比如说吃着串看场比赛，或者是我见过有相约酒吧的，有相约网吧的，对吧？还有说哥几个为了什么开个这个宾馆，然后哥几个在里头摇旗呐喊啊，看，其实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普通的生活当中给自己多了一个理由。而且这时候呢家里管的也没那么严了，行了哥们儿，这4年1回哥几个聚聚就聚聚吧。
12: 对，
11: 其实你说哥几个肯定是爱看足球，但是在一块回忆青春，喝啤酒撸羊肉串，在一块不用考虑任何的疯狂的喊叫的这个快乐的过程，我认为一点都不亚于足球所带来的这个感染力。
12: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啊，你看的可能不是让你最激动的，不是说进球的那一刻，而就是你跟朋友在一块儿，就找这么一个理由聚在了一起。你身边聚着的都是你啊，比如说因为工作太忙了，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太长时间没有去，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理由又把大家聚在了一起，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11: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你刚才提到了那么多的感慨，跟这个多少有点关系，对吧？
12: 当然当然，就是跟很多的青春回忆有关系，或者是说我当年和我一起看球的那群人有关系。你比如说在2002年的那次世界杯，那个其实我觉得中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的。当然了哈，实力是一方面，那另外呢可能也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我现在其实脑海当中回想到的是，再把2002年的时间往前再推一点，推到2001年的10月7号的那个晚上，在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那一场球，中国队赢了阿曼1-0。 我当时还在上大学，我记得是于根伟进的那个球嘛，就当时那球一进就听到外边炸了、虽然说那个男生宿舍楼离我们女生宿舍楼挺远的，但是我真的听到了，就不是欢呼哈、是那种啊要把房顶掀翻的尖叫声啊，然后夹杂着吼声啊哭声啊，是一种特别纯粹的释放啊。可能有些朋友不懂什么叫出现形式啊，不懂什么是净胜球，但没关系，你就知道中国足球去世界杯了，就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不管你是不是球迷，你都觉得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13: 就是那种全民狂欢的氛围后来就很少见了，对吧？
12: 很难再现了，因为那是第一次嘛，也是唯一的一次。咱们用个比较俗的话来说哈，就像是爱情，像初恋一样，哪怕后来你遇到更适合你的人，但是可能最初的那种心跳的感觉就永远的留在2001年的那个秋天了。
13: 哎，所以呢我们有感慨有回忆。那么这个接下来这样吧，我给你放段曲儿啊，我这手边正好有，我给你放段曲儿，你听一听这个曲子，你熟不熟，你听一听。
12: 好好好好好。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证据。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哎呀，刚才龚杰放的这个曲子一下就击中我了，怎么会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中文名就是足球圣歌。
0: 嗯，
1: 虽然说它里边一句歌词都没有，但是这个旋律只要一响起来，你就会立马联想到2002年的那个夏天。
0: 对，而且那次是咱们的这个世界杯首秀嘛。
1: 嗯，
0: 开场之前镜头一扫过看台，全是五星红旗。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啊，哎呀，太难忘了。
1: 对，你看
0: 哎，咱既然回忆啊，咱就使劲往前回忆。
1: 好，
0: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看世界杯是多会儿？
1: 我最早看世界杯其实也就距离零二年的上一届，九八年的世界杯我看了，因为那会儿是
0: 九八年世界杯，印象太深刻了。
1: 对对对，九八因为主题曲是吗？
0: 对，
1: 欧雷欧雷欧雷，对，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特别好听。哎、我当时其实就也只关注到了他的这个主题曲，因为那个时候完全不懂球。我舅舅是体育老师，所以他带着我一起看球嘛。但是那会儿因为也有时差，所以基本上看的都是重播了。
0: 嗯，
1: 包括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再比98年再往前早一点，我最早接触足球的话，其实是因为意大利当时有一个俱乐部拉齐奥队。
0: 嗯，
1: 到中国队呢来踢了一场友谊赛，然后那场比赛虽然说比分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确实是一下子被就是意大利他的这种踢法给迷住了，就觉得我的天哪，他们这个中场的运球怎么能这么美，就是很好看。然后包括他打那个防守反击嘛，就整体的这种战术也让我说，哎呦，原来足球这么有意思。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你看篮球多好啊，一场能进那么多个球，比分能到100多分，你看足球可能一场最多它也不会到达两位数。
0: 是是是，
1: 但是它可能就是对，但它就是这种，因为它中场的这个大脑，它组织起了整场的进攻，然后你从后防线一直踢到最前面，然后你能感觉到是众人和齐心协力的进了这样的一个球，整个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艺术的。
0: 嗯，哎，
1: 那个时候我就记住了拉齐奥队的这个叫什么西格诺里，对，是因为西格诺里，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支持意大利队。再往后的话，到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开始喜欢葡萄牙队，是因为当时7号的，那个时候还不是 C 罗哈 ，C 罗那会儿还叫小小罗，穿的是17号球衣。我喜欢的是当时7号的飞哥。
0: 哦，
1: 后来就开始一直支持葡萄牙队。
0: 哎呦，
1: 对，那你呢？你的看球记录呢？
0: 我，
1: 你那会儿还小吧？
0: 我跟你说，我特别感慨的就是，你虽然看球的时候也很早，但是你起码关注的就是核心的这个技术了，你关注的就是这个站这个各个队啊。
1: 舅舅教的。
0: 哎，这个很，
1: 舅舅
0: 就很厉害。
1: 告诉我，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
1: 什么叫越位，什么叫角球，然后什么叫那个门前球，然后什么叫这个什么时候会判罚点球等等等等。都是这样。
0: 不是，我第一次看球，
1: 你当时是身边没有人哈？
0: 啊，没有人教我，我们家都不是球迷，因为小学啊，大伙儿就都开始踢足球了，体育老师都踢足球，就两件事儿。第一个闹着家长买队服，
1: 嗯嗯，
0: 各个队的队服，你看各个班不一样啊，比如一班选了这个尤文图斯队的队服了，
1: 啊，
0: 二班
1: 选了皇马，
0: 选了意大利队服，对，哎，对，皇马队服了。三班选了法国队队服了，哎，你看一片瓦蓝，一片瓦黄，你看就是各个班买的队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买了队服完了之后，就开始买球鞋，
1: 啊，
0: 会踢的，踢的好的班里那两三个佼佼者，人家穿的是钉鞋。我们这个吧，家大人不给买，为啥呢？就是，你那个技术啊，就是还没这个钉鞋贵呢，所以我们就穿那叫什么，那会儿叫疙瘩鞋。就是脚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底下那种足球鞋，
1: 啊，
0: 哎，也很漂亮，
1: 就钉子鞋嘛，钉子鞋对吧？
0: 但是不带钉，我们就是疙瘩，就是一个一个乳胶的、橡胶的那种疙瘩
1: 啊，
0: 球鞋。
1: 明白。
0: 那个时候的知名品牌 Double Stars 双星，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咱们年轻时候
1: 的品牌了，
0: 老品牌了。然后那个时候那是接触足球，但是对于看足球没有概念。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小学毕业考试结束，升初中的那一年，第一天考试结束晚上。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兴奋不亚于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所以说
1: 是哪一年啊？
0: 应该就是98年吧。
1: 哦，你才小学毕业，
0: 那届奥运，那不是那届，那我对那届的世界杯，我跟家大人说，对，我说我今天晚上啊 要熬夜看球，因为我记得是谁跟谁踢我已经记不起来，但是我记得反正是凌晨两三点。然后但是对于那个时候小学的我来说，那不像现在你熬夜很普遍，那个时候呢凌晨从十一点往后到第二天早晨七点之前或六点之前这段时间你印象里是没有的，那是必须是睡觉的。
1: 对对对，你要是 那你熬夜那是犯天条的事儿。
0: 对，因为当时因为我家的那个生存环境里边，就是很多旁边的叔叔阿姨啊，他们的工作环境是三班倒，有人上夜班，就是他们上夜班，我见他是第二天早晨我上学，他们疲惫的双眼，惺忪的双眼回来跟我们打一对脸，哎，推着自行车，哎，拎着早饭从食堂打来的早饭，说上学去啊，我们回来下班了，这是对我们，我对于那些人的生活，夜晚的生活，其实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神秘与向往，他们这一夜能干什么？而我们只能睡觉，所以那年夏天期末考完试之后的那一天，第一天晚上。我第一次探索了人生的熬夜之旅，
1: 就是因为世界杯，
0: 也是啊，对，因为世界杯提前睡觉了，然后加大上晚上凌晨两三点把你喊起来了，然后我父母呢到我那屋去睡了，我来到他们那个卧室，因为当时只有卧室里边有电视，然后这个是不坐沙发，夏天嘛，大夏天，沙发底下前面地上铺一凉席子，坐在凉席上来半拉冰西瓜，然后就开始看，哎呀。你也看不懂啊，也看不懂啊，就是踢球嘛，就是踢哪个队哪个队员我也认不清楚，
1: 也认不清，
0: 反正就是踢，也认不清。吃口西瓜，看一看外头，把窗帘拉开，看一看外头如墨色一般的黑夜，我那个兴奋呐、啊，我就觉得哇，这个夜晚这么美好。我跟你说，我现在熬夜跟那天晚上绝对有关系。
1: 啊，一下就是开启了你的新世界的大门了。
0: 对，当然了，这次熬夜呢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呢？可能大概也就熬了40分钟，我就倚着沙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
1: 其实我觉得你举这个例子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呀？就是其实世界杯不是只有一种打开方式。
0: 对，
1: 就有些朋友的话是真的，因为我特别喜欢足球，所以我一定要去，比如说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绝对不会少。而且真正其实喜欢足球的朋友，他肯定是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俱乐部的，他可能会去看各个国家的。比如说甲级联赛呀、啊、或者是俱乐部的联赛呀、啊、他更关注的是这一些，而不

0: 不是说世界杯啊，所以就是在真球迷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叫做每隔四年
1: 啊，
0: 一帮伪球迷就出现了。
1: 你看看你
0: 对，其实是这样子。
1: 你是一开始就算真球迷吗？
0: 你说什么？我吗？我不是，我一开始其实是被我舅舅带着的，然后我关注意大利队也是因为西格诺里，他一方面是他的球技非常好，因为他当时拉齐奥队的队长嘛，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可能延迟取胜，所以我最开始看这个足球的话，其实是因为这个
1: 始于颜值，
0: 也是因为对始于颜值，但是最后的话还是忠于足球的魅力，就慢慢的看懂了。当我的舅舅告诉我什么就是各种的战术分析啊，然后告诉我怎么样去组织一场进攻，包括怎么样可以去加引号的骗一个点球啊，或者是判罚一个角球啊，包括怎么样是什么叫帽子戏法，什么叫梅开二度，这些都是我舅后来教我的，然后看着看着也就看进去了。但是你说的这个，比如说世界杯让你感受到了夜晚的魅力，那你像我，其实你看我到2006年世界杯，我虽然已经工作了在福州嘛，但是世界杯决赛那一天，我是特意跑到了北京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看的。
1: 你从福州飞回北京，就为了看这场比赛？
0: 是，就为了看最后的2006年世界杯的决赛。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前摇，人家不知道的，以为2006年世界杯决赛是在工体踢的。
0: 好像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尤其是不关注这个足球的朋友哈。啊，那场决赛没办法，因为我特别想和我喜欢，当时在福州的话没有太多的朋友跟我一起看世界杯，所以前面的不管是小组赛啊，包括16分之1决赛啊，还有8分之1决赛等等都没有朋友陪我一起看，我都是自己看的。然后那个时候很年轻，不会像现在这样享受孤独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没有搭子跟你一块看球赛很难受。所以最后决赛的时候跟北京的朋友一聊，赶紧回来一起看呀，然后就回去了，请了年假回去的。当时最后的决赛是法国对意大利，虽然说我爱的意大利赢了，但是就是很替法国觉得很可惜，因为那个是齐达内的，就是法国球星嘛，齐达内他的这个退役之战
1: 啊。
0: 但是你还记得
1: 齐达内是我不为数知道为数不多的几个球星当中的一个
0: 啊，对，齐达内对，也算是一代大师嘛。但是他最终是因为他用头撞人嘛，所以被红牌罚下了，而且是在最后的决赛上啊，没有巡礼也没有拥抱，确实是让人心里边挺难受。
1: 他头撞人是2006年这届的事儿啊？
0: 对，2006年世界杯那一次的话，后来说是因为意大利的球员一直贴近他，然后可能是在他的耳边说他家里人怎么着，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齐达内就直接一头撞过去了。
1: 不过这也是一怎么说，在我看来也是一代枭雄。为什么？要我想攻击，我也不会拿脑袋撞。人家这看来这个身体素质很好。身体素质很好。
0: 我觉得可能对，就是有点急了那个时候。
1: 是不是每个上学的人都会有一个上学期间经历一个世界杯？你像2010年是我经历的大学世界杯，
0: 2011年
1: 我毕业，2010年我正好大三。
0: 2010年是那个南非世界杯嘛，乌苏拉。
1: 对，拉
0: 对
1: 拉拉，
0: 然后是
1: 哇卡哇卡，
0: 对。Shakira 的那个主题曲，
1: 对，
0: 这是第一次在非洲办。
1: 哎呀，当时觉得那个夏天很热情。
0: 对，什么感觉？你跟朋友一起看了吗？
1: 跟朋友一起看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同学们大三了嘛，课也确实没有大一大二多了。而且那个时候嘛，朋友们就是晚上下了课之后啊，其实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了。尤其那段时间，大家一块儿，同学们三五结伴，六七成群呢。你像我身边的这个圈子，就十来个人，呼呼啦啦就是一帮人。真的，以看球的名义去各种聚会，然后大家晚上在一块儿啊，就是真的是年轻人在一块儿，那个就那样的精力啊，就释放不出去。
0: 对，
1: 就所有人都会向我们投来目光，但是我们就抱歉的微笑说对不起，原谅我们年轻。大家呵呵一笑，这事就过去了，似乎都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
0: 是的，
1: 当时谁跟谁踢，场景已经完全记不住了，但。唯独就记着同学们每天晚上，今天晚上你在哪个搭子那看球，你如果没有搭子，你赶紧今天晚上就4点之前你得定好喽，要不今天晚上活动就开始了。而且我记得那年啊，北京的很多的这种餐馆啊，酒吧里边推出了多少钱，比方说68块钱畅饮，
0: 都有这种套餐嘛。
1: 就是你看，就那个时候你说大学生那谁能，我这个酒量你是了解的，对吧？
0: 对，
1: 我也得花68块钱坐在那儿。对于我来说，畅饮就是半瓶啤酒。
0: 对，但是关键是你跟朋友们在一起，因为世界杯聚在了一起，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反正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就2014年巴西世界杯，那次是情绪起伏很大，因为半决赛的时候我也记得很清楚，当时因为是在 KTV 里面，其实是可以直接就
1: 看的，
0: 不唱歌，
1: 对对对，
0: 我们在那儿直接看球赛，对，然后我也是跟朋友一块儿去的，跟北京的几个朋友一块儿去的，当时因为我很喜欢德国队嘛，但是当时去的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喜欢巴西队，结果最后德国踢巴西踢了个7-1，
1: 哎呦，
0: 真的，我们最后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最后的散场是不欢而散，就是对，就支持巴西的朋友就不搭理我们了。当然，就可能这是一个小插曲，就很伤心，确实有一点。因为当时我记得后面出了新闻图的时候，看台上有一位抱着大力神杯模型，然后在那边哭的一个巴西老爷爷，其实确实挺让人心碎的。包括你像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克罗地亚是一路黑马，法国呢是重回巅峰。那年的那个金靴奖还是克罗地亚的 J 罗和谁啊一块拿到了这个金靴奖，是不是梅西我忘了啊？包括最近的这一届卡塔尔的2022的世界杯啊，这你都不用回忆了，因为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嘛。最后阿根廷夺冠了，对吧？但是呢，我虽然说阿根廷夺冠了，但是让我记得的是法国的姆巴佩，年轻一代。
1: 但是作为一个女球迷，你们觉得这个就是最近身边的女性球迷其实变得比以前多了
0: 啊？那当然，其实不仅仅是女性球迷，然后包括年纪比较小的一些球迷也出现了。你像以前看球，我可能是我们宿舍里边唯一一个还比较喜欢看球的一个女生，但现在不一样。你像我闺女她们班里的女生，好多人都知道啊，姆巴佩啊，哈兰德啊，等等等等。就当然，女性看球可能不会像男生那样特别执着于技术战啊、数据啊，我们更关注的是故事或者说情绪等等，也包括有一些花絮。
1: 当然，这也是我们文艺生活家关注世界杯的原因。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22个人抢一个球，而是足球背后的文化、情感和生活方式。
0: 对对对，好，最后因为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
1: 对，
0: 龚杰，咱俩再来一个以往世界杯的一个非常仪式感的环节，来猜一猜揭幕战吧。揭幕战最后，你觉得今天后半夜的这场揭幕战，南非对墨西哥，你觉得谁会赢？
1: 我猜南非。
0: 五斤小龙虾啊！
1: 五斤小龙虾没问题，我猜南非。
0: 你选啥？
1: 我
0: 选南非是吗？
1: 对。
0: 哦，好好好，那我支持一下墨西哥，因为我喜欢绿色。
1: 好，那我们静等今天晚上的结果吧，好吧？
0: 好的，好的，也祝大家看球愉快哈。接下来咱们休息一下，稍后呢是五哥要带我们继续的另外一项运动。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将连续两天开启全新的马拉松系列专题，跳出竞技视角，去探寻藏在跑道里的城市文化与人间温情。本期节目我们围绕马拉松与音乐、非遗文化、亲子跑等主题，从海外经典赛事聊到国内城市赛道，揭秘当脚步遇上旋律，当赛道拥抱传统，当陪伴融入奔跑，马拉松会绽放出怎样别样的光彩。从古至今，奔跑从来都是人类最纯粹的运动本能，行则将至，跑则成风。现代马拉松自1896年登上首届现代奥运会赛场，百余年发展下来，早已不只是一项体育赛事，它如同一条流动的纽带，串联起一座座城市的风光、艺术、民俗与温情。音乐为奔跑注入节奏，非遗为赛道沉淀底蕴，亲子同行则让漫长路途满是暖意，三者相映成趣，奔跑之路也就化作一场惬意的文化漫游。首先，我们去往希腊雅典，这里是马拉松运动的起源之城。公元前490年，希波战中的马拉松战役爆发，希腊士兵菲迪庇蒂斯从马拉松平原跑回雅典传递捷报，跑到终点后力竭倒下。为了纪念他，马拉松这项运动就此诞生。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幅画《马拉松士兵》，跟随古希腊研究专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罗彤的讲解，追溯马拉松比赛的由来。
3: 一提到马拉松哈，我想朋友们可能都会联想到在古代希腊的时候的一场著名的战争——马拉松战役。在公元前490年的时候呢，当这个波斯大军来袭，以雅典为首的这个希腊人英勇的抵抗外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呢，马拉松战役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以少胜多、用智慧去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当这个雅典人在极度不敌外军的兵力的情况下，用很好的方阵战胜了波斯人之后呢，有一个希腊的将士从马拉松这个地区跑回到了雅典，为雅典人带来了胜利的消息。这位士兵菲迪庇蒂斯，他跑来之后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那翻译成咱们中文就是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啊。那这个瞬间，这个画面上不仅表达了运动员他激动的那种神情，而且他表现了这些雅典人听到了这种感觉，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居然能够这样以少胜多。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士兵他高高举起的右手里还抓着两样东西，一个呢是一把剑，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棕榈枝，当然也有人说是橄榄枝。所以你看这个三个人的这个表情，一个人是最左边的这个是好像不敢相信，难道我们胜利了吗？中间的那个人好像是在祈求老天，哎呀，我们终于胜利了，他的目光是向上的。而最右边的那个人是把目光集中到所有的其他的百姓身上，看，我们胜利了。所以三个人接受胜利这个消息的不同的表情，不同的视线，我们随着这三个人的视线，我们作为观赏者把目光充满整个画面，每一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如今雅典每年固定的马拉松赛自1972年正式创办，至今始终坚守着最纯粹的奔跑初心。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参赛者每年11月从马拉松市出发，一路奔向雅典市中心的泛雅典体育场，沿途山海相依，古迹林

历、历史氛围感扑面而来。音乐是雅典马拉松与生俱来的点缀，这座孕育了古典艺术的城市，将希腊民间音乐、现代流行乐与摇滚巧妙融合在赛道沿线。不同于其他赛事的曲风，在雅典马拉松赛道沿途，地中海式的悠扬旋律与热情节奏相伴，把爱琴海的舒展与热烈都融进了奔跑中。跑者们来到城市街区，摇滚乐队的热烈演奏又会骤然响起，一柔一刚，层层切换。近年来，为了提升赛事氛围，赛道沿途设置了多支乐队和 DJ 现场表演，让参赛者和观众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也能触摸到城市当下的鲜活脉搏。在亲子马拉松的打造上，雅典马拉松赛事自2014年升级儿童家庭项目，核心设有 1.2 公里儿童跑，面向9到12岁和5公里跑，12岁以上参加，家长可以同场参赛。这是公开组别，主打陪伴与欢乐。每年赛事举办期间，孩子们踩着轻快的脚步和父母并肩穿梭在古城街巷，路边的居民挥手致意，乐声萦绕耳畔，古老的文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奔跑中静静传承，也让马拉松精神以最温柔的方式扎根在孩童心里。离开希腊，我们前往第二座海外城市德国柏林。作为世界六大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举办地，柏林马拉松始于1974年，凭借平整优质的赛道、适宜的气候氛围，成为全球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马拉松赛事，也被无数跑者称作世界最快赛道。柏林这座城市自带浓郁的音乐基因，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已经有乐队在柏林马拉松沿途打鼓助威。1998年开始规模化、官方化组织乐队，2003年推出音乐加马拉松概念。2015年以后，固定多支乐队沿街助演现场表演，每500米就设有一处音乐表演点位。爵士自由，摇滚热烈，电子灵动，古典温润，多元曲风层层递进，串联起整条流动的音符长廊。每年9月下旬赛事开启时，柏林气温维持在11到19摄氏度，绝佳的天气让奔跑变得格外舒适。从布兰登堡门出发，沿途的萨克斯风手、摇滚乐队、即兴音乐人轮番演绎，舒缓的旋律消解长跑的疲惫，激昂的节奏点燃前行的勇气。有萨克斯演奏者扎根赛道20多年，用悠扬的乐声陪伴一代又一代跑者奔赴终点。还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柏林马拉松亲子跑体系，赛事自创办之初便深耕青少年体育普及，设置专属儿童跑板块，赛事固定在周六开启儿童专场，区别于周日的全马竞速，专门为10岁及以下孩童打造200米至800米的专属赛道，另有 4.2 公里面向学生，分级赛程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运动能力。2025年柏林马拉松赛事数据显示，当年约1500名儿童参与了在蒙森体育场举办的幼儿跑，赛事整体吸引了来自160个国家的参赛者，没有竞速的压力，欢呼声、音乐声交织，让马拉松成为亲子互动、感受运动美好的温情载体。领略过海外两座城市的奔跑乐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继续探寻这里的马拉松如何将音乐、非遗、亲子等元素深度融合，走出独具地域风情的文化赛道。第一站，我们来到厦门。厦门马拉松创办于2003年，是国内口碑极佳、连续举办的白金标金牌赛事之一。赛道主要沿着环岛路延伸，碧海蓝天相伴，风光秀美，而文化赋能更是这场赛事多年来的鲜明特色。音乐始终是厦门马拉松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本土音乐、流行乐、摇滚乐轮番登场，装点着整条滨海赛道。2022年首次打造的厦门马拉松音乐赛道，在 42.195 公里的赛道沿线，有来自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福建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等17个音乐团体，以古典乐、西洋乐、管弦乐、流行乐等极具厦门文艺气质的表现形式，为跑者们加油助威。今年1月11日，2026厦门马拉松赛在温暖如春的鹿岛热力开跑，沿线设置的三大新年主题音乐加油站

0: 闽南文化核心城市。厦门将闽南非遗项目巧妙布置在赛道沿线以及起终点区域，跑友们起跑前后总能看到传统南音班子弹唱、歌仔戏、宋江镇、吴祖全、醒狮表演等等。演员们生动的演绎，让远道而来的跑者直观感受闽南民俗之美，让奔跑之路同时变成非遗文化的展示长廊。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了解被尊称为音乐活化石的福建南音。
1: 三两拍板，器乐几支，穿越时空的清音意蕴绵绵，从先秦而来，包含着古朴的珍贵记忆，每一次的出演都如同一场深刻的仪式。

0: 艺术团的所有的朋友们，这位长者是
1: 苏统谋。
0: 我们苏先生呢，还是我们福建晋江南音艺术团的艺术总顾问。哇！听说我们苏老师啊，他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南音了，为南音呢奉献了一辈子。
1: 在这个2002年6月的时候，当时泉州市呢就将南音啊申请这个世界非遗的时候，其实当年我们现场还有一位观察员啊，和这个苏老也一起啊为我们这个南音申报这个世界非遗贡献了很多的力量，那就是我们在座的田青老师。那我不知道田老，您还记得当年的情景吗？
2: 我跟苏先生也早就有缘，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奋斗。我多次去泉州啊，就帮助他们如何把我们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它的艺术价值说清楚，把它的古老的传统说清楚，然后把我们的为了保护南音所做的这些工作也说清楚。所以最后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吧，最后使南音成为当之无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3: 从音乐史的角度上考虑啊，唐代的大曲、宋词，包括元代的散曲，一直到明、宋明的南戏传奇，其实都和南音息息相关。所以南音可以说是中国的一部立体的音乐文化史，太重要了。
4: 在亲子马拉松板块，厦门马拉松打造了常态化的欢乐亲子跑项目。自2018年首次举办亲子跑至今，每年都吸引众多家庭报名。赛场之上，大人牵着孩子的手奔跑在风景如画的环岛路上，孩子们快乐运动，家长放慢脚步陪伴前行。碧海绿树，欢歌笑语相融，让每一组家庭都能在跑动中收获无限的快乐，也让运动与温情相伴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第二座国内城市，我们前往西安。十三朝古都西安，城墙巍峨，文脉深厚。西安马拉松自2017年创办以来，迅速成为国内顶级路跑赛事，赛道串联起明城墙、钟楼、大明宫等众多历史遗迹，一步一风景，一步一历史。这座古城将非遗文化作为马拉松的核心亮点，同时搭配形式多样的音乐表演，让古今风情在赛道上完美碰撞。2025年西安马拉松在赛道沿途设置了40个文化加油站，秦腔、古乐、古风舞蹈等充满西安特色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如果您来西安跑马拉松，想要了解更多秦腔背后的历史文化，被田汉先生誉为世界三大古老剧社之一的艺俗社一定不能错过。
5: 秦腔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剧种之一，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浸润着广袤的三秦大地。三学街上的这处院落中，就曾经住着一位以秦腔为刀枪，敢于为天地立心的人，他就是著名的秦腔剧作者高培之。民国初年，高培之以开启民智为出发点，和几名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联合创办了艺俗灵学社，这就是后来被鲁迅称作古调独弹的艺俗社。
6: 那我们艺俗社因为当时它是文人办社，它的起点是和一些班社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边呢让孩子们要学到的是三民国文算术，其次呢还有这个我们戏曲的四功五法。
5: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危难之际，高培之决定把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为剧社演出的重中之重。艺俗社排演的大型历史剧目《山河破碎》《黄武河山》等，在百姓中引起极大轰动。当演员唱到“还我河山”时，台上台下一起高喊“还我河山”，群情高涨，声浪如潮。艺俗社宣传抗日卓有成效，成为日军在西北空袭的重点目标。

0: 1939年4月2日，日军的飞机又一次轰炸西安。下午1点多钟，日军向艺宿舍日常排演的剧场投下炸弹，5名艺宿舍成员在爆炸中身亡。高唱秦腔的勇士倒下了，但为生民立命的呐喊却亘古不朽。在秦腔的嘶吼声中，无数关中子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他们在陕西与山西交汇的中条山上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据当地目击过这场战役的老人回忆，那些17、18岁的年轻士兵以命换命，阻挡着日军的疯狂攻势。弹尽粮绝之际，数百名血气方刚的关中子弟宁死不降，嘶吼着秦腔跳入黄河，以身殉国。一批热血男儿的坚守中，疯狂进攻的日军直到战败也没能越过中条山半步。
1: 2025年西安马拉松在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中亚公园赛事点位格外热闹，随着悠扬的古风舞曲缓缓响起，来自西安千古情的演员们身穿色彩艳丽的演出服，伴着明快的节奏翩翩起舞。他们用欢快的舞蹈和热情的呐喊为选手们加油打气。观赛的市民和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一刻。当跑者跑入浐灞国际港相怀驿路段时，驼铃传奇的演员们又献上他们的动感舞姿。音乐声与呐喊声交织在一起，点燃了参赛者的激情，现场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此外，西安马拉松也是一次唐诗之都的文化寻踪。赛道串联起九天昌河开宫殿的大明宫，灞水流浩浩的灞河之滨，秋风吹渭水的渭河大堤，让奔跑成为一场穿越千年的诗意旅程。身为咸阳人的何女士激动地说，跑过这条赛道，脚下是千年的历史，眼中是流动的风景。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身体与心灵同行的文化之旅。如果您带孩子来西安参加马拉松，可以报名欢乐跑。家长带着孩子奔跑的同时，沿途欣赏非遗展演，了解古城历史，让奔跑成为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研学。不少家长表示，带着孩子跑马拉松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孩子近距离接触本土非遗与历史，是难得的亲子体验。每年赛事期间，欢乐跑区域总是热闹非凡，孩子们的身影穿梭在古色古香的环境里，传统文脉就在这样轻松的陪伴中代代传递。从希腊雅典的历史追溯到德国柏林的风情绽放，两座不同国家的城市用音乐点亮奔跑的多样节奏。从滨海厦门到古都西安，两座国内城市将非遗底蕴、音乐活力、亲子温情揉进每一段跑道中。百余年来，马拉松早已超越运动本身，音乐赋予它律动，非遗赋予它底蕴，亲子同行赋予它温度。长长的赛道是城市风貌的缩影，是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是人与人之间温情连结的纽带。我们在奔跑中聆听旋律，在步履间品读传统，在相伴中感受温暖，这便是马拉松最动人的模样。明天我们将继续走进马拉松系列专题，去挖掘赛道背后更多有趣的城市故事与人文风景。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在生活里保持向前奔跑的热忱，遇见沿途一路美好。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6: 文化有故事，
17: 文化有故事，
16: 听文明的呼吸，
1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7: 慢慢与你的心，
1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8: 尚书与贡里说，海带为轻舟，海是渤海，带是泰山，轻舟是古九州之一，指的渤海和泰山之间的地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说到九州，想必很多朋友都明白九州对我们中国人的意义，但是具体是哪九州，为什么是九州，很多人却未必能尽数尽知。那么我们就一起

0: 漫步九州，闻听九州的历史文化故事，在故事中长知识。今天我们先来说青州。如果咱们顺着泰山往东走，走到泰山和大海之间的那片土地，那里有一座城，有人说它是东方第一州。宋代苏轼在《宋宫鼎臣建议以守青州二守其二》中写道：念山覆海古诸侯，信内东方第一州。这座城就是青州。那青州为什么又叫青州呢？尚书禹贡里有一句话，在九州里头，青州的地理位置最靠东，古人认为东方属木，木是青色，所以叫青州。但青州厉害的不只是地理位置，你要真正读懂青州，得去看三样东西：一张400多年前的试卷，一块1800多年前的玉璧，还有数百尊已经微笑了1000多年的佛像。这三样东西都藏在同一个地方，青州博物馆。说来你可能不信，这座县级博物馆居然是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今天咱们就走进青州，去挖一挖这些国宝背后那些比电影还精彩的故事。在开讲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刚才提到的那首诗歌。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宋宫鼎臣建议以守青州其二，宋·苏辙。念山覆海古诸侯，信美东方第一州。盛世未容秦地险，奇花锦笔洛城幽。新思出盎东求聚，共早登场岁世休。灵阁虚闲观酿熟，英容将佐得遨游。
0: 这首诗出自苏轼《栾城集》，是写给好友宫鼎臣的送别诗。苏轼以诗相赠，既赞美了青州的风物，也勉励友人诗政爱民。信美东方第一州一句历经千年仍被广泛引用，已成为青州城市形象的灵魂表述。它不仅是青州的地理定位，更是文化定位，把青州的历史底蕴、地理优势与人文自信浓缩于七字之中。在青州有一张试卷，藏着大明王朝的兴衰密码，到底是什么呢？1983年春天，山东青州正亩村，一个叫魏振盛的人，在村里转悠了好多天，他就是当时的青州市文物管理所所长。他来找什么呢？找一份传说中的东西，明朝万历年间的状元卷。状元卷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说过，但你知道它有多稀罕吗？从隋朝开科举到清末废科举，1300多年里，中国出了约700多个状元，可这700多份状元卷绝大部分都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了。清朝的状元卷故宫还藏着几份，但明朝的一份都没有。直到魏振盛走进正亩村，村里有个传说，说这里还住着明朝万历年间状元赵秉忠的后人，那份状元卷就在他们家藏着。魏振盛找到了赵秉忠的第13代孙，一个叫赵焕斌的老人。赵焕斌一听来意，当场否认，状元卷是朝廷的机要档案，谁有这个胆子往家拿，早就没了。 魏振胜不甘心，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召唤兵家，有时候跟老人拉家常，有时候帮着干点农活。村里人都说这个魏馆长怕是着了魔了。去了23次之后，第24次，召唤兵终于松口了，他让魏振胜进了屋，从一个旧米袋里抽出一个用布裹了好几层的物件，再把布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个折子。召唤兵的手有点抖，他说：“你看看吧，就是这个。”魏振胜打开折子的一瞬间，呼吸都停了。那是一份横长268厘米的册页，封面封底是林子表，400年过去了，依然完好。开头赫然写着6个朱红大字：“第一甲，第一名。”那是万历皇帝亲笔题的。整个折子上2000余字的殿试对策，全是用蝇头小楷写的，一笔一画，工工整整。魏振胜的手也在抖，他知道这份状元卷的分量，这是全中国唯一现存的明代殿试卷，是无价之宝。后来赵焕斌告诉他，这份卷子是怎么传到今天的。赵秉忠中状元时才25岁，他后来因得罪魏忠贤被削籍为民。关于这份状元卷如何流出宫廷，至今仍然是谜。明代礼部志稿记载，状元卷可领归私地，或许正是因此到了赵家手中。赵家人知道这东西的分量，一代一代用命守着。闯关东的时候，赵焕斌的父亲把状元卷缝在旧皮袄里，走一路带一路，风声紧的时候他连觉都不敢睡实了，就怕有人来翻。1983年，这份枕了400年的状元卷终于从枕头里被取出来，躺进了青州博物馆。故事到这儿还没完，更惊险的还在后头。1991年8月10日，青州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打开库房，却发现两个保险箱被撬开了，另一个保险箱被移动了位置，上面还留有一只清晰的脚印，天花板被掀开了一块，墙上还有灯踩过的痕迹。工作人员当场傻了，打开那个有脚印的保险箱，里面空空荡荡，状元卷不见了，和他一起丢的还有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的遗子孙玉璧。博物馆里所有人被叫到一起开会，会上有个保卫科的干事，表情特别不自然，眼神躲闪，头上冒汗。当天晚上，这个叫林春涛的人消失了。一场历时9天8夜的大追捕开始了，从青州到胶州，从胶州到平度，专案组跑了不知道多少趟，查了不知道多少人，终于在平度一个粮库大院里把林春涛堵了个正着。林春涛交代了什么？他是怎么偷的？原来他利用值夜班的机会先支走一起值班的临时工，然后拉掉报警器的电闸，摸黑上到3楼，顺着一个木梯子爬到天花板上面，在天花板的夹层里匍匐前进，找到一级品库的位置，掀开天花板，像蜘蛛侠一样用防火钩吊着自己滑进库房。更吓人的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作案，此前他曾2次利用值班之机盗窃文物，只是未能得手或尚未卖出。最后状元卷和玉璧被追回来，完好无损地回到了青州博物馆。如今你走进青州博物馆，还能看到这份500年前的状元卷，安安静静地躺在展柜里，2000余字，一字一句都在讲述一个读书人的抱负。赵秉忠在文章里写了什么？他写的是，要想治理好国家，不能光喊口号，得实心先立，实证纪举。可惜他遇到的是2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一张试卷 半部明朝史，这就是青州博物馆的第一件镇馆之宝。说完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状元卷，咱们说第二件宝贝遗子孙玉璧。如果说状元卷是捡回来的，那这块玉璧就是抢回来的，从一个小孩子手里。那是1982年，青州市谭方镇马家种子村，有个村民在路上走，突然看到一道亮光在地上动，仔细一看，是个小孩用绳子拖着一个银白发亮的东西满街跑着玩。这人走近了一看，心里咯噔一下，那好像是一块玉，而且不是一般的玉。他赶紧上报了有关部门，博物馆的人赶来一问，原来是这孩子的父亲在村东头的荒坟挖砖石挖出来的，觉得这东西不能当砖石，就顺手扔给孩子当玩具了。工作人员赶紧去挖砖的地方看，一看又喜又悲，喜的是这是一座东汉晚期的古墓，规模不小，悲的是墓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老百姓盖房子都上这儿来取砖。好在经过清理，这座墓还是出土了近300件文物，其中玉璧就出了9件，最珍贵的就是这块遗子孙玉璧。这块玉璧有多珍贵呢？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遗子孙玉璧仅有3件，而青州这块是最大的、最完整的，玉质最好的，也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他在被小孩当玩具拖着满街跑的时候，居然没有磕碎撞坏，这本身就是个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历史上的九州中的第一站青州，用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故事来讲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过往。那么状元卷有了，玉璧有了，第三件宝贝呢？别急，这件宝贝比前两件加起来还要震撼。1996年10月的一天，青州博物馆南侧的学校扩建工地，推土机正在平整操场，推土机推着推着突然碰到硬东西，工人下车一看，是一尊石像的头。再往下挖，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那是一个巨大的坑，南北8米多，东西快7米的大坑，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佛像，大的有3米多高，小的只有巴掌大，横着竖着叠压在一起，一层又一层。经过考古队清理，这个大坑里出土了600余件佛造像，从北魏到北宋，时间跨度近500年，而且很多造像上还保留着鲜艳的彩绘和贴金。1000多年过去，颜色还在，金箔还在。后来，其中的400多尊佛造像被修复并存放在青州博物馆里。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整个考古界都震动了。这一发现被列为当年全国10大考古发现之首，后来又入选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西方学者甚至说，这是一次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为什么这么重要？咱们来听听这些佛像的样子。北魏晚期的佛像，身材清瘦，面容清秀，穿着宽大的汉式袍子，衣纹一层一层翻卷着，这是什么风格？这叫绣骨清像。那时候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连佛像都跟着汉化了，佛陀穿上了士大夫的衣物，气质也变得文雅内敛。但到了北齐，风格突然变了，北齐的佛像衣服变得特别薄，紧紧贴着身体，

卷，而是几条流畅的线条就勾勒出来。这种风格在艺术史上有个专门的名字，曹衣出水。曹是谁？北齐时候有个来自中亚的画家叫曹仲达，他画的人物衣服紧窄，如刚从水中出来，后人就把这种风格叫做曹衣出水。但问题来了，一个中亚画家的风格怎么会出现在山东青州的佛像上？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故事。学者们研究发现，北齐佛像的这种风格其实受到了印度极多艺术的影响。那问题又来了，印度的佛像风格怎么传到青州的？答案可能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那些来自中亚的工匠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把印度和中亚的艺术风格带到了中原。曹仲达本人就是从中亚来的，他的画风直接影响到了青州的造像。另一条路更特别，海路。据史料记载，东晋时候有个叫法显的和尚去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走的不是陆路，是海路。他的船在海上漂了不知道多久，最后在哪儿靠的岸呢？在当时的长广郡崂山，也就是今天的青岛崂山登陆。发现不仅带回了佛经，还可能带回了佛像的样稿。青州是沿海地区，通过海路跟东南亚、印度一直有联系，所以极多艺术的风格完全有可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直接传到青州。你看，一尊佛像的背后是一整条丝绸之路，路上的、海上的、中亚的、印度的，全都汇到了青州。但最打动人的还不是这些学术问题，而是这批佛像的脸。你去看龙兴寺的佛像，不管哪个时期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微笑。有的微笑淡淡的，若有若无，有的微笑很含蓄，嘴角只是微微上扬，有的笑得很温暖，让人看着就觉得安心。一千多年前，那些无名的工匠在石头上一刀一刀地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不是把自己对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刻在了佛的脸上？这些佛像经历过南北朝的战乱，经历过隋唐的盛世，也经历过宋金的烽火。到了北宋末年，社会动荡，龙兴寺衰落，僧人们最后一次把散落的佛像收集起来，郑重地埋进一个大坑里。走之前，他们也许还在佛像前合掌祈祷，然后这些佛像就在地下安安静静地躺了将近一千年，直到1996年的那个秋天被推土机吵醒。他们重见天日的时候，身上的彩绘还鲜艳，脸上的微笑还在。说完了青州博物馆的三件镇馆之宝，咱们讲讲一个在青州住了近十年的人。这个人你肯定知道，李清照。很多人印象里的李清照是那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凄苦老妇人，但你可能不知道，她人生中最美好的近十年时光是在青州度过的。公元1107年，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被罢官，五日后病逝。李清照随赵氏一家回到青州私地。次年，李清照25岁，将居室命名为归来堂。那几年是李清照一生中最平静的时光，他和赵明诚一起搜集金石字画，一起校对古籍，一起写词。赵明诚写《金石录》，李清照就在旁边帮着整理校订。这是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读书泼茶。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人饭后烹茶，互相拷问某典故出自哪本书、哪一卷、第几页、第几行。

这是李清照晚年回忆起来还会笑出声的日子。但好日子没过完，赵明诚后来出去做官，把李清照一个人留在了青州。他在凤凰台上一吹箫，香冷金泥里写，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再后来金兵南下，靖康之变，李清照离开青州，从此再也没能回来。他对青州的思念一直没断过，晚年他写过欲将血汗济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东山是鲁地的山，那个叫青州的地方在他心里是永远的家。说到这儿，咱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青州博物馆，一个县级博物馆，凭什么能跟故宫平起平坐？我想答案您已经有了，因为青州这片土地太不一般了。从大禹分九州开始，它就是海带之间的核心地带，东夷文化在这里发源，齐文化在这里生长，通过丝绸之路，佛教走到这里。李清照在这里写过最温柔的词，那些状元卷、玉璧、龙兴寺的佛像，他们不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是青州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把最珍贵的东西留在了这里。有人曾问，为什么龙兴寺的佛像都在微笑？我想，也许因为这些佛像见证了太多，见证了战乱与和平，见证了离别与重逢，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融，也见证了一个女子在这座城里度过的温柔岁月。1500年过去，他们还在微笑，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片土地值得微笑。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广告之后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等你来听，我们一会儿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一部《红楼梦》写尽了大观园里的女儿心事。在贾宝玉身边有一群心思各异的丫鬟，泼辣精明的晴雯，温柔小心的袭人，常常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角色。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最耐人寻味的姑娘，麝月。曾有一篇很火的文章叫《红楼梦里吵架从没输过的人》，说的就是她。这个说法当然有意思，可总让人觉得把吵架二字往麝月身上一绑，不仅压低了她在宝玉生活里的分量，也把这样一个丰富的姑娘说得太单薄了。麝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在怡红院里又有着怎样的位置？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我们继续请红学专家樊志斌老师带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中庸者麝月，《红楼梦》里最被低估的姑娘。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记得看过一篇公号的文字，叫什么《红楼梦里吵架从没有输过的人》，就是讲麝月的，讲的意思自然是对的，但是我总觉着把吵架二字跟麝月进行简单捆绑，不仅降低了麝月在贾宝玉生活中的地位，也对麝月的形象进行了单一化的理解。麝月是宝玉最早的四大丫头之一，贾府的丫鬟呢分三个等级啊，月钱一两的一等大丫头，如贾母的八大丫鬟像袭人呐，王夫人的四个一等大丫鬟像彩云呐，然后月钱一千铜钱的二等大丫头像晴雯、紫鹃、麝月等人，还有月钱五百的小丫鬟。本来呢贾宝玉的这个丫鬟配

袭人。后来赖嬷嬷呢，带着买来的小丫鬟晴雯进贾府找贾母说话，因为晴雯长得好看啊，又懂事儿，贾母喜欢她。赖嬷嬷就顺便把晴雯孝敬给了贾母，贾母用了一段时间，也把晴雯给了宝玉。当然，晴雯也是宝玉给改的名字。麝月与袭人不同，袭人是外面买的，而麝月是家生子。第24回的时候，写贾宝玉从北静王府回来啊，见过贾母、王夫人，回到大观园换了衣服，正要洗澡。下边说了一段话啊，袭人干嘛去了？秋纹干嘛去了？然后说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说明麝月她的父母也是在贾府做奴仆的。那么麝月还是贾宝玉时代最早的一批丫鬟。第46回写鸳鸯为了避贾赦的逼婚，到大观园散心与平儿聊天，说这是咱们好啊，比如麝月。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串、麝月、翠墨等啊，包括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金串、去了的倩雪，说明这10来个人是一波进来的。麝月在怡红院大丫鬟中地位比不了袭人，好看比不了晴雯，性格也是介乎两者之间。既不像袭人嘴笨不会吵架，也不像晴雯一块爆炭一点就着，所有形式都比较中和啊，比较中庸啊。端午节的时候，晴雯与宝玉调笑啊，晴雯四散。这时候呢，麝月走过来劝道：“少作点孽吧。”宝玉赶上来，一把把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啊，递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成几瓣儿。两个人大笑啊，麝月也不生气，说这是怎么说？拿我东西开心？宝玉说，拿开扇子匣子去，有的是啊。麝月说，既然这么说，干嘛不把匣子搬过来让他尽力撕啊？宝玉说，你去搬。麝月说，我可不造这孽。他也没舍了手，叫他自己搬去。

0: 一个家生的老资格丫鬟，论地位，论模样都不拔尖儿，却偏偏在怡红院里站稳了脚跟，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我们常说最难的不是出挑，而是在一群出挑的人当中活得不动声色又不可替代。麝月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在那样一个名分讲究、明争暗斗的大家庭里，能让上上下下都挑不出错，又让人离不开的，靠的绝不是运气，而是一种过人的处事智慧。那么，麝月平日里到底是怎样为人处事的呢？麝月平时为人非常平和，凡事不争不抢，但是呢，心里明白。 比如说，袭人拿玛瑙碟子给湘云去送东西，秋文呢就提到，有一回自己替宝玉拿瓶给贾母和王夫人送桂花，自己得了王夫人赏的衣服。麝月这时候说一句话：“那瓶啊，得空也该收了来。老太太屋里还罢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别人还可以。”
1: 赵姨奶奶一伙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是黑心弄坏了才罢。我们知道晴雯和麝月是同岁啊，晴雯稍微小一点，麝月可能更小一点。袭人的母亲病重啊，袭人回家啊，晚上安排这个晴雯和麝月在屋里陪贾宝玉，晚上两人卸了妆啊，换过裙袄，说这个晴雯呢在这个熏笼上坐着。麝月笑道：“你今儿也别装小姐了。” 我劝你动一动，这个晴雯说：“等你们都去近了，我再动不迟啊。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啊，上面的华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啊。你看，麝月管晴雯叫姐姐啊，又说晴雯比她的身量高一点，所以说麝月应该比晴雯小一点。” 麝月的个性。

很有意思，他也不时会有一些小玩笑，很平添的他这种调皮可爱。说当天晚上三更以后，宝玉想喝茶，睡梦中叫了两声这个袭人，结果叫了两声没人答应他，自己醒了想起袭人不在家，自己觉得好笑。这时候那个晴雯醒了，就唤麝月，说连我都醒了，你守在旁边还不知道，真是个挺死尸的。你看麝月的反应特别好玩，翻身打个哈欠，笑道：“他叫袭人，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然后说：“要干什么？”说要喝茶，赶紧起来再去倒茶。他看到外边好大的月亮也很开心，说：“我到外边看一回月亮去。”这个麝月的为人也比较大气啊。晴雯感冒不是请了医生来吗？这个医生是不是平常的医生？要给他这个叫马钱，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车马费。要给多少呢？给1两。结果宝玉和麝月都不认秤，宝玉说给3块大的吧。这个麝月听了，放下等子，捡了1块一掂，说这一块只怕有1两了啊，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等子就是称药称银子那种小秤倒说咱们有意小气似的。然后拿给这个婆子，婆子说这一块至少有2两，说你再换块小的吧。麝月倒掩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吧。”那你说麝月为什么这么的大气呢？当然，第一花的不是他的钱，第二个跟他在怡红院的见识有关系。后来平儿，从宋妈妈那里知道，平儿的那个下絮镯是怡红院的坠儿私藏的。因袭人不在，就来找麝月商量，说呢不要告诉这个晴雯。然后讲完之后呢，麝月说坠儿照理说也是见过一些东西的，怎么这么眼皮子浅？说明什么？

0: 了，去睡觉。这个宝玉见其他的丫鬟都去玩去了，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摸骨牌。然后宝玉说：“你怎么不玩去啊？”麝月说：“都玩去了，这屋里交给谁呀？”那一个又病了，就说袭人病了，满屋里上头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妈妈子们，老天拔地服侍一天，也该叫他们歇歇。说小丫头子们也是服侍了一天啊，这会儿还不让他们玩玩去，所以让他们都去吧，我在这里看着。然后看下边的写法，宝玉听了这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所以麝月的这个性格跟袭人是非常相类的，但是实际上，麝月说话，尤其在吵架的气场下，确实是比袭人强得多。方官的干娘当众挤兑方官，宝玉看不过，走出来，袭人赶紧劝你忙什么？我去说他。然后这个袭人把麝月叫过来，说我不会和人拌嘴。哈，这个晴雯性子太急，你快过去吓唬吓唬他。你看麝月怎么反应的？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你且别嚷啊，先安抚情绪，别吵吵。第二，我且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叫到女儿的？便是你的亲女儿，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的骂的。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打的骂的。”谁准许老子娘又在中间管事儿啊？都这么管，还要我们干什么？还让他们给我们学什么？说他越老越没规矩。现在宝玉刚好了一点，我们还不敢大声说话。你反打的人，鬼哭狼嚎的，说你现在眼睛里没我们啊？又说一句，他不要你这干娘，还怕粪草埋了他不成？所以这个话是一句接一句，一个逻辑接一个逻辑，就说你不配在主子的房子里，这个打骂你的干女儿，气息很平和，但是震慑力十足，果然就把方官的干娘吓退了，后来这个春燕的娘又打骂春燕，又欺负袭人不言不语儿，麝月在干什么？麝月在晾手巾，听得他们如此喊闹，便说姐姐别管，看他怎样，以便使眼色与春燕。春燕一看就明白了，直奔了宝玉去。麝月又叫小丫头去把平儿或林之孝家的叫来，平儿有事不能来，告诉小丫头，既这样，且撵她出去，告诉林大娘在角门外打她40板子就是了。春燕的娘听说，赶紧改过，不敢再胡闹。宝玉和宝钗结婚之后，晚上睡觉时，袭人伺候。宝钗、麝月伺候宝玉，黛玉死后，宝玉把紫鹃要到身边，但是因为这个黛玉之死呢，紫鹃在宝玉面前从来没有好脸色，有一天晚上，宝玉就想问问这个黛玉死前的情况，但是紫鹃不开门，宝钗不见宝玉，打发麝月去找，结果麝月看到这个情形，上来说话，说到底怎么着？一个赔不是，一个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殃及呀！哎，我们紫娟姐姐也太狠心了，外头这么冷，人家殃及了这半天，总连个活动气儿也没有，所以你看，它是一种半开玩笑这种方式来劝，然后宝玉呢泪流不断，麝月劝道：“二爷啊，依我劝你死了心吧，白赔眼泪也可惜了了。”所以你看，这种话袭人绝对说不出来，所以他的性格、为人各方面很像袭人，但他有他的这种个性又不像袭人那种死命的愚忠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中庸者，就是他介乎我们说的这个恪守礼法和抒发个性之间，他都不过。
1: 原来麝月的从不输，靠的根本不是嗓门大、气势凶，而是有理有据，不急不徐。他赢的是道理，是分寸，是那份看透事情的清醒。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两场吵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晴雯吵架是性子直、护得短，

0: 痛快是痛快，却常常伤人伤己。袭人呢，干脆躲着不沾，自认不会拌嘴。唯有麝月，平时最不爱多事，可一旦该他出面，便句句在理，不慌不忙，既替主子出了气，又不落人话柄。这样的人放到今天的职场家庭里，恐怕也是最让人佩服、最靠得住的那一类。平时低调，关键时刻顶得上、镇得住。只是《红楼梦》到底是一部写尽繁华落尽的书，这样一个明白通透的姑娘，最后又会有怎样的归宿呢？
1: 贾宝玉怡红夜宴的时候，大家这个撤花圈玩游戏，麝月吃到什么？一枝荼蘼花啊，上面这个有一句旧诗，开到荼蘼花事了啊，这暗示什么？就是说最后啊，这些红楼梦的女儿们啊，到麝月这里啊，基本上都要死散逃离，就各归各的路。那么待到贾宝玉出家啊，王夫人要把丫头们都放出去，像袭人这种实际上的屋里人，因为没有名分，没有公开这个形式，也被迫离开贾府啊，实现了他跟蒋玉菡的婚姻。像麝月、秋纹的结局如何？没有写及。既然他们有父母，大概都是各归各门了吧。在第二十回，这个宝玉给麝月碧头，被晴雯撞到，有那么一阵调笑。旁边有一段批语啊，说袭人出嫁后，说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大概在曹雪芹的原来设想中啊，这个袭人先嫁，留下麝月伺候。但是以袭人的性格，又很难有宝玉活着他跟别人过去的可能，所以脂批里好歹留着麝月这句话，也只能是曹雪芹早年的设想吧。至少我们现行的本子里是没有麝月最后结局的交代的。
0: 一句开到荼蘼花事了，道尽了大观园的繁华与苍凉，也让我们记住了麝月这个安静却分量十足的名字。回过头看，把它说成吵架从没输过的人，固然抓住了他凌厉的一面，却也实在小看了他。他不争不抢，却样样明白。他平和宽厚，真到了要紧关头，又比谁都站得住、镇得住。喜怒不形于色，进退都有分寸，这才是麝月真正的过人之处。他身上那种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中庸，看似最不起眼，却往往是一个家、一段日子里最稳的那块压舱石。其实人生在世，能像晴雯那样光彩照人固然好，能像麝月这样安稳可靠，又何尝不是一种了不起的本事呢？好了，跟着红学专家樊志斌，从一个小小的丫鬟身上，我们读出了《红楼梦》里别样的人情与世故。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今年的夺冠热门是谁？陪你一起看球的是谁？还记得当年挤在电视机前熬夜欢呼的日子吗？还记得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吗？

足球是竞技，更是生活。文艺生活家，世界杯特别策划，生动绿茵场，6月11日至13日，早8点，下午17点，用耳朵感受赛场的热度，听见心跳的声音。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

0: 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大西北，去认识一个曲调优美动听，被誉为戏曲百花园中一奇葩的剧种——梅户剧。梅户剧的历史呢，据考证啊，可以追溯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距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如今也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遗。民间有句老话，学了梅户戏走遍天下都不怕，可见梅户剧啊在西北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它的唱腔音乐呢属于曲牌连缀体，素有72调之说，既有陕北民歌的高亢嘹亮，也有关中道情的婉转缠绵，表演载歌载舞，生活气息浓郁。今天我们要来欣赏两出梅户剧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呢，是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梅花奖获得者李梅主演的迟开的玫瑰选段，下半时段是由山西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带来的雷雨选段。那么在欣赏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简单聊一聊啊，这个梅户剧它的形成啊，大概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啊，因为这个梅户剧的曲调优美，让人入迷啊，所以叫做迷户啊。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因为最早呢它盛行于陕西的梅县、户县一带，所以叫做梅户啊。那么现在啊，后一种说法可能流传更广一些。那么梅户剧的这个音乐呢，刚刚我们也聊到，它属于这个曲牌连缀体啊。常用的曲牌呢，像岗调、西京、二更啊、裤长城、银纽丝等等，这些曲调呢，有的呢欢快活泼，有的哀怨缠绵，有的呢激昂奔放，表现力可以说非常丰富。梅户剧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唱腔没有严格的行当区分，旋律优美，曲调流畅，任何行当您都可以唱，易于传唱，所以说深受老百姓的喜欢。那么它的这种音乐形式啊，不同于板腔体的秦腔，就是像大积木一样啊，把不同的曲牌按照剧情需要连缀成套，这种结构方式可以说非常灵活自由，根据人物情感的变化随时的转换曲牌，所以呢梅户剧特别擅长表现复杂细腻的内心情感。他的表演也是载歌载舞，生活气息非常浓。那么很多的身段动作啊，也都源于咱西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纺线、推磨、绣花，这些都被化用为舞台表演，非常的朴实自然，亲切感人。另外呢，就是他的代表剧目了，像梁秋燕啊、屠夫状元、张连迈步啊、12把镰刀等等。那么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迟开的玫瑰，则是梅户戏现代戏中的纲鼎之作了。这出戏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经典保留剧目，说的是大姐乔雪梅啊，为了让弟弟妹妹读书，放弃自己上大学的机会，牺牲自己青春年华的感人故事。李梅在剧中饰演乔雪梅，她将梅户剧的苦音岗调演绎的是如泣如诉，把大姐的隐忍、付出和坚守层层递进的呈现给观众。她的嗓音清亮甜润，唱腔细腻传情，把一个花季少女被迫放弃梦想的无奈与坚强唱的是催人泪下。凭借这个角色，李梅也荣获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而这出戏呢，也成为了梅户剧现代戏的里程碑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梅户剧迟开的玫瑰选段。
5: 有什么困难吗？
6: 我又耗着你
5: 雪梅。

0: 烟呢。谢梅，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到哪里去啊？
2: 老同学聚会，同学们都想借助这一年一度的聚会，联络联络相互之间的感情嘛。
3: 是呀，学妹，也了解了解这几年大家都干了些啥，相互促进嘛。
1: 好，你们去吧，我家里走不开。
2: 学妹，
4: 走吧，
0: 啥走得开，走不开的。学妹，你大概还没有进过五星级酒店吧？还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现代生活吧？你们看雪梅现在这活法，已经传统的、陈旧的。雪梅，你是不是看渴望中毒太深，一门心思的学刘慧芳的？
1: 小花，我没有时间看渴望，也不知道刘慧芳是啥样子，更没有考虑到供养弟妹、赡养老人是传统的还是新潮的。我只知道这些事得有人去做，我不做，别人也得去做呀。
2: 雪梅，走吧。
1: 好了，你们去聚会吧，我真的走不开。
2: 雪梅，
0: 走吧。雪梅呀，这年年同学聚会你都不去，是不是觉得大家都有点成就了？而你，
2: 小花，
0: 我这人就是爱说个实话嘛。咱的同学中混的背的，不是都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吗？哟，你还在这儿呢啊？嗨，你看啥呢？
5: 我看下水道呢。
0: 你看下水道吗？紧盯着我咋的？
5: 我看下水道就是这样看的。
0: 什么味儿？都闻见了没有？是一股死鱼烂虾味儿，已经跟南方下水道的味道差不多了。雪梅，咱们都走吧。
1: 你们去吧，我真的走不开。
6: 雪梅，走吧。
1: 真的，下午我们厂几个姐妹还要来商量点事情呢。
0: 我就猜着雪梅不会去的，算了吧。大家把相互交换的礼物都送给雪梅吧。拿出来。拿出来。
7: 雪梅，这是我自己写的一部反映咱们这个城市市民生存状态的小说，做个纪念吧。
1: 好。
2: 雪梅啊，这是我教学过程当中积累下的一点哲学思考，你也帮着提点意见啊。
3: 雪梅，这是我提。
4: 雪梅，多提意见呀。
0: 雪梅，这是文献的砖头，东西方城市建筑比教学，你看看有多枯燥乏味，还写了60多万字，也许垫个桌子腿儿还能用。
4: 小花，
0: 咋了？你到哪儿去啊？
8: 工地。
0: 这还？
8: 雪梅，你在工地坐着啊，快叫他。

0: 里的同学们一个个把人都活成啥了，我再不能耽误了啊。
1: 你非也没有耽误，你哪也不去。
0: 不，不能这样，我不值得你这样。
1: 爸，那么艰难的日子咱都过来了，现在还有啥过不去的吗？爸，你要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呀。
0: 雪梅呀。

赤梅，把药喝了吧。这么个身体状况，活了68岁，却算是寿终正寝呐！你也该节哀呀，雪梅。

0: 下水道从明天起就废了，我就再不来了。
1: 你再不来了？
0: 啊，下水道再不用通了，我就再不来了。你保重吧，我走了。

0: 这么多年，你为咱家干了这么多事，从来还没有好好感谢过你。
1: 哎呦，你太客气了，咱还不跟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要欣赏一出戏曲改编经典话剧的成功范例，那就是梅户剧《雷雨》，它是由山西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带来的。我们知道《雷雨》呢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那么用梅户剧来演绎这个故事，会不会水土不服呢？结论呢恰恰相反，梅户剧非常擅长表现复杂细腻的人物心理，这和《雷雨》的人物深度天然契合。而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的这次改编啊，也被誉为用地方戏曲演绎文学经典的成功范例之一。樊一作为雷雨中最复杂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内心世界在梅户剧的演绎下显得更加立体。梅户剧以纽斯曲牌的运用，将樊一那种被压抑、被囚禁、渴望挣脱又无力反抗的心理状态表现得入木三分。另外呢，像剧中的四凤啊，他的唱段也非常经典。梅户剧旦角的唱腔在这里显得是清脆婉转，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女孩在得知真相之后的崩溃与绝望唱的是撕心裂肺，一声声苦音的运用仿佛把雷雨之夜的惊雷与闪电都引到了舞台上。值得一提的是啊，还有剧中周朴园的扮演者是一级演员潘国良，他将周朴园的专横、虚伪与孤独刻画的是入木三分。那么潘国良也凭借在《雷雨》中的精湛表演荣获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这是临汾梅户的光荣，也是梅户剧这个剧种实力的证明了。当然了，像剧中啊还有非常多的经典唱段，像《雷雨之夜》的中场唱段，雷声轰鸣，雨声凄厉，所有的秘密在这一夜爆发，所有的悲剧在这一夜定格。梅户剧的哭长城曲牌在这里将全剧的悲剧氛围推向高潮，也让观众在震撼中感受命运的无常。
2: 他走了，他走了，
3: 放心，我不急去，我有句话跟你说，我想好了，决定带你走。
2: 什么？带我走？
3: 咱们一起到荒山，明天就走。
2: 明天不行了，我已经不能跟你走了。
3: 为什么，凤？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没有你呀，凤。

0: 口给大夫看。
1: 快
0: 走
1: 这
0: 儿，快走。啊，是你，
1: 哥哥，哥哥，
0: 妈，妈，快出来！
2: 哎呦，黑更半夜你大喊大叫的干什么？
0: 妈，你看，啊，
2: 天哪！
0: 妈，
3: 高
0: 平，今天你还想活着出去吗？
2: 大海，大海，大海，
1: 大海，快放下，快放下！你，
0: 高平，
1: 大海，大海，你要是再敢动一下，妈就死在你面前！
0: 妈，你别拦我，你别拦我！
1: 大海，你这个糊涂的东西，还不快跑，快跑！
0: 哼，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四凤呢？
0: 四凤。

0: 不要抛下我，就算我求你了。
1: 你给我走开！

看我无亲无故，谁怜悯？在周家身若老朽，不知春。

0: 是帮
1: 帮
0: 帮
1: 帮师母
0: 帮都帮帮帮死方得也甘心
1: 你
0: 贫
1: 你简直在胡说我看你真正是身经有病这不开跑不去那追恶疫情为天理

0: 你去学念旧梦醒，在表上还去揉埋情。
1: 你还知道天理，你还知道人伦，你记着，一个女人不能遭受两代。

0: 你真是个疯子！
1: 都是四风风啊，
2: 可怜的

临汾市梅户区艺术研究中心呢，作为国家级非遗的保护单位，多年来也致力于梅户区的传承与发展。他们创作的雷雨啊，可以说不仅保留了原著的文学深度，更充分发挥了梅户区唱腔优美、善于抒情的特点。正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用梅户区演雷雨，让观众在熟悉的故事中听到了新鲜的韵味。梅户区这门古老的艺术，也正在一代代艺术家的传承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听梅户，听的是西北的风土人情，品的是人生的酸甜苦辣。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14: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15: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16: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3: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17: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

0: 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十三集，
1: 与黄州隔江而望的樊口有一个酒坊主，名字叫潘炳。他本是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但以绝艺功名卖酒为业，于是与嗜酒的苏东坡有了交集，也成了苏东坡在黄州结识的第一位市井朋友。经潘炳介绍，苏东坡又结识的另外两个朋友，一个叫古更道，一个叫郭兴宗。古更道真诚淳朴，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人头也熟。郭兴宗自称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在西市卖药。苏东坡没有读过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但有药有酒，苏东坡的生活就有了声色，有了魏晋一般的风雅。在苏东坡眼中，他们虽说是市井中人，但是身上闪烁着质朴与本分，比一般士大夫更讲义气。苏东坡黄州五年得他们的照顾不少，开垦东坡他们也都出手相助。透过东坡把手，我们也能看见他们的影子。潘子酒不调，孤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园。古生亦好事，恐是压牙孙。家有一亩竹，无时容叩门。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从我与东坡，老想同一想。可怜杜十遗，是与朱阮论。无师不子下，四海皆地坤。苏东坡自称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这很像《论语》中子夏说过的一句话：“四海皆地坤。”春秋时代的一天，孔子的弟子司马牛见到了他的师兄子夏，愁容满面地说：“人家都有兄弟，多快乐呀，唯独我没有。”子夏听言安慰他说：“有人曾说，一个人死与生要听从命运的安排，富贵则是由天来安排的。君子认真地做事，不出差错，和人交往态度恭谨而合乎礼节，那么普天之下到处都是兄弟，又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南朝萧统文选收有苏武诗四首，又名苏武与李陵诗四首。据说是苏武自匈奴返回大汉之际，李陵置酒为苏武送行，两位异域之人一别长绝，于是互相唱和完成这组诗。第一首开头四句便是：“骨肉原枝叶，结交异乡音。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苏东坡虽然怀疑这些诗都是后人的伪作，但诗中表达的那份四海兄弟的旷达之情，他还是认同的。在中国历史上，战乱流离，身世沉浮，往往把士大夫抛向底层，去体验命运的凶险与民生的艰辛。只是当这样的命运施加在苏东坡头上，带来的结果并不纯然是老庄的一世独立，竹林七贤的装疯卖傻，更不是王羲之的宇宙玄思，而是对现实苍生更深切的爱。中国历代士大夫很少有像苏东坡这样放下身段，真心跟贫下中农交朋友的。 这使他的文学和艺术比李白更接地气，又比杜甫更超拔，既有个人的风雅，也融汇了百姓的疼痛、无奈、悲怆

0: 下来即将说到的宋代文学与艺术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宋代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庶民的文学与庶民的艺术。在此之前，无论王羲之还是陶渊明，都试图以美来化解现实与死亡对个人的压迫，但他们的思维还是士大夫式的，终究是来自个体生命的微小抵抗，也透射出来自个体生命的纯美光芒，但终不像宋代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诉求。中国历史走到宋代，经五代之变，门第意识已经几乎被扫荡无余，科举的普及，胡名制的使用，使得各级政府的决策者基本上出于平民，对此苏东坡的体会最深。加之宋代商业的繁盛，个人流动性与自主性增加，使平民精神在文学与艺术的血液里流动，文化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教化，也可以通过市场自下而上地进行重塑。文学里的古文运动、书法和绘画走向平实与深远，建筑、家具、戏曲、版画、小说也受到文人的全面推动而发生质变，与大众的生活需求更加契合。这样的变化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堪称史无前例。唐宋变革在文学与艺术领域的这一连串演化，归根结底是庶民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东坡不是山水间的隐居者，不是一个纯粹的打量者，更不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他是山水间的一粒沙，寒林中的一块石，他有着一位艺术家高逸而虚静的心灵力量，使他不被吞没于污浊的现世，又用一个庶民的身体收纳他作为文人的所有襟怀。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一天晚上，苏东坡在家里寻找黄龙菜所画的龙图，那是他从好友陈继常那里借来的，可是此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的眉毛蹙成一个疙瘩，恍然中他想起半个月前曾将此图借给曹光周魔画，还要一两个月方能送回来，恐怕陈继常着急，误以为自己要贪污这张帖，于是急急地给这位好友写下一通书札：一夜寻黄居菜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周借去磨踏，更需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一事翻悔，且告子细说语，才取得即纳去也。却记团茶一柄玉之，惊其好事也。事白记长，念三日。将近千年之后，我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找到了这幅书札《一夜帖》，又名《记长帖》和《致记长尺牍》。苏东坡的字迹质朴敦厚，用笔凝重，笔画丰腴多肉，且结字偏斜，前半段的情感平和逐渐趋于起伏，所以全作字形大小、笔画粗细、字体形态等也随之改变，让人感觉到音乐般的节奏与韵律。尤其结尾处“记长”二字大约一倍，更见风格。吴氏书画记中对这通书札有这样的描述：纸墨如新，书法流洒，神采动人，但此真临见最多，唯此肥不露肉，人莫能及。一夜帖的收件者陈继常是苏东坡在齐亭邂逅的四川眉山同乡，也是他在黄州临高亭暂时落脚后心里最想见的朋友。当年26岁的苏东坡任凤翔府签判，出仕凤翔，他的顶头上司就是陈继常的父亲陈锡亮。苏陈两家不仅是眉山同乡，而且是几代人的交情。对于担任凤翔知州的陈锡亮，李一冰《苏东坡传》这样形容：陈锡亮身材矮小清瘦，而为人刚劲，面目严冷，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锡亮到来，立刻合作肃然，语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还说锡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进谏，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枯坐中打起瞌睡，苏东坡于是写了一首《客谓假寐》讽刺他：夜入不得去，误作如枯珠，岂为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释，韵色渐染虚，虽无性命忧，且复忍虚语。苏东坡自由任性，与这样的官员自然对不上脾气。刚好陈锡亮在官衙后面建起了一座灵虚台，站在台上，终南山近在眼前。陈锡亮知道苏东坡文笔出众，请他撰写一篇《灵虚台记》，于是苏东坡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吾知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溢，胡毁之所窜伏，方世时岂知有灵虚台也？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常侍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其年柯犬也，其南则汉武之长阳武作，
而其北则随之人寿汤之九成也。即其一时之盛，宏杰瑰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即已化为河鼠荆棘丘墟龙母矣，而况于此台于？夫台犹不足适以长久。

矣。盖是有足事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大意是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又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我曾和陈公一起登台而望，其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祁年、柯泉两座宫殿遗址，其南面就是汉武帝的长阳、武座两座宫殿遗址，其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遗址。回想他们一时的兴盛、宏伟、奇丽、坚固而不可动摇，何止百倍于区区一座高台而已呢？然而几百年之后，想要寻找他们的样子，却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种庄稼的田亩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怎么样呢？一座高台尚且不足以长久依靠，相比于人之间的得失，来去匆匆又如何呢？或者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因为要是世上真有足以让你倚仗的东西，就不在乎台子的存亡了。在别人大喜的日子谈岁月无常，苏东坡显然不是来添彩的，而是来添堵的。没想到陈锡亮一个字没改，直接刻写到石上，并且慨然道：“吾是苏明允，有子也；某有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报得大名，具夫满而不胜也，乃不无乐耶。”某是指苏轼。陈锡亮说苏东坡这孙子少年成名，他平日里对他不太待见，是怕他骄傲自满，将来会吃亏。他称苏东坡为孙子，并不是骂人，而是他的辈分确实高。苏明允就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陈锡亮眼里，当然苏东坡就像他的儿子一样。这话让苏东坡无地自容，那时他才知道自己的长官对自己态度严厉，竟是有意为之，为的是挫一挫他的锐气，让他不要太志得意满。苏东坡一生都记得这位前辈的大恩。陈锡亮死后，苏东坡在《陈公弼传》里写道：“方世时年少气盛，愚不经事，屡与公争议，只行于颜色，已而悔之。”按照陈锡亮的说法，他的儿子陈继常要比苏东坡高出一个辈分，但苏东坡与陈继常却成了最好的朋友。陈继常是陈锡亮的长子，但视功名如粪土，嗜酒好剑，自诩一世豪士。苏东坡在岐山碰到他时，他正和两个朋友一起骑着快马，在长林风草间疾驰而过，出行涉猎。苏东坡看见了他的侧影，听到他的袍子在风中发出旗帜般的哗啦声响，立刻被他的一身侠气所吸引，和他成了莫逆之交。苏东坡五年黄州时期，隐居麻城齐亭的好友陈继常七次来黄州看望苏东坡。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3月3日，苏东坡与朋友们结伴寻春，去到定慧院东边那株海棠花前。来黄州五年，苏东坡每年都要与朋友到这株海棠树下置酒赏花。那天下午，花园里的光线

点点地变化着，花与人的影子在变换着位置。他们游赏了两个竹园，极有兴致地吃了刘家的味甚酥饼。那时的苏东坡并不知道，这将是他在黄州的最后一次海棠花会了。那一天茶酒过后，苏东坡沿着小溪进入何氏花园，看见花园里的橘树，就向主人要了几棵，准备带回雪堂，种在雪堂的西侧。两天之后，他就收到了调离黄州的那一纸诏令，由黄州改任汝州。五年前加给他的罪名并未撤销，头衔仍是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四月初一，山中杂花生树，空气中游荡着一种温厚和辽远的芬芳。苏东坡对这样的气味已经熟悉，他们早已渗进了他的身体发肤。在这里，他变苦为乐，寒食开海棠之宴，秋江泛赤壁之舟，在流放之地寻到了无穷的乐趣。一旦言别，必是千辛挂肠于此地的山水草木和男女老幼。黄州的乡亲好友同样不舍，纷纷携酒相送。苏东坡与他们最后一次把盏言欢，酒尽时，他挥笔写下一首《满庭芳》：归去来兮，无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伴，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润，儿童尽，楚雨无歌。山中有鸡豚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落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减柔科。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

0: 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14集。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伴，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润，儿童尽，楚雨无歌。山中有鸡豚射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是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露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减柔客。仍传语江南父老，诗。

这是一首散文式的词，贯彻了苏东坡美学的一贯风格，看上去简白朴素，都是大白话，深处却暗流涌动，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元素，与他的字、他的画别无二致。这里面有对故乡的思念和不能归乡的怅恨。首句巧用了陶渊明的名赋《归去来兮辞》的第一句，有对时光流逝、年岁已高的感慨，百年强伴，来日苦无多。由于父老百姓之间的真挚情谊，山中有，鸡豚设酒等句，有在红尘中飘荡的无依感，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各种深浓的情感在字词间掺杂翻搅，在全词的结尾处却化作对邻里的一声叮咛，请他们在他走后不要折雪堂前的细柳，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别忘了替他晾晒鱼梭。这仿佛是一种许诺，有朝一日他终会回来，重温过去的岁月。词中没有一字直言他对黄州的感情，却字字惊心。晚清词人郑文灼读到这首词，用秀丽清俊的小楷在首批东坡乐府里轻轻写下四个字：抱负不凡。苏东坡离开黄州已是四月中旬，陈继常、王琦玉、王琦万这些朋友都来了，陪伴苏东坡一道渡过长江。过武昌夜行吴王县时，江上突然传来黄州鼓角的声音，在苏东坡的心底掀起无限的惆怅。隔过近千年，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那首《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里看到他那张老泪横流的脸。苏东坡就这样离开了黄州，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以后的日子里，每当他遭遇政敌迫害，痛苦无解时，他都会想起黄州，甚至打算逃回黄州去，在东坡上重新开始耕种生涯。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元佑二年岁暮，他给潘炳写信，一一问询旧友的近况，嘱咐如有人修筑停业，嘱咐如有人修筑停歇，需要他提名写碑的，一律不要客气。最后他慨然说道：东坡不可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

苏东坡辞别了黄州，逆着他的来路顺江而下，过金陵时他一定要去拜见一下已经辞官隐居八九年的王安石。当年王安石变法，意欲富国强兵，使大宋王朝摆脱民穷财困的状况，认为天下必是

甚多，不可不革。当时初入政坛、人微言轻的苏东坡，之所以敢与位高权重的王安石相顶撞，反对变法，不仅因为变法过于草率，新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缺点，更因为王安石固执己见，说一不二，不愿听反对的声音，甚至开始大刀阔斧地清除异己，致使朝廷清流纷纷挂印而去，留下一班小人围着他转，把朝廷闹得乌烟瘴气。但是无论苏东坡与王安石有着怎样的政争，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磊落之人。他们的所有政争动机也都是为了天下百姓，在道德上找不出瑕疵。如今他们都已退出庙堂，从前的政争也都成了过眼云烟。这样的达官，苏东坡有，王安石亦有。王安石曾官居参知政事，掌握相权，但在这翻云覆雨的朝廷上，他的命运也比苏东坡好不了多少。自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两次拜相，又两次被罢免。他经历了亲手提拔的亲信的背叛，也经历了失去长子王芳的悲痛。变法失败与丧子之痛，另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与冰冷贯穿了王安石的身体。他经常反复书写“福建子”这三个字，以表达他对泉州人吕惠卿的痛恨。在那段时光里，时常有人看到王安石骑着一匹瘦驴，在金陵的山水名胜前漫游，嘴里喃喃自语，没有人能听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这幅形象又让我想起李成读《悲柯识途》中那位骑驴的过客。闻听苏东坡过金陵，王安石没有像等待米芾那样等待苏东坡，而是等不到苏东坡前来觐谒，就已骑上小驴去江边船上，主动去寻找苏东坡了。苏东坡不及冠带，出船迎衣道：“是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沈然一笑说：“礼为我辈设哉。”意思是说，这些俗礼哪里是为我们准备的呢？一见王安石，苏东坡就感到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老宰相身上的巨大变化。当年那个号称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序的王安石早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微弱老人。

不谋其政，不过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也应当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苏东坡没有想到王安石竟然这样回答，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意思是说，二人所言到此为止，千万别传出去，让吕慧卿知道，否则会吃不了兜着走。但那段时间里，二人饮酒话旧，让苏东坡对王安石当年的做法多了几分理解。以前苏东坡觉得王安石对自己成见甚深，处处和自己过不去，处处为难自己，是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小人。现在想来，其实不然。他为王安石写下一首诗：“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是求三亩宅，从工已绝十年迟。”历经十年风雨，和先生一起归隐，已经觉得太晚了。其实作为一代文宗，王安石一直关注着远在黄州的苏东坡，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同样让王安石深感着迷。苏东坡、王安石之所以能在紫金山下相逢一笑，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是二者的身份都发生了转变。此时的他们早已远离巢穴，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人和艺术家，他们在文化上的抱负让所有的宫廷与争斗都成了陪衬。苏东坡在黄州时，王安石就对他的艺术创造十分关注，每逢遇到从黄州来的人，王安石都忍不住要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子瞻宿于临高亭，夜半梦醒而起，作《圣象院经藏记》一篇，得千余字，一气呵成，现有抄本在船上。王安石按捺不住，命人即刻取来，不等进屋，就站在廊檐下，趁着月光一字一句地细读。那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一丝喜悦正掠过王安石的眉梢。读罢，王安石说：“子瞻，人中龙也。不过这篇文章却有一字未闻。”有人问哪个字，王安石说：“文中如人善薄，日盛日富那一句，不如说如人善薄，日盛日贫更好。”后来苏东坡知道了这件事，不禁抚掌大笑，认为王安石的确是自己的一字之师，遂欣然提笔把富字改为贫字。王安石也很谦虚，苏东坡与王安石同游中山，写下一句：“风多巧帐幕，江远欲浮天。”王安石笑称：“我一生写诗，写不出这样好的两句。”但他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千古传唱。”那段日子里，二人经常彼此唱和，吟咏风歌，与千年之前苏武与李陵置酒相别时的场景如出一辙。那是苏东坡在羁旅困顿中最痛快酣畅的一段时光。艺术在不知不觉中弥合着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那一次金陵相别时，王安石曾慨然发出这样的长叹：

至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评说正确，近千年过去了，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早已随大江东去，成了绝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苏东坡离开黄州以后，朝廷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一直牵挂着苏东坡的宋神宗赵顼驾崩，年仅10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宋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此时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有史学家说，历史上母后当政时代常见朝纲不振、大权旁落的现象，或则深意享乐，有正师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摄政的三位母后却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宽仁享誉后世，这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元佑元年，公元1080年，大宋王朝掀起了不满现实、人心求变的舆论浪潮，有数千件上诉状聚集在皇帝和宣仁太皇太后面前，内容几乎都是指责前朝新法脱离实际，致使民生为艰、民不聊生。六月里，吕公著应召至京，任尚书左丞。他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荐人才。他向朝廷提供的人才名单里，苏东坡赫然在列。有意思的是，他给苏东坡这位饱受御史台折磨的正职官员安排的职位正是盐氏御史。旋即一匹快马驰出汴京，飞奔洛阳，将一封密札送到司马光手中。这正是太皇太后密送司马光的人事名单。司马光见札，写了一纸附奏，特别保荐者6人，与吕公著所见一模一样，而推荐的其他人选中，苏轼、苏辙兄弟均在其列。不久，司马光受命之陈州，前往汴京入见皇帝和太皇太后，当即被太皇太后留下，任命为侍郎。此后的司马光已经在洛阳的繁花清阁中闲居了15年，天下人依旧把他当作真正的宰相，称他为司马相公。皇城里的卫士们见到司马光，都把手放在额前，悄悄地说：“此司马相公也。”司马光此次入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可见人心早已思变。他走到哪里，老百姓就跟到哪里，集体围观，以至于汴京的街道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马不能行。有人喊道：“相公不要再回洛阳，在天子前做宰相，百姓才有活路。”

0: 当司马光夜见宰相时，百姓们居然抢占了宰相府邸对面的屋顶，骑在屋脊上，也有的爬到树上等候司马光的出现。对于京城的这些变化，已被调任登州的苏东坡有所耳闻，但直到十月里自登州还京，被事先得到消息的百姓拦阻于途，让苏东坡为他们讲话，请您转告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苏东坡才意识到，原来那些传说都是真的。正如吕公著司马光所希望的，无数曾受到王安石打击的旧臣纷纷返回朝去。10月20日，朝廷任命苏东坡为礼部郎中，此时距离苏东坡到任登州只有短短5天。此后苏东坡又一路升迁，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而朝廷上那批小人则纷纷被惩处，其中吕惠卿被一贬再贬，降为建宁军节度副使，李定被折放滁州。对于这些重掌权力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这不是公报私仇，是维护正义。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94号。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今年的夺冠热门是谁？陪你一起看球的是谁？还记得当年挤在电视机前熬夜欢呼的日子吗？还记得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吗？

0: 足球是竞技，更是生活。文艺生活家，世界杯特别策划，生动绿茵场，6月11日至13日，早8点，下午17点，用耳朵感受赛场的热度，听见心跳的声音。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11: 漫游经典，
12: 漫游经典，
11: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最近呢，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的夏日静心特辑也如约走到了第三集。在前两集啊，我们走进了草木，去和树交流。

0: 视觉上的舒缓也能带来心境上的安宁。
1: 今天我们继续以清凉为伴，为您带来夏日静心特辑第三集，和风清韵，静心纳凉。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探访位于云南普者黑的高原荷花湿地，打卡北京莲花池盆栽荷花，再一同重温经典舞蹈荷花舞，在自然生机与翩跹舞姿中感受荷花的清雅与风骨。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也同样值得期待。一提荷花的诗词，相信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些千古名句都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本期我们就将结合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在百家讲坛的精彩解读，一起品读杨万里的《咏荷名篇》，在诗韵荷香里静心消暑，安顿身心。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启程，开启今天的漫游吧。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欢迎来到文艺回响。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夏日清河，在自然与艺术中静心纳凉。
0: 荷花是夏日最具代表性的清雅花卉，绽放在水乡，也盛开在艺术里。
1: 说到用艺术来演绎荷花，有一支舞蹈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美最经典最不可替代的荷花意象，它就是由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先生编创的经典作品《荷花舞》。这支舞不仅是中国舞蹈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无数人心中关于清雅与高洁的最美表达。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荷花舞也是中国古典舞的入门课程，
0: 很多学习中国舞的孩子最早接触最早学习的经典剧目就是它，它动作简约，意境悠长，既是启蒙，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审美。而这支舞之所以能打动一代又一代人，正是因为它把荷花最珍贵的品格展现了出来，出淤泥而不染，清雅高洁平和。这既是中国人对美的向往，也是我们心中不变的精神追求。
2: 我们接着就来听一听央视节目舞蹈世界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东，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师丽丽对于这部作品的介绍。
3: 这个一块来聊聊戴莲老师的这部作品《荷花舞》，的确在咱们心目中都是中国当代的舞蹈里面非常有高度的一个作品，是吧？就是它的艺术高度，
4: 是，
3: 其实在舞蹈界
2: 永和的作品非常的多见啊，
4: 荷花因为它是讲那么的一种对和平和美的这么一个象征和寓意。
3: 我觉得还有一种，还有中国人特别喜欢荷花，就是它的高洁，
4: 高洁是吧，
3: 出淤泥，对，出淤泥而不染，是吧？中国的特别是古代的文人会用这样的一种品格啊，让自己的这种
4: 修身的状态哈，得到升华，
3: 高雅高洁。
4: 对，所以我想呢，中国人热爱荷花，可能至少是有这两重含义。我们所有中国舞专业的孩子到了我们学校里来啊，学过一些基础的表演知识，然后到了中国古典舞的这个剧目学习的时候，
3: 首先要学的就是荷花舞。
4: 首先要学的就是这个，觉得这个作品
3: 它的这种表现方式动作又不多，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对于孩子们在刚接触舞蹈时候的一种学习和启蒙。
2: 那太好了，这可能是戴爱莲先生最初没有想到的哈，就是他可以作为一个中国古典舞学生的一个启蒙之作。
4: 你看这个荷花舞本身的这个来龙去脉哈。 荷花舞从1953年到现在，我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其实所有的中国古典舞人在进入学习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作品，我们的老师也是跟着老师一代一代的学。

0: 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教师岗位，也是跟着老老师前人这样带着我们。
1: 戴先生当时亲自给你
0: 指导过、
1: 嗯、那太有幸了，
0: 太幸福了。
1: 所有的设计思路都是按照他的思路来的、嗯、所以他一给你一点，肯定你就通了很多。
0: 对对，所以就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吧，也是心里很忐忑的、嗯、因为就觉得这个作品的妈妈在这儿呢。
1: 对你们应该都算是第几代了，得哈，第三四代、哦、三四代五六代的了、嗯。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荷花舞的经典配乐，这段旋律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刘炽等创作。我们熟悉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深入人心的旋律都出自刘炽先生笔下。
1: 他用温婉悠扬极具民族韵味的曲调为这支舞蹈注入灵魂，让和风雅韵随乐声流淌四方。荷花舞的动人不止在舞姿，更在它从民间走来，又把美送回民间。荷花舞定型于上世纪50年代，舞蹈家戴爱莲到甘肃陇东采风，并搜集了大量舞蹈素材，从当地舞蹈中汲取丰富灵感，并进行再次创作。
0: 从音乐到表演形式都进行了创新，成为中国舞蹈艺术保留节目之一。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东和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师丽丽对于荷花舞的介绍。实际上这个作品本来是从民间来的，
2: 是民间舞的那种方式。其实在民间呢，这种方式呢，它就是有个裙子，上面缀着四朵荷花，
3: 它其实就是那个服装形式，
2: 对对对对对。戴先生把它加工了，就是完全舞蹈化，
3: 对，
2: 这跟民间舞不一样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作品一旦舞台化了之后，形成了它的舞台的状态之后了，等它返回到 这个民间的时候又被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就是他们那个作品过去的方式已经没有了，现在用的都是现代的这个荷花舞这种方式来表达。其实你看那个像中央歌舞团当时的孔雀舞也是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在本来那个孔雀舞的基础上提高了，加了很多的动作，这些动作回去回到民间之后又被傣族的这个老百姓们又接受了，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孔雀舞的动作，就跟荷花舞是一样的。 荷花舞，你现在到那个到庆阳啊，到那块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到了过年过节，表现荷花舞的，他们现在也很荣耀，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获得了国际大奖的荷花舞，他们也很荣耀。这些老百姓也很荣耀，所以他们当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也都特别的自豪吧。
3: 所以就是艺术来源于人民，但是最后他又回到人民中去啊。

0: 你当时在跳这个舞蹈的时候，你觉得你个人觉得它难在什么地方？
1: 整个作品下来动作不超过十个，没那么多动作，但是你怎么排出我们心目中荷花的那个味道？
0: 你刚才说到它动作不太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越简单越难。
1: 难，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他也指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比较高级的艺术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虽然看着很简单，他给人感觉的也很简单，但实际上他太难了，能够掌握他就太不容易了，是吧？
1: 就是大道至简。
0: 其实他是运用了我们传统戏曲里面的这个圆场小台布、碎布、小圆场。
1: 圆场。
0: 戏曲里面的这个讲究，这个圆场哈，它讲究像。真的像水上漂一样，
1: 水上漂
0: 是吧？这个我就觉得荷花舞用戏曲里面的这个台布，这个圆场简直是绝了，
1: 绝了！
0: 这个配的哈，就是天衣无缝的这种配。那个我记得哈，我记得那个他们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是中央歌舞团在国外演出，荷花舞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有人不相信是你是用脚走出来的这个平稳，
1: 人以为踩了轮儿，
0: 他认为你踩着滑冰的那个轮呢，就稳到这种地步。但是那都是功夫啊，那一步一步走出来那都是功夫啊。
1: 功夫。
0: 所以我个人觉得跳好荷花舞是检验你的这个技术，就是你这个步伐的。

0: 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2: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6: 6秒了啊！
7: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9: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从民间舞蹈到舞台经典，荷花舞用温婉的姿态讲述着中国的美，东方的韵。它以荷花喻人，以舞蹈传情，在时光中永远绽放。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清雅的和风之中，走进纪录片《花开中国》的镜头，去感受自然之中荷花最本真的生命之美。
1: 说到夏日赏荷，最近啊，有一则好消息非常动人。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景区万亩荷塘里，已经迎来了2026年第一株罕见的并蒂莲，花苞与山水相映，成为初夏时节最动人的一道风景。并蒂莲天然生成的概率极低，属于荷花中的珍稀变种，自古就象征着童心美满、吉祥如意，更是当地生态环境优良的真实晴雨表。
0: 其实在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里就曾专门展现过普者黑荷花的珍贵与独特，自然保护区守护员李浩兰也带着我们走进荷塘深处，认识了另一种同样珍稀的品种大洒锦。它的花瓣一半粉红一半洁白，部分植株的花瓣甚至能达到70多片，美得格外特别。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普者黑，这里拥有中国高原上最为辽阔的荷花湿地。四月，一场关于夏日的盛放已在湖水中酝酿。循着光的召唤，长长的叶柄托起卷若细缩的叶片，破水而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描写的正是这一刻的荷花新叶。不久以后，当叶片尽情舒展，偌大的湖面就被荷叶温柔地接管了。
3: 我们的荷花的话，开的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叶开始盛满整个湖塘，然后一直持续到8月底。
2: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约4万亩，这里的荷花以湖泊自然生长的菊群为主。湿地区域内可识别的荷花栽培品种达200多个，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它数量稀少，要在万千荷莲中及时发现它，靠的是缘分。对于守护员李浩兰来说，多年的巡护让他渐渐了解了他们的踪迹。
4: 一大早就是前两天太饿了呢，你都打扫这个，
3: 养一把。

0: 这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名为大洒锦，它的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一半洁白，个别植株花瓣可多达70余片。
1: 很神奇的独有的这个花瓣，就是一样一半，
2: 这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公平。人生哪能多如意，凡事只求半称心吧。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大洒锦，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们平凡的人吧。其实蒲志黑每一朵花都能找到一朵挺像自己的一朵荷花。
0: 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置身荷海之中，人与自然的共鸣仿佛就是凡尘一朵莲的悠然回响。
3: 告别了云南普者黑的万亩荷塘，我们把目光收回，回到北京家门口的赏荷圣地莲花池公园。这里是北京唯一以莲花命名的公园，栽种荷花的历史悠久，一到夏天就成了京城最有人气的赏荷好去处。
4: 说到莲花池的荷花，很多朋友都关心现在开得怎么样了。每年这里的荷花一般从6月上旬开始陆续绽放，6月下旬到7月底进入盛花期，花期一直可以延续到8月底。眼下这个时节，公园里的盆栽荷花已经悄然亮相，正是初夏赏荷的好时候。
3: 在纪录片《花开中国》第2季中，也专门记录了北京莲花池公园别具特色的盆栽荷花。节目中，园林工程师李开宇和园艺师们介绍说，这里每年都会精心培育几千盆盆栽荷花，汇聚了数百个品种，把原本生长在湖塘里的荷花搬进了花盆，搬进了庭院，让我们不用远走就能近距离欣赏荷花的风姿。一起来听听这个片段。
0: 蓝百卉之英茂，无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5: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0: 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之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并蒂莲，一茎双花，花客有地，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5: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

0: 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
1: 无论是山野间肆意生长的荷花，城市里精心培育的盆栽，还是岸头小巧玲珑的微观之荷，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独属于夏日的宁静和雅致。它静静扎根，悄然绽放，这份从容与纯粹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最向往的心性与品格。
2: 周敦颐的散文《爱莲说》很多人都很熟悉，他托物言志，通过对菊、荷与牡丹三种花卉品性的描写，表达了独爱莲的高洁情操，仅用119个字就描绘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使其成为君子精神的象征，引来从古至今无数人的强烈共鸣。我们接着也来欣赏由这篇文章改编的歌曲，郁可唯演唱的《爱莲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欢迎各位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以清凉为伴，为大家带来夏日静心特辑，和风清韵，静心纳凉。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欣赏了天地间千姿百态的荷花，也一同重温了经典舞蹈荷花舞，在自然生机与翩跹舞姿里感受荷花的清雅与风骨。
0: 荷花亭亭玉立的绰约风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赞赏，在中国的古诗词里有许多描述荷花的优美作品，它们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地域，还有很多的别名，比如莲花、芙蓉、藕花等等。有人做过统计，自古到今，人们给荷花取的别名竟然达40多种，可见从古至今人们对于荷花的喜爱。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留下了很多咏荷名篇，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带我们品读杨万里笔下多姿多彩的荷韵诗情。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们对杨万里啊已经不陌生了。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叫《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说这首诗啊是杨万里成斋体的一首代表作。成斋体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日常我们不经意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物身上发现一种盎然的生机和生命的情趣。为什么杨万里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他写小荷，我们平时经常看到小荷，可是我们就发现不了小荷和蜻蜓之间这种美，大自然灵动的一刹那的那种美。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就用这十四个字把这种美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瞬间。那这跟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有关系。那么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诚字。诚，杨万里为什么以诚作为自己的做人的原则？是因为他早年去拜见一个名臣，也是一个著名学者，叫张俊。张俊呢，就以四个字来勉励他，《大学》里三纲八目，其中啊有两目叫诚意正心，这四个字来勉励他。所以杨万里后来啊，就以诚啊作为自己的书斋的名字，所以他的书斋叫诚斋。那么他也以诚来做人处事，来看待自然宇宙。所以杨万里有一句话非常有名，他说我们本来和这个天地啊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观无心可以见天地，观天地可以见无心。那么人和自然是怎么样相互的感通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诚字。因为有这个诚字，我们可以和天地宇宙自然啊，社会人生能够感发会通。所以在杨万里的眼中，很多微不足道的东西都是一种美，他都能够以他那颗敏锐的善感的心灵发现一种生命的情趣。这是我们讲以小池为代表的诚斋体的特点。我们通过小池讲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我们读一个诗人的作品呢，如果你不懂得这个诗人的生命境界、生命精神，你根本走不进他的作品的艺术境界。就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的一样，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那我们想到杨万里，马上就想到他的啊，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句子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不是杨万里只有写作的技巧，有修辞的高超的技巧，而是他有一个活泼的生命，以诚为自己的生命之基，以诚来看待宇宙自然、社会人生。那我们今天又要讲一首他的名作，这就是《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我首先读一读：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里面有两句非常有名：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刚才说了啊，一首诗它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名句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在于这个作家有多么高超的写作技巧，而是他有一种非常崇高的博大的生命格局、生命境界。所以我们讲王国维的话，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人、一个作家，你有高格啊，非常崇高的生命格调，你写诗、你写词、你写任何的诗文作品，你就会有名句，因为你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你的艺术境界。所以我们在讲诗之前一定要知道这个人。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0: 关于热爱。
1: 六秒了啊，
2: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3: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4: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0: 藏在光影间。
6: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4: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7: 时光漫游机，
4: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的解读，从小池里含苞待放的星河，到诗人已成立身的人生心境，我们读懂了城斋体独有的灵动意趣。一首小诗捕捉住自然转瞬即逝的美好，也照见了诗人通透纯粹的生命格局。而杨万里的咏荷诗风格远不止这一种。
1: 没错，同样是荷花，另一首千古名篇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象。刚才的讲解也留下悬念，这首兼具送别之意与壮阔意境的诗作究竟藏着哪些巧思？我们继续来听朱子辉老师的解读。
2: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题目。这首诗的题目叫《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题目比较长，信息量足够大。首先我们一看这个题目就知道它是一首送别诗。送别诗是我们中国诗歌史上非常大的一类题材。我们读过很多很多送别诗，赠汪伦也是汪伦送别李白，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读过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都是送别诗。杨万里的这首送别诗有什么特点呢？题目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信息。第一，在题目里面就已经交代了送别的时间。晓，晓的意思就是拂晓，天刚刚亮的时候。那么送别的地点呢？净慈寺。送别的对象呢？林子方。那么送别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我们首先讲一讲林子方。因为我们的教材当中啊，对林子方啊这个人物介绍的很少，很多人都知道这首诗，但是对林子方非常陌生。林子方在历史的资料当中呢，的确没有留下什么非常详细的信息。我们大概知道他是福建莆田人。杨万里写这首诗送别他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呢，林子方和杨万里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杨万里是上级，林子方是下级。而且我们今天去读杨万里的诗集里面，他有很多写给林子方的。从这些诗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杨万里和林子方还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政治主张，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议国事，有共同的这个文艺爱好，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词的写作。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说

0: 四呢，在南宋啊非常有名，因为他和皇家的关系啊不一般，所以净慈寺这里面的僧众啊，和南宋的上流社会，特别是一些士大夫阶层，交往很密切。所以呢，杨万里在林子方临别的前夜邀请他共宿净慈寺，啊，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按照古人的习惯呢，他们昨天晚上一定是抵足而眠，彻夜长谈。那么这就显出杨万里和林子方之间情感的不一般了。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啊，选的这首《毕竟西湖六月中》啊，它是第二首。我一上来这个句子啊，就气势不凡。大家看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毕竟，它是起着一种语气的强调、修饰的作用。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会这样说话。按照正常的口语，这十四个字、这两句话，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西湖六月中风光，毕竟与四时不同。应该这样说。可是诗人在诗性的语言当中，他就舍弃了这种事理的逻辑的语言建构，啊，用一种诗性的符合情理的语言，因为诗是表达情感的，我怎么样把情感表达得更淋漓尽致，我就怎么样去组配语言。一上来就是毕竟，啊，毕竟是两个仄声字，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个毕竟。仄声高亢短促有力度，而且它是一气贯注，整个十四个字都是由它拎起。那么诗人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是起到一种语气的坚定啊，加强这种语气的坚定，以一种恳切的心情告诉林子方，你看看我们一路走过荷花荡，你看到十里荷花啊，你真的应该坚信呐，六月中的西湖在一年四季当中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那怎么不同？这六月的风光，西湖的荷花的风光怎么不同？下面第三句第四句就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而且用的是对仗句。如果一首诗用了对仗，特别是绝句，大家都知道绝句一般是不要求使用对仗。一个人如果在绝句当中用对仗啊，他就是想渲染或者是营造一种情境，描写描绘渲染一种情境。所以接下来就用了对仗这种句式，描绘了西湖十里荷花荷叶的那个美丽的气象。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一些语词意象，它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像荷花莲叶啊，它一般都是比较阴柔的这种美。我刚才提到了杨万里写的那首小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对吧？你看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幽微的细小的情境啊。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小境啊，很小的很幽微的大自然当中的一种情境。就像杜甫写那个细雨鱼儿出，微风雁字霞，很小的事物，很阴柔，偏向一种阴柔之美，而不是一种壮美。可是我们读到这两句感受不一样，我们感受的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一个意境，很壮阔的一个气势。
1: 同样是荷花，在杨万里的笔下，既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玲珑婉约，也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恢宏壮阔，一静一动，一小一大。

0: 两种意境写进了荷花截然不同的风姿，也尽显诗人高超的文学造诣。
1: 荷花不止可赏可吟，更是夏日里独一份的时令佳肴。接下来的时光札记，我们就来聊聊藏在荷塘里的地道风味。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下面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
1: 赏过荷花美景，品读荷韵诗词。其实啊，荷花不只是用来观赏，从花瓣、荷叶到莲子、莲藕，全身都能化身美味，为夏日餐桌增添别样风味。
0: 先来说说荷花花瓣，它并不常入菜，却自带清润的特质，兼具清热解暑、清心凉血的功效。荷花的花瓣可以制鲜花饼，熬煮荷花粥，裹上蛋清油炸之后呢，更是酥软芳香，内里还留着淡淡花香，口感十分特别，是夏日的限定美味。
1: 再看看我们最熟悉的荷叶，它最大的用处就是提取出天然清香，给菜肴增香解腻，像荷叶蒸鸡、荷香东坡鱼都是经典菜式。家常做法还可以煮一碗荷香碧粥，粥快熬好的时候，盖上新鲜荷叶，小火焖一会儿，等到荷叶颜色变浅，就可以出锅。粥色清雅，入口清香，夏日喝来格外的消暑安神。
0: 再来说说莲子，它营养丰富，用来炖汤、煮甜水都很滋养。给大家分享一款清爽的莲子冰粥，用薏仁、小米、精米搭配荷叶一起慢熬，放凉之后啊，再冷藏一晚。最后呢，撒上荷花的细丝和新鲜的莲子，冰凉软糯，满口清芳，特别适合盛夏的时候食用。
1: 那最后要说的呀，就是家家户户都爱吃的莲藕。莲藕富含膳食纤维、铁、钾等营养元素，凉拌莲藕最是清爽美味。莲藕还能用来煲汤，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既能补充水分，又能滋养身体。当荷花遇上美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大家不妨在家亲自动手试试看，或许会找到其中的答案。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从一池清荷到翩翩舞姿，从千古诗词到人间风味，一朵荷花串联起自然之美、艺术之韵和生活之趣。荷花的从容、清雅与坚韧，也恰似夏日里一抹温柔的力量，抚慰心绪，安顿日常。
0: 和风送香，岁月安然，希望这满池荷韵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惬意舒心的夏日时光，也祝愿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夏日安康，日日欢喜。
1: 我们的夏日静心特辑还在继续，明天同一时段时光漫游机将带来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和大家一同漫游经典，品读美好。这一时段的最后，请欣赏阿兰带来的歌曲《采莲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6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小霍，
16: 嗯，
15: 研究什么呢？研究的这么认真？
16: 我这不是准备休假了吗？研究研究去哪玩儿？
15: 那研究好了吗？
16: 最近啊，我看到了一条讨论，
15: 嗯，
16: 说国内适合7日深度游的城市，我觉得挺好
15: 啊，
16: 一个地方玩7天。

0: 北京足够你玩七天的了。
1: 拉倒吧，我在北京都生活30多年了，我还玩七天呀？我
0: 就是想换个地方调整一下心情呗。
1: 我这不是准备调整好心情以便更好的迎接工作吗？
0: 哎呀，那你明天赶紧出发呀，赶紧调整好，赶紧回来工作。
1: 哎呀，我还没出去呢你就想让我赶紧回来工作我这不是主要还在研究呢吗？
0: 不是一个地方可以玩七天，我有推荐呀。
1: 哪儿啊？
0: 西安呐。
1: 怎么呢？
0: 13朝古都，还有兵马俑、华清池、陕西历史博物馆、古城墙，还可以骑骑行，大唐不夜城还可以逛一逛，当然了还可以去看一看长恨歌和啾啾大秦的演出，简直太震撼。
1: 嘿，你这还挺了解，你这跟谁学的呀？
0: 苗阜和马凯强啊，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可了解了呢。
2: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呐，今天晚上呢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言，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一上来就唱起来了。
3: 哎呦，谢谢大伙儿，
2: 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3: 哎，我这豫剧唱，
2: 要说这豫剧
3: 什么乱七八糟。我唱的是豫剧、啊、
2: 您唱的是？
3: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2: 哦，秦腔。
3: 哎，
2: 我听得少点。
3: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2: 没错，
3: 梆子戏的鼻祖。
2: 哎
3: 哎，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2: 是比京剧早多了。
3: 哎，比京剧早多了。
2: 哎，
3: 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2: 什么误解呢？
3: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
2: 哦，
3: 那不是唱出来的，
2: 那应该是。
3: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2: 啊。
3: 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2: 啊、
3: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实到好到好到头顶到天了
2: 啊。
3: 唱个 G 调，秦腔啊 G 调起步，
2: 嗯，
3: 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才起步。
2: 哎呦，
3: 所以听着费劲，
2: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3: 哎，对了，
2: 咱这才起了步了。
3: 哎，嗓门必须得好。
2: 哎呦，平地起雷呀。
3: 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
2: 哎，
3: 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
2: 哎呀，
3: 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2: 这你有条件呀、
3: 啊、有什么条件、
2: 啊、丑行啊。
3: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2: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画出来，
3: 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
2: 哎，长得风趣，哎，
3: 啊，
2: 长得风趣呀、啊，您长得跟老夫子里的大番薯似的，哎。
3: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2: 哎，就是这意思吧。
3: 就说咱喜欢，
2: 喜欢丑。
3: 哎，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2: 哎，怎么喜欢了？
3: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
2: 嗯，
3: 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
2: 哦，
3: 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2: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3: 哦，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2: 您要找找我
3: 啊，
2: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 perfect 的，哪有那个的。
3: 您能抬杠，
2: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哎，
3: 那行。
2: 哎，
3: 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2: 这就不对了。
3: 哎，哪不对了？
2: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3: 嗯、啊，对，
2: 这谁也抬不了杠。
3: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啊、你蛤蟆跳井，
2: 我这是
3: 不懂。
2: 哎呀，翘标还多得很。
3: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2: 什么依据呢？
3: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一步推一步，我全当磨走。
2: 还是
3: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
2: 嗯、
3: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2: 哎，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3: 对，听着还有意思。
2: 哎，听着有点意思。
3: 哎，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
2: 嗯，
3: 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2: 还有什么行当？
3: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2: 老生，老生都有。哎、
3: 观众
2: 胡子生嘛。
3: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2: 哎，对了，
3: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
2: 没错了，
3: 秦腔不一样。
2: 秦腔怎么着？
3: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2: 什么派？
3: 哎，不明白了。
2: 哎，什么派？
3: 衰派。
2: 啊
3: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

0: 都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1: 哎呦，这个好
0: 啊，这您知道
1: 衰败，
0: 哎，对，
1: 也形容啊，您可以琢磨琢磨，衰败就老了吗？
0: 哎，对，
1: 特容易摔着，就这个状态。
0: 摔败就摔倒了
1: 啊，摔吧，
0: 摔，人家是衰颓败草那个摔。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哎，一唱也好听，
1: 好听。
0: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
1: 嗯，
0: 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衰败老生一绝呀。
1: 哟，
0: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哦，

人生，到处找寻无踪影，莫非他都活回韩城，叫声天佑，江湖等我不平安。

0: 唱好好的什么动静这是？
1: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
0: 下乡演出去了，
1: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啊。
0: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唱的还真不错。
1: 您老提我这模儿，我这模儿挺可爱的。
0: 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还唱
1: 得真不错。是，您别担心，
0: 摔派老
1: 有点意思吧。
0: 还会唱别的吗？
1: 还要说我最喜欢的啊，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0: 什么
1: 秦腔的花脸。
0: 花脸
1: 净行，
0: 净行。
1: 哎呀，秦腔这花脸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0: 还费劲。
1: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么样各位啊？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0: 哦，铡美案。
1: 哎，当店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哦，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哦，您听是这边不是？
0: 我听听啊。
1: 这好，唱的棒极了。
0: 哎呀，呵呵呵。留神，别再说，您这也是衰派吧？
1: 这衰派花脸，那得拉匀是吧？得这得这样。

0: 唱的啷当唱。
1: 这回该唱了。
0: 唱的啷唱啷唱啷的啷的啷的啷的啷唱啷当啷的啷当唱。
2: 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0: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2: 酝酿三圈了，
0: 你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2: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0: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哎，王朝传来马汉饼啊！
3: 王朝人，
2: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基调不好唱啊！
3: 传来。
0: 哎呦，真不错！哎，怎么样？
2: 好啊，
0: 好听吗？
2: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
0: 儿，爱听吗？
2: 哎，爱听，爱听，
0: 还想听吗？
2: 还想听，
0: 就会一句，过了就回不去了。
2: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啊！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
0: 啊，是
2: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啊！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你说这个这都当然都会的多了，你他们也不想听呢。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呢、啊，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杨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2: 老戏呀、啊，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你们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2: 哎，我听听、
0: 花脸啊。
2: 哎，花脸。
0: 亲爱的，慢慢飞，好像墙边带刺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

0: 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1: 怎样？你这是传统名段。
2: 哎，我这纯属捣乱。哎，
1: 别说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怎么样，想不想去？
7: 想去，但是我查了一下，最近啊，这个陕西有点火，这部电视剧主角好多人都去陕西玩，
6: 是
7: 人太多了，我想去个人稍微少一点的，我去着方便点的。
6: 那咱们就去济南，离北京还近。
7: 济南？那是不是也太近了？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6: 嗨，你快去快回嘛，更好的投入工作嘛。
7: 你别老提工作，我这人还没出息呢，天天就让我回来工作。
6: 我主要是觉得济南好。
7: 那济南好在哪儿呢？
6: 你看啊，有五龙潭、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还有山东省博物馆、泉城广场、曲水亭街、黑虎泉、芙蓉街、济南市动物园。另外啊，还有你特别喜欢的，还有好多好吃的馆子。
7: 是，但是济南我这是去过呀。
6: 那我不是白介绍了吗？
7: 不白介绍，我去过不代表我们的听众他都去过呀。咱们请孙宗可和刘伟给大家介绍介绍大美济南。
8: 济南玩呢，在这玩呢。对，济南
9: 你在这里啊，比比划划，呜呜喳喳的
8: 啊。我在这儿。
9: 你走河吗嘞？
8: 揍河吗的是什么的？
9: 问你干什么嘞？
8: 我在这旅游呢，刚去完泰山，还看了黄河。
9: 哦，
8: 曲阜我也转了。
9: 刚到咱济南来玩。
8: 刚到济南。
9: 太好了。
8: 哎呦，手机还没电了。那个老师，我问一下你
9: 啊，
8: 就是咱现在几点了？能
9: 咱在应该是大概去，我也没带表。你这刚到济南。
8: 啊，就是我想问问你大爷，就是
10: 大爷
8: 啊，
9: 大爷，你看咱俩这个面相，谁像大爷？
8: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济南没这么称呼人家的。
8: 我叫错了，那个大哥，大哥，
9: 济南也不叫大哥，
8: 怎么也不叫大哥呢？
9: 就光这个哥字儿，这里边就有学问。
8: 这有什么学问呀？
9: 城里的和城外的发音它不一样。
8: 那济南城里的怎么叫？
9: 咱济南城里的
8: 啊，
9: 叫围子里的
8: 啊，叫围子里。
9: 说话发音比较含蓄。
8: 那他怎么说？
9: 叫哥哥。
8: 哦，往下去。
9: 对了，
8: 那城外的呢？
9: 城外的人说话比较豪放
8: 啊，
9: 声音往上走，叫哥哥。
8: 叫哥哥。
9: 对，
8: 这可太有意思了，
9: 是吧？
8: 那要是城里的和城外的见了面，他们怎么打招呼呀？
9: 比方说
8: 啊，
9: 我是城里的
8: 啊，
9: 你是城外的
8: 啊。我是城外的。
9: 俩人见过几次面，不知道对方具体年龄，
8: 对，
9: 都想管对方叫哥
8: 啊。那还得谦虚谦虚。
9: 那一打招呼可热闹了
8: 啊。怎么说呀？
9: 耶，这不俺哥哥吗？
8: 对，你是哥哥，
9: 你是哥，
8: 哎，你是哥哥，
9: 你是哥哥，
8: 哥哥，
9: 哥
8: 哥，
9: 哥哥，
8: 哥哥，
9: 哥哥，
8: 哥哥，哥哥，哥哥。我跟你说
9: 啊，
8: 我对山东，我现在我也有个重新的认识，
9: 是吗？
8: 尤其在你身上
9: 啊，
8: 我刚才看到的景点都在你身上有体现。您抬头，
9: 我
8: 抬头，您的脸上最高的这个部位，
9: 哦，我这鼻子，
8: 哎，我们山东的一个特征，
9: 哪里？
8: 泰山。高高的尖尖的。
9: 我这个鼻子是泰山。
8: 泰山。
9: 那要这么说
8: 啊，
9: 你脸上最高的这个部位，
8: 我这鼻子，
9: 咱济南的一个地标
8: 啊。这是哪儿？
9: 千佛山。
8: 我这鼻子是千佛山。
9: 对了，
8: 你那鼻子是泰山。
9: 哎，
8: 这么说你那鼻子比我鼻子大呀。
9: 鼻子大它有福啊。
8: 那什么呀，曲曲弯弯
9: 啊！
8: 哎，你这心眼儿
9: 啊，
8: 叽里拐弯的
9: 啊！
8: 咱们山东的一个特征
9: 哪里啊？
8: 黄河。
9: 黄河呢？
8: 九曲十八弯嘛。
9: 哦，就你这个直来直去的这个脾气
8: 啊！我这是
9: 咱济南的一个地标
8: 哪儿？
9: 肇庆河直通渤海湾。

0: 啊，我这是
1: 鲍叔牙。我这鲍叔牙呀，这是。
2: 您一侧头啊，
0: 怎么？
1: 你后边的头发啊，咱济南那个名人。
0: 我这是
1: 达顺。你出门不带钱
0: 啊？我
1: 你贫穷啊？你抓把草糊到嘴上。
0: 那我这是
1: 李清照。
0: 嗨，我男的，我女的呀？你怎么说
1: 的个急脾气啊？你怎么还有点辛弃疾呢？你
0: 是。我说了一个名人，你给我给了五个名人。
1: 咱济南的名人多呀。
0: 不是，看出来您对这个济南是真了解。
1: 当然了解了。
0: 哎，这么着吧，啊，您我手机也没电了啊，就你给我说一说，我到了济南，我先去哪儿玩好呢？
1: 啊，你刚到济南
0: 啊？对呀，啊，
1: 想找玩的地方，
0: 你给我推荐推荐。
1: 你得先蹬鼻子。
0: 蹬鼻子上脸啊？
1: 蹬鼻子上脸干嘛？刚才不是说了吗？啊，你这个鼻子。
0: 啊，我这鼻
1: 是千佛山呀，
0: 啊！嗨，您那意思，先让我去千佛山？
1: 对喽，
0: 我知道啊，我在书里看过啊，清代的孔尚任写过千佛山的名句呀。
1: 他怎么说的？
0: 无限楼台遮不断，夕阳影外牧牛还，多美呀！
1: 太好了。
0: 是啊，
1: 没意思。
0: 不是你不明白呀，啊，这个
1: 不是我回去我得查查字典。你说的它不通俗啊？
0: 不通俗的没有，
1: 我有啊。
0: 不是你有啊？
1: 张嘴就能来啊。你刚才这个写千佛山，你是写的什么时候的经书啊？
0: 夕阳下的千佛山。
1: 我给你做首诗啊，咱说说这个佛山夜景。
0: 哦，佛山夜景也很美吗？
1: 晚上的千佛山。
0: 哦，这我还真没查到过。
1: 夜里十二点以后。哦，你看这个千佛山
0: 啊，这千佛山
1: 独特的视角
0: 夜景，
1: 说啊，远看佛山黑乎乎，上头细嘞，底下粗，
0: 啊，这倒也很形象。
1: 就找一日倒过来，
0: 啊，怎么样？
1: 底下细嘞，上面粗。
0: 那您这大白话啊，
1: 张嘴就来呀，啊。
0: 您这样都不用做事，你直接给我说说千佛山有什么好的，我就知道了。
1: 千佛山现在太好玩了
0: 啊！对，你跟我说说吧。
1: 山顶上 啊，有很多的游船，坐着
0: 山顶上
1: 千佛山多塞啊！
0: 不是，
1: 关键是当年乾隆皇帝在千佛山碰见的夏雨荷呀，啊，特别有意思是什么？
0: 不是，
1: 千佛山的蛤蟆不叫，
0: 那就是大明湖。这大明湖的蛤蟆不叫，我在书上看到过呀。
1: 千佛山再美啊，它能美个咱大明湖吗？
0: 你说这话我就明白了，
1: 对对，
0: 你是想给我推荐大明湖？
1: 对了，
0: 我知道啊。
1: 你知道啊？
0: 知道啊。清代的刘凤告有一个千古的绝对，
1: 说什么？
0: 就说大明湖啊，说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哎呦，说到这儿
1: 真好，
0: 太美了，
1: 没意思。
0: 我又不明白呀，
1: 不通俗啊。
0: 不是通俗的没有，我查了。
1: 我有啊，说啊，大明湖，
0: 大明湖，
1: 明湖大，哎，大明湖里有河吗？一戳一蹦大，
0: 一戳一蹦，
1: 再戳还蹦大，
0: 那老戳
1: 老戳老蹦大。
0: 我们不听你这打油诗啊，你就直接给我说大明湖从哪儿开始玩？
1: 大明湖
0: 啊，在哪儿好？
1: 风景还是其次。
0: 哦，还有什么呀？
1: 关键是大明湖的水太甜了。
0: 大明湖的水能喝呀？
1: 济南人都喝过呀。
0: 哦，是啊。
1: 大明湖里有三股水吗？啊，当年乾隆皇帝御笔亲封天下第一泉啊。
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啊，天下第一泉啊，大明湖，你觉得这通顺吗？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什么巧了吗？啊，你说的是趵突泉呀。
1: 大明湖玩完了，坐着泉就奔趵突泉了。
0: 不是不是，我趵突泉我知道，元代的赵孟俯写过。
1: 他说吗？
0: 他说落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湖。
1: 真好啊！
0: 是啊，
1: 那意思。
0: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1: 不是，他说的不通俗。
0: 你通俗的没有啊？
1: 我有啊。趵突泉啊，泉趵突
0: 啊，是。
1: 三个泉眼儿一边粗，
0: 一边
1: 冒出水来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咕嘟咕嘟嘟，
0: 不听了，不听了，那个
1: 怎么了？
0: 直接给我说大白话吧，行吗？啊，就告诉我从哪玩比较好。
1: 在趵突泉
0: 啊，我玩什么呀？
1: 能赏美景
0: 啊，还能
1: 赏名泉啊，而且趵突泉有独特的文化底蕴，
0: 哦，这我最喜欢了，
1: 能听着咱济南的曲艺
0: 啊。那你快给我说说
1: 过去，尤其是曲艺演员
0: 啊
1: 都得到包头。

0: 我劝提门槛去，
1: 哪去、
0: 有歪着撅的，
2: 别去，大观园，你说的那是大观园呀？
0: 啊，对呀、啊哎，看完趵突泉不得上大观园玩玩去吗？大观园有咱济南的特产啊。
2: 哦，对，这我倒知道，我从网上查了，啊、有什么油旋呀、甜沫啊、龙山小米、章丘大葱，很多特产。
0: 你还是个吃货嘞。
2: 不是，这有特产我查
0: 的。光找些吃的呢，吃完了就没了。
2: 别的还有什么呀？
0: 又带不走的。你比方说济南口的相声。
2: 哦，济南相声。
0: 山东大鼓、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哎，尤其是这个山东快书。
2: 哦，这山东快
0: 书。当年那是风靡全国呀。
2: 对对对对，我听过，我好像
0: 是吧？
2: 那您会唱这山东快书吗？
0: 我会呀！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能唱上个一句半句的。
2: 那太好了，您就在这儿给我唱唱这山东快书行吗？
0: 当里个当啊，当里个当，
2: 是的。
0: 闲言碎语不多讲，
2: 对，
0: 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不多讲。
2: 别，就这一句呀、
0: 啊，我告诉你了吗？
2: 你往下唱啊，
0: 闲言碎语不多讲啊，
2: 不多讲就唱一句呀、
0: 啊。那是啊，
2: 不，你不是说济南人谁都能唱个一句半句的吗？
0: 多了谁会呀、啊？
2: 你这是听着不过瘾呐、啊！你找一个会唱的，你给我唱唱，我想听听、
0: 这个。我明白了，
2: 没听过啊。
0: 你想听这个济南的
2: 啊？对呀、啊，
0: 有特点的
2: 啊，是
0: 滔滔不绝的，还得是现演的，
2: 现场表演，
0: 现场表演的
2: 啊，可以吗？
0: 张嘴就能来，
2: 这你也能来？
0: 为了宣传咱济南啊，家伙事我都带过来了。
2: 我这个是这铜片儿，
0: 这叫鸳鸯版
2: 哦，鸳鸯版
0: 哎。
2: 这能打响名
0: 山东快书的伴奏乐器
2: 哦，
0: 咱先打打，让大伙听听这个动静好不好？各位，
2: 这是山东特产啊、咱现在就在大明湖嘛，唱个大明湖，
0: 张嘴就来，
2: 我们听听大明湖
0: 啊，大明湖，
2: 大明湖，给你唱一下，
0: 哎，大明湖，明湖大
2: 啊，
0: 大明湖里有河马
2: 啊，
0: 一戳一蹦的，
2: 又想起来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

0: 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呀，
4: 嗯，
7: 你给我推荐这俩地儿吧，我觉得不太行，我现在决定去南京看一看。
4: 那我可不管你的事儿了。
7: 你这怎么说呢？
4: 哎呀，你这是典型的让我好心办了件没啥滋味的事儿。
7: 嗨，你说的这些地儿我不是都有不去的理由吗？
4: 但是这南京怎么就想去了呢？
7: 南京好呀。
4: 嗯，
7: 南京六朝文化与民国风情，中山陵、夫子庙、南京博物院，还有梧桐树下的民国建筑群，这我觉得不错。
4: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挺好，但是我觉得广州也不错呀。
7: 嗯，
4: 你不是喜欢吃吗？你看这广州有这个早茶的文化，还有呢沙面骑楼啊、陈家祠等等等等，重点啊不是有美食吗？
7: 我跟你讲啊，这广州是好，但是不在我夏季的讨论范围之内。
4: 嗯，为什么呀？
7: 它太热了嘛。
4: 说的太对了，人家冯巩和李志强都说了，这广州啊热得很。
8: 哎呀，东哥，你看啊，今天来到广东啊，参加我们这个录像，我心里非常高兴。
9: 真的，
8: 首先在这儿我祝愿我们在座的男同胞们，
9: 怎么着，
8: 帅呆了，酷毙了，好日子甜如蜜了，万事都如意了，幸福都成主旋律了，好运躲都躲不过去了。孩子们更努力了，媳妇们更美丽了，两口子永远都待不腻了，就好像昨天你们刚刚拜了天地了。哎呀，
9: 没我说的好，掌声留在我这儿啊。那我祝愿我们在座的女同胞，乐醒了，笑懵了。
8: 哎呦，
9: 刚买的股票飙升了，刚到路口变绿灯了，刚有困难遇到雷锋了，刚失恋就找到老公了。你们心情放松了，肉皮紧绷了，越活越年轻了。
8: 好，比我前面是吧？
9: 是不是？
8: 哎哎，
9: 嗯，
8: 东哥啊，
9: 哎，
8: 你别看我不是咱们广州人，但是我对广州可以说我非常熟悉。
9: 真的？
8: 熟悉到哪种程度？我现在现场我可以用我们广州的地名编成了谜语，咱们考考冯巩怎么样？
9: 啊？你第几次到广州？
8: 哎，是我第二次。
9: 第二次，用广州的地名变成谜语。
8: 我让你猜，
9: 什么地方？
8: 哎，你这往你站站好了，站好站好了。哎，
9: 嗯，
8: 你看你这。冯巩那大大的脑袋就是广州一个地名。
9: 我这脑袋搬广州来了。
8: 哎，
9: 什么地方？
8: 鱼窝头。
9: 我们搞丑了，什么鱼窝头了。
8: 对对，
9: 哎，我说的好了，就这个脑袋的造型也是我们广州的地名。
8: 你也会
9: 带沙头了。
8: 你要这么说
9: 可以坐游艇了。
8: 哎，你要这么说
9: 啊，
8: 就你往那一站，你两条永远直不的罗圈腿，广州地名
9: 什么地方？
8: 荔湾。
9: 别荔湾，你站站好了，就这个造型这么一看，广州的地名
8: 什么？
9: 瘦狗岭。干不干了？咱们说做回文字游戏吧。
8: 什么文字游戏？
9: 我随便说个字儿
8: 啊，
9: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一句成语。
8: 我怎么说？
9: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8: 哦，
9: 这个成语，比如说德高望重。
8: 重。
9: 最后一个字是？
8: 是重。
9: 重任在肩。
8: 肩。
9: 苦奋斗。
8: 斗。
9: 志昂扬。
8: 扬。
9: 没吐气。
8: 气。
9: 死你。
8: 我不生气。
9: 但是我可有要求。
8: 什么要求？
9: 无论怎么绕，必须绕到这么几个字。
8: 哪几个字？
9: 叫广东您好。表达我们对广东对所有朋友们美好的祝愿，我们祝愿我们的广东在美丽的新时代再创辉煌，祝愿我们广东人民幸福安康。
8: 这个
9: 广东好塞雷，
8: 还得
9: 好不好？
8: 还得
9: 一起广东好塞雷。
8: 你看，哎，董哥的提议非常好，
9: 好不好？
8: 不过这个对于我来说没问题，
9: 真的。
8: 绕来绕去，绕到广东毫无塞雷，对吧？
9: 毛满台，
8: 好吧，你提字吧。
9: 我没提字，
8: 哎，
9: 我提字就假了。请在座的朋友们提字，敢吗？
8: 没问题。
9: 哪位朋友提着坐？哪位朋友们啊？
10: 滋儿吧！
9: 你是养蛤蟆的吧？你是？滋儿吧，对，就滋儿，滋儿。
8: 你从哪蹦出来的？
9: 他不是蝌蚪了，他是牛蛙了。滋儿，
10: 滋儿，
8: 滋儿，滋儿吧乱叫。叫苦连天，
9: 天
8: 天壤之别，别开生面，面面俱到，到此一游，游人止步，步调一致，志同道合，合而为一，一五一十，十减九等于一。
9: 这台底下去
8: 动手干嘛呢？
9: 算数都出来了。
8: 我数学好，我数好，一丝不挂。成语，
9: 挂
8: 一漏万
9: 万
8: 万里之遥，
9: 遥
8: 遥摇摆摆
9: 摆
8: 摆文不如一见
9: 见
8: 见多识广
9: 广
8: 广东好塞雷。
9: 不是，哎呀，这还没接完的啦，继续啦，再哪个朋友再提个字，越难越好啊。
11: 饕餮，
9: 你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吧？饕餮的餮，掌声鼓励，好。
8: 今儿碰上高人了啊！饕餮的餮，
9: 餮，
8: 饕餮餮。蟹乃野兽也，野火春风，
9: 风
8: 马牛不相及，岌岌可危，危机似伏，俯首贴耳必思磨，
9: 磨
8: 圈擦掌上明珠，
9: 珠
8: 连璧合，
9: 合
8: 而为一，
9: 一
8: 五一十，十减九等于一。不挂，挂一漏万，万里之遥，遥遥摆摆，百闻不如一见，见多识广，广东好塞雷。
9: 别，
8: 他难不住我。
9: 我跟你说，手手等一下，你过来，不许在时间就等你了。
8: 我数学好，
9: 这边的朋友啦，哪位提个字啦？来，说不说？WiFi 的 Fi。这是我外甥女儿啊，掰掰的掰，
8: 真碰上高人了。什么飞？我这怎么想出来这个飞？
9: 掰
8: 掰。

0: 是吗？
1: 你不懂了吧？四川人都这么讲话。
0: 怎么讲？
1: 啊，这么讲话，吃饭了没有？吃饭了，吃的啥子饭嘛？吃的晚饭。晚饭好吃，
0: 进来吃。
1: 吃遍八方，
0: 方
1: 方方面面，
0: 面
1: 面面俱到，
0: 到
1: 到此一游，
0: 游
1: 游人止步，
0: 步。
1: 步调一致，
0: 志
1: 志同道合，
0: 合
1: 合二为一，
0: 一
1: 一五一十，
0: 是十
2: 家交等于一。
0: 我给你推下去，加我这
1: 个，哎呦，干嘛？暴力，暴力，暴力！
0: 你个气息，
1: 这个，
0: 我告诉你，过来，从十字绕道，广东猴赛里最多不能超过15秒钟。
1: 你太小瞧我了，
0: 看个表啊，
1: 你太小瞧我了，
0: 真的，
1: 10秒钟绕出来，
0: 真的。
1: 实实在在，
0: 在
1: 在水一方，
0: 方
1: 方圆百里，
0: 里
1: 下于人，人定胜天，
0: 天
1: 高地广，
0: 广
1: 广东好赛来。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说的倒是真热闹。哎，你说你嫌广东那边热，
4: 嗯，
6: 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啊，特别凉快。
4: 哪儿啊？
6: 东北呀。
4: 哎，现在往北去确实挺好的。
6: 就是啊，当然了，东北这个词儿啊，范围比较广泛啊，包含了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
4: 哎，那我要都去一圈，可能明年见了吧。
6: 哎，不是，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选一个城市啊。
4: 选一个。
6: 嗯。
4: 要不我去你家乡沈阳看看。
6: 哎呦，好啊，沈阳现在有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918历史纪念馆，还有棋盘山风景区、北陵公园、张氏帅府、沈阳森林动物园等等等等。
4: 哎，最重要的就是你老跟我念叨的、
6: 嗯、
4: 吃你们沈阳那个特色的烤鸡架子。
6: 哎呦，我跟你说，这鸡架的做法特别多，没有一只完整的鸡可以离开沈阳。
4: 嗯，我觉得不严谨
6: 啊。
4: 没有一只完整的鸡架可以离开沈阳。
6: 主要沈阳人喜欢吃嘛。
4: 哎，这样我呢就去沈阳了。
6: 嗯，
4: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带给你家人的东西，我算是替你回你的老家看一看。
6: 有啊，把我的那一份对故乡的眷恋可以带给家乡的人民呢。
4: 都带给谁呀？
6: 带给潘斌龙、王振华啊，还有冯巩。
7: 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辽宁

0: 飞机航母顶呱呱，朋友们，大潘在这儿给您拜年了，谢谢，再见。
1: 回来
2: 干嘛？
1: 你干嘛去？
2: 见好就收呗。
1: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2: 啥正事儿啊？
1: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2: 谁呀？
1: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哎呀
3: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沿。
1: 董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3: 知道我的小名吗？

0: 我的年纪小，
1: 背着书包往家跑，
0: 哎，跑跑跑不了，
1: 了了了不起，
0: 哎，起起起不来，
1: 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哎呀，
0: 你全会啊！
2: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身。
0: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3: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2: 没错，
3: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2: 对吗？
3: 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0: 你外号叫
3: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0: 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船。
3: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0: 往返桃仙不打车
3: 省钱。
2: 没事啊，他懵的，再来
0: 的，懵的
2: 还敢说吗？
0: 听这个啊，
2: 他说
0: 口袋公园随处见，
3: 老人出门就锻炼，
0: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3: 黄昏恋。
0: 再来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3: 味道好来价不高，
0: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3: 打包光盘行动。
0: 冬天室外能玩啥？
3: 滑冰滑雪抽冰嘎。
0: 你最擅长啥项目？
3: 出溜滑。
2: 出溜滑算运动项目？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管他呢。再来还敢吗？
0: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儿用油炸，
3: 常温啤酒带冰碴。
0: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3: 你瞅啥？
0: 瞅你咋的？
3: 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吧？
2: 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0: 真的，
2: 真的，
0: 辽宁男篮勇夺魁，
3: 球迷口号响如雷，
0: 我爱辽篮，你爱谁？
3: 爱谁谁。
0: 这你都知道啊？
3: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一二三四，
4: 我爱辽篮，
3: 一二三四，
4: 我爱辽篮。
2: 妥了，妥了。还敢比吗？
0: 啊，我觉得撤吧。
3: 我觉得咱这样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0: 让观众提，
3: 让观众提字儿。
0: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儿？
5: 山，大山的山。
0: 别太难了，别山。
3: 好，山
2: 山。
0: 你说山。
2: 他说呀、
3: 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0: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3: 这不快赶快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
2: 自己就打起来了。
0: 山，
3: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0: 旅游度假来休闲。
3: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2: 瓦蓝。
3: 瓦蓝什么色儿啊？
2: 瓦蓝就是蓝瓦的。
3: 蓝瓦什么事儿？
2: 蓝瓦就是老蓝了。
3: 老蓝
2: 就闭嘴。
3: 怎么这么些话、
0: 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别提那么难的、
3: 山没山弄它、
0: 来再来个字、
3: 再来个字。
6: 喝水的河。
3: 河河蟹海参个头大。
0: 辽宁美食传天下。
3: 你这俩长腿像个啥？

0: 架。
1: 对对对，就绕这样题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简单点。
2: 还敢问啊？
3: 地铁的地，
0: 地
2: 地地铁地
1: 地
2: 地
1: 地铁的地，
0: 地下交通走地下，
2: 地面交通还走地面呢？
1: 别，您别生气，这句应该我接，你生什么气？地上咋堵，咱不怕。
0: 出门去哪儿都方便，嗯呐，
1: 感叹词都上来了，
2: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1: 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的太嘎咕的啊！
2: 再来，
1: 简单点，简单，再简单点，
2: 简单点。
3: 啪！
2: 啪！哎呦喂！掌声，掌声，谢谢。你不敢就是啪
0: 啪，你
2: 啪
0: 啪字，你啪字，你会写吗？
2: 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
0: 啊，
2: 啪啪字是
1: 怎么写？
2: 我你小时候挨过打吧？
0: 挨过呀，啊、我小名叫康揍，
2: 对吧？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0: 我问你怎么写？
2: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啪嘛？
0: 啊，
2: 太不会这个。
0: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2: 对吗？
0: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2: 足疗。
0: 那你瞎编的，下字出的挺意外。
1: 咱俩好像要失败，
0: 观众眼里咋看咱？
2: 囊囊踹。
1: 不是，
2: 完了，
1: 你们出这事儿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2: 哪位朋友？
0: 开，
2: 开，
0: 哎呀，你是不是姓龚？您
2: 开
0: 是什么？
2: 开就是用嘴开酒瓶子，开。
0: 好，来，有了，
2: 嗯，
0: 开瓶啤酒敬大家，
1: 亲朋好友笑哈哈。
0: 咱们龙年更上一。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次第10764949号。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饭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大西北，去认识一个曲调优美动听，被誉为戏曲百花园中一奇葩的剧种——梅户剧。梅户剧的历史呢，据考证啊，可以追溯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距今也有几百

0: 素有七十二调之说，既有陕北民歌的高亢嘹亮，也有关中道情的婉转缠绵，表演载歌载舞，生活气息浓郁。今天我们要来欣赏两出梅沪剧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呢，是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梅花奖获得者李梅主演的《迟开的玫瑰》选段，下半时段是由山西临汾市梅沪剧艺术研究中心带来的《雷雨》选段。那么在欣赏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简单聊一聊啊，这个梅沪剧它的形成啊，大概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啊，因为这个梅沪剧的曲调优美，让人入迷啊，所以叫做迷糊啊。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因为最早呢它盛行于陕西的梅县、户县一带，所以叫做梅沪啊。那么现在啊，后一种说法可能流传更广一些。那么梅沪剧的这个音乐呢，刚刚我们也聊到，它属于这个曲牌连缀体啊。常用的曲牌呢，像岗调、西京、二更啊、裤长城、银纽丝等等，这些曲调呢，有的呢欢快活泼，有的哀怨缠绵，有的呢激昂奔放，表现力可以说非常丰富。梅沪剧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唱腔没有严格的行当区分，旋律优美，曲调流畅，任何行当您都可以唱，易于传唱，所以说深受老百姓的喜欢。那么它的这种音乐形式啊，不同于板腔体的秦腔，就是像搭积木一样啊，把不同的曲牌按照剧情需要连缀成套。这种结构方式可以说非常灵活自由，根据人物情感的变化，随时的转换曲牌。所以呢，梅沪剧特别擅长表现复杂细腻的内心情感。他的表演也是载歌载舞，生活气息非常浓。那么很多的身段动作啊，也都源于咱西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纺线、推磨、绣花，这些都被化用为舞台表演，非常的朴实自然，亲切感人。另外呢，就是他的代表剧目了，像梁秋雁啊、屠夫状元、张连迈步啊、十二把镰刀等等。那么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迟开的玫瑰》，则是梅沪戏现代戏中的钢鼎之作了。这出戏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经典保留剧目，说的是大姐乔雪梅啊，为了让弟弟妹妹读书，放弃自己上大学的机会，牺牲自己青春年华的感人故事。李梅在剧中饰演乔雪梅，她将梅沪剧的苦音岗调演绎的是如泣如诉，把大姐的隐忍、付出和坚守层层递进地呈现给观众。他的嗓音清亮甜润，唱腔细腻传情，把一个花季少女被迫放弃梦想的无奈与坚强唱的是催人泪下。凭借这个角色，李梅也荣获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而这出戏呢，也成为了梅沪剧现代戏的里程碑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梅沪剧《迟开的玫瑰》选段。
1: 有什么困难吗？
2: 我又耗着你
1: 雪梅。

0: 卷烟呢。
1: 谢梅，咱们一块儿去吧。
2: 到哪里去啊？
3: 老同学聚会，同学们都想借助这一年一度的聚会联络联络相互之间的感情嘛。
4: 是呀，学妹，也了解了解这几年大家都干了些啥，相互促进嘛。
2: 好，你们去吧，我家里走不开。
3: 雪梅，
4: 走吧，
0: 咋走得开，走不开的。雪梅，你大概还没有进过五星级酒店吧，还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现代生活吧？你们看雪梅现在这活法，已经传统的、陈旧的。雪梅，你是不是看渴望中毒太深，一门心思的学刘慧芳的？
2: 小花，我没有时间看渴望，也不知道刘慧芳是啥样子，更没有考虑到供养弟妹、赡养老人是传统的还是新潮的。我只知道这些事得有人去做，我不做，别人也得去做呀。
3: 雪梅，走吧。
2: 好了，你们去聚会吧，我真的。

0: 走不开。
1: 雪梅，
2: 走吧
3: 走吧。雪梅呀，这年年同学聚会你都不去，哦，是不是觉得大家都有点成就了？而你，哎呦，我这人就是爱说个实话嘛。咱的同学中混的背的，不是都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吗？哟，你还在这儿呢啊？嗨，你看啥呢？
1: 我看下水道呢。
3: 你看下水道吗？紧盯着我咋的？
1: 我看下水道就是这样看的。
3: 嗯，什么味儿？嗯，哎，来来来来来，你们都闻见了没有？是一股死鱼烂虾味儿，已经跟南方下水道的味道差不多了。雪梅，啊，咱们都走吧。
0: 你们去吧，我真的走不开。
2: 雪梅，送吧。
0: 真的，下午我们唱几个姐妹还来商量点事情呢。
3: 我就猜着雪梅不会去的，算了吧，大家把相互交换的礼物都送给雪梅吧。拿出来，拿出来，哎呦，拿出来，拿出来。
4: 雪梅，这是我最近写的一部反映咱们这个城市市民生存状态的小说，做个纪念吧。哎，
0: 好。
5: 雪梅啊，这是我教学过程当中积累下的一点哲学思考，你也帮着提点意见啊。
6: 雪梅，这是我提。
5: 雪梅，多提意见呀。
3: 雪梅，这是文献的砖头，东西方城市建筑比教学，你看看有多枯燥乏味，还写了60多万字，也许垫个桌子腿儿还能用。
5: 小红，
3: 咋了？
6: 工地，
3: 哎，这
6: 雪梅，来工地坐呀。

0: 你看你的同学们，一个个把人都活成啥了？我可再不能耽误了，大莲花。
1: 你谁也没有耽误，我哪也不去。
0: 不，不能这样，我不值得你这样。
1: 爸，那么艰难的日子，咱都过来了。现在还有啥过不去的吗？爸，你要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呀。
0: 师妹呀。

师妹，把药喝了吧。这么个身体状况，活了68岁，却算是寿终正寝了。你也该节哀呀，雪梅。

0: 下水道从明天起就废了，我就再不来了。
1: 你再不来了？
0: 啊，下水道再不用通了，我就再不来了。你保重吧，我走了。
1: 来了
0: 啊，再不来了。

0: 这么多年，你为咱家干了这么多事，从来还没有好好感谢过你。
1: 哎呦，你太客气了，咱还不给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向岗位的。
3: 一城高楼，垒起金融风云；一件白衫，见证事业初心。
4: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想扳倒你。
3: 品味书香，六月十二号下午四点、晚上九点，在原著文字与热播剧集镜头中，我们走进作家滕萧兰现实题材佳作《城中之城》，在金钱博弈与职场纠葛里，体悟抉择与底线，窥见都市洪流里的人性冷暖。敬请收听。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要欣赏一出戏曲改编经典话剧的成功范例，那就是梅户剧《雷雨》，它是由山西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带来的。我们知道《雷雨》呢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那么用梅户剧来演绎这个故事，会不会水土不服呢？结论呢恰恰相反，梅户剧非常擅长表现复杂细腻的人物心理，这和《雷雨》的人物深度天然契合。而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的这次改编啊，也被誉为用地方戏曲演绎文学经典的成功范例之一。樊一作为雷雨中最复杂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内心世界在梅户剧的演绎下显得更加立体。梅户剧以纽斯曲牌的运用，将樊一那种被压抑、被囚禁、渴望挣脱又无力反抗的心理状态表现得入木三分。另外呢，像剧中的四凤啊，她的唱段也非常经典。梅户剧旦角的唱腔在这里显得是清脆婉转，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女孩在得知真相之后的崩溃与绝望唱的是撕心裂肺，一声声苦音的运用仿佛把雷雨之夜的惊雷与闪电都引到了舞台上。值得一提的是啊，还有剧中周朴园的扮演者是一级演员潘国良，他将周朴园的专横、虚伪与孤独刻画的是入木三分。那么潘国良也凭借在《雷雨》中的精湛表演，荣获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这是临汾梅户的光荣，也是梅户剧这个剧种实力的证明了。当然了，像剧中啊还有非常多的经典唱段，像《雷雨之夜》的中场唱段。雷声轰鸣，雨声凄厉，所有的秘密在这一夜爆发，所有的悲剧在这一夜定格。梅户剧的《哭长城》曲牌在这里将全剧的悲剧氛围推向高潮，也让观众在震撼中感受命运的无常。
2: 他走了，他走了，秋秋，
3: 放心，我不急去，我有句话跟你说，我想好了，决定带你走。
2: 什么？带我走？
3: 咱们一起到荒山，明天就走。
2: 明天不行了，我已经不能跟你走了。
3: 为什么，凤？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没有你呀，凤。

0: 口都打不开。
1: 快
0: 走
1: 这
0: 儿，快走。
2: 啊，是你，
1: 哥哥，哥哥，
2: 妈，妈，快出来！
3: 哎呦，黑更半夜你大喊大叫的干什么？
2: 妈，你看，啊，
3: 天哪！
2: 妈，
0: 宋
2: 少平，今天你还想活着出去吗？
0: 大海，大海，大海，
1: 大海，快放下，快放下！你，
2: 高平，
1: 大海，大海，你要是再敢动一下，妈就死在你面前！
2: 妈，你别拦我，你别拦我！
1: 大海，你这个糊涂的东西，还不快跑，快跑！
2: 哼，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不要抛下我，就算我求你了。
1: 你滚，走开！

0: 怕是帮
1: 帮
0: 帮
1: 帮什么
0: 帮帮帮帮死方得也甘心
1: 一
0: 天
1: 你简直在胡说

0: 我劝你去学念旧梦醒，再不要伤害去肉埋情。
1: 你还知道天理，你还知道人伦，你记着，一个女人不能遭受两代人的屈辱。
0: 你

你真是个疯子。

0: 千万个真。
1: 妈妈呀，任你发，任你发。

临汾市梅户区艺术研究中心呢，作为国家级非遗的保护单位，多年来也致力于梅户区的传承与发展。他们创作的《雷雨》啊，可以说不仅保留了原著的文学深度，更充分发挥了梅户区唱腔优美、善于抒情的特点。正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用梅户区演《雷雨》，让观众在熟悉的故事中听到了新鲜的韵味。梅户区这门古老的艺术，也正在一代代艺术家的传承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听梅户，听的是西北的风土人情，品的是人生的酸甜苦辣。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生路上，负罪妻子小三难。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

0: 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2: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今年的夺冠热门是谁？陪你一起看球的是谁？还记得当年挤在电视机前熬夜欢呼的日子吗？还记得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吗？

0: 足球是竞技，更是生活。文艺生活家，世界杯特别策划，生动绿茵场，6月11日至13日，早8点，下午17点，用耳朵感受赛场的热度，听见心跳的声音。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6: 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出张云照海，周郎曾此破曹公。这是后人呢，称赞后汉三国时期江东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一首诗，歌颂这位年轻的统帅，以少胜多，5万破100万，赤壁鏖兵一战，把曹操83万人马炸成100万，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杀了一个落花流水。这位年轻的三军大都督从此是声名大振。当然了，这次破曹呢，也是多亏了孙刘两家的联合。江东的鲁肃到荆州请来了诸葛亮，诸葛孔明啊驾一叶扁舟， 是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这才大败了曹兵。那位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是狼狈而逃啊。怎么叫显赫一时啊？是啊，曹操筑路中原，统一北方的时候，那是多大气派。他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巧得荆襄，赶走了刘备。曹操的意愿打算扫清四海，是削平天下。进兵江东的时候，那是多大气派啊！扎下连营几百里，是水陆并进。他本想一举并吞江东，如今落了这么一个下场。曹操啊，身边只剩下百十骑人马了，十几员上将，连盔甲都丢光了，走到华容道那儿，差点让关羽把他给抓住。幸亏这位关羽关云长念其一个义字，把曹操给放了。其实这是关羽最大的不义啊，他这叫全小义忘大义。曹操当初待关羽是确实不薄啊，不用说往常素日，就是关羽千里寻兄的时候，过五关连斩六将，曹操要不是诚心敬意的放他，那关羽根本走不了。今天关羽啊，念起曹操有当初，今天他才把他给放了，他可就把他大哥那霸业给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关羽和刘备结成兄弟的时候，他们弟兄三人曾有誓言呢，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这位曹操在当时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呀。你怎么能见着曹操不捉呢？他还曾经立过军令状呢。诸葛亮在派将的时候，派到关羽这儿，曾经犹豫了一下，本不想派他，可是不派他派谁呢？那关羽在武将之中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呀，本领出众，武艺高强，派他镇守华容，曹操是插翅难飞。可是诸葛亮又有点不太放心，因为他知道啊，这位关羽关云长当初曾在曹操那儿被困过，曹操待他很好，那么关羽能不能把曹操放了呢？诸葛亮就犹豫这个，转念一想啊，嗨，关羽和主公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虽然不是一个姓，可是跟亲兄弟一样，关羽为了他大哥的霸业也不会放曹操。虽然想到这儿，诸葛亮还不放心，这才和关羽啊互立了军令状，说是曹操要不走华容道，你拿我军师试问，曹操要走了华容道，你要不把他杀了，不把他捉住，那么我就取你项上的人头。这样啊，这才把关羽给派到华容道这儿来。可关羽还是把曹操给放了。现在什么他大哥的霸业，什么诸葛亮立的那军令状，他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曹操就不管这些了，对曹操来说就像锁链顿开，蛟龙入海一样，一口气儿跑到了南郡，由曹仁把他接到城中休整梳洗呀，摆下了酒宴给曹操压惊。曹操在酒席宴前是放声大哭，哭谁呢？哭郭嘉、郭奉孝，那是他手底下第一流的谋士。他跟大伙说呀，说今天如果有郭嘉在，我在赤壁这一战不会败得这么惨。这些文官都有点受不了了，知道曹丞相这人不是一个轻易落泪的人，记得连这次他才哭了两回。头一回在宛城，他痛哭典韦，哭典韦大将，那是激励他手下的那些武将。今儿个哭郭嘉呀，可有点羞臊他手下的文官的意思，好像是说呀，你们怎么不给我出个良谋，显个妙策呢？如果要给我出个好主意，我曹孟德也不会败得这么惨。 这些文官呢也不全服。怎么呢？庞士元献连环计之前，我们曾经告诉过您，这战船呢不能弄链子全拴在一块儿，一旦要是起风着火那就全完了。可是您不听啊，您跟我们说什么今儿一阳生明儿一冬生，现在您又想起国家来了，哀哉痛哉惜哉的哭锅奉孝，我们这脸往哪搁呀？这些文官把头一低，这酒有点喝不下去了。曹操一看呢，也不哭了，他觉得哭的也没什么味儿了，哎，我就随便提念提念奉孝，来，咱们接着痛饮吧。所谓的痛饮，喝了一顿奥特酒。曹操在南郡这儿休整了几天，他就要动身回许昌了。在动身之前，这位曹丞相又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他是怎么安排的呢？他让曹仁镇守南郡，派曹洪镇守夷陵，成犄角之势，防备江东周瑜来取南郡的，你们互相呼应。那么荆州归谁管呢？曹操让曹仁代管荆州，他派夏侯惇镇守襄阳，最紧要的个地方是合肥。合肥自古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曹操对这儿特别不放心，他选派了一员大将，就是那张辽张文远镇守合肥，给他派了两员副将李典、乐进。这些将军呢，那都是曹操手下的虎将，曹操这番安排可谓周密。虽是这样，他还不放心呢，他又给曹仁留下了一封书信，说是我走之后，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必来打南郡，他是贪心不足啊。你别看赤壁大战他把我杀得大败，他还不甘心，还想把荆襄九郡一举全得过去。为此呢，我给你留封书信，南郡吃紧的时候你再把这信打开看，这里头有一条破周瑜的妙计，不可疏忽。说平常没事啊，你就不要拆这信了，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打开看。曹仁牢记在心，曹操安排完了，带领着他的文武这才离开了南郡回许昌。出的南郡城来，他勒住马回头看了看，望着江东的方向

0: 周郎，小娃娃，诸葛村夫，你们休得猖狂，待老夫回到许昌，重整旗鼓，再取江东，以雪三江之辱。然后叹口气，曹操走了。
1: 这次曹操在赤壁一战败得挺惨呐、啊。自从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筑路中原以来，他可一直走的都是上坡路啊。灭袁术、袁绍，收张绣，杀吕布，赶跑了刘玄德，最后唾手得过了荆襄九郡，一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那么这次他怎么会在长江大败了呢？哎，曹操啊，也犯了一个骄字，所以说是骄兵必败。曹操轻视了孙刘两家的联合，他没把这江东放在眼里，根本他也没看起这周瑜，也没看起那位诸葛亮，所以这次吃了这么个大败仗。哦，打这么个败仗，感情曹操还没服？那当然了，他的地盘多大呀，别看这么几十万人马毁了，但是呢他还有很大的积蓄力量，就是说他还有很多的兵马，还有很多粮草。因为曹操站的这个地势太好了，他统一整个的北方黄河腹地呀、啊，那地方是民丰粮足，土地肥沃呀、啊。特别他得过来冀青幽并这四州之后，曹操那势力就更大。别看他今儿个败得那么惨呐、啊，曹操从心里往外还真没服。曹操愤愤然地回了许都了。不说曹操回许都，再说这位刘备刘玄德，自从关羽立下军令状一走之后，刘备一直是提心吊胆呐、啊，他真怕关羽把曹操放，果然关羽还真把这位曹丞相给放走了。等关羽回到大营来的时候啊，人家这儿正按功行赏呢，嘿，唯独没有这位关羽的份儿。诸葛亮还问他呢，怎么回事啊，您是把曹操捉住了还是把曹操杀了？最后关羽这才说，我把曹操放了。诸葛亮把脸沉下来，当时吩咐人把关羽推出帐外，按军令状从事斩首。刘备跪倒求情啊，众文武都跪下求情，诸葛亮这才把关羽给放了。其实啊，就是不求情，诸葛亮也不能把关羽杀了。为什么呢？杀了这样的大将，谁去辅佐刘备成其霸业？再说关羽和刘备还有那么一层特殊的关系，他们是结义的兄弟，诸葛亮根本不能下这个手。但是呢又得顾全面子，因为有军令状在，哦，这罪不治上将，专治小卒，那谁服啊？所以诸葛亮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儿，在打仗中他告诉文武说，我夜观天象，曹操不当灭，那么就算是让关羽做这么个人情吧，把军令状这才烧了。刘备悬着的这颗心才算放在肚子里，关羽谢了不斩之恩。可这时候刘备这大营里头可热闹了，热闹什么呀？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你想啊，刘备自出世以来是东奔西跑啊，连个扎足的地方都没有，两手空空，任哪儿不趁，今儿投这个，明儿找那个，多惨呐、啊！成霸业，哎，连小铺开业都开不了了，没个摆摊儿的地方，你怎么能成啊？这回一看，刘备眼都花了，哎呦喂， 这刀枪器械锣鼓帐篷船只粮草数都数不过来了。刘备啊，手捻胡须看着诸葛亮，那真是眼了看打心里往外那么喜欢哦。他这会儿又想起水镜先生来了，水镜先生指点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我刘备受这么多的罪，吃那么多的苦呢？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没有能人呐。自从兄弟三人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之后，我刘备是平步青云，破风筝起来了。刘备这高兴，他就问诸葛亮，哎，先生，咱们弄这么些东西往哪儿搁？咱们这些人都上哪儿去呀？诸葛亮一听，主公不必心急，我选好了一个地方，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哦，刘备就明白诸葛亮的用意了，就依军师。刘备和诸葛亮率领人马，水旱两路并进，走了。刘备走了，咱再说说这江东。
0: 哼，这周瑜可了不得了，赤壁鏖兵一战大胜之后，他是身表吴侯啊。吴主孙权下了一道令啊，让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悬灯结彩，举城欢庆。江东文武大小士族各有封赏，该提升的提升，是该晋级的晋级呀。周都督在三江口是大摆筵宴，宴请文武，三军将校无不巧悦，欢笑溢于言表，谁不高兴啊？赤壁一仗多不容易啊，担了多少风险呢、啊，可以说是损兵折将，提心吊胆，打了这么一仗。吴主孙权呐、啊，特为告诉周瑜，要重加封赏两个人。一文一武，谁呀、啊？文官是阚泽阚德润，就是下诈降书那位。别看是一位文官，浑身是胆；武将呢，黄盖、黄公富，老将军那么大的年岁了。定下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差点下不来地，诈降曹操，才使得火攻计成了功。所以江东对这二位啊，应该是特加封赏。周瑜呢，还想要谢谢那位庞统庞士元先生。那连环计啊，是人家庞统献的。庞统要不上曹营，曹操那船根本连不在一块儿。可是周瑜派人一找啊，这位庞先生不知去向，不知什么原因，人家躲避了。周瑜想，那就以后再说吧。哎呦，这几天三江口就甭提多热闹了，欢声笑声锣鼓声鞭炮声是响彻半空啊。只是周瑜都督啊，哎，脸上倒是很少有笑容，那大伙儿也看得出来，周瑜都督啊，那是三军的统帅，他再高兴也不能让咱们看出来，哎，得绷着点儿。别看都督脸上没有笑纹，心里头比咱们都欢喜呀。是这样，周瑜啊，确实比哪位将校都高兴，但是不能表露出来，他高兴是有道理的呀。自己呀、啊，自从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这次算是初露才华，以少胜多，就这么几万人马，把曹操诈称百万雄兵杀得大败，周瑜能不高兴吗？再说自己这也算是对吴主报答了知遇之恩，他跟孙策、孙伯符两个人是十分要好啊，不单是好朋友，而且还是连襟。正因为有这么个亲戚加友谊的特殊关系，所以周瑜为江东
1: 那是特殊的出力啊。大伙儿都这么乐呀，周瑜在高兴的同时，他还在想些心事。周都督在想什么呢？他想趁热打铁，借着赤壁鏖兵这一战之胜，兵进荆襄，得取九郡。他在三江口这歇兵三日，庆贺的也差不多了，当即传令人马前江下寨，就奔这南郡方向开下来了。人马一到前江，是兵分五寨，东西南北中，正当中就是周瑜的大营。刚把营寨扎下，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刘备刘玄德派孙乾先生来与都督祝贺，给您贺功来了。哎呦，周瑜一听高兴了，孙乾来得好啊，说我有请。周瑜怎么这么欢迎孙乾呢？他倒不是欢迎孙乾，周瑜想啊，我可找着刘备的下落了。赤壁大战打起来之后啊，这刘备和诸葛亮没影了。诸葛亮在南屏山巧借东风，东风一起，周瑜不是就派两员大将上南屏山杀诸葛亮去了吗？没杀了啊。人家诸葛先生趁一夜扁舟，让赵云给接走了。嘿，周瑜当时悔坏了，这诸葛亮真是诡诈多端，高我几筹啊。我要是不把诸葛亮除了，早晚必成我江东大患。可是他一直没找着刘备和诸葛亮的影儿。越是这么着，周瑜越不放心呐。现在到前江，刚把营寨扎下，听说怎么着，刘备派孙乾来给自己贺功来了，他能不请吗？当即他带着鲁肃接出了大帐。孙乾一见周瑜是躬身施礼，恭贺都督赤壁鏖兵大战取得全胜，然后把礼单递过来。周瑜接过礼单，客气了几句，把孙乾给让进大帐，是摆酒款待。酒过三巡，周瑜可就问了，哈哈，孙乾先生，现在您家主公刘豫州人马扎在何处啊？孙乾一听，哦，忘了回复都督了，我家主公现在呀，兵扎游江口。哦，周瑜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啊，孙乾先生，请问诸葛军师也在游江吗？哦，您问我家军师，不错，也在游江。方才我忘了跟您说了，我家军师让我向都督您再三致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周瑜那脸有点白了，他就听孙乾这么几句话，这位周都督是吃惊非小啊。当时这酒都有点喝不下去了，他告诉孙乾：孙先生，请您回去一定向我问候豫州和诸葛先生，我准备明日亲自到游江回礼。周瑜脸上变颜变色的，这位孙乾先生还真没看出来，只有鲁肃看出来。鲁肃还觉得奇怪，我们都督这怎么了？跟孙乾说了没有几句话，怎么脸有点变色了？看来呀，这酒也有点喝不下去了。那么鲁肃呢，就想打个圆场，还想啊留孙乾在这儿多住几日。孙乾先生很知趣，主不吃客不饮，喝几杯之后孙乾就告辞了。周瑜让鲁肃代送，

0: 鲁肃把孙乾先生送走，然后回到大帐，他就问周瑜啊，哎，都督，子敬，刚才我怎么看您喝着酒，突然间脸上变颜变色的，您好像不高兴了，又好像有点吃惊，这到底是为什么？哎呀，听到这会儿，周瑜摇了摇头，子敬啊，你没听孙乾说呀，现在刘备和诸葛亮兵扎油江口啊。鲁肃点了点头，听说了，还是的。刘备干嘛把人马扎在油江啊？油江离南郡咫尺相隔，隔江相望，站在江这边就看那边。这油江口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公安县南。你想想，他把人马悄悄地带到那儿去，甭问呢，他是想要取南郡，我就怕这手，所以咱们的人马在三江口那儿才歇了这么几天，我就立即进兵了，我就怕诸葛亮走到我前边，现在果然他把人马已经带过去了，这怎么得了呢？我能不着急吗？哦，鲁肃这才明白，那么都督您告诉孙乾明天游江回礼，那这什么意思？我这是回礼为名，看事做事，要是方便我就当即把刘备诸葛亮一杀，除去我江东的后患，诸葛村夫枭雄刘备总有瞒天过海计，也逃不过我周瑜的巧机关。子敬，你去挑选精兵强将，多备酒食，明天随我是游江回礼。
1: 遵令。不提周瑜和鲁肃在这儿怎么安排，再说那位孙乾先生，孙乾呢辞别了周瑜，回到了游江，一见刘备，他就把周瑜告诉他这些话学说了一遍。啊，刘备一愣啊，他赶忙问诸葛亮，先生，主公，周瑜这什么意思啊？他怎么跑这儿来回礼来了？就因为我们去给他贺贺功，他就亲自来回礼？诸葛亮摇了摇头啊，主公啊，我看周瑜不会是为了这个回礼而来，这点薄礼怎么能惊得动他呢？就是啊，那么先生您说他这来意为何呀？他这是明着来回礼，实际呀，是为了南郡的事情来的。我们把人马屯到这儿啊，周瑜有点不放心呢。先生，这算让您给猜中了，我想也是这么大的事儿，那我们怎么办呢？主公，您不必担忧，周瑜明天来了，他必有话说呀，他有来言，咱有去语，您就如此这般这么回答他，别的事情由我来安排。哦，有劳先生。刘备答应了，诸葛亮暗传了三道令，做好了一切安排。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都督周瑜、周公瑾率领精兵3000，战将20员，由鲁肃陪同，来游江回礼。诸葛亮点了点头，吩咐一声再探，然后传令，鼓炮齐鸣，辕门大开，是奏乐相迎。说着诸葛亮陪着刘备是接出了辕门，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呼，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明甲亮，刀枪跃眼呐，好威风呐。当然了，刚打完了胜仗，在人马的最前面是周瑜，紧随着他的就是鲁肃。周瑜在鞍桥上也在举目远眺呢，他也在看。刚到游江，周瑜就听有打江面远处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好，周瑜一看呢，远处江面上排开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的战船，
0: 中间有个大帅船呢，帅船上帅旗高飘，素白缎色的大道旗，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长山赵”，这是赵云赵子龙啊。就在这功夫，就听远处山坳又传来了一阵战鼓声。周瑜顺着这鼓声这么一看，哎呦，在远处山坳前面那会儿排开了500削刀手，一杆大刀旗是绿缎色的，掐金边走金线，上书大字“汉寿亭侯”，中间红月光里一个斗大的“官”字，到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马，倒提青龙刀，关羽。哎呀，周瑜倒吸口冷气呀，心说不好，人家诸葛亮啊有防范有准备。就在这功夫，鲁肃往前一带马，冲周瑜递了个眼色，那意思都督您可不要轻举妄动，千万小心呐，人家诸葛亮有安排哟。不用鲁肃提醒，周瑜已经明白了，心里说，我可万万不能造次，看准了再说吧。这时候鲁肃提醒周瑜，都督您看，刘豫州和诸葛先生来迎接您来了。周瑜勒着马甩等离鞍，下了坐骑，由鲁肃陪着抢步上前。豫州一向可好，哎呀呀，刘备深识一礼呀，都督被迎接来迟，往都督恕罪，岂敢岂敢。公瑾来的鲁莽，豫州海涵。说着周瑜看了看诸葛亮，诸葛先生别来无恙啊，都督您看，自从拜曹之后，我本想亲自去看望都督，没想到都督大驾光临于游江，我陪主公前来迎接都督。说着和鲁肃寒暄几句，刘备一看啊，都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掌中一叙，请啊，请请。哈哈哈哈哈！周瑜笑着右手一掏智己灵台，左手他要抓刘备的手腕子，干什么呀？这表示亲昵，这叫携手而行。周瑜这手还没等抓住刘备那腕子呢，忽听刘备身后有人哼了这么一声，嗯，也不是哪位喘了口粗气。周瑜顺着这声音举目这么一看，啊，这谁呀？怎么了？只见在刘备身边站立一员大将，看这员大将晃荡荡，赫泱泱，身高过丈，面皮黑，是黑中透亮，一双扫帚眉，七叉八叉，叉额绝，乳鬓边，大环眼，黑眼珠辣，白眼珠小，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朝怀，亚耳毫毛像排比相仿，扎里扎沙，这部胡须有二尺来长，暴涨刚然呢，迎风都吹不倒，那是胡子吗？比铁丝都硬，头戴石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藏罗袍，藏罗袍上绣青松，松上落着一只鹰，松下一只熊，那叫英雄斗志，肋下佩剑剑长五尺，墨纱鱼皮袖，黑通口，黑瘦面，黑饰件，墨色灯笼穗子四尺多长，迎风飘摆，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瞪着俩大眼，攥着拳头，那端姓周瑜的，这就是周瑜呀、啊、换别人非坐地下不可呀、啊、周瑜一看啊，豫州此位是谁呀？刘备一回身，赶忙给引荐啊，都督，我忘了给您指引了，这是我家三弟张飞，已得，赶快过来拜见都督。嗯，张飞已经端行周瑜半天了，久仰周瑜的大名，我以为这周瑜周公瑾呐、啊，
1: 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不用问，一定是项长三头兼称陆贝，站起来顶塌了天，坐下压颤的地，红胡子蓝靛脸，说话跟打雷一样。
0: 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一个小娃娃，长得还是蛮漂亮的。周瑜这张脸，三月桃花一滋嘴，六月荷花一冒水，白扑扑粉如如，红润润水灵灵，眉清目秀，齿薄春红啊。
1: 这张三爷是真可以，他看着周瑜像小娃娃，人家都快四十了，现在大哥让过去给他十个礼儿，
0: 张飞觉得有点窝囊。我给你十礼，就凭你啊，
1: 你把我大哥刘备给诓到了三江口，差点把他害了，

过来吭哧一下，我肋下一夹，我就把你夹死了，立了起来啪叽一下，我就把你摔死了。你呀便宜了，现在你家张三爷怎么能给你十里呢？可大哥已经说话了，张飞捏着个鼻子，抱着一万多委屈，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周。哎呦，刘备吓了一跳，心说三弟，你可别叫出周郎来，那周郎背地了叫醒，哪有当面嚷嚷的？瞪了张飞一眼，张飞明白了，哦，原来是周都督。安义德这厢有礼了哇。鲁肃一看，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快走吧。鲁肃心说，这位真能嚷嚷，看怎么能嚷嚷。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到

怎么回事？不喝能行吗？他不得揪住耳头灌呐！这司验官可太吓人了。其实哪儿能啊？有刘备和诸葛亮在这儿坐着，张飞绝不敢那么鲁莽啊。不过你喝一口，他就倒一口，这倒是真的。酒过三巡，话就归了正题了。周瑜看了刘备一眼，啊，豫州，诸葛先生，多多多多，您把人马屯在游江，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吗？单刀直入啊！您把人马带着干嘛来了？是不是要想拿南郡？刘备听笑了，都督，我把人马屯在游江，是听候都督的调遣。我想都督如果要有取南郡之意，我刘备愿助都督一臂之力。都督如果不取南郡，刘备再取此城也不迟。这话说得多肉头，咱们孙刘两家不是联合破曹吗？现在不是把曹操打败了吗？我把人马带到游江来呀，是听您的令。您要打南郡，我就帮帮你的忙。您要不打，那对不起，这地方我可要拿了。周瑜冷笑了一声，刘豫州，我主孙权早有并吞荆襄之意，如今我们已经打败了曹操，此地焉能不取呢？这是我们的地方啊，凭什么不要？哦，哎呀，都督，我不知都督您想过了没有？我想过什么？南郡城池现在可是由曹仁镇守啊，那曹仁乃是曹操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啊。我听说曹操兵败长江之后，曾经在南郡住了几日，他走的时候不能不留下什么计谋啊。都督您可不要大意轻敌，南郡并不是那么好取的呀。哎，刘豫州，这话从何说起？曹操本人怎么样？他统人马百万，战将千员，尚且被俺江东杀的是丢盔卸甲，小小南郡不过弹丸之地，我是曹仁如草芥一将。他就像个小草籽那么大个将官，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予取南郡如探囊取物，我就像由兜里掏点东西似的，我就把这南郡拿过来。哦，哎呀，望都督千万不可大意呀！那么万一都督您要是取不下南郡呢？你看刘备这不是斗气儿吗？这不是周瑜这时候正在火头上，他一听这句话，腾的一下这气儿就撞上来了。什么？如果我取不得南郡啊？周瑜看了看鲁肃，鲁肃好像要说什么，张了张口，这话没说出来。周瑜又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啊，始终就那一个劲儿。在江东，周瑜跟他在一块儿待的日子可不算少啊。诸葛亮这副脸色他可没少看啊，总是那么笑嘛丝儿的，不着急不着慌的。哎，周瑜一看这脸色，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儿。反正他也是做点病啊。现在一看诸葛亮和鲁肃都没什么话好讲，刘备问的又这么紧，什么？我取不下南郡。豫州，如果我周公瑾真的取不下南郡，那就任凭豫州你去取。啊，刘备一听站起来了，都督，此话当真？当真呢？果然。哎呀，周瑜多着说过戏言，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哎呀，都督啊，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说话，我家孔明和子敬可都在场。周瑜，听你这什么意思？你还找俩证人是怎么着？刘豫州，你如果不相信，来来来，你我是宴前祭答。说着，唰，周瑜把手抬起来，
咱们激

0: 为信，你看怎么样？我去打南郡，我打不了，你去取，我不管了，算我周瑜没本事。他们手就伸过来，这刘备也真有出手的。他有什么出手的？刘备看了看周瑜，自己慢慢的把那袖子这么一挽，他把手也抬起来了，看样子是要和周瑜击掌。眼看这俩手就碰一块儿了，本儿，刘备把手又抽回来了。都督，我看不济也罢，万一都督取不下南郡，我去取，都督不会有什么埋怨呢、啊？嘿，这真是哀惊四惊，哀于四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刘备跟诸葛亮这些日子没白待呀、啊，他真学了不少的本事啊！刘备这个动作呀，使得诸葛亮非常满意，他不由自主的轻轻点了点头，这一点头正好让周瑜看见。周瑜一想，好，这诚心气我是怎么着？干嘛要记账把手又抽回去了？哎，他一把抓住刘备的手腕子，啪，这掌就算记了，刘将记账等于打赌了，我江东取不下南郡，任凭你刘备去取。掌着不是记了吗？酒也不忘先再喝了，把酒杯一推，周瑜告辞。没等刘备说什么，诸葛亮答话了，宋都督，你说多气人，坐这儿陪酒那么半天，一声没言语，现在说了一句话，送客根本没挽留。鲁肃急了，怎么了？他有好些话要说呀，他不同意周瑜跟刘备击这个掌，自己来也没法来，几次要开口啊，插不进嘴来。现在他巴不得让周都督消消气儿，在那儿坐会儿，踏踏的喝两杯，趁着这功夫自己好说两句。现在可倒好，周瑜告辞，诸葛亮送客。鲁肃一想，我怎么办呢？我还坐这儿死白赖喝，我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我这还有话要说，还全来不及了。告辞。说着，周瑜和鲁肃出了大帐。诸葛亮陪着刘备一直送出辕门，看着周瑜上了马，哎，他们这才回到大营。等一进辕门，刘备这脸就沉下来了，这眉头就挽起来，刚才那精神头全没了。诸葛亮一看，怎么了？主公，刚才您挺高兴，现在我看您怎么满面愁云呢？哎呀，先生啊，刚才我这几句话说的不好，怎么了？您跟我说的时候啊，我也没仔细思量思量，您告诉我周瑜有来言，我有去语，他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说，我就按着您告诉的那些话说了啊。是啊，主公您说的很好啊。好什么呀？你看看咱们直到今天还没个立足之地呢，好不容易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败了曹操之后，咱们得了些子重，得了些刀矛器械，如今算有点战船呐、啊，有点人马了，但是咱们得找个地儿，不能总在江夏那地方那儿忍着呀，也忍不住了。如今咱们要取南郡了，可咱不取，让人周瑜去取。这话我说后悔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4: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94号。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生活步履匆匆，喧嚣常伴左右，我们总渴望寻得一处心安之地，在寂静里读懂生活，在烟火中寻得逍遥。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和你一起翻开的是一本藏着人间百态、写尽人性冷暖的小说集《寂静与逍遥》。这是一本特别的书，它收录了十篇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最终未能获奖的中短篇小说，其中五篇是中篇，五篇是短篇，来自孙平、罗伟章、班宇、金仁顺等十位优秀作家。因为每届鲁迅文学奖每种题材只有五个获奖名额，那些同样优秀却差一点的作品常常就这样被遗忘在角落里。主编杨晓生不忍心让这些作品成为遗珠，于是有了这本书。他在书的序言里说了一段很动人的话：文学创作的本源和初衷从来都不是以获奖为目的，它是作家有感而发，是思想与情感高度融合的艺术创造和艺术结晶。真正的作家从来不会将获奖作为自己创作的最高目标，而会更注重并追求个人思想与艺术既自由又独具个性的表达。获奖是意外之喜，而写作本身是对生活最诚实的回应。书中十位实力作家

0: 用细腻笔触描摹普通人的悲欢与挣扎，把平凡日子里的脆弱、坚韧、温暖与遗憾一一铺展。十位作家扎根现实，从平凡生活落笔，用朴实又有力量的文字描摹众生相，刻画人间命运。一个个故事藏着小人物的喜乐与悲苦，在受伤、坚守与坦诚的细节里，勾勒出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书中写道，人心脆弱敏感，现实直白凛冽，故事捕捉着普通人的悲欢起落，深挖人性深处的闪光点，让那些平凡挣扎却又真诚的生命得以从容铺展。
1: 寂静与逍遥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短篇小说提名作品集，全书一共由五部中篇小说和五部短篇小说构成，所收录的作品出自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老中青三代作家，包括孙平、罗伟章、李约热、纪文君、马小桃、班宇、艾玛、小苏、朱文颖、金仁顺。尽管这些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写作关注点并不相同，然而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些作品呈现出对时代与个人之间充满张力的复杂关系的集体关注。书中收录的十部小说涉及了不同的领域、地域、题材，但都围绕着处于当今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撕扯与裹挟中，每个人活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己，各有千秋，各自精彩。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共读的是《寂静与逍遥》，这本汇聚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多篇优秀提名作品集。十位作家落笔人间百态，用故事描摹人性，诉说悲欢。书中写尽了普通人的爱恨纠葛，让人在琐碎的人间烟火中体味世间的千姿百态。有人赞叹这本书是在人性的细微里描摹生命的真诚，也有无数人在书中那一个个丰盈而厚重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都说看别人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我们在品读书中故事之前，邀请到了本书的策划张元，和我们聊一聊这本书背后的创作选编故事。我们来听到张元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寂静与逍遥》这本书的策划张元，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跟这本书的一些关系还有想法。主持人问我，就是当我这个拿到这本书的稿子的时候，我是怎么把它作为一本书去构想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作为图书编辑的一些专业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这本书，大家如果关注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其实是鲁迅文学奖的一个遗珠的作品，就是进了这个评奖的这个范围了，但是最后呢没能得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当然他们的水平都是很高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批稿子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那我当然也可以去打他们，就是这个好像就是遗珠，对吧？但是呢，我想作为一个文学的作品，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它文学本身的力量去找到跟读者去沟通的一些渠道。所以当我阅读这些稿子的时候，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么多的中短篇小说，那他们在同一个时代就是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被我们的这些小说家创作出来，他们有没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共性呢？或者说这些作者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呢？那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再去看稿子的话，我会发现实际上我们今天选到这本书里的这些中短篇的小说，实际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更具体的来说，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早，就是从2000年吧，就是中国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以来，那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的变化，它会带动着文化，带动着教育，带动着人心，带动着世道，其实都会在经济的这个发展中开始变化，有变动甚至有扭曲，有走形。那么我们的小说家从不同的侧面从里从外从一个人心的里和外，或者从社会的里和外，从一个城市的角度，从农村的角度从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这种现代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的角度，其实都在阐述这样一个变革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从这一批稿子里看到的一个共性，所以我当时作为策划人的话，也就是非常希望把这个共性能够在我的策划中去体现出来。如果大家你们手里有这本书，你们会看到在这本书的内容简介里，实际上我是把我刚才的这个观察融入进去了。我觉得作为文学也好，作为小说也好，它最终的一个立脚点始终是人。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这些写作者所关注的，就是人的状态，人的处境，人的心理的变化，人的感受。我在这个封底上也是写了一句话，就关于文学的作用的这么一句话但最终的落脚点其实也是在人身上。
0: 寂静与逍遥这本书作为集结十位优秀作家作品的鲁迅文学奖提名中短篇合集，整本书用质朴又有力量的文字记录了时代变迁里普通人的悲欢故事。 所谓寂静，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沉淀内心的浮躁。所谓逍遥，不是肆意洒脱，远离俗世，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与生活温柔共处的通透与自在。书中收录的作者孙平的《骑白马者》，有一个从城市回到乡村的年轻人，他考上大学却没有去上，在外打工漂泊多年，最终回到那个藏在深山里的村庄。他一直在找一个叫田立生的人，可读着读着，你会发现他找的不是别人，是那个被自己弄丢了的自己。书中有一句话看得人心口发疼，对于我来说，前半生是跟着欲望走，后半生我只想跟着心走。还有那个守山的老人，常年不与人交流，语言能力都已退化，只有一条狗陪着他，他活成了时代的局外人，但是却比谁都清醒。作家罗伟章的《寂静》诗中写的是一个女祭司的故事。在湘西的山村里，她守着古老的仪式，守着被现代文明遗弃的信仰，她的寂静里藏着一整个消失的世界。作家潘宇的《逍遥游》里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女孩许玲玲，父母离异，父亲有了新欢，母亲在她生病后突发心梗去世，他和一个并不亲近的父亲开始了一场尴尬的旅行。在路上，他发现前男友和自己的闺蜜在一起了，他只能落荒而逃，一个人走在孤独的夜色里。光隐没在轨道里，四周安静，夜海正慢慢向我走来。这些文字写的是别人，读到的却是我们自己。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寂静与逍遥》，书中收录的第一篇是孙平的中篇小说《身骑白马》，我们读到开篇片段。我骑着摩托车沿山路盘旋而上，正是五月，黄刺梅漫山遍野，横扫其他植物，凭着气势竟跻身为山中一霸，机遇要把半条山路都吞噬掉。走着走着，前面就忽然没有路了，嬉笑打闹的黄刺梅挡住了去路。在阳光下看上去，这些浅黄色的野花忽明忽暗，像一些鬼魅之眼，睁开了又闭上了，忽然间又睁开了。发酵过的花香肥腻殷实，在山风中静静飘着，让人恍惚觉得前面一定隐瞒着什么。等到摩托车碾过去，却发现什么都没有，花腰后面仍然只是一条寂静的山路。在没有人的地方，树木、石头、山谷看上去都明艳异常，还有一些凶猛，随时会扑面而来。沿山路盘旋而上的时候，会看到这巨大的山体里镶嵌着贝壳类的海洋生物化石，还能在断崖上看到里面清晰的岩层。花岗岩、片麻岩、灰绿岩、石英岩、角闪岩，一层一层，如那些早已长眠的时间。曾经的海洋、鱼群和火山，如今静静埋葬于这大山深处。在山中行走，常有沧海桑田之感忽然迎面袭来。走着走着，路的前方猛地跳出一个半山坡，林中一片开阔的空地上现出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这是护林员住的房子，我一直骑到离木屋很近的地方才停住，熄灭油门，从摩托车上下来，顺便把挂在车把上的一个塑料饭盒摘下来。屋门口正蹲着的一个男人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发现他正给一只小狗挠痒痒，另外两只大狗躺在旁边晒太阳。它们过于安静了，已经不再像狗，好像已经过渡成了另外一种陌生的兽类。听到我的脚步声，它们没发出任何一点声音，其中一只微微睁开眼瞟了我一眼，便又闭上了。那只小狗大概刚出生不久，巴掌大，正张开细嫩的四肢，露出肚皮，任凭主人给它挠痒痒。我站在它身后咳了一声说，这小狗是刚抱来的吧，以前没见过。它还是没有回头，只背对着我说话，声音听起来嗡嗡的，装满回音。刚生下没两天，是那对母子生的。说着他指了指那两只晒太阳的大狗，那两只狗看上去年龄个头都差不多，分不出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儿子，都纹丝不动地晒着太阳。他继续摆弄那只小狗，我则继续站在他身后看他摆弄狗。深山里的光阴夹杂着虫鸣鸟叫和草木的清香，缓缓从我们身上踩过去，脚步迟缓游移，似乎只要我一伸手就能抓住它。木屋前的一块菜地都是它自己开垦出来的，主要种土豆。土豆是山民们的主要食物，他们几乎顿顿不离土豆。一般来说，早晨是土豆小米稀饭，中午是烩土豆或焖土豆，晚上是土豆泥，拌上盐，再喷上一勺葱油。剃头干裂的黄土里，像牙齿一样长出了一排参差不齐的青菜，还有几颗剑拔弩张的大葱，各自在头顶举着一朵毛茸茸的大花，引来了一群蜜蜂。此处便是无边无际的山林，这木屋和菜地像是从山林手里好不容易抢出来的，一不小心就会被夺回去。
我看到木屋边上已经包了一圈瘦小的毛针和栗树。山林是会自己走路的，有时候猛一回头，却发现它已经跟在你身后了。四周山林如海，木屋如沉在井底，站在屋前就能听见阴森的山风在密林深处徘徊低吼，伴着红脚枭哀哀的叫声，一种长着两只大耳朵的鸟。不过当有阳光照下来的时候，山林看起来忽然就璀璨极了。站在这半山腰上看下去，山林绚烂夺目，绿色的是油松和侧柏，白色的是山梨花或杏花，红色的是花秋或山杨，黄色的多半是黄刺梅。等到秋天的时候，黄刺梅的果实可以采来磨成面粉，做馒头或者是烙饼吃，有一种奇异的清甜。蹲在地上的护林员终于站了起来，矮个，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迷彩服，表情呆滞地看了我一眼，又偷偷看了一眼我手中提的饭盒，目光缓缓驶向别处，说：“过来了。”我在这山里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穿着这身旧迷彩服，眼睛一旦盯住什么就半天不动，像压路机一样死命地在上面碾压。有时候他分明已经不再看你了，但出于庞大的惯性，他一时还不能把自己的目光及时拖走，只好任由那些空心笨重的目光粘在你的身上。因为一个人独自待久了，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明显退化，经常要过半天才能找到下一句话，这使他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是残疾的。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牢牢盯住我看了大半天，我被看得毛骨悚然，他才终于说了一句：“过来了。”我说：“一个人巡山怕不怕？”他呆望着远处，极慢地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丢出一句：“谁说不怕？”我问：“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他转过身去用慢动作喂狗，那时候还只有那一只母狗，等狗都吃得差不多了，他才丢出一句：“800块。”这时他慢慢扭头看了我一眼，磕磕绊绊地补充道：“我也是挣过大钱的人，早几年在山下的厂子里看门，一个月还给3000块呢。后来厂子不景气，关门了，我上山也是图人家两个钱。”我明白了，他也是逆流上山的人，这几年山民纷纷从山上搬下去，搬到平原的县城里，多半都是因为打工和孩子的上学问题。山民们大规模迁徙下山，使得平原上人口剧增，一时房租上涨，有几个新小区的房子几乎都变成了山民聚居区。山民们下山之后，把山上的土豆和伞头秧歌也带到了平原上，以至于晚上的广场舞里突然嫁接了好几条扭秧歌的伞队，花红柳绿的。大山里则更加空荡幽静了，鸟兽和树木纷纷住进了废弃的山村，但也有少数人会逆流而上，从平原回到山里，比如这护林员，比如我。我也住在这样一间小木屋里，在阳关山更深的八道沟里，我在木屋墙上挂了一张巨大的地图，无聊的时候就站在地图前看地图。我从小就是个喜欢琢磨事情的人，我慢慢地在地图里看出了一些门道。地图上有三条大通道，一条是蒙古高原和东部平原之间的长城，一条是青藏高原和南部平原之间的茶马古道，还有一条是从古长安出发，途经大漠一直向西的丝绸之路。这三条大通道把平原和高原、沙漠和绿洲、游牧区和农耕区都连了起来。移民们千百年来在这些通道上迁徙流动，
远离故土，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就像在这阳关山，全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古时候的人们大概是为了躲避战乱，从平原来到深山里，很多年后又因为子女的教育问题迁徙到平原。有的山野学校原来有100多个学生，后来到几十个、十几个，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学生。我已经分

不太清楚。对于人们来说，这种迁徙是一种必然要到来的进化过程，还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衰败过程？对于我来说，前半生是跟着欲望走的，后半生我只想跟着心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寂静与逍遥》这本小说集。喧嚣尘世，人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寂静与逍遥。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苦难中的坚韧，平凡中的美好。书名取自书中的两篇小说的名字，罗伟章的《寂静史》和班宇的《逍遥游》，但是这两个字也恰好概括了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的人生命题。寂静是那些被时代遗忘的时刻，当你一个人坐在深夜的出租屋里，当你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当你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追不上别人的脚步。逍遥是我们内心渴望的状态，不是逃避，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书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你选择怎样活？就像书中所收录的作家李约热的《八渡屯》里，李作家走进一个众人避之不及的村子，他没有急着给方案给答案，而是先坐下来听每个人说话。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减压阀，将心比心的看见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纳。小苏的老婆上树，廖香爬上了村里的柿子树，在那个地方女人是不能上树的，但是他爬了上去，不仅摘了柿子，还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突破边界带来了奖赏，也带来了新的困惑。故事的结尾，他站在新的岔路口，需要重新选择。在马小桃的骨肉里，女孩被亲生父母舍弃，由养父养大，在爱恨情仇里渐渐地读懂了亲情与和解。在小说《芥子客栈》里，小小的客栈迎来送往，容纳各色过客的心事与悲欢。金仁顺的小野先生在平淡日常下暗藏细腻的情绪，书写人与人之间微妙的相处距离。书中有十位这样的实力派作家，有十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切面，合起来就是喧嚣时代里人们向内寻安静，向外求自在的完整模样。让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本书策划张元的介绍。
1: 那其实这个书名呢，我们想了非常的久，因为文学嘛，你也不能太直接，是吧？那么在想这些书名的过程中呢，后来我其实也是一种职业习惯了，因为我们会习惯于从我们的这些书稿当中去获取灵感，这是我们想书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因为书稿的这些篇目的这些标题呢，至少它符合这个作者啊，或者是契合了作者的一些写作的想法，当然也就契合了这本书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侧面。所以我在看这些小说标题的时候呢，有两个词把我抓住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书名《寂静与逍遥》，那我觉得就特别的能够抓住我。为什么呢？因为寂静与逍遥这两个词看起来是不太相关的，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恰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变动和人的处境在发生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可能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两个词。因为寂静相对的是什么呢？相对的是喧嚣，世界如此的喧嚣，但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到自己的内心里的时候，我们可能总是孤独的，是安静的，是寂静的。而逍遥呢，我觉得也特别的契合，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就像我们今天说这个社会有内卷的现象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想逍遥，不是不想做一个逍遥的人，而是好像我们不由自主的就会被卷进去，就会奔跑起来，就会忙碌起来。这可能就是一个时代跟我们个人的一种张力。所以我觉得寂静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一种，我们也想安静，对吧？内心平静吧，我们也想逍遥。那这样的一个愿望背后 所折射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背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能就是我想在这个作品里，在这个书名背后所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一个让读者去理解这些作品的一个幽暗的一个小径。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讲解能不能让大家理解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是不管怎么样，读书啊，读好的文学总是好事，所以祝大家开卷有益。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品读的是《寂静与逍遥》，这是一本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提名佳作合集，汇集了1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精品力作。书中有5部中篇，5部短篇，本书的书名也是取自2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罗伟章的《寂静史》与班宇的《逍遥游》，一静一旷，刚好撑起了整本书的精神底色。有人在山野寂静中固守本心，在孤独岁月里与自我和解，有人身处生活的困顿，命运的波折，却依然保有温柔的韧性，有人在亲情羁绊，人情冷暖，城乡变迁里经历迷茫取舍与成长。骑白马者，骨肉八度屯，记录着人间烟火与生活重量。逍遥游，芥子客栈小野先生，描摹着小人物的通透与温柔。10个故事，10种人生切面，写尽了生活的苦涩、温柔、无奈与光亮。也许读完这本书，我们就会懂得，书名里的寂静与逍遥，从来不是两种对立的状态。寂静是沉淀内心、接纳平凡的定力，逍遥是历经生活磨砺后依然从容自洽的底气。

信与逍遥，书中收录的班宇的逍遥游，主人公父亲出轨赌博家暴，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但是他却患上了尿毒症，本就贫困的家境还要承担起巨额的透析费用，母亲一面赚钱一面照顾他，过于劳累脑出血病逝。谁也没有想到，一生都不靠谱的父亲此时却承担起了照顾女儿的责任，靠踩三轮车搬货赚取女儿的医药费。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书，读到班宇的小说《逍遥游》的片段内容。

我系一条奶白围脖，坐在塑料小凳子上，底下用棉被盖着脚。凳子是以前学校开运动会时买的，几块钱，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变形。身后是居民楼，东药厂宿舍，一楼做了护栏，扣上铁罩，远看近似监狱。扇蔫的葱和白菜垛在上面，码放整齐，一看就是有老人在住。稻荠驴拴在一侧的栏杆上，我靠着墙晒太阳，风挺冷，吹得脸疼。徐福明距我十步之远，在跟刚遇见的老同学聊天，满面愁容。他见了谁都是那套嗑，翻来覆去，我特别不愿意去听，但那些话还是往我耳朵里钻。老同学说，你留个手机号，我跟我们班挺多同学都有联系，大家回头一起想想办法帮助帮助你。徐福明说，我哪有手机呀，都让他拖累死了。老同学说，真不易呀。徐福明说，你说前两年咱在市场里碰见，那时我啥样，现在我啥样，说我70岁也有人信。老同学说，那不至于，放宽心，还得面对，日子还得过。许福明说，哎，话说的没错，但问题是啥时候是个头呢？临走之前，老同学从兜里掏出1张50的，非要塞给许福明，说我条件也一般，多少是点心意。我在旁边喊，爸，你别要。许福明假模假式推脱几番，还是收下来了，从裤兜里掏出掉漆的铁夹，按次序整理，将这2张大票夹在合适的位置，当着老同学的面。我坐在稻荠驴上，心里发堵，质问道，你拿人家的钱干啥？徐福明不说话。我接着说，好意思要吗？人家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徐福明还是不说话，一个劲儿地往前蹬，背阴的低洼处有尚未融化的冰，不大好骑，风刮起来，夹着零星的雪花落在羽绒服上，停留几秒又化掉，留下一圈深色的印记。车过赵公街有点堵，骑着人力车非得占个机动车道。徐福明办事一直都这样，没一件得体的。后面狂按喇叭，我有点坐不住，便吃力地翻身下车，身子太虚了，没劲儿。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趴在树上的熊，笨拙缓慢，几乎是咕噜下去的。半跪在道边休息几秒后，起身拍了拍土，自己往医院门口走。就这样，许福明也没个动静，服了，任尔东西南北风。医院冷清，我在长廊上等许福明，一个礼拜得来2次，在2楼做个透析，护士都熟了，见我面点头打招呼说，过来了呀。我说，啊，来了。然后问我最近感觉咋样，我说见好。护士还挺高兴，说那就行，慢慢来。其实我心里知道，这病上哪儿能有好呢，就是个维持。阳光从尽头的窗户里照过来，斜射在我的身上，我被晃得有点睁不开眼睛。朦胧之中看见许福明也进来了，衣服半掖着，裤脚脏了一块，不知在哪儿蹭的，连跑带颠儿，去窗口交钱取票办手续，来回来去忙一脑袋汗。我想还是医院暖和烧得足，家里要是也这样就好了。前几天看新闻说温度不达标，能给退一部分采暖费，这钱得要。投诉电话我记在哪儿来着？我不停地回忆着，越想越困。但一躺在病床上，又都什么都忘了，像是进入另一个纯白世界，蒸汽缭绕，内心清澈，一切愿望都摸得着。想喝水，想吃东西，但吃上就吐。时间发生扭曲，像一条波浪线，起伏不定。有时候5分钟过得也像1个小时，挺煎熬。

刚发现得病那阵儿，我跟我妈两个人过。之前一年，许福明在外面又找一个女的，在玉兰泉搓澡，外地户口，带个小男孩，也不知道他俩咋认识的。反正许福明成天不回家，借着跑车的名义在外面租个房过日子，怎么喊也不露面，五迷三道。好不容易过节回来一次，见面就吵架，连踢带踹，脾气见长。本来就挺大岁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着过就得了。但他就不行，本高要离，魔怔了。我妈也挺倔，还到澡堂子闹过一次，裤腰里别着菜刀去的，但没用上。回来之后，听我几番开导，心平气和去离婚，也是过够了。办完手续时正好是中午，我们一家三口还下饭店吃了一顿饺子，跟要庆祝点啥似的。许福明情绪特别好，叫了俩凉菜，筷子起开瓶酒，倒满一杯，泡沫漾出来。他低头吸溜一口，然后抬手举杯，要敬我和我妈。我没搭理，低头和弄蒜泥。我妈跟他干了一杯，然后说：“瞅你那样吧。”许福明笑嘻嘻也不说话。我妈又说：“小人得志。”许福明还笑说道：“多吃点，不够再要。”可能许福明自己也没有料到，好日子没过几天，这场病就将我们两个再次连在了一起。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刚上班不久，没啥积蓄，根本不够看病的。我妈挺要强，始终也没告诉许福明。后来把房子都卖了，我俩在铁道边上租房子住，就这样也还没说，不指着他，但钱也还是不大够，40平的老破小能卖几个钱呀？这病跟无底洞似的。许福明还是听别人说卖房子的事儿，才知道我得病，灰土抱尘的赶过来，衣服穿的里出外进，气色也差，滴溜几样水果，像是来看望不熟悉的朋友。我妈见他来了也不说话，在厨房拾剁菜，我也不知道跟他说啥好，就一起坐着看电视，聊台节目新北方，一演好几个小时，口号喊得挺大，致力民生，新闻力量。看了半天，徐福明问我：“咱家现在这种情况能上这个节目不？寻求社会帮助。”我气得要死，给他撵走了。出门之前，我听见他跟我妈说：“你放心吧，我肯定管，管到底。”我心说：“你咋管呀？你能管谁呀？你是玉皇大帝咋的？管好你自己得了。”咣一声，大门关上，许福明的脚步渐远。我妈把围裙解下来，端上桌好几个菜，还炸了鸡蛋酱，冒着热气，伙食不错。我妈坐在我旁边，我看看她，她看看我。电视里的交警大哥磕磕巴巴地聊着违章，我俩抱在一起呜呜哭。之前也没这样，都挺坚强的，这天就有点受不了，哭了一会儿，该干啥干啥，差不多得了，不然菜都凉了。我妈走得太突然了，直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还没有正式入冬，清早下趟楼的功夫，摔在水站旁边的井盖上昏迷过去。我们刚刚搬到这边，邻居都不熟悉，看这情况也没有人敢动弹。后来有人打了急救电话，这才找到我。那时我还没起床，浑身疼得不行，听到这消息瘫在地上站不住了，后脊梁直冒虚汗，眼前一片黑暗。我给许福明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说我妈可能是脑出血，情况不好，快拉我去医院。他也着急，但正值早高峰，路不好走，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过来。接我下楼的时候，发现等着我们的是一辆出租车。我问他：“你咋不开车来？”他也没说。上出租车之后又问一遍，许福明说：“

前些年蹬三轮在南塔拉日杂，后来总算攒钱买了辆二手车，4.2米的厢货，这还没养两年就又卖了，肯定是赔。我家就这样，无论干啥从来赶不上点儿，别人家赚钱了看着眼红也跟着往里投，结果轮到自己的时候一塌糊涂，人脑袋赔成狗脑袋，没那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寂静与逍遥》书中收录的班宇的《逍遥游》片段内容，作家班宇的同名小说也被改编成电影《逍遥游》。这篇小说首发于《收获》杂志，并在2018年12月获评《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榜首。授奖词是这样说的：“作者就像是从巨大的崩溃中幸存折返的人，他掌握着满手的细节，慢慢陈列一些，又藏起一些。”作者班宇说，小说一部分来自亲友的真实讲述，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不忍心写。而作为许玲玲们的画像者，作家希望通过小说来表达这样一种人物的状态：你在与人间若即若离的时候，不仅得到了单纯直接的爱，自身也还在努力反馈着爱。

静与逍遥是鲁迅文学奖的遗珠，编录了十篇出类拔萃的获得提名的优秀作品，是作家对现实生活和社会人生的认知，是作家的有感而发。十位作家笔下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让我们读懂寂静不是与世隔绝，逍遥也并非随心所欲。真正自在的人生，是在繁杂的世事中稳住内心，于柴米悲欢中自守从容。十段人间故事，一份心安答案。合上书页，那些山野市井、亲情与挣扎的画面，相信依旧清晰。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向各位分享的这本《寂静与逍遥》，我是戴戴，期待下一次我们一起再与好书相遇。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要陪伴，
19: 更要有质量；
18: 要文艺，
19: 更要有生活。
1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9: 文艺生活家。
2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也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0: 嗯，就在今天的后半夜，或者说啊，明天的凌晨三点，我相信很多足球的球迷听众一定会呼朋唤友啊，盯在电视机前，因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要来了。
21: 对，这个对于球迷朋友来说真的是太重要的一个日子了。世界杯啊，欧洲杯啊，其实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基本上两年就是一次盛宴了。
20: 没错，而且尤其是这个世界杯啊，大家都盯着呢。哎，你是这俩杯都不会错过的，你今儿晚上怎么安排？
21: 我还能怎么安排啊？就是晚上十点之前一定要睡觉，再定一闹钟，然后三点钟爬起来看。
20: 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拼吗？
21: 拼，怎么着我也得拼一个这个揭幕战，对吧？对我这个逝去青春的感慨。说起来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真的要来了。 那我为什么感慨呢？也是因为你看掐指一算哈，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也就是中国男足唯一的一次世界杯之旅，距离现在已经是24年前的事儿了。哎呀，2002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现在我孩子都快上中学了，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所以也是让人格外的感慨呀。
0: 哎，确实啊，你要说这时间过得快啊，我是觉得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没想到24年前了。
21: 对对对。
0: 那既然说这个时间抓不住，那我们就抓住这个夏天。
21: 好。
0: 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聊聊新的，然后再聊聊旧的。2026这届世界杯，国际足联把它定义为分水岭。那王林，你对于分水岭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21: 就是首先哈，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来联合举办的。为什么叫美加墨呀？它其实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三个国家来联合举办。你想想，从北边的温哥华到南边的墨西哥城，横跨了整个北美大陆，16座城市，11座在美国，包括像啊纽约啊、洛杉矶啊、达拉斯啊这些城市。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说，这不再仅仅是一次足球赛了，它是一场北美体育工业的综合秀。
0: 哎，而且好像这次是除了场地变大了之外，规模也变大了。
21: 嗯，
0: 因为我看新闻介绍说啊，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到了48支球队，以前是32个队，现在，是12个小组，每组4个队。
21: 没错没错。
0: 哎，跟过去相比，出线的规则有意思了。
21: 嗯，
0: 也就是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
21: 是。
0: 另外呢，还要算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
21: 哎，
0: 这也就导致了多了一轮的1/16决赛，
21: 是
0: 总场次从64场暴涨到了104场、
21: 哎，
0: 赛期拉长到39天，卖羊肉串的这些小摊贩们，他们的好日子又好好买卖又多了10来天。
21: 对对对，这绝对会带动这个消费经济的增长的。
0: 对，而且这个因为时差呀，好多比赛呢在夜里，这个确实多少有点遗憾。嗯，对于熬夜看球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呢，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21: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对于身体上哈，特别是像我这种上了年纪的球迷来说，可能是个坏事。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21: 但是在精神上的话，它确实是个好事儿，我觉得是个好事儿。你想想哈，你等于说是多看了一轮的比赛。现在不是48个球队嘛，然后你每组取前2名，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这个就是24+8=32。也就等于说，他第一轮比赛全结束了之后，才是以前的那个32队。
0: 哎，
21: 然后等于说他才去进行一次1/16决赛。你就平白无故的看了那么多场比赛，多了整整一个轮的比赛，这太开心了。
0: 对，
21: 当然哈，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说比赛多了，那会不会出现一些强弱非常悬殊的注水比赛啊？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它可能也会诞生很多新的故事啊。你想有一些国家哈，乌兹别克斯坦啊、约旦啊，这些是第一次来到世界杯，还有就是伊拉克时隔40年再次回归，另外挪威、苏格兰也都回来了，对吧？亚洲的名额也涨了，这就意味着亚洲足球的生存空间变大了。虽然说这次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队并没有赶上这一趟车。
0: 哎，不过说到这儿啊，确实你说刚才这个对于身体上来说可能是坏事，精神上是大事，但是也未见得。为什么？你看比方说就拿我来说啊，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在生活当中啊偶尔出现一点超常规的事儿。比方说小时候我们是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住校了，大家已经突然间学校整体停电，大家点蜡烛上晚自习。虽说伤眼睛，虽说学习效率低，但是偶尔来这么一下吧，同学们的感觉会新奇一点。
21: 对对对。
0: 那就拿比方说像你我这样啊步入中年的这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很多球迷，那平时啊朝九晚五的工作，晚上回去带孩子做饭洗洗涮涮消遣一会儿睡觉，第二天一样。那世界杯来了之后，其实就多了一个理由，有可能在凌晨，哎，好过去的好哥们相约，哎，一块去地摊上，比如说吃着串看场比赛，或者是哎，我见过有相约酒吧的，有相约网吧的，哎，对吧？还有说哥几个 哥几个为了什么开个这个宾馆，然后哥几个在里头摇旗呐喊啊，看，其实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普通的生活当中给自己多了一个理由，而且这时候呢家里管的也没那么严了，行了哥们儿，这四年一回哥几个聚聚就聚聚吧。
21: 对对，
0: 其实你说哥几个肯定是爱看足球，但是在一块回忆青春，喝啤酒撸羊肉串，在一块不用考虑任何的疯狂的喊叫的这个快乐的过程，我认为一点都不亚于足球所带来的这个感染力。
21: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啊，你看的可能不是让你最激动的，不是说进球的那一刻，而就是你跟朋友在一块儿，就找这么一个理由聚在了一起。你身边聚着的都是你啊，比如说因为工作太忙了，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太长时间没有去，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理由又把大家聚在了一起，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0: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你刚才提到了那么多的感慨，跟这个多少有点关系，对吧？
21: 当然当然，就是跟很多的青春回忆有关系，或者是说我当年和我一起看球的那群人有关系。你比如说在2002年的那次世界杯，那个其实我觉得中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的。当然了哈，实力是一方面，那另外呢可能也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我现在其实脑海当中回想到的是，再把2002年的时间往前再推一点，推到2001年的10月7号的那个晚上，在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那一场球中国队赢了阿曼1-0。我当时还在上大学，我记得是于根伟进的那个球嘛，就当时那球一进，就听到外边炸了。虽然说那个男生宿舍楼离我们女生宿舍楼挺远的，但是我真的听到了，就不是欢呼哈，是那种啊，要把房顶掀翻的尖叫声啊，然后夹杂着吼声啊、哭声啊，是一种特别纯粹的释放。啊，可能有些朋友不懂什么叫出现形式啊，不懂什么是净胜球，但没关系，你就知道中国足球去世界杯了。就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不管你是不是球迷，你都觉得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就是那种全民狂欢的氛围，后来就很少见了，对吧？
21: 很难再现了，因为那是第一次嘛，也是唯一的一次。咱们用个比较俗的话来说哈，就像是爱情，像初恋一样，哪怕后来你遇到更适合你的人，但是可能最初的那种心跳的感觉就永远的留在2001年的那个秋天了。
0: 哎，所以呢我们有感慨有回忆。那么这个接下来这样吧，我给你放段曲儿啊，我这手边正好有，我给你放段曲儿，你听一听这个曲子，你熟不熟，你听一听。
21: 好好好好好。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哎呀，刚才龚杰放的这个曲子一下就击中我了，怎么会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中文名就是《足球圣歌》。虽然说它里边一句歌词都没有，但是这个旋律只要一响起来，你就会立马联想到2002年的那个夏天。
0: 对，而且那次是咱们的这个世界杯首秀嘛，开场之前镜头一扫过看台，全是五星红旗，就是那种感觉啊，哎呀，太难忘了。
1: 对，你看你，
0: 哎，咱既然回忆啊，咱就使劲往前回忆。
1: 好，
0: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看世界杯是多会儿？
1: 我最早看世界杯其实，也就距离零二年的上一届，九八年的世界杯我看了，因为那会儿是
0: 九八年世界杯，印象太深刻了。
1: 对对对，九八因为主题曲是吗？
0: 对。
1: 欧雷欧雷欧雷，对，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特别好听。我当时其实就也只关注到了他的这个主题曲，因为那个时候完全不懂球，我舅舅是体育老师，所以他带着我一起看球嘛。但是那会儿因为也有时差，所以基本上看的都是重播了。包括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再比98年再往前早一点，我最早接触足球的话，其实是因为意大利当时有一个俱乐部拉齐奥队。到中国队呢来踢了一场友谊赛，然后那场比赛虽然说比分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确实是一下子被就是意大利他的这种踢法给迷住了，就觉得我的天哪，他们这个中场的运球怎么能这么美，就是很好看，然后包括他打那个防守反击嘛，就整体的这种战术也让我说，哎呦，原来足球这么有意思。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你看篮球多好啊，一场能进那么多个球，比分能到100多分，你看足球可能一场最多它也不会到达两位数，
0: 是是是，
1: 但是它可能就是对，但它就是这种，因为它中场的这个大脑，它组织起了整场的进攻，然后你从后防线一直踢到最前面，然后你能感觉到是众人和齐心协力的进了这样的一个球，整个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艺术的。那个时候我就记住了拉齐奥队的这个叫什么西格诺里，对，是因为西格诺里，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支持意大利队。再往后的话，到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开始喜欢葡萄牙队，是因为当时7号的，那个时候还不是 C 罗哈 ，C 罗那会儿还叫小小罗，穿的是17号球衣。我喜欢的是当时7号的飞哥。后来就开始一直支持葡萄牙队。
0: 哎呦，
1: 对，那你呢？你的看球记录呢？
0: 我，
1: 你那会儿还小吧？
0: 我跟你说，我特别感慨的就是，你虽然看球的时候也很早，但是你起码关注的就是核心的这个技术了，你关注的就是这个站这个各个队啊。
1: 舅舅教的。
0: 哎，这个很，
1: 舅舅
0: 就很厉害。
1: 舅舅在旁边告诉我。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
1: 什么叫越位，什么叫角球。然后什么叫那个门前球，然后什么叫这个什么时候会判罚点球等等等等，都是这样。
0: 就是我第一次看球，
1: 你当时是身边没有人哈？
0: 就没有人教我，我们家都不是球迷，因为小学啊，大伙儿就都开始踢足球了，体育老师都踢足球，就两件事，第一个闹着家长买队服，各个队的队服，你看各个班不一样啊。比如一班选了这个尤文图斯队的队服了，二班
1: 选了皇马，
0: 选了意大利队服，对皇马队服了。三班选了法国队队服了，你看一片瓦蓝，一片瓦黄，你看就是各个班买的队服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买了队服完了之后，就开始买球鞋，会踢的踢的好的班里那两三个佼佼者，人家穿的是钉鞋。我们这个吧，家大人不给买，为啥呢？就是，你那个技术啊，就是还没这个钉鞋贵呢，所以我们就穿那叫什么，那会儿叫疙瘩鞋，就是脚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底下那种足球鞋，
1: 哎，
0: 也很漂亮，
1: 就钉子鞋嘛，钉子鞋对吧？
0: 但是不带钉，我们就是疙瘩，就是一个一个乳胶的、橡胶的那种疙瘩球鞋，
1: 明白。
0: 那个时候的知名品牌 Double Stars 双星，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咱们年轻时候
1: 的
0: 品牌
1: 了，
0: 老品牌了。然后那个时候那是接触足球，但是对于看足球没有概念。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小学毕业考试结束，升初中的那一年，第一天考试结束晚上，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兴奋不亚于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所以说
1: 是哪一年啊？
0: 应该就是98年吧。
1: 你才小学毕业
0: 奥运，那不是那一届。那届的世界杯，我跟家大人说，对，我说我今天晚上啊 要熬夜看球，因为我记得是谁跟谁踢我已经记不起来，但是我记得反正是凌晨两三点。然后但是对于那个时候小学的我来说，那不像现在你熬夜很普遍，那个时候呢凌晨从十一点往后到第二天早晨七点之前或六点之前这段时间你印象里是没有的，那是必须是睡觉的。
1: 对对对，你要是 那你熬夜那是犯天条的事儿。
0: 对，因为当时以我家的那个生存环境里边，就是很多旁边的叔叔阿姨啊，他们的工作环境是三班倒，有人上夜班，就是他们上夜班，我见他是第二天早晨我上学，他们疲惫的双眼，惺忪的双眼回来跟我们打一对脸儿，哎，推着自行车，哎，拎着早饭从食堂打来的早饭，说上学去啊，我们回来下班了，这是，对我们，我对于那些人的生活，夜晚的生活，其实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神秘与向往，他们这一夜能干什么，而我们只能睡觉，所以那年夏天期末考完试之后的那一天，第一天晚上。我第一次探索了人生的熬夜之旅，
1: 就是因为世界杯，
0: 也是啊，对，因为世界杯提前睡觉了，然后加大上晚上凌晨两三点把你喊起来了，然后我父母呢到我那屋去睡了，我来到他们那个卧室，因为当时只有卧室里边有电视，然后这个是不坐沙发，夏天嘛，大夏天，沙发底下前面地上铺一凉席子，坐在凉席上来半拉冰西瓜，然后就开始看，哎呀。你也看不懂啊，也看不懂啊，就是踢球嘛，就是踢哪个队哪个队员我也认不清楚，
1: 也认不清，
0: 反正就是踢，也认不清。吃口西瓜，看一看外头，把窗帘拉开，看一看外头如墨色一般的黑夜，我那个兴奋呐、啊，我就觉得哇，这个夜晚这么美好。我跟你说，我现在熬夜跟那天晚上绝对有关系。
1: 啊，一下就是开启了你的新世界的大门了。
0: 对，当然了，这次熬夜呢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呢？可能大概也就熬了四十分钟，我就倚着沙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
1: 其实我觉得你举这个例子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呀？就是其实世界杯不是只有一种打开方式。
0: 对，
1: 就有些朋友的话是真的，因为我特别喜欢足球。所以我一定要去，比如说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绝对不会少。而且真正其实喜欢足球的朋友，他肯定是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俱乐部的，他可能会去看各个国家的，比如说甲级联赛呀、或者是俱乐部的联赛呀，他更关注的是这一些，而不是说世界杯啊。所以就是在真球迷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叫做每隔四年一帮伪球迷就出现了，
0: 你看看你
1: 对，其实是这样子。
0: 你是一开始就算真球迷吗？
1: 你说什么？我吗？我不是，我一开始其实是被我舅舅带着的，然后我关注意大利队也是因为西格诺里，他一方面是他的球技也非常好，因为他当时拉齐奥队的队长嘛，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可能延迟取胜，所以我最开始看这个足球的话，其实是因为这个
0: 始于颜值，
1: 也是因为对对对始于颜值，但是最后的话还是忠于足球的魅力，就慢慢的看懂了。当我的舅舅告诉我什么就是各种的战术分析啊，然后告诉我怎么样去组织一场进攻，包括怎么样可以去加引号的骗一个点球啊，或者是判罚一个角球啊，包括怎么样是什么叫帽子戏法，什么叫梅开二度，这些都是我舅后来教我的，然后看着看着哎也就看进去了。但是你说的这个，比如说世界杯让你感受到了夜晚的魅力，那你像我，其实你看我到2006年世界杯，我虽然已经工作了在福州嘛，但是世界杯决赛那一天，我是特意跑到了北京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看的。
0: 你从福州飞回北京，就为了看这场比赛？
1: 是，就为了看最后的2006年世界杯的决赛。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前摇，人家不知道的，以为2006年世界杯决赛是在工体踢的。
1: 好像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尤其是不关注这个足球的朋友哈。啊，那场决赛没办法，因为我特别想和我喜欢，当时在福州的话没有太多的朋友跟我一起看世界杯，所以前面的不管是小组赛啊，包括16分之1决赛啊，还有8分之1决赛等等等等，都没有朋友陪我一起看，我都是自己看的。然后那个时候很年轻，不会像现在这样享受孤独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没有搭子跟你一块看球赛很难受。所以最后决赛的时候跟北京的朋友一聊，赶紧回来呀，一起看呀，然后就回去了，请了年假回去的。当时最后的决赛是法国对意大利，虽然说我爱的意大利赢了，但是就是很替法国觉得很可惜，因为那个是齐达内的，就是法国球星嘛，齐达内他的这个退役之战。 但是你还记得
0: 齐达内是我不为数知道为数不多的几个球星当中的一个
1: 啊，对，齐达内对也算是一代大师嘛，
0: 嗯，
1: 但是他最终是因为他用头撞人嘛，所以被红牌罚下了，而且是在最后的决赛上啊，没有巡礼也没有拥抱，确实是让人哎呀心里边挺难受。
0: 哎，他头撞人是2006年这届的事儿啊？
1: 对，2006年世界杯那一次，那一次的话。后来说是因为意大利的球员一直贴近他，然后可能是在他的耳边说他家里人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齐达内就直接一头撞过去了。
0: 哎，不过这也是一怎么说，在我看来也是一代枭雄。为什么？要我想攻击，我也不会拿脑袋撞。
1: 嗯，
0: 人家这看来这个身体素质很好。嗯，身体素质很好。
1: 我觉得可能对，就是有点急了那个时候。

0: 世界杯嘛，乌苏拉。
1: 对对，拉拉拉，
0: 然后是
1: 瓦卡瓦卡，哎哎，
0: 对对对。Shakira 的那个主题曲，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次在非洲吧？
1: 哎呀，当时觉得那个夏天很热情。
0: 对对对，什么感觉？你跟朋友一起看了吗？
1: 跟朋友一起看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同学们大三了嘛，课也确实没有大一大二多了。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嘛，朋友们就是晚上下了课之后啊，其实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了。尤其那段时间，大家一块儿，哎，同学们三五结伴，六七成群呢、
0: 啊。
1: 就像我身边的这个圈子，啊，就十来个人，呼呼啦啦就是一帮人。哎，真的，以看球的名义去各种聚会，然后大家晚上在一块儿啊，就是真的是年轻人在一块儿，那个就那样的精力啊，就释放不出去。
0: 对对，
1: 就所有人都会向我们投来目光，但是我们就抱歉的微笑说对不起，原谅我们年轻。大家呵呵一笑，这事就过去了，似乎都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当时谁跟谁踢，场景已经完全记不住了，但。唯独就记着同学们每天晚上，今天晚上你在哪个搭子那看球，你如果没有搭子，你赶紧今天晚上就四点之前你得定好喽、要不今天晚上活动就开始了。而且我记得那年啊，北京的很多的这种餐馆啊，哎，酒吧里边推出了多少钱，比方说68块钱畅饮，
0: 都有这种套餐嘛。
1: 哎，就是你看，就那个时候你说大学生那谁能，我这个酒量你是了解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也得花68块钱坐在那儿。对于我来说畅饮就是半瓶啤酒。
0: 对，但是关键是你跟朋友们在一起，因为世界杯聚在了一起，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反正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就2014年巴西世界杯，那次是情绪起伏很大，因为半决赛的时候我也记得很清楚，当时因为是在 KTV 里面，其实是可以直接就
1: 看的，
0: 不唱歌，
1: 对对对，
0: 我们在那儿直接看球赛、
1: 嗯、
0: 对。然后我也是跟朋友一块儿去的，跟北京的几个朋友一块儿去的。当时因为我很喜欢德国队嘛，但是当时去的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喜欢巴西队，结果最后德国踢巴西踢了个7-1。
1: 哎呦，
0: 真的，我们最后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最后的散场是不欢而散、就是对，就支持巴西的朋友已经不搭理我们了。当然就可能这是一个小插曲，
1: 对对对，
0: 就很伤心，确实有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当时我记得后面出了新闻图的时候，看台上有一位抱着大力神杯模型然后在那边哭的一个巴西老爷爷，其实确实挺让人心碎的。包括你像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克罗地亚是一路黑马，法国呢是重回巅峰，那年的那个金靴奖还是克罗地亚的 J 罗和谁啊一块拿到了这个金靴奖，是不是梅西我忘了啊。包括最近的这一届卡塔尔的2022的世界杯啊，这你都不用回忆了，因为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嘛，最后阿根廷夺冠了对吧。但是呢我虽然说阿根廷夺冠了，但是让我记得的是法国的姆巴佩，年轻一代。
1: 但是作为一个女球迷，你们觉得这个就是最近身边的女性球迷其实变得比以前多了
0: 啊？那当然，其实不仅仅是女性球迷，然后包括年纪比较小的一些球迷也出现了。你像以前看球，我可能是我们宿舍里边唯一一个还比较喜欢看球的一个女生，但现在不一样。你像我闺女她们班里的女生，好多人都知道啊，姆巴佩啊，哈兰德啊，等等等等。就当然，女性看球可能不会像男生那样特别执着于技术战啊、数据啊，我们更关注的是故事或者说情绪等等，也包括有一些花絮。
1: 当然，这也是我们文艺生活家关注世界杯的原因。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22个人抢一个球，而是足球背后的文化、情感和生活方式。
0: 对对对，好，最后因为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
1: 对，
0: 龚杰，咱俩再来一个以往世界杯的一个非常仪式感的环节。来猜一猜揭幕战吧。揭幕战最后你觉得今天后半夜的这场揭幕战，南非对墨西哥，你觉得谁会赢？
1: 我猜南非。
0: 五斤小龙虾啊，
1: 五斤小龙虾没问题，我猜南非。
0: 你选啥？
1: 我
0: 选南非是吗？
1: 对
0: 啊。好好好，那我支持一下墨西哥，因为我喜欢绿色。
1: 好，那我们静等今天晚上的结果吧，好吗？
0: 好的，好的，也祝大家看球愉快哈。接下来咱们休息一下，稍后呢是五哥要带我们继续的另外一项运动。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

0: 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将连续两天开启全新的马拉松系列专题，跳出竞技视角，去探寻藏在跑道里的城市文化与人间温情。本期节目我们围绕马拉松与音乐、非遗文化、亲子跑等主题，从海外经典赛事聊到国内城市赛道，揭秘当脚步遇上旋律，当赛道拥抱传统，当陪伴融入奔跑，马拉松会绽放出怎样别样的光彩。从古至今，奔跑从来都是人类最纯粹的运动本能，行则将至，跑则成风。现代马拉松自1896年登上首届现代奥运会赛场，百余年发展下来，早已不只是一项体育赛事，它如同一条流动的纽带，串联起一座座城市的风光、艺术、民俗与温情。音乐为奔跑注入节奏，非遗为赛道沉淀底蕴，亲子同行则让漫长路途满是暖意，三者相映成趣，奔跑之路也就化作一场惬意的文化漫游。首先，我们去往希腊雅典，这里是马拉松运动的起源之城。公元前490年，希波战中的马拉松战役爆发，希腊士兵菲迪庇蒂斯从马拉松平原跑回雅典传递捷报，跑到终点后力竭倒下。为了纪念他，马拉松这项运动就此诞生。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幅画《马拉松士兵》，跟随古希腊研究专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罗彤的讲解，追溯马拉松比赛的由来。
3: 一提到马拉松哈，我想朋友们可能都会联想到在古代希腊的时候的一场著名的战争——马拉松战役。在公元前490年的时候呢，当这个波斯大军来袭，以雅典为首的这个希腊人英勇的抵抗外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呢，马拉松战役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以少胜多、用智慧去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当这个雅典人在极度不敌外军的兵力的情况下，用很好的方阵战胜了波斯人之后呢，有一个希腊的将士从马拉松这个地区跑回到了雅典，为雅典人带来了胜利的消息。这位士兵菲迪庇蒂斯，他跑来之后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那翻译成咱们中文就是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啊。那这个瞬间，这个画面上不仅表达了运动员他激动的那种神情，而且他表现了这些雅典人听到了这种感觉，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居然能够这样以少胜多。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士兵他高高举起的右手里还抓着两样东西，一个呢是一把剑，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棕榈枝，当然也有人说是橄榄枝。所以你看这个三个人的这个表情，一个人是最左边的这个是好像不敢相信，难道我们胜利了吗？中间的那个人好像是在祈求老天，哎呀，我们终于胜利了，他的目光是向上的。而最右边的那个人是把目光集中到所有的其他的百姓身上，看，我们胜利了。所以三个人接受胜利这个消息的不同的表情，不同的视线，我们随着这三个人的视线，我们作为观赏者把目光充满整个画面，每一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如今雅典每年固定的马拉松赛自1972年正式创办，至今始终坚守着最纯粹的奔跑初心。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参赛者每年11月从马拉松市出发，一路奔向雅典市中心的泛雅典体育场，沿途山海相依，古迹林立，历史氛围感扑面而来。音乐是雅典马拉松与生俱来的点缀， 这座孕育了古典艺术的城市，将希腊民间音乐、现代流行乐与摇滚巧妙融合在赛道沿线。不同于其他赛事的曲风，在雅典马拉松赛道沿途，地中海式的悠扬旋律与热情节奏相伴，把爱琴海的舒展与热烈都融进了奔跑中。跑者们来到城市街区，摇滚乐队的热烈演奏又会骤然响起，一柔一刚，层层切换。近年来，为了提升赛事氛围，赛道沿途设置了多支乐队和 DJ 现场表演，让参赛者和观众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也能触摸到城市当下的鲜活脉搏。在亲子马拉松的打造上，雅典马拉松赛事自2014年升级儿童家庭项目，核心设有 1.2 公里儿童跑，面向9到12岁和5公里跑，12岁以上参加，家长可以同场参赛。这是公开组别，主打陪伴与欢乐。每年赛事举办期间，孩子们踩着轻快的脚步和父母并肩穿梭在古城街巷，路边的居民挥手致意，乐声萦绕耳畔，古老的文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奔跑中静静传承，也让马拉松精神以最温柔的方式扎根在孩童心里。离开希腊，我们前往第二座海外城市德国柏林。作为世界六大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举办地，柏林马拉松始于1974年，凭借平整优质的赛道、适宜的气候氛围，成为全球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马拉松赛事，也被无数跑者称作世界最快赛道。柏林这座城市自带浓郁的音乐基因，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已经有乐队在柏林马拉松沿途打鼓助威。1998年开始规模化、官方化组织乐队，2003年推出音乐加马拉松概念，2015年以后，固定多支乐队沿街助演现场表演，每500米就设有一处音乐表演点位。爵士自由，摇滚热烈，电子灵动，古典温润，多元曲风层层递进，串联起整条流动的音符长廊。每年9月下旬赛事开启时，柏林气温维持在11到19摄氏度，绝佳的天气让奔跑变得格外舒适。从布兰登堡门出发，沿途的萨克斯风手、摇滚乐队、即兴音乐人轮番演绎，舒缓的旋律消解长跑的疲惫，激昂的节奏点燃前行的勇气。有萨克斯演奏者扎根赛道20多年，用悠扬的乐声陪伴一代又一代跑者奔赴终点。还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柏林马拉松亲子跑体系，赛事自创办之初便深耕青少年体育普及，设置专属儿童跑板块，赛事固定在周六开启儿童专场，区别于周日的全马竞速，专门为10岁及以下孩童打造200米至800米的专属赛道，另有4.2公里面向学生，分级赛程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运动能力。

0: 力。2025年柏林马拉松赛事数据显示，当年约1500名儿童参与了在蒙森体育场举办的幼儿跑，赛事整体吸引了来自160个国家的参赛者，没有竞速的压力，欢呼声、音乐声交织，让马拉松成为亲子互动、感受运动美好的温情载体。领略过海外两座城市的奔跑乐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继续探寻这里的马拉松如何将音乐、非遗、亲子等元素深度融合，走出独具地域风情的文化赛道。第一站我们来到厦门，厦门马拉松创办于2003年，是国内口碑极佳、连续举办的白金标金牌赛事之一。赛道主要沿着环岛路延伸，碧海蓝天相伴，风光秀美，而文化赋能更是这场赛事多年来的鲜明特色。音乐始终是厦门马拉松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本土音乐、流行乐、摇滚乐轮番登场，装点着整条滨海赛道。2022年首次打造的厦门马拉松音乐赛道，在 42.195 公里的赛道沿线，有来自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福建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等17个音乐团体，以古典乐、西洋乐、管弦乐、流行乐等极具厦门文艺气质的表现形式，为跑者们加油助威。今年1月11日，2026厦门马拉松赛在温暖如春的鹿岛热力开跑，沿线设置的三大新年主题音乐加油站将新春氛围与本土音乐特色巧妙融合，成为赛道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1.4 公里处，国风雅乐助力跑者渐入佳境。18.5公里处，硬核摇滚激发奔跑潜能。27公里处，南音新编抚慰疲惫，展现深厚文化底蕴。多元音乐贴心伴跑，不仅有效缓解了跑者的身体疲劳与心理压力，更将厦门音乐之岛的城市名片伴随奔跑的步伐生动传递。现场跑者们纷纷举起手机合影，并随着旋律加入合唱，将赛事氛围推向高潮。更值得一提的是非遗文化的融入。作为闽南文化核心城市，厦门将闽南非遗项目巧妙布置在赛道沿线以及起终点区域，跑友们起跑前后总能看到传统南音班子弹唱、歌仔戏、宋江镇、吴祖全、醒狮表演等等，演员们生动的演绎，让远道而来的跑者直观感受闽南民俗之美，让奔跑之路同时变成非遗文化的展示长廊。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了解被尊称为音乐活化石的福建南音。
1: 三两拍板，器乐几支，穿越时空的清音意韵绵绵，从先秦而来，包含着古朴的珍贵记忆，每一次的出演都如同一场深刻的仪式。

在2006年的时候呢，南音就已经成功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南音又成功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代表。

0: 代表作《明路》。
1: 我们台上的演奏者呢，是我们福建晋江市的南音艺术团的所有的朋友们。这位长者是
0: 苏统谋，
1: 我们苏先生呢，还是我们福建晋江南音艺术团的艺术总顾问。哇，听说我们苏老师啊，他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南音了，为南音呢奉献了一辈子。
0: 在这个2002年六月的时候，当时泉州市呢就将南音啊申请这个世界非遗的时候，其实当年我们现场还有一位观察员啊，和这个苏老也一起啊为我们这个南音申报这个世界非遗贡献了很多的力量，那就是我们在座的田青老师。那我不知道田老，您还记得当年的情景吗？
2: 我跟苏先生也早就有缘，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奋斗。我多次去泉州啊，就帮助他们如何把我们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它的艺术价值说清楚，把它的古老的传统说清楚，然后把我们的为了保护南音所做的这些工作也说清楚。所以最后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吧，最后使南音成为当之无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3: 从音乐史的角度上考虑啊，唐代的大曲、宋词，包括元代的散曲，一直到明、宋明的南戏传奇，其实都和南音息息相关。所以南音可以说是中国的一部立体的音乐文化史，太重要了。
4: 在亲子马拉松板块，厦门马拉松打造了常态化的欢乐亲子跑项目。自2018年首次举办亲子跑至今，每年都吸引众多家庭报名。赛场之上，大人牵着孩子的手奔跑在风景如画的环岛路上，孩子们快乐运动，家长放慢脚步陪伴前行，碧海绿树欢歌笑语相融，让每一组家庭都能在跑动中收获无限的快乐，也让运动与温情相伴相生。

0: 同时搭配形式多样的音乐表演，让古今风情在赛道上完美碰撞。2025年西安马拉松在赛道沿途设置了40个文化加油站，秦腔、古乐、古风舞蹈等充满西安特色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如果您来西安跑马拉松，想要了解更多秦腔背后的历史文化，被田汉先生誉为世界三大古老剧社之一的艺俗社一定不能错过。
1: 秦腔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剧种之一，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浸润着广袤的三秦大地。三学街上的这处院落中，就曾经住着一位以秦腔为刀枪，敢于为天地立心的人，他就是著名的秦腔剧作者高培之。民国初年，高培之以开启民智为出发点，和几名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联合创办了艺俗灵学社，这就是后来被鲁迅称作古调独弹的艺俗社。
2: 那我们艺术社因为当时它是文人办社，它的起点是和一些班社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边呢让孩子们要学到的是三民国文算术，其次呢还有这个我们戏曲的四功五法。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危难之际，高培之决定把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为剧社演出的重中之重。艺俗社排演的大型历史剧目《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在百姓中引起极大轰动。当演员唱到“还我河山”时，台上台下一起高喊“还我河山”，群情高涨，声浪如潮。艺俗社宣传抗日卓有成效，成为日军在西北空袭的重点目标。1939年4月2日，日军的飞机又一次轰炸西安。下午1点多钟，日军向艺俗社日常排演的剧场投下炸弹，5名艺俗社成员在爆炸中身亡。高唱秦腔的勇士倒下了，但为生民立命的呐喊却亘古不朽。在秦腔的嘶吼声中，无数关中子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他们在陕西与山西交汇的中条山上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据当地目击过这场战役的老人回忆，那些17、18岁的年轻士兵以命换命，阻挡着日军的疯狂攻势。弹尽粮绝之际，数百名血气方刚的关中子弟宁死不降，嘶吼着秦腔跳入黄河，以身殉国。一批热血男儿的坚守中，疯狂进攻的日军直到战败也没能越过中条山半步。
0: 2025年西安马拉松在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中亚公园赛事点位格外热闹，随着悠扬的古风舞曲缓缓响起，来自西安千古情的演员们身穿色彩艳丽的演出服，伴着明快的节奏翩翩起舞。他们用欢快的舞蹈和热情的呐喊为选手们加油打气，观赛的市民和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一刻。当跑者跑入浐灞国际港相怀驿路段时，驼铃传奇的演员们又献上他们的动感舞姿，音乐声与呐喊声交织在一起，点燃了参赛者的激情，现场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此外，西安马拉松也是一次唐诗之都的文化寻踪，赛道串联起九天昌河开宫殿的大明宫、灞水刘浩浩的灞河之滨、秋风吹渭水的渭河大堤，让奔跑成为一场穿越千年的诗意旅程。身为咸阳人的何女士激动地说，跑过这条赛道，脚下是千年的历史，眼中是流

流动的风景。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身体与心灵同行的文化之旅。如果您带孩子来西安参加马拉松，可以报名欢乐跑。家长带着孩子奔跑的同时，沿途欣赏非遗展演，了解古城历史，让奔跑成为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研学。不少家长表示，带着孩子跑马拉松，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孩子近距离接触本土非遗与历史，是难得的亲子体验。每年赛事期间，欢乐跑区域总是热闹非凡，孩子们的身影穿梭在古色古香的环境里，传统文脉就在这样轻松的陪伴中代代传递。从希腊雅典的历史追溯到德国柏林的风情绽放，两座不同国家的城市用音乐点亮奔跑的多样节奏。从滨海厦门到古都西安，两座国内城市将非遗底蕴、音乐活力、亲子温情揉进每一段跑道中。百余年来，马拉松早已超越运动本身，音乐赋予它律动，非遗赋予它底蕴，亲子同行赋予它温度。长长的赛道是城市风貌的缩影，是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是人与人之间温情连结的纽带。我们在奔跑中聆听旋律，在步履间品读传统，在相伴中感受温暖，这便是马拉松最动人的模样。明天我们将继续走进马拉松系列专题，去挖掘赛道背后更多有趣的城市故事与人文风景。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在生活里保持向前奔跑的热忱，遇见沿途一路美好。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向岗位的。
1: 一城高楼垒起金融风云，一件白衫见证事业初心。
2: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想扳倒你。
1: 品味书香，6月12号下午4点、晚上9点，在原著文字与热播剧集镜头中，我们走进作家滕萧兰现实题材佳作《城中之城》，在金钱博弈与职场纠葛里，体悟抉择与底线，窥见都市洪流里的人性冷暖。敬请收听。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呢，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精彩启幕，22部剧目呢游走胡同与名人故居，打造沉浸式的文化盛宴。还有经典话剧三家巷6月开启全国巡演，原创小剧场话剧一个独居女人的3本书端午档期登陆京城舞台。此外呢，时令鲜果荔枝是新鲜上市了，我们一同探寻古话之中大吉大利，哈哈，
1: 荔枝的
0: 利，对，美好的意趣，非常有趣。
1: 文艺广角当中呢，我们会聊一聊刚刚落幕的2026年的高考，不是聊考试啊，高考后的故事。铃声响起，青春呢翻过了一页。那么等待录取通知书的盛夏，与其说特别的焦灼，不如啊就走进心仪高校的博物馆，那些藏在象牙塔里的千年器物、学术星火，正在静静的等待着每一个向往着红砖绿瓦的少年。那么让文物和标本就陪你提前的赴一场和历史、知识和热爱的约定吧。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一览万象。我们首先说的第一条消息是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已经启幕了。展演季呢是以戏剧之城处处有戏为主题，将联动剧场、文化、名人故居、胡同三大场景，深度融合科技赋能、沉浸演绎、互动体验三大特色，打造为期3个月的戏剧文化盛宴。
1: 今年呢展演季设置了东城原创剧目展演、剧场剧目邀演、高校戏剧邀演三大演出板块，汇聚了有22部优质的剧目。东城原创剧目展演聚焦的是本土的一些创作，比如说像话剧《提给自己的问题》、《走过天涯还有路》、《重闻门下》，另外像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等6部作品会轮番的上演。剧场剧目邀演汇聚话剧像契诃夫的餐桌、晚安妈妈、恋爱的犀牛等11部经典和新锐的作品会先后的亮相。
0: 恋爱的犀牛还在演，
1: 一直在演就没停过，
0: 咱看了多少版本了，
1: 对对对，生命力非常顽强。像高校戏剧邀演是通过线上的征集吸引了京内外高校大概有30部的作品来报名，那么评审遴选之后啊，是集结了像中央戏剧学院的话剧《裂缝之爱》、北京曲剧《大城小灶》、中国戏曲学院的京剧《问药》等等，一共是5部佳作，会在南锣剧场集中孵化亮相。
0: 本届展演季呢，创新打造故居有戏的板块，以戏剧为媒，故居为台。

0: 海，借助南锣历史文化地标，实现文学故事、历史记忆和当代艺术空间的交融。举例来讲，齐白石旧居纪念馆上演沉浸式的曲剧《茶馆文旅版》，传递纯正的老北京市井风情。文物保护专家将受邀在南锣玉和庵实景讲述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北京段的历史文化价值。中央美术学院与北京民族乐团还将联袂呈现《雨碎江南》《半湖沙》等作品。小朋友呢，也可以在国家京剧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共同推出的京剧脸谱体验、国风舞蹈、少儿舞台剧等亲子活动里面，感受到艺术的启迪。
1: 嗯，另外呢，像胡同有戏这个板块当中啊，胡同巡游、胡同新空间演出两大单元会让戏剧艺术走出剧场，融入到市井烟火当中。其中你看，像胡同巡游主打的就是街头互动氛围营造。活动期间呢，有像吴越剧团有一个叫做“端然快乐”，
0: 端
1: 昂端，
0: 这是拼音的。
1: 哎，对对对，端然快乐，像沸腾的蔬菜。北京而异有《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还有《甲骨文学校三》等多场的戏剧巡游活动，都是走进了南锣街区的。像胡同新空间演出是依托南锣剧场的簪花小院，就呈现了一个沉浸式的表演和胡同美誉画作的展览。
0: 展演期呢，还将深度探索文旅消费融合，联动南锣鼓巷街区商户、文创门店、特色餐饮、酒店等业态，依托观演票根延伸文旅的消费场景，以戏剧品牌赋能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1: 嗯，
0: 挺好的，这个热热闹闹的，咱们就看看戏呀、啊，逛一逛了，消费一下。
1: 对，处处有戏，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0: 是是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一部从文学经典当中走来的舞台力作，大型话剧《三家巷》，今年六月份呢是正式启航，福州、苏州、上海、金华、合肥等多座城市开展全国巡回演出。
1: 嗯，话剧《三家巷》呢是改编自欧阳山先生的同名长篇文学经典作品。这个长篇小说啊是五卷本《一代风流》的首卷。1957年开始创作，1959年8月份呢是在《羊城晚报》副刊开始连载。同年在9月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步出版了单行本。欧阳山先生耗费了28年的时间和心血，是完成了这个五卷本大概有150万字的巨作《一代风流》。作品呢也被誉为广东的社会百科全书。
0: 哦，厉害厉害。
1: 对，你看它里面比如说对广州的一些民居建筑、节日庆典，还有特色的饮食、婚丧习俗，这些岭南的风情都有非常细腻的描绘。
0: 嗯，这个作品呢情节是以周炳从铁匠家庭出身的青年成长为革命战士为主线，结合了岭南民俗文化和粤语方言特色，塑造了周炳、陈文婷等人物的群像。其实已经被改编成连环画、话剧、粤剧、舞剧和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了。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被誉为广州的一个文化符号。
1: 嗯，那这一次呢是话剧版的《三家巷》，由4次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剧作家唐栋担任编剧。他的剧情呢就是以20世纪20年代广州的杀鸡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等为背景，通过周家、陈家、何家三户家庭当中的几个青年人的命运的变迁，展现了像周炳、欧陶等人在革命浪潮当中的成长历程。
0: 此次巡演呢是在保留原著文学精髓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戏剧节奏跟舞台张力，也展现了大时代下青年人的理想、爱情和信仰的碰撞。那三家巷全国巡演旨在将这一部洋溢着浓郁岭南风韵的广州舞台经典推广至全国，那巡演期间能够激活红色记忆，弘扬工运精神和劳动精神，激发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与时代担当，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讲述动人的广州故事与中国故事。
1: 嗯，那么在经典的作品之后啊，我们走进一间小剧场，听一位七旬的女性讲述她生命当中必须翻阅的三本书。
0: 这是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全国入选剧目，叫原创小剧场话剧一个独居女人的三本书。我记得好像之前是一个女人的
1: 一个陌生女人的
0: 来
1: 信。我们喜欢和文学产生一些链接。
0: 端午节期间呢，是6月19号至21号，将在国画先锋智慧剧场连演4场。
1: 嗯，一个独居女人的三本书是由青年编剧张涵、导演谢莹、制作人陈曦三位女性戏剧从业者共同来创作的，是一个全女性主创的阵容，呈现当代女性在现实的困境当中寻求精神出路的生命历程。
0: 这个剧目讲述女主角叫刘慧群，在经历长达40年的婚姻冷暴力以后，70岁时踏上了精神自我重塑之旅的故事。那舞台上呢，刘慧群开始了她的自我找寻，这份找寻并非现实世界的远行，而是在3段超现实的对话中完成的。那这3场对话被她视为生命里必须细读的带引号的3本书，每一本都对应着人格结构的不同维度。
1: 咱们来说说啊，首先第一本书是与打引号年轻霸总的对话。其实这本书就象征着他被长期压抑的一种内心的情感需求。那么第二本书呢，是和一位僧人的交流，指向的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第三本书呢，是和三体当中质子的对话，这个呢就把视角推向了一个宇宙的尺度当中，当个人的苦难被置于浩瀚的星空之下，它的意义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质子作为高等文明的使者，就代表着绝对的理性和超越人类情感的一个存在的维度了。
0: 看来年轻的时候都喜欢霸总啊，是吧？
1: 小的时候还是言情小说看多了。
0: 我的人生3本书好像假设有的话跟它正好是倒过来的啊。这个剧中3本书并非是实体书籍，而是通过光影、音效和演员共同构建的一个心理空间。当刘慧群阅读第一本书的时候，舞台上出现的是温暖而略带朦胧的橙色光晕，象征着情感世界的复苏。他第二本书呢，是以冷静的蓝色调为主，配合悠远的钟声，营造出了精神沉思的氛围。第三本书则运用了星空般的点点灯光和空灵的音乐，把观众带入到宇宙尺度的思考。这种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感官体验的能力，也展现了舞台的魅力。
1: 那么这3重对话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精神发展的轨迹，从情感层面的自我接纳，到精神层面的价值重估，再到存在层面的意义探寻，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心灵救赎计划。每一步呢，好像都不可或缺，每一个书都是通向下一个境界的必经之门。
0: 其实我觉得他把人生啊，就好像走一个门走一个门一样的。上一本书是下一本书的阶梯，其实大可不必。
1: 可以随意穿梭，
0: 随意乱翻书是可以的，没有说你先从 A 到 B 到 C， 没有的啊。当演出结束，那句窗外的光从未消失，只是你终于愿意推开那扇由恐惧构筑的墙，在空气中回荡。那剧场呢是灯光复明，掌声响起。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每个观众心里面可能都完成一次无声的推倒墙的这个过程。
1: 没错，是的。剧中呢比较有力的启示，或许在于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3本书，记录着被遗忘的渴望、被压抑的智慧和被忽视的可能性。阅读他们不需要一些特殊的场合或者条件，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只需要一份面对自我的勇气和那一点点推开内心围墙的力气。
0: 我压根就没这墙，你自己设立一道墙，你还要花力气把它推开，那你干嘛要建这道墙呢？
1: 有时候墙可能不是自己建的，客观会为你有那堵墙，你需要通过主观的力量去推倒那个客观的墙。
0: 换一个地方不就完了吗？
1: 那么简单吗？
0: 是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自己设置的东西啊，个人观点。
1: 强大的个人观点。
0: 舞台之上的故事是非常动人的，院线大片也接连官宣的定档了。
1: 先来关注一个特立独行，这部作品呢是由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喜剧，官宣的定档时间是7月3号。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定档预告，还有海报，也是很多观众特别期待的。
0: 对，这个白敬亭饰演的叫超人，叫王长海，怀揣着热血与理想，回到了老家呢，叫莱茵县，组建战斗小队。可这位呢，秒行万里、性格耿直的青年超人，一踏入充满人情世故的小县城，便处处碰壁，寸步难行。这个魏翔呢，饰演一个叫老夏，他深谙意思一下的社会门道，就社会人儿，全程呢就为这个超人手把手的教学。哎，什么忠义忠，他这话呢还不是那么意思。
1: 哎，不能看字面意思哈。
0: 我这是大师课呀。助力王长海学成敬酒大师，那扭头呢又被他耿直踹门的英姿气到是五官乱飞。在一番点拨和折腾之后，这个超人王长海是真正打通了人都啊，不是人情二脉。当然他还是不忘初心，继续发扬光大愣头青的超能力。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结果，很有趣啊，这个设定。
1: 这部电影呢是邢文雄继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之后时隔3年再一次打造的喜剧。上一部你看过吗？
0: 看过看过、
1: 啊、我觉得挺
0: 好，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喜剧舞台剧、啊、
1: 对对，挺好玩的。那这一次呢，它是延续了跳出传统喜剧框架的风格，以超人王长海落地小县城的设定为切入点，用独一份的开怀小笑的方式来拆解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情世故，希望让喜剧啊不只停留在笑活了这样的表层，更藏着落到实处的共鸣。有人呢是看乐子，有人啊也可能是照镜子。影片呢是以超人来了也得敬酒这样的戏剧冲突，探讨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现实的一些思考。比如说面对世俗的规则，是圆滑妥协呢，还是坚持自我特立独行呢？
0: 我觉得问出这样的问题的人，他
1: 应该是被困扰过是吗？你应该没有这个困扰。
0: 能把人情世故玩成反差名场面，离不开演员的在线发力。在这段事故还是事故啊，第一个呢是事情的事，第二个呢是世界的事。
1: 对，
0: 在这种过招里面，白敬亭突破了这个耿直的状态，魏翔呢也再度展现了他笑活的功力，演活了800个心眼子的老夏。两个人呢是心眼守恒，反差搭子。此外的影片里面还有张国强、赵海燕、于洋、黄才伦、丁永代、王志等实力演员呢是齐名加盟的。
1: 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啊、
0: 对，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喜剧片，他这个梗啊是来自于很多逃离北上广的朋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一身的 PPT 啊 KPI 的指标，就学会了怎么每周报、月报和日报了，结果到了找了一个公司上班的发现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 一周的工作他一个小时就能干完忽然觉得
1: 不适应了，
0: 太不适应了吧。 那当然了，他的家乡的很多朋友，哎，996是什么，能不能让我感受一下，白加黑是什么，711又是什么。
1: 再来说另外一部电影，名字呢叫做开个玩笑，定档是7月3号。这个是由尹立川、孙思雨编剧，尹立川导演，张天爱领衔主演的电影开个玩笑。影片呢讲述的是环卫女工季红，为了让孩子就读公立学校，入职了一个环卫站，但是呢却屡屡遭到站长罗永正以所谓开玩笑这样的名义来发送暧昧信息进行骚扰，最终呢选择抗争这样一个故事，聚焦的是性骚扰的话题。
0: 作为尹立川导演继《出走的决心》后又一力作，《开个玩笑》这部剧啊，是依旧依托真人的真事儿，聚焦社会缝隙当中被折叠的女性，以影片镜头直击现实痛点，敲碎为女性粉饰的玩笑陷阱，呼吁女性要坚守自己，勇敢的反击。
1: 影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由张天爱饰演的环卫工人季红是长期遭受了性骚扰，决定勇敢反抗的她找到了律师，春夏饰演的无忧，状告环卫站的站长由潘冰龙饰演的罗永正，共同开启了艰难但是坚定的维权之路。那同步也发布了一个披身自救的定档海报，是以劈开那座山为主旨，季红呢是怒视施暴者，勇敢与昂扬之气也是透过屏幕传达到了观众的心里。
0: 现实影片引人深思，那经典的 IP 新作也唤醒了几代人的童年回忆，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1: 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
0: 新片《宇宙巨人：希曼崛起》上映已经近一周了，票房成绩确实不太好。
1: 对，
0: 这看来这崛起不了啊。有看过的朋友表示，影片风格是轻松诙谐，打斗场面呢是热血精彩。电影讲述了被困于地球的埃坦尼亚王国王子亚当，就是尼古拉斯·加里奇纳饰演这个角色啊，借助尘封的圣殿之力重返家园，变身了宇宙战神，守护家园。当赐予我力量吧，当当当当当当当，那这句口号响起，一场横跨几个世界、承载几代人记忆的热血对决，就在大荧幕那边唱响了。
1: 这一次呢，新版的希曼最大的改编啊，是说他拥有了一个现代的而且接地气的全新的人设，彻底打破了老旧英雄叙事的套路。影片当中他有双重的身份，首先是刚才你说的身份尊贵，肩负着国家使命的王室的王子，而日常呢，他是一个被琐事困扰、被压力裹挟的普通的打工人亚当。所以呢，他既要应对无尽的工作琐碎和生活压力，直面普通人的焦虑和迷茫，又要扛起守护母星、对抗黑暗势力的重任啊。
0: 那此次呢，宇宙巨人这个是童年顶流 IP 啊，那真是我童年的 IP。真人版啊，还邀请了大黄蜂的导演来指导， 西曼我介绍一下，就很多现在90后的朋友
1: 00后都不知道
0: 不了了解他曾经是我童年啊，就上个世纪的事儿了，是美国一个动画片叫宇宙的巨人西曼和他衍生作品的角色。这个角色呢实际上是基于野蛮人柯南的原型改编的，也是个电影。1983年随着动画首播登场，他变身前呢是为埃坦尼亚王国的亚当王子，通过力量之剑念咒掐诀就可以化身为宇宙超人了，对吧？赐予我力量吧，我这个台词实在是太经典了。然后他对着那个剑说：“我是西曼。”
1: 对，然后指向天空，然后金光闪闪，那个画面我都有啊。
2: 我叫亚当，是埃坦尼亚王国的王子，我保守着辉克堡的秘密。他是克林格，我最忠实的好朋友。我可以召唤。

0: 神秘的力量，只要握住我的能量剑，并念一声咒语，大喊威克赐予我力量吧，我是西曼。这时克林格会变成我的坐骑太空虎，我就成了西曼，整个宇宙中最强大的人。只有三个人知道我的这个秘密，我的朋友鹦鹉仙子、邓肯武士和小不点奥克，他们会帮助我保卫辉克堡，远离骷髅王率领的邪恶力量的侵犯。
1: 对于80后的一代人来说，西曼那句赐予我力量他不用解释啊。那其实这里面他电影呢也让很多老粉心动，因为影片藏着很多致敬的彩蛋，很有细节。比如片尾的彩蛋里面，经典角色奥克呢是惊喜现身。奥克是谁啊？我怎么忘了？
2: 你只记住了那句赐予我力量吧，是吗？
1: 不是，还有那恶魔我知道是谁，霍达克。那其他人我都忘了，
2: 都不记得。
1: 除此之外呢，这影片还暗藏了80年代复古的摇滚礼包，老版西曼扮演者龙格惊喜客串。那每一处彩蛋呢，实际上都是给老粉的专属浪漫，还有他那个妹妹希瑞。
2: 对
1: 啊，希瑞真的是也很一身白衣白马，对吧？
2: 对，
1: 他说我有个秘密，对吧？
2: 我小时候觉得他太美了，还买过他的小贴纸，贴在我的铅笔盒上。
1: 上映前夕呢，像我们这样的中年男人啊，集体喊出了爷青回。那播到现在，观众反应确实比较两极。那一部分人走出影院说神清气爽吧，这 emo 啊一扫而空。另一部分则批评这个定位太混乱了啊，老粉嫌太戏谑，新人嫌这个信息过载了。
2: 但不管怎么样啊，宇宙巨人西曼崛起，它可能是不一定很完美的，但是确实让那把尘封了的力量之剑在2026年的夏天重新的发出了自己的光芒。好不好看，大家自己说了算。
1: 对，看完了科幻和热血啊，这个我们回到时令风物，红润饱满的荔枝正当时，古人如何用画笔留住这份夏日的甜蜜呢？
2: 最近荔枝啊正在大量的上市，那么和荔枝相关的古诗大家也都知道是很多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等。那么除了诗词之外，和荔枝相关的古话要问大家的话，大家可能未必知道，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啊。找到了这一个叫做粒粒三倍土。第一个粒啊是栗子的栗，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栗子，硬壳栗子。第二个是荔枝的荔，这个呢是清代画家顾落画的。那么第一眼你看到可能会有点好奇啊，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栗子和这个荔枝画在一起呢？其实啊，这是古代的一个谐音梗，它蕴含着一些吉祥的寓意。栗子的栗、荔枝的荔都是和利益的利字谐音的。那么三倍的意思就是源自一个成语叫利是三倍。利是三倍出自周易说卦，形容的就是买卖获得的利润是特别特别丰厚的。
1: 对，因此呢，将栗子和荔枝放在一起呢，就表达就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那栗子加荔枝在明清时期的花鸟画当中呢比较常见，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大发展、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的缩影。那清代呢，这类吉祥画常被悬挂厅堂或做贺礼啊，这一目了然，就是喜庆的意思。实际上中国人特别喜欢玩谐音梗。那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像蝙蝠的蝠，画一个鹿，就是福禄寿。
2: 福禄寿的鹿。
1: 喜鹊呢，就画就代表了喜。你要想告诉人家多子多孙的话，画16。写成福气呢，你画佛手。你要画祝寿的话呢，画个桃子。那这一整套完整的吉祥符号系统，而且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那再说粒粒三倍图的画家顾落，字玉门，号西梅。这好几个水果啊，是清代中期浙江的知名画家，尤善人物山水花鸟画。他笔下的花卉果品呢，果然以生动传神著称。
2: 对呀，
1: 细看画中的荔枝，顾落运用了墨骨法。墨骨法呢，实际上是一种咱们中国传统绘画的技巧，它不是用墨笔来立骨，直接用彩色来勾图，分山水墨骨和花鸟墨骨两种。那这种画法打破了前代习用的勾花点叶之法，用彩笔直接挥啊，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时代风格。
2: 在这幅画作当中啊，荔枝的果实就不是用硬线条去勾勒的，而是以墨骨法直接用红色去晕染的，就好像是这个荔枝刚刚从枝头上摘下来，还带着露水。
1: 那现在荔枝呢正式大量上市啊，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的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选荔枝的好方法我们节目很实用你知道吗，那不能只看个头大小颜色红不红，选购的时候呢记住我今天跟您说的啊，三看一摸一闻，
2: 怎么看怎么摸，
1: 看果壳的颜色啊，看果皮，看果饼，摸手感，闻气味，只要选对了您喜欢吃的品种啊，才算是不枉过了一个夏天啊。
2: 嗯，是的，荔枝吃到嘴巴当中是很甜的，那古话当中的大吉大利呢也会让我们有一口入夏的感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是6月11号，2026年的高考也是落下了帷幕。考场上的奋笔疾书，铃声响起时的如释重负，都已经是青春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哈，咱们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
0: 高考呢，正式画上一个句点啊，寒窗苦读啊，少年们是怀揣着憧憬，踏入到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这个悠长盛夏。那这份等待里面藏着对理想学府的无限向往，而想要读懂一所大学，此刻最好的一个方式啊，其实是可以走进它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的。根据不完全统计啊，目前全国已经有各类高校博物馆的数百座，他们依托大学的学科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收藏体系和展陈的风格。但有的呢就是以考古文物见长，有的呢是以自然科学标本取胜，还有的呢是聚焦民族服饰。那此外呢也有是深耕中医药文化的。这些博物馆呢，既是大学学术积淀的集中体现，其实也是一个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文化课堂。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几座比较有代表性的高校的博物馆，感受一下他们独特的魅力。
0: 第一站呢，我们到燕园，就是北京大学赛格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啊，这个是我高中时候就去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呢，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大学西校区明鹤园，在1993年5月27号正式对外开放，是咱们国家高等院校当中第一座考古专题博物馆。它里面呢有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的藏品，其中大部分呢都是中国考古学各时期的典型标本和见证北京大学考古百年历程的学术收藏。
1: 刚才说了，博物馆的藏品很多，目前收藏的像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石器、新石器时代代表性器物、商代甲骨文、山西曲村西周古墓葬出土的铜器、玉器等等。那基本陈列系统展示的就是旧石器时代到宋辽金元明时期9个历史阶段的珍贵的文物。
0: 这个自建成开放以来呢，博物馆呢它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于一身，先后举办了百余项的展览，它有自己鲜明独特的一种展览风格。那你走进赛格勒博物馆，你会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学术气氛跟严谨的治学态度，因为它这个地方啊是依托于类似于古建筑的状态，它不是太像一个现代化的那种博物馆。展陈的话呢也需要根据它建筑的格局来进行一些分布，当然它会定期举办交流展览，也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只是有一点你得先进北大才行。另外它这个不定期呢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学术的一些考量在这边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呢就是依托博物馆开展教学实践的，北大考古专业的师生们身影遍布全国上百个考古现场。那如果您即将成为北大的学生，这走进这座博物馆里面，你触摸到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一代代考古人朝耕暮耘、殚精竭虑的精神传承。它不是很大这个博物馆，但是确实内容非常的丰富啊。
1: 没错，那么从燕园出来，我们一路向北到清华园看一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座博物馆，凝聚着几代清华人的心血，也是承载着清华人传承中华文艺的使命。这里呢建筑的面积大概是3万平方米，展厅的面积呢是9000平方米，品类很多，涵盖像绘画、雕塑、书法、染织、陶瓷、家具、青铜器，还有综合艺术品很多的门类。
0: 染织类藏品的时代呢涵盖明清及近现代，包括织锦啊、张绒、妆花、缂丝等工艺的种类。那书画类的藏品是兼具古今的，不乏像文征明、祝永明、吕纪、蓝英，还有董其昌、王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大师的作品非常多。那么笔墨之间也尽显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千年传承。这个家具类藏品呢是自明代至近现代，主要呢就是桌案、椅凳和这个柜子和架子类，也有少量的床围和箱类的家具。陶瓷藏品呢是比较多的，从新石器时期呢直到现当代都有。他会经常做一些陶瓷的这种展览，结合他们教学，包括红陶、灰陶、彩陶、黑陶、原始陶、青瓷，还有各种颜色的这个釉瓷、彩绘瓷特别多。青铜器藏品呢主要是以铜镜为主，主要是王刚怀先生捐的汉镜和和镜。
1: 咱们好像去看过，我记得
0: 去过。他长期展出啊。综合艺术类的藏品主要是现当代的竹木、牙角等质地的艺术品，其中也不乏世界各地的各种精品，还有像邮票啊、剪纸、文书类的一些藏品。清华有2个博物馆，这叫清华艺博。清华艺博呢是单独可以去约的， 它有一个特点是跟那工艺美术息息相关的，你能看得出来，就是实用气还稍微多了一点。对，有机会的话呢，可以不妨去看看。我们离开清华园，继续在海淀区待着。

0: 地质大学北京博物馆，时间时间1952年，迁址之后呢，在2010年是正式开放，展厅划分展品的选择和陈列的方式都是比较贴合这种高校地质专业的课程，和它的教材体系的，它呢拥有着地球科学概论、结晶学和矿物学、岩史学、矿床学、古生物学、地史学等等地质课程教学配套，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包括标本展示的体系都有。
1: 我当年差点学这些东西。
2: 你喜欢这个？
1: 特别喜欢，差点学。那在这儿呢，能看到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顶的奥陶纪灰岩，可以触摸来自太平洋底的多金属结合，可以凝视南极大陆的岩石和地表的苔藓，还有一颗重达100多公斤的铁陨石，静静诉说着来自太空的奥秘。博物馆里陈列着9具恐龙骨架，我这个厉害，几乎每块骨骼都上百斤重，让人仿佛穿越回到了亿
0: 轮印儿。南极二叠纪比较近的一种化石，
1: 从岩层中的蛛丝马迹到实验室研究，最终成为博物馆的珍贵馆藏。每一块石头都是穿越时空的信使，这座藏在高校中的博物馆不仅珍藏着地球的过去，更孕育着未来的科学家。当学生们在展柜前驻足沉思，当孩童的指尖轻触化石的纹路，科学的种子已悄然播下。而这正是高校博物馆的独特使命，将前沿科研与公众教育完美结合。
2: 地质类的高校都有一个博物馆，就是说学生们不能从书本上获得全部知识，他必须要激活这些标本，才能认识掌握他们的这个比较全面的知识。
3: 一流高校有了一流的博物馆，学校的文化根基和科技沉淀才有特别好的这个体现。
1: 高校博物馆的魅力正是让知识的火种从课堂延续到展柜，从实验室传递到更广阔的世界。下次当你走进校园，不妨推开这扇门，这里的故事远比想象中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我们从地质大学先出来。我反正我是不想走了。我们继续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地质标本馆。这个馆呢是在今年才正式开馆的，2026年2月26号，馆藏矿物、岩石等标本约50000件。新的标本馆呢展示了馆藏当中的代表性的标本，分为了历史沿革区、矿物区、岩石区、化石区，我这个我太喜欢了，还有珍藏区、捐赠区和互动体验区7个展区。我家里啊一堆这东西，
5: 家里是一个小型博物馆。
4: 我就家最近又添了很多新东西啊，包含了第四纪叠石层、恐龙足迹等珍贵的标本。馆内的展品的多数为该校师生百余年来的野外采集而来。
5: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石榴子石、恐龙足印化石、蛋白石硅化木、三叶虫化石、叠层石、火山弹、金矿和沙漠玫瑰的自述。
6: 你好，我是一块石榴子石，在成为展柜里的藏品前，我是山体的一部分。113年前，中国第一位地质学教师张宏昭先生带领学生在大别山将我开采，我有了自己的名牌。同年，北师大首个地质标本陈列室成立，从此我就在这里见证北师大地理学科的薪火相传。后来我又遇见了很多伙伴。
7: 我是来自1亿多年前的恐龙足印化石。20世纪70年代，北师大师生在辽宁发现了我。我身上有着完整清晰的恐龙足印，这样的标本在学界已属十分罕见。

0: 树，倒下后二氧化硅一点点取代了我的木质。1952年，我随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地学血脉再次交融。
1: 我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典型代表。5亿多年前，我还身处湘西浅海，三叶虫曾在我身边遨游，最终沉睡于我的岩层之上。北师大地理系1980级的学子将我赠予母校，地质馆的壮大与积淀已凝聚着各方人士的情怀和奉献。
0: 和其他叠层石不同，我有着极为特殊的外观。我的发现改写了叠层石只出现于前寒武纪海相地层的历史，标志着人类探索地球迈进的新一步。
1: 而我是一块从火山口附近采回的见证。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师大师生以科学报国的精神在大同火山群开展了大量研究，最终以实证回应了学界讨论。
0: 我是一块金矿，来自中国第二大黄金产地小秦岭。很多小朋友来看过我才知道，原来金矿并不一定金光闪闪。
1: 我只会出现在沙漠干旱区，含有石膏的水迅速蒸发，结晶而成的玫瑰花瓣赋予了我唯美而艺术的名字。
0: 我们在这里见证宇宙演化，海陆变迁，
1: 见证生命爆发，时间流逝，
0: 见证科学与艺术的结晶，
1: 见证标本传承和积淀。我们是被封存的记忆，也是地球与自然写下的散文诗，三脉汇流，共同形成了今日之馆。这是北师大地质标本馆的接力，更是我们留给未来的起点。
2: 此书的几位啊，可都是这里的宝贝。百年积淀一朝呈现，北师大的地质标本馆呢，用了近50000件标本，书写了一部中国高等地质教育的发展史，也见证了北师大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走来的百年师范荣光。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出地质类的博物馆，我们走进中国农业大学。这所大学当中可是一口气藏着三座各具特色的博物馆。首先说第一个是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这也是你的最爱。
2: 也是我喜欢，我最近也买了一些小昆虫和海洋的小鱼类啊。
3: 2023年11月17号正式开馆，馆内呢分设浸泡标本存放区，
2: 没错，
3: 干制标本存放区，
2: 有，
3: 还有展示区，涵盖像昆虫的多样性、昆虫结构与功能、昆虫文化与学科历史等等展厅，采用的是声光电的技术、三维的模型还有交互装置展现昆虫的知识。现藏的标本呢是350万号，大概是含7000余种模式的标本，这个数量也是国内的高校首位。而且馆藏的最早的标本是可以追溯到1857年的、所以在这儿呢，你是可以探索昆虫的多样性、结构与功能，也可以感受现代化的展览技术带给大家的视觉盛宴，开启一场奇妙的昆虫世界之旅。
4: 在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农大师生野外考察的成果，生存了3亿年的虫族进化大师，为了活下来，他们进化出装死、喷毒、隐身等这些神技能，绝对是生物界的生存开挂玩家。这些主要归功于拟态。6600万年前那场地球大事件，第五次生物大灭绝，让统治1.4亿年的恐龙谢幕。本以为昆虫能喘口气，没想到哺乳动物和鸟类成了虫口危机的升级版 BOSS。没了恐龙压制，吃虫的家伙反而变多了。昆虫家族开启拟态进化，越来越多。当别的生物还在靠速度和力量苟活，它们早已精通自然伪装学，竹节虫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里，每件标本都记录着双重故事，既是师生们翻山越岭的科研结晶，又是面向公众的点燃教科书。从野外考察到成果展示，博物馆完整呈现了科学探索的历程。这座藏在高校中的昆虫博物馆，让每一件标本都在诉说着物种演化最生动的课程。下次来农业大学，记得找幽灵竹节虫合影。
2: 除了找到那个幽灵竹节虫的合影，
3: 真的要去合影吗？
2: 我有竹节虫
3: 啊，
2: 我也有很大的这么长的一个。来到农业大学呢，也可以去动物医学。

0: 标本馆去看看啊。这里呢馆藏各类标本近万件，馆内呢建有现实和虚拟两大空间，设六大展区，系统展示动物各大生理系统及病理、寄生虫、中兽医等标本。哇，这个很专业哈、
1: 非常专业。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特别的，叫做饲料博物馆。这个是中国农业大学的西校区之内，它应该算得上是世界首家以饲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这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呢是2016年的11月26号正式开馆，设有综合科教、原料、机械四个主题。

0: 装学院的民族服饰博物馆。
1: 对，这座博物馆呢是1988年开始筹建的，是中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有很多特色的展厅，包括像少数民族服饰厅、汉族服饰厅、苗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还有奥运服饰厅和图片厅等等。
2: 这是一件藏在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奥运展厅里的冠军甲，由师生共同研发。
3: 要做到设计运动员喜欢的硬，还需要达到国际社联要求的软。
2: 当普通博物馆说禁止触摸，这里的规矩是
3: 一会儿请同学来穿一下，感受一下它的效果。
2: 学生可以在这里试穿，亲测老祖宗的硬核时尚。与此同时，这座藏在高校之内的博物馆，服装系学子们正以现代视角重新解码美学时尚。
1: 如果你到这里上学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博物馆是有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和文物与博物馆的两个硕士点的。
0: 嗯，
1: 你可以在这里进行研究，看看那些美丽的服饰都是怎么做的，
0: 啊，
1: 做好传承。
0: 我还是去农大地大吧。
1: 那刚才不是说都在北京吗？接下来咱们就走出北京吧，先到齐鲁大地的山东大学博物馆看看。
0: 山东大学博物馆呢，是1995年正式成立并且对外开放，是国内较早建立的综合类高校博物馆之一。源于20世纪70年初创建的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文物陈列馆，青岛校区馆舍于2016年建筑落成，从此开启了济南、青岛两地办馆协同发展。
1: 济南、青岛两地呢，是依托丰厚的藏品资源，已经搭起了一个1亿年生物史、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120年校史这样一个展览的体系。它现在目前的藏品大概是有4.06万件套，涵盖像青铜、玉石、甲骨、陶瓷、金银、砖瓦、钱币、书画、档案、生命科学和医学标本等等诸多的种类。那么藏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居全国高校前列的，其中呢，以考古出土的文物最有特色，包含国家定级的珍贵文物就达到了356件套。
2: 藏在山东大学的这座博物馆，不仅是文物陈列之所，更是一座连接考古现场与学术研究的桥梁。文物成为第一手研究素材，展柜变身最生动的历史课堂，师生化身文明的解码者和讲述者。当甲片上的纹理在实验室被解读，当编钟背后的礼乐制度成为课堂讨论的焦点，这些文物便完成了从出土物到文明使者的蜕变。时光流转，器物会老去，但那份对文明的执着追问却在一代代人的指尖传递。
0: 山东大学的这所博物馆呢，不仅是文物陈列之所，更是一处连接考古现场的桥梁。山东大学考古学科历史悠久，自1928年吴金鼎发现了程子崖遗址，揭开龙山文化研究序幕以来，在田野考古、聚落考古和科技考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1972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创立考古专业，师生们开始在田野考古第一线挥洒汗水，山大师生的发掘成果多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 嗯，所以说啊，走到这里也算是走进了一部立体的海带文明史。那么离开了齐鲁大地，我们就南下到巴渝，到重庆理工大学的汽车科技博物馆看一看。因为重庆理工大学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一个工科院校，它这个地方啊，车辆工程学科历史很悠久，底蕴也比较深厚，所以呢，学校就依托这样的优势建立了一个重庆汽车科技博物馆。
2: 在这所大学的某个角落，藏着一个不寻常的汽车世界。这里没有围栏和请勿触摸，反而欢迎你亲手探索汽车的每一个秘密。这里是车辆工程的课堂延伸，课本上的理论正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这里的每件展品都是活的教材，被看见、被触摸，甚至被拆解。这里没有终点线，只有永不停歇的下一圈。这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真正赛道的起点。这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是汽车梦想开始的地方。
1: 对于热爱汽车、向往工科的高考生朋友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提前感受大学专业魅力的绝佳窗口了。
0: 最后一站，我们这么多博物馆了，得到广东看看广东中医药博物馆。
1: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呢，是成立在2006年的，直属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它的前身是设于1956年的一个中药标本室。

0: 药谱和建设于1996年的医馆整合而成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博物馆。
1: 这个地方呢，是设有医史馆、中药馆、针灸馆、养生馆、岭南医学馆、岭南中药馆、广州中医药大学校史馆和中药水晶宫、岭南中草药业竞标本展区八个主题展馆展区，是综合类中医药学专题国家二级博物馆。
0: 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除了它馆内之外，它的整个外边也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很配套的景观，像岭南的名医毕医圣张仲景的雕像，像药王山这些景观，包括有6条中医药主题绿化步道。
2: 生活中什么绿地草地里面到处都是药材，只不过你们不懂，大飞扬草，我们的空心莲子草，这里还有一些中药的构树，也叫赭石子，对吧？这里常见的我们的大柏树，真的药材多的地方，我们一屁股坐下去都有5个药材以上。
3: 一株草，一片叶，一朵花，蕴藏着远古先民对生命最热烈的追求。而当它出现在一所高校的博物馆展厅，你觉得认识它的人有多少？近2000种中草药材，20000余份草药标本，无论你认不认识它们，都能在这里发现沉淀着中华民族千年智慧的宝藏。
2: 2009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这个中药水晶宫的这个场馆，它所有品种都是采自于我们当地岭南地区的药材，就从12年以后，我们陆续跑到5个地区，采了一些当地的道地药材回来，我们想提升为全国道地药材标本墙。
1: 中药水晶宫现在可是著名的打卡点了，晶莹剔透的玻璃瓶中啊，广佛手、肉桂、木棉花、沉香、何首乌、雪灵芝，这都是在武侠小说里出现的这个灵丹妙药。那一株株中草药清脆欲滴，在灯光下呈现出如梦似幻的视觉美感，仿佛一座神秘的水晶宫殿。
0: 藏品方面也非常的多，像清代王进会的名医叶天士遗像，还有像是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名拓片，载方有200余首，字迹是很清晰的，而且上面有相关的记载，像葱管导尿术，这个可比西方的导尿术早了300多年，所以这个拓片对于研究药方洞的碑文和古代医药文献都具有非常高的史学文献价值。
1: 一方博物馆，一草一木之间，见证了中医药文化的扬帆跨海。今天我们从北大考古珍品到清华艺术瑰宝，从地大地质奇观到北服的民族风华，从山大考古华章到崇礼宫的汽车匠心，再到广中医的百草传奇，这些藏在象牙塔里的博物馆，没有喧嚣的人潮，却有沉淀千年的宁静，没有华丽的宣传，却有直击心灵的震撼。他们是一所大学的文化根脉，承载着学术薪火、人文底蕴和精神追求。
0: 这个假期呢，不妨是暂别喧嚣，走进心仪高校的博物馆，在千年的器物间读懂历史，在智慧的标本当中汲取力量，在文脉的传承当中感受热爱。
1: 在这里，你会遇见一所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里，你会与历史对话，与知识相拥，与热爱相逢。愿我们都能在高校博物馆的时光长廊里收获成长，汲取力量，以更从容的姿态奔赴与理想学府的美好相逢。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长大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

0: 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今年的夺冠热门是谁？陪你一起看球的是谁？还记得当年挤在电视机前熬夜欢呼的日子吗？还记得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吗？

0: 足球是竞技，更是生活。文艺生活家，世界杯特别策划，生动绿茵场，6月11日至13日，早8点，下午17点，用耳朵感受赛场的热度，听见心跳的声音。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

0: 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日期6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小霍，
10: 嗯，
9: 研究什么呢？研究的这么认真？
10: 我这不是准备休假了吗？研究研究去哪玩儿？
9: 那研究好了吗？
10: 最近啊，我看到了一条讨论，
9: 嗯，
10: 说国内适合7日深度游的城市，我觉得挺好
9: 啊。
10: 一个地方玩7天，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玩透了，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
9: 嗯，
10: 感受自然景观，还能不赶场沉浸体验。
9: 哎呦，那我觉得你不用休假。
10: 怎么呢？
9: 咱北京足够你玩7天的了。
10: 拉倒吧，我在北京都生活30多年了，我还玩7天呀？我
9: 就是想换个地方调整一下心情呗。
10: 我这不是准备调整好心情以便更好的迎接工作吗？
9: 哎呀，那你明天赶紧出发呀，赶紧调整好，赶紧回来工作。
10: 哎呀，我还没出去呢你就想让我赶紧回来工作？我这不是主要还在研究呢吗？
9: 不是一个地方可以玩7天，我有推荐呀。
10: 哪儿啊？
9: 西安呐。
10: 怎么呢？
9: 13朝古都，还有兵马俑、华清池、陕西历史博物馆、古城墙，还可以骑骑行，大唐不夜城还可以逛一逛，当然了，还可以去看一看《长恨歌》和啾啾大秦的演出，简直太震撼。
10: 嘿，你这还挺了解，你这跟谁学的呀？
9: 苗阜和马凯强啊，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可了解了呢。
11: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嘛，今天晚上呢，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言，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
12: 唱起来了。
13: 哎呦，谢谢大伙儿。
12: 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13: 哎，我这豫剧唱，
12: 要说这豫剧
13: 什么乱七八糟，我唱的是豫剧、啊、
12: 您唱的是？
13: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12: 哦，秦腔。
13: 哎，
12: 我听的少点。
13: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12: 没错，
13: 梆子戏的鼻祖。
12: 哎
13: 哎，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12: 是比京剧早多了。
13: 哎，比京剧早多了。
12: 哎，
13: 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12: 什么误解呢？
13: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
12: 哦，
13: 哎，不是唱出来的。
12: 那应该是，
13: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2: 啊。
13: 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12: 啊、
13: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十到好的好到头顶到天了
12: 啊，
13: 唱个 G 调。秦腔啊，G 调起步，
12: 嗯，
13: 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才起步。
12: 哎呦，
13: 所以听着费劲，
12: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13: 哎，对了，
12: 咱这才起了步了。
13: 哎，嗓门必须得好。
12: 哎呦，平地起雷呀、
13: 啊！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
12: 哎，
13: 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
12: 哎呀，
13: 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12: 这你有条件呀、
13: 啊？有什么条件？
12: 丑行啊！
13: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12: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话出来，
13: 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
12: 哎，长得风趣，哎，
13: 啊，
12: 长得风趣呀、啊，您长得跟老夫子里的大番薯似的，哎。
13: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12: 哎，就是这意思吧。
13: 就说咱喜欢，
12: 喜欢丑，
13: 哎，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12: 哎，怎么喜欢了？
13: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
12: 嗯，
13: 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
12: 哦，
13: 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12: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还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13: 哦，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12: 您要找找我，
13: 啊，
12: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抛飞的，哪有那个的？
13: 您能抬杠，
12: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

0: 那行，哎，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
1: 里个啷，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2: 这就不对了。
0: 啊，哪不对了？
2: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0: 嗯，对，
2: 这谁也抬不了杠。
0: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你蛤蟆跳井，
2: 我这是
0: 不懂。
2: 哎呀，翘标还多的
0: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2: 什么依据呢？
1: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2: 哦，
1: 走一步推一步，我全当没走。
2: 还是
1: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
2: 嗯，
1: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2: 哎，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0: 对，听着还有意思。
2: 哎，听着有点意思。
0: 哎，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
2: 嗯，
0: 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2: 还有什么行当？
0: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2: 老生都有，哎，
0: 观众
2: 生嘛。
0: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2: 哎，对了，
0: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
2: 没错了，
0: 秦腔不一样。
2: 秦腔怎么着？
0: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2: 什么派？
0: 哎，不明白了。
2: 哎，什么派？
0: 衰派。
2: 啊，
0: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2: 哎呦，这个好
0: 啊，这您知道，
2: 衰败，
0: 哎，对，
2: 也形容啊，您可以琢磨琢磨，衰败就老了吗？
0: 哎，对，
2: 特容易摔着，这就是这个状态。
0: 衰败就摔倒了
2: 啊，摔吧，
0: 摔，人家是衰颓败草那个摔。
2: 哦，明白了。
0: 哎，一唱也好听，
2: 好听。
0: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
2: 嗯，
0: 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衰派老生一绝呀。
2: 哟，
0: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
1: 五台戏。

0: 生到处找寻吴宗英，莫非他都活回汉城叫声天佑，将福得我不平安。
1: 好好的什么动静这是？
2: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呢，道边拴头驴。
1: 哦，下乡演出去了。
2: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儿啊！
1: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唱的还真不错。
2: 您老提我这模样，我这模样挺可爱的。
1: 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还
2: 唱得真不错。是，您别担心，
1: 摔派老师
2: 有点意思吧？
1: 还会唱别的吗？
2: 哎，要说我最喜欢的
1: 啊，
2: 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1: 什么？
2: 秦腔的

0: 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1: 哦，铡美案。
0: 哎，当地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哦，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您听是这边不是？
1: 我听听啊。
0: 唱的棒极了。
1: 哎呦，我留神，别再说，您这也是摔派吧？
0: 这摔派花脸，那得拉匀是吧？得是吧？

0: 当当当当唱，
1: 这回该唱了。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0: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1: 酝酿三圈了，
0: 你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1: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0: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哎，王朝传来马汉饼啊！哎，
1: 王朝人！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这基调不好唱啊。
0: 传
1: 来马英兵。
0: 哎呦，真不错！哎，怎么样？
1: 好
0: 啊，好听吗？
1: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儿。
0: 爱听吗？
1: 哎，爱听，爱听。
0: 还想听吗？
1: 还想听，
0: 就会一句。多了就回不去了。
1: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啊！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
0: 啊，是
1: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啊！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你说这个就都当然会的多了。你他们也不想听了。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呢、啊。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杨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1: 老戏呀、啊。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您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1: 哎，我听听。
0: 花脸啊！
1: 哎，花脸。
0: 亲爱的，慢慢飞，好像枪。刺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1: 啊、你这是传统名段。哎，
0: 我这纯属捣乱、哎、
1: 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怎么样，想不想去？
6: 想去，但是我查了一下，嗯，最近啊这个陕西有点火，这部电视剧主角好多人都去陕西玩，
5: 是
6: 人太多了，我想去个人稍微少一点的，我去着方便点的。
5: 那咱们就去济南，离北京还近。
6: 济南？
5: 嗯，
6: 那是不是也太近了？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5: 嗨，你快去快回嘛，更好的投入工作嘛。
6: 你别老提工作，我这人还没出息呢，天天就让我回来工作。
5: 我主要是觉得济南好。
6: 济南好在哪儿呢？
5: 你看啊，有五龙潭、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还有山东省博物馆、泉城广场、曲水亭街、黑虎泉、芙蓉街、济南市动物园。另外啊，还有你特别喜欢的，还有好多好吃的馆子。
6: 是，但是济南我这是去过呀。
5: 那我不是白介绍了吗？
6: 不白介绍，我去过不代表我们的听众他都去过呀。咱们请孙宗可和刘伟给大家介绍介绍大美济南。
7: 济南玩呢，在这玩呢。对，济南
8: 你在这里啊，比比划划五五喳喳的
7: 啊，我在这
8: 走河马了。
7: 什么叫走河马的？是什么的？你

0: 干什么来？
1: 我在这旅游呢，刚去完泰山，还看了黄河。哦，曲阜我也转了。
0: 刚到咱济南来玩。
1: 刚到济南。
0: 太好了。
1: 哎呦，手机还没电了。那个老师，我问一下您啊，就是咱现在几点了？
0: 咱在应该是大概去，我也没带表。你这刚到济南。
1: 啊，就是我想问问你大爷，就是
2: 大爷啊，
0: 大爷，你看咱俩这个面相，谁像大爷？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济南没这么称呼人家的。
1: 我叫错了，那个大哥，大哥，
0: 济南也不叫大哥，
1: 我也不叫大哥呢，
0: 就光这个哥字这里边就有学问。
1: 这有什么学问呀？
0: 城里的和城外的发音它不一样。
1: 那济南城里的怎么叫？
0: 咱济南城里的啊，叫围子里的
1: 啊，叫围子里。
0: 说话发音比较含蓄。
1: 那他怎么说？
0: 叫哥哥。
1: 哦，往下去。
0: 对了、
1: 啊，那城外的呢？
0: 城外的人说话比较豪放啊，声音往上走，叫哥哥。
1: 叫哥哥。
0: 对。
1: 这可太有意思了，
0: 是吧？
1: 那要是城里的和城外的见了面，他们怎么打招呼呀？
0: 比方说啊，我是城里的啊，你是城外的
1: 哦，我是城外的，
0: 俩人见过几次面，不知道对方具体年龄，
1: 对，
0: 都想管对方叫哥啊，
1: 那还得谦虚谦虚。
0: 那一打招呼可热闹了
1: 啊，怎么说呀？耶，
0: 这不俺哥哥吗？
1: 对，你是哥哥，
0: 你是哥哥，
1: 你是哥哥，
0: 你是哥哥，
1: 哥哥。我跟你说啊，我对山东，我现在我也有个重新的认识，
0: 是吗？
1: 尤其在你身上啊，我刚才看到的景点都在你身上有体现。您抬头，
0: 我
1: 抬头，您的脸上最高的这个部位，
0: 哦，我这鼻子，哎，
1: 我们山东的一个特征，
0: 哪里？
1: 泰山，高高高的尖尖的，
0: 我这个鼻子是泰山，
1: 泰山。
0: 那要这么说、啊、你脸上最高的这个部位，
1: 我这鼻子，
0: 咱济南的一个地标
1: 啊，这是哪儿？
0: 千佛山。
1: 我这鼻子是千佛山。
0: 对了，
1: 你那鼻子是泰山。
0: 哎，
1: 这么说你那鼻子比我鼻子大呀？
0: 鼻子大它有福啊。
1: 想的什么呀，曲曲弯弯啊、哎、你这心眼儿啊，曲里拐弯的啊。咱们山东的一个特征
0: 哪里啊？
1: 黄河。
0: 黄河呢？
1: 九曲十八弯嘛。
0: 哦，就你这个直来直去的这个脾气
1: 啊，我这是
0: 咱济南的一个地标。
1: 哪儿？
0: 小清河直通渤海湾。
1: 不是，您这啊，您抬头张嘴啊，张嘴，您看这窟窿了吗？啊，这是我刚才在曲阜看到的一个名人。
0: 谁呀、啊？
1: 孔子。
0: 那要这么说啊，你张嘴。
1: 我张嘴，
0: 你呲牙，咱济南的一个名人，
1: 我这是
0: 鲍叔牙，
1: 我这鲍叔牙呀，这是
0: 你一侧头啊，
1: 怎么
0: 你后边的头发啊？咱济南的一个名人，
1: 我这是
0: 达顺，你出门不带钱啊？我你秦琼啊？你抓把草糊到嘴上，
1: 那我这是
0: 李清照，
1: 嗨，我男的我女的呀？你怎么说
0: 这个急脾气啊？你怎么还有点辛弃疾呢？你？
1: 是，我说了一个名人，你给我给了五个名人。
0: 咱济南的名人多呀。
1: 不是，看出来您对这个济南是真了解。
0: 当然了解了。
1: 哎，这么着吧啊，因为我手机也没电了啊，就你给我说一说，我到了济南我先去哪儿玩好呢？
0: 啊，你刚到济南
1: 啊？对呀、啊、
0: 想找玩的地方，
1: 你给我推荐推荐。
0: 你得先蹬鼻子。
1: 蹬鼻子上脸啊？
0: 蹬鼻子上脸干嘛？刚才不是说了吗？啊，你这个鼻子
1: 啊，我这鼻
0: 是千佛山呀、啊！
1: 嗨、哎，您那意思，先让我去千佛山？
0: 对喽，
1: 我知道啊，我在书里看过啊，清代的孔尚任写过千佛山的名句呀、啊。
0: 他怎么说的？
1: 无限楼台遮不断，夕阳影外牧牛还，多美呀、啊！
0: 太好了。
1: 是啊，
0: 嘛意思？
1: 不是你不明白呀、啊？这个
0: 不是，我回去我得查查字典。你说的它不通俗啊？
1: 不通俗的没有，
0: 我有啊。
1: 不是你有啊？
0: 张嘴就能来啊。你刚才这个写千佛山，那是写的什么时候的经书？
1: 夕阳下的千佛山。
0: 我给你做首诗啊，咱说说这个佛山夜景。
1: 哦，佛山夜景也很美吗？
0: 晚上的千佛山。
1: 哦，这我还真没查到过。
0: 夜里十二点以后。
1: 哦，
0: 你看这个千佛山
1: 啊，这千佛山
0: 独特的视角
1: 夜景，
0: 说
1: 啊，
0: 远看佛山黑乎乎，上头细嘞，底下粗，
1: 啊，这倒也很形象。
0: 又找一日倒过来，
1: 怎么样？
0: 底下细嘞，上面粗。
1: 那您这大白话啊，
0: 张嘴就来呀、啊。
1: 您这样都不用做事，你直接给我说说千佛山有什么好的，我就知道了。
0: 千佛山现在太好玩
1: 了啊！对对，你跟我说说吧。
0: 山顶上 有很多的游船，坐着
1: 山顶上
0: 游多塞啊！
1: 不是，
0: 关键是当年乾隆皇帝在千佛山碰见的夏雨荷呀，特别有意思是什么？
1: 不是，
0: 千佛山的蛤蟆不叫，
1: 那就是大明湖。大明湖的蛤蟆不叫，我在书上看到过呀。
0: 千佛山再美
1: 啊，
0: 还能美个咱大明湖吗？
1: 你说这话我就明白了，
0: 对对，
1: 你是想给我推荐大明湖？
0: 对了，
1: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
1: 啊？知道
0: 啊。
1: 清代的刘凤告有一个千古的绝对，
0: 说什么？
1: 就说大明湖啊，
0: 啊，
1: 说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0: 哎呦，
1: 说到这儿
0: 真好，
1: 太美了。
0: 我意思，
1: 我又不明白呀，
0: 不通俗啊。
1: 不是通俗的没有，我查了。
0: 我有啊，说
1: 啊，
0: 大明湖，
1: 大明湖，
0: 明湖大，大明湖里有河吗？一戳一蹦哒，
1: 一戳一蹦，
0: 再戳还蹦哒，
1: 那老戳
0: 老戳老蹦哒。
1: 我们不听你这打油诗
0: 啊，
1: 你就直接给我说大明湖从哪儿开始玩？
0: 大明湖
1: 啊，在哪儿好？
0: 风景还是其次。
1: 哦，还有什么呀？
0: 关键是大明湖的水太甜了。
1: 大明湖的水能喝呀？
0: 济南人都喝过呀。
1: 哦，是啊。
0: 大明湖里有三股水吗？
1: 啊！
0: 当年乾隆皇帝御笔亲封天下第一泉啊！
1: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
0: 啊！
1: 天下第一泉
0: 啊，
1: 大明湖，你觉得这通顺吗？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什么巧了吗？
0: 啊！
1: 你说的是趵突泉呀。
0: 大明湖玩完了，坐着圈就奔趵突泉了。
1: 不是不是，我趵突泉我知道，元代的赵孟頫写过。
0: 他说吗？
1: 他说落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湖。
0: 真好啊！
1: 是啊，
0: 那意思。
1: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0: 不是，他说的不通俗。
1: 你通俗的没有啊？
0: 我有啊。趵突泉
1: 啊，
0: 泉趵突
1: 啊，是。
0: 三个泉眼儿一边粗，
1: 一边
0: 冒出水来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1: 不听了，不听你那个，
0: 怎么了？
1: 直接给我说大白话吧，行吗？
0: 啊，
1: 就告诉我从哪儿玩比较好。
0: 在趵突泉
1: 啊啊，我玩什么？
0: 不光能赏美景
1: 啊，还能
0: 赏名泉
1: 啊，
0: 而且趵突泉有独特的文化底蕴。
1: 哦，这我最喜欢了，
0: 能听着咱济南的曲艺
1: 啊。那你快给我说说，
0: 过去尤其是曲艺演员啊
1: 啊啊，
0: 都得到趵突泉踢门槛去。哎呀，有崴着脚的，
1: 别，大观园，你说的那是大观园呀？
0: 啊，对呀、啊，看完趵突泉不得上大观园玩玩去吗？大观园有咱济南的特产啊。
1: 哦，对，这我倒知道，我从网上查了，
0: 嗯、
1: 有什么油旋呀、啊、甜沫啊、龙山小米、章丘大葱，很多特产。
0: 你还是个吃货嘞。
1: 不是，这有特产我查
0: 的。光找些吃的呢。吃完了就没了，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0: 又带不走的，你比方说济南口的相声，
1: 哦，济南相声，
0: 山东大鼓、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哎，尤其是这个山东快书，
1: 哦，这山东快
0: 书当年那是风靡全国呀。
1: 对对对对，我听过，我好像
0: 是吧？
1: 您会唱这山东快书吗？
0: 我会呀，
1: 啊，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能唱上个一句半句的。
1: 那太好了，您就在这儿给我唱唱这山东快书行吗？
0: 当里个当
1: 啊，
0: 当里个当，
1: 是的。
0: 闲言碎语不多讲，
1: 对，
0: 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不多讲。
1: 别，就这一句呀，
0: 我告诉你了吧，
1: 往下唱啊，
0: 闲言碎语不多讲啊，
1: 不多讲就唱一句呀，
0: 那是啊，
1: 不，你不是说济南人谁都能唱个一句半句的吗？
0: 啊，多了谁会呀？
1: 你这听着不过瘾呐、啊！您找一个会唱的，你给我唱唱，我想听听这个。
0: 我明白了，
1: 没听过啊。
0: 你想听这个，济南的
1: 啊？对呀、啊，
0: 有特点的
1: 啊，是
0: 滔滔不绝的，还得是现演的，
1: 现 场表演、啊、
0: 现场表演呢
1: 啊可以吗？
0: 张嘴就能来，
1: 这你也能来？
0: 为了宣传咱济南啊，家伙事我都带过来了。
1: 不，这个是这铜片儿，
0: 这叫鸳鸯版。
1: 哦，鸳鸯版，
0: 哎，
1: 这能打响名。
0: 山东快书的伴奏乐器。
1: 哦，
0: 咱先打打，让大伙听听这个动静，好不好，各位？
1: 这是山东特产啊。现在就在大明湖嘛，唱个大明湖，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大明湖
0: 啊，大明湖，
1: 大明湖，给你唱一下，
0: 哎，大明湖，明湖大啊，大明湖里有河马啊，一戳一蹦的，
1: 又想起来了。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呀，
8: 嗯，
7: 你给我推荐这俩地儿吧，我觉得不太行，我现在决定去南京看一看。
8: 那我可不管你的事儿了。
7: 你这怎么说呢？
8: 哎呀，你这是典型的让我好心办了件没啥滋味的事儿。
7: 嗨，你说的这些地儿我不是都有不去的理由吗？
8: 但是这南京怎么就想去了呢？
7: 南京好呀。
8: 嗯，
7: 南京六朝文化与民国风情，中山陵、夫子庙、南京博物院，还有梧桐树下的民国建筑群，这我觉得不错。
8: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挺好，但是我觉得广州也不错呀。
7: 嗯，
8: 你不是喜欢吃吗？你看这广州有这个早茶的文化，还有呢沙面骑楼啊、陈家祠等等等等，重点啊不是有美食吗？
7: 我跟你讲啊，这广州是好，但是不在我夏季的讨论范围之内。
8: 为什么呀？
7: 它太热了嘛。
8: 说的太对了，人家冯巩和李志强都说了，这广州啊热得很。
9: 哎呀，东哥，你看啊，今天来到广东啊，参加我们这个录像，我心里非常高兴。
10: 真的，
9: 首先在这儿我祝愿我们在座的男同胞们
10: 怎么着，
9: 帅呆了，酷毙了，好日子甜如蜜了，万事都如意了，幸福都成主旋律了，好运躲都躲不过去了、啊、孩子们更努力了，媳妇们更美丽了，两口子永远都待不腻了，就好像昨天你们刚刚拜了天地了。哎呀，
10: 没我说的好，掌声留在我这儿啊！那我祝愿我们在座的女同胞，乐醒了，笑懵了。
9: 哎呦，
10: 刚买的股票飙升了，刚到路口变绿灯了，刚有困难遇到雷锋了，刚失恋就找到老公了。你们心情放松了，肉皮紧绷了，越活越年轻了。
9: 好，好，说的比我前面是吧？
10: 是不是？
9: 哎哎，
10: 嗯，
9: 龙哥啊，
10: 哎，
9: 你别看我不是咱们广州的，但是我对广州可以说我非常熟悉。
10: 真的
9: 熟悉到哪种程度？我现在现场我可以用我们广州的地名编成了谜语，咱们考考冯巩怎么样？
10: 啊，你第几次到广州？
9: 哎，是我第二次。
10: 第二次用广州的地名编成谜语、
9: 我让你猜
10: 什么地方。你
9: 哎，你往你站站好了，站好站好了。哎，
10: 嗯，
9: 你看你这冯巩这大大的脑袋就是广州一个地名。
10: 我这脑袋
9: 嗯
10: 搬广州来了。
9: 哎，
10: 什么地方？
9: 鱼窝头。
10: 没搞错了，什么鱼窝头了？
9: 哎，
10: 我说的好了，就这个脑袋的造型也是我们广州的地名。
9: 你也会
10: 带沙头啦。
9: 你要这么说
10: 可以坐游艇了。
9: 来，你要这么说
10: 啊，
9: 就你往那一站，你两条永远直不的罗圈腿，广州地名
10: 什么地方？
9: 荔湾。
10: 别荔湾，你站站好了，就这个造型这么一看，广州的地名
9: 什么？
10: 瘦狗岭。干不干了？咱们说做回文字游戏吧。
9: 什么文字游戏？
10: 我随便说个字儿
9: 啊，
10: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一句成语。
9: 我怎么说？
10: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9: 哦，
10: 这个成语比如说德高望重。
9: 重。
10: 最后一个字是？
9: 是重。
10: 重任在肩。
9: 肩。
10: 苦奋斗。
9: 斗。
10: 志昂扬。
9: 扬。
10: 没吐气。
9: 气。
10: 死你。
9: 我不生气，
10: 但是我可有要求。
9: 什么要求？
10: 无论怎么绕，必须绕到这么几个字。
9: 哪几个字？
10: 叫广东您好。
9: 哎呦，
10: 表达我们对广东，对所有朋友们美好的祝愿。我们祝愿我们的广东在美丽的新时代再创辉煌，祝愿我们广东人民幸福安康。
9: 这个
10: 广东好犀利，
9: 还得
10: 好不好？
9: 还得
10: 一起广东好犀利。
9: 你看，哎，董哥这提议非常好，
10: 好不好？
9: 不过这个对于我来说没问题，
10: 真的。
9: 绕来绕去，绕到广东毫无塞雷，对吧？
10: 毛满台，
9: 还把你提字吧。
10: 我没提字，
9: 哎，
10: 我提字就假了。请在座的朋友们提字，敢吗？
9: 没问题。
10: 哪位朋友们啊？
11: 滋儿吧。
10: 你是养蛤蟆的吧？你是
11: 滋儿吧？
10: 对，就滋儿，滋儿。
9: 你从哪蹦出来的？
10: 他不是蝌蚪了，他是牛蛙了。滋儿，
9: 滋儿，滋儿，滋儿吧乱叫。叫苦连天，
10: 天
9: 天壤之别，别开生面，面面俱到，到此一游，游人止步，步调一致，志同道合，合而为一，一五一十，十减九等于一。
10: 推台底下去，
9: 动手干嘛呢？
10: 算数都出来了。
9: 我数学好，我说好，一丝不挂。成语，
10: 挂
9: 一漏万
10: 万
9: 万里之遥，
10: 遥
9: 遥摇摆摆
10: 摆，
9: 百闻不如一见，
10: 见
9: 见多识广，
10: 广
9: 广东好塞雷。
10: 不算，哎呀，还没接完的啦，继续啦，再哪个朋友再提个字，越难越好啊。
12: 饕餮，
10: 你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吧？饕餮的餮，掌声鼓励，好，
9: 今儿碰到高人了啊，饕餮的餮，
10: 餮，
9: 饕餮餮。蝶乃野兽也，野火春风风马牛不相及，岌岌可危，危机似伏，俯首贴耳必思磨，
10: 磨
9: 拳擦掌，
10: 掌
9: 上明珠，
10: 珠
9: 联璧合，
10: 合
9: 二为一，一五一十，
10: 十
9: 减九等于一。挂一漏万，万里之遥，遥遥摆摆，百闻不如一见，见多识广，广东好塞雷。
10: 拜拜，
9: 他难不住我。
10: 我跟你说，手手等一下，过来，不许在时间就等
9: 我数学好，
10: 这边的朋友啦，哪位提个字啦？来，什么字？WiFi 的 Fi。

0: 这是我外甥女儿啊。
1: 嚼不动，
2: 我这小丑子还不懂，
1: 该能吃吗？
2: 你不懂了吧？四川人都这么讲话，
1: 怎么讲？
2: 啊，就这么讲话，吃饭了没有？吃饭了，吃的啥子饭嘛？吃的晚饭。晚饭好吃，
1: 接着来吃，
2: 吃遍八方，
1: 方
2: 方方面面，
1: 面
2: 面面去到
1: 到
2: 到此一游，
1: 游
2: 游人止步，
1: 不。
2: 步调一致，
1: 是
2: 志同道合，
1: 合
2: 合二为一，
1: 一
2: 一我一十，
1: 是
2: 十
1: 加九等于一。我给你推下去，走！
2: 哎呦，干嘛？暴力，暴力，暴力！
1: 这个气息，
2: 这人呢？
0: 我告诉你，过来，过来。
1: 从十字绕道，广东猴赛类最多不能超过15秒钟。
2: 你太小瞧我了，
1: 看看表啊！
2: 太小瞧我了，
1: 真的，
2: 15秒钟绕出来，
1: 真的，
2: 实实在在，
1: 在
2: 在水一方，
1: 方
2: 方圆百里，
1: 里
2: 下于人，人定胜天，
1: 天
2: 高地广，
1: 广
2: 广东猴赛类。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说的倒是真热闹。哎，你说你嫌广东那边热，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啊，特别凉快。
7: 哪儿啊？
6: 北呀，
7: 哎，现在往北去确实挺好的。
6: 就是啊，当然了，东北这个词儿啊，范围比较广泛啊，包含了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
7: 哎，那我要都去一圈，可能明年见了吧？
6: 哎，不是，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选一个城市啊，
7: 选一个。
6: 嗯，
7: 要不我去你家乡沈阳看看？
6: 哎呦，好啊！沈阳现在有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918历史纪念馆，还有棋盘山风景区、北陵公园、张氏帅府、沈阳森林动物园等等等等。
7: 哎，最重要的就是你老跟我念叨的，吃你们沈阳那个特色的烤鸡架子。
6: 哎呦，我跟你说，这鸡架的做法特别多，没有一只完整的鸡可以离开沈阳。
7: 嗯，我觉得不严谨
6: 啊，
7: 没有一只完整的鸡架可以离开沈阳。
6: 主要沈阳人喜欢吃嘛。
7: 哎，这样我呢就去沈阳了。
6: 嗯，
7: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带给你家人的东西？我算是替你回你的老家看一看。
6: 有啊，把我的那一份对故乡的眷恋可以带给家乡的人民呢。
7: 都带给谁呀？
6: 带给潘斌龙、王振华啊，还有冯巩。
8: 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辽宁

0: 飞机航行呱呱。朋友们，大凡在这儿给您拜年了，谢谢，再见。
1: 回来
2: 干嘛？
1: 你干嘛去？
2: 见好就收呗。
1: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2: 啥正事儿啊？
1: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2: 谁呀？
1: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
2: 哎呦哎呦，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宴。
1: 董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2: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1: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2: 那叫儿歌。
1: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
2: 我马上。

0: 就给你接个下句儿。
1: 我这上句是小板凳四条腿儿，
0: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2: 小皮球下脚低，
0: 马兰开花二十一，
1: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0: 二八二九三十一。
2: 三岁的小孩穿皮鞋，
0: 扭扭哒哒去上学，
1: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0: 背着书包往家跑，
2: 哎，跑跑跑不了，
0: 了了了不起，
1: 哎，起起起不来，
0: 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哎呀，
1: 你全会啊！
0: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身。
1: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2: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0: 没错，
2: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0: 对吗？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1: 你外号叫
0: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1: 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船。
2: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1: 往返桃仙不打车
0: 省钱。
2: 没事啊，他懵的，再来
1: 的，懵的
0: 还敢说吗？
1: 听这个啊，
0: 他说
1: 口袋公园随处见，
2: 老人出门就锻炼，
1: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0: 黄昏恋。
1: 再来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2: 味道好来价不高，
1: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0: 打包
2: 光盘行动。
1: 冬天室外能玩啥？
2: 滑冰滑雪抽冰嘎。
1: 你最擅长啥项目？
0: 出溜滑。
2: 出溜滑算运动项目？
0: 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滑着呢。
2: 再来
0: 还敢吗？
1: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儿用油炸，
2: 常温啤酒带冰碴。
1: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0: 你瞅啥？
1: 瞅你。

0: 我来挂，
1: 开干笔吧。
2: 啊，是吧？我觉得咱这样 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3: 让观众提，
2: 让观众提字儿。
3: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
4: 山，大山的山。
3: 别太难了，别山。
2: 好，山
1: 山。
5: 你说山，
1: 他说呀、啊，
2: 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3: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2: 这不快点快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
0: 自己就打起来了。
3: 山，
2: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3: 旅游度假来休闲，
2: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0: 瓦蓝，
2: 瓦蓝什么色儿啊？
0: 瓦蓝就是蓝瓦的，
2: 蓝瓦什么色儿？
0: 蓝瓦就是老蓝了，
2: 老蓝什么？
0: 闭嘴！
1: 怎么这么些话、
3: 啊？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别提那么难的、啊。
2: 山没山弄它，
3: 来来再来个字，
2: 再来个字。
6: 喝水的河，
2: 河，河蟹海参个头大，
3: 辽宁美食传天下。
2: 你吃俩长腿像个啥？
0: 鸡架
2: 啊？鸡架？
3: 对对对，就照这样提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简单点？
1: 还敢问
6: 啊？地铁的地，
2: 地
1: 地
2: 地
1: 铁
2: 地
3: 地
1: 地
3: 地铁的地，
2: 地下交通。走地下，
0: 地面交通还走地面呢？
3: 别，您别生气，这句应该我接，你生什么气？地上砸堵，咱不怕。
2: 出门去哪儿都方便。
0: 嗯呐，
3: 感叹词都上来了。
0: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3: 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的太嘎咕的啊！
1: 再来
3: 简单点，简单再简单点，
1: 简单点。
6: 啪！
0: 哎呦喂！
1: 掌声，谢谢。你不管就是啪
0: 啪，
1: 你啪啪字你啪字你会写吗？
0: 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
2: 啊，
0: 啪啪字是
3: 怎么写？
1: 我你小时候挨过打吧？
2: 挨过呀，我小名叫康揍，
1: 揍你妈！
0: 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2: 我问你怎么写？
0: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啪吗？
2: 啊，
1: 这还不会这个？
2: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0: 对吗？
2: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1: 足疗。
2: 那你瞎编呢？下字出的挺意外，
3: 咱俩好像要失败。
2: 观众眼里咋看咱？
0: 囊囊踹。
3: 不是，完了，你们出这字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1: 哪位朋友？
0: 开，开，哎呀！
2: 你是不是姓龚？您
1: 开
2: 是什么？
1: 开就是用嘴开酒瓶子，开。
2: 好，来，有了，开瓶啤酒敬大家，
3: 亲朋好友笑哈哈，
2: 咱们龙年更上一层楼，
0: 杠上开花。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界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7: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8: 穿过了悠悠时光。
7: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7: 听文明的呼吸，
8: 触摸历史的温度，
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8: 慢慢与你的心，
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尚书与贡里说，海带为轻舟，海是渤海，带是泰山，轻舟是古九州之一，指的渤海和泰山之间的地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说到九州，想必很多朋友都明白九州对我们中国人的意义，但是具体是哪九州，为什么是九州，很多人却未必能尽数尽知。那么我们就一起漫步九州，闻听九州的历史文化故事，在故事中长知识。今天我们先来说青州。如果咱们顺着泰山往东走， 走到泰山和大海之间的那片土地，那里有一座城，有人说它是东方第一州。宋代苏轼在《送宫鼎臣建议以守青州二守其二》中写道：面山腹海古诸侯，信内东方第一州，这座城就是青州。那青州为什么又叫青州呢？尚书禹贡里有一句话，在九州里头，青州的地理位置最靠东，古人认为东方属木，木是青色，所以叫青州。但青州厉害的不只是地理位置，你要真正读懂青州，得去看三样东西：一张400多年前的试卷，一块1800多年前的玉璧，还有数百尊已经微笑了1000多年的佛像。这三样东西都藏在同一个地方，青州博物馆。说来你可能不信，这座县级博物馆居然是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今天咱们就走进青州，去挖一挖这些国宝背后那些比电影还精彩的故事。在开讲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刚才提到的那首诗歌。
7: 一页日历，
10: 一缕书香，
7: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2: 送宫鼎臣建议以守青州其二，宋·苏辙。面山腹海古诸侯，信美东方第一州。盛世未容秦地险，奇花锦笔洛城幽。新思出盎东求据，共早登场岁世休。灵阁虚闲观酿熟，英容将佐得遨游。
11: 这首诗出自苏轼《栾城集》，是写给好友宫鼎臣的送别诗。苏轼以诗相赠，既赞美了青州的风物，也勉励友人施政爱民。信美东方第一州一句历经千年仍被广泛引用，已成为青州城市形象的灵魂表述。它不仅是青州的地理定位，更是文化定位，把青州的历史底蕴、地理优势与人文自信浓缩于七字之中。在青州有一张试卷，藏着大明王朝的兴衰密码，到底是什么呢？1983年春天，山东青州正亩村，一个叫魏振盛的人，在村里转悠了好多天，他就是当时的青州市文物管理所所长。他来找什么呢？找一份传说中的东西，明朝万历年间的状元卷。状元卷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说过，但你知道它有多稀罕吗？从隋朝开科举到清末废科举，1300多年里，中国出了约700多个状元，可这700多份状元卷绝大部分都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了。清朝的状元卷故宫还藏着几份，但明朝的一份都没有。直到魏振盛走进正亩村，村里有个传说，说这里还住着明朝万历年间状元赵秉忠的后人，那份状元卷就在他们家藏着。魏振盛找到了赵秉忠的第13代孙，一个叫赵焕斌的老人。赵焕斌一听来意，当场否认，状元卷是朝廷的机要档案，谁有这个胆子往家拿，早就没了。魏振盛不甘心，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他一次又一次地去赵焕斌家，有时候跟老人拉家常， 有时候帮着干点农活，村里人都说这个魏馆长怕是着了魔了。去了23次之后，第24次，赵焕斌终于松口了。他让魏振胜进了屋，从一个旧米袋里抽出一个用布裹了好几层的物件，再把布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个折子。赵焕斌的手有点抖，他说：“你看看吧，就是这个。”魏振胜打开折子的一瞬间，呼吸都停了。那是一份横长268厘米的册页，封面封底是林子表，400年过去了，依然完好。开头赫然写着6个朱红大字：“第一甲，第一名。”那是万历皇帝亲笔题的。整个折子上2000余字的殿试对策，全是用蝇头小楷写的，一笔一画，工工整整。魏振胜的手也在抖，他知道这份状元卷的分量，这是全中国唯一现存的明代殿试卷，是无价之宝。后来赵焕斌告诉他，这份卷子是怎么传到今天的。赵秉忠中状元时才25岁，他后来因得罪魏忠贤被削籍为民。关于这份状元卷如何流出宫廷，至今仍然是谜。明代礼部志稿记载，状元卷可领归私地，或许正是因此到了赵家手中。赵家人知道这东西的分量，一代一代用命守着。闯关东的时候，赵焕斌的父亲把状元卷缝在旧皮袄里，走一路带一路。风声紧的时候，他连觉都不敢睡实了，就怕有人来翻。1983年，这份枕了400年的状元卷终于从枕头里被取出来，躺进了青州博物馆。故事到这儿还没完，更惊险的还在后头。1991年8月10日，青州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打开库房，却发现两个保险箱被撬开了，另一个保险箱被移动了位置，上面还留有一只清晰的脚印，天花板被掀开了一块，墙上还有灯踩过的痕迹。工作人员当场，那个有脚印的保险箱里面空空荡荡，状元卷不见了，和他一起丢的还有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的遗子孙玉璧。博物馆里所有人被叫到一起开会，会上有个保卫科的干事，表情特别不自然，眼神躲闪，头上冒汗。当天晚上，这个叫林春涛的人消失了。一场历时9天8夜的大追捕开始了，从青州到胶州，从胶州到平度，专案组跑了不知道多少趟，查了不知道多少人，终于在平度一个粮库大院里把林春涛堵了个正着。林春涛交代了什么？他是怎么偷的？原来他利用值夜班的机会先支走一起值班的临时工，然后拉掉报警器的电闸，摸黑上到3楼，顺着一个木梯子爬到天花板上面，在天花板的夹层里匍匐前进，找到一级品库的位置，掀开天花板，像蜘蛛侠一样用防火钩吊着自己滑进库房。更吓人的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作案，此前他曾2次利用值班之机盗窃文物，只是未能得手或尚未卖出。最后状元卷和玉璧被追回来，完好无损地回到了青州博物馆。如今你走进青州博物馆，还能看到这份500年前的状元卷安安静静地躺在展柜里，2000余字，一字一句都在讲述一个读书人的抱负。赵秉忠在文章里写了什么？他写的是，要想治理好国家，不能光喊口号，得实心先立，实证纪举。可惜他遇到的是2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一张试卷，半部明朝史，这就是青州博物馆的第一件镇馆之宝。 说完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状元卷，咱们说第二件宝贝乙子孙玉璧。如果说状元卷是捡回来的，那这块玉璧就是抢回来的，从一个小孩子手里。那是1982年，青州市谭方镇马家种子村，有个村民在路上走，突然看到一道亮光在地上动，仔细一看，是个小孩用绳子拖着一个银白发亮的东西满街跑着玩。这人走近了一看，心里咯噔一下，那好像是一块玉，而且不是一般的玉。他赶紧上报了有关部门，博物馆的人赶来一问，原来是这孩子的父亲在村东头的荒坟挖砖石挖出来的，觉得这东西不能当砖石，就顺手扔给孩子当玩具了。工作人员赶紧去挖砖的地方看，一看又喜又悲。喜的是这是一座东汉晚期的古墓，规模不小，悲的是墓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老百姓盖房子都上这儿来取砖。好在经过清理，这座墓还是出土了近300件文物，其中玉璧就出了9件，最珍贵的就是这块乙子孙玉璧。这块玉璧有多珍贵呢？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乙子孙玉璧仅有3件，而青州这块是最大的、最完整的，玉质最好的，也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他在被小孩当玩具拖着满街跑的时候，居然没有磕碎撞坏，这本身就是个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历史上的九州中的第一站青州，用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故事来讲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过往。那么状元卷有了，玉璧有了，第三件宝贝呢？别急，这件宝贝比前两件加起来还要震撼。1996年10月的一天，青州博物馆南侧的学校扩建工地，推土机正在平整操场，推土机推着推着突然碰到硬东西，工人下车一看，是一尊石像的头。再往下挖，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那是一个巨大的坑，南北8米多，东西快7米的大坑，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佛像，大的有3米多高，小的只有8掌大，横着竖着叠压在一起，一层又一层。经过考古队清理，这个大坑里出土了600余件佛造像，从北魏到北宋，时间跨度近500年，而且很多造像上还保留着鲜艳的彩绘和贴金。1000多年过去，颜色还在，金箔还在。后来，其中的400多尊佛造像被修复并存放在青州博物馆里。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整个考古界都震动了。这一发现被列为当年全国10大考古发现之首，后来又入选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西方学者甚至说，这是一次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为什么这么重要？咱们来听听这些佛像的样子。北魏晚期的佛像，身材清瘦，面容清秀，穿着宽大的汉式袍子，衣纹一层一层翻卷着，这是什么风格？这叫绣骨清像。那时候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连佛像都跟着汉化了，佛陀穿上了士大夫的衣物，气质也变得文雅内敛。但到了北齐，风格突然变了，北齐的佛像衣服变得特别薄，紧紧贴着身体，就像刚从水里

勾勒出来。这种风格在艺术史上有个专门的名字，曹衣出水。曹是谁？北齐时候有个来自中亚的画家叫曹仲达，他画的人物衣服紧窄，如刚从水中出来，后人就把这种风格叫做曹衣出水。但问题来了，一个中亚画家的风格怎么会出现在山东青州的佛像上？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故事。学者们研究发现，北齐佛像的这种风格其实受到了印度极多艺术的影响。那问题又来了，印度的佛像风格怎么传到青州的？答案可能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那些来自中亚的工匠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把印度和中亚的艺术风格带到了中原。曹仲达本人就是从中亚来的，他的画风直接影响到了青州的造像。另一条路更特别，海路。据史料记载，东晋时候有个叫法显的和尚去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走的不是陆路，是海路。他的船在海上漂了不知道多久，最后在哪儿靠的岸呢？在当时的长广郡崂山，也就是今天的青岛崂山登陆。发现不仅带回了佛经，还可能带回了佛像的样稿。青州是沿海地区，通过海路跟东南亚、印度一直有联系，所以极多艺术的风格完全有可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直接传到青州。你看，一尊佛像的背后是一整条丝绸之路，路上的、海上的、中亚的、印度的，全都汇到了青州。但最打动人的还不是这些学术问题，而是这批佛像的脸。你去看龙兴寺的佛像，不管哪个时期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微笑。有的微笑淡淡的，若有若无，有的微笑很含蓄，嘴角只是微微上扬，有的笑得很温暖，让人看着就觉得安心。一千多年前，那些无名的工匠在石头上一刀一刀地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不是把自己对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刻在了佛的脸上？这些佛像经历过南北朝的战乱，经历过隋唐的盛世，也经历过宋金的烽火。到了北宋末年，社会动荡，龙兴寺衰落，僧人们最后一次把散落的佛像收集起来，郑重地埋进一个大坑里。走之前，他们也许还在佛像前合掌祈祷。然后这些佛像就在地下安安静静地躺了将近一千年，直到1996年的那个秋天被推土机吵醒。他们重见天日的时候，身上的彩绘还鲜艳，脸上的微笑还在。说完了青州博物馆的三件镇馆之宝，咱们讲讲一个在青州住了近十年的人。这个人你肯定知道，李清照。很多人印象里的李清照是那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凄苦老妇人，但你可能不知道，她人生中最美好的近十年时光是在青州度过的。公元1107年，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被罢官，五日后病逝。李清照随赵氏一家回到青州私地。次年，李清照25岁，将居室命名为归来堂。那几年是李清照一生中最平静的时光，她和赵明诚一起搜集金石字画，一起校对古籍，一起写词。赵明诚写《金石录》，李清照就在旁边帮着整理校订。这是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读书泼茶。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人饭后烹茶，互相拷问某典故出自哪本书、哪一卷、第几页、第几行，猜中者先饮茶。李清照博闻强记，常常猜中，举杯大笑，
反而把茶泼在身上。

一口也没喝成。这是李清照晚年回忆起来还会笑出声的日子。但好日子没过完，赵明诚后来出去做官，把李清照一个人留在了青州。他在凤凰台上一吹箫，香冷金泥里写：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再后来金兵南下，靖康之变，李清照离开青州，从此再也没能回来。他对青州的思念一直没断过。晚年他写过《欲将血汗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东山是鲁地的山，那个叫青州的地方在他心里是永远的家。说到这儿，咱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青州博物馆，一个县级博物馆，凭什么能跟故宫平起平坐？我想答案您已经有了，因为青州这片土地太不一般了。从大禹分九州开始，它就是海带之间的核心地带，东夷文化在这里发源，齐文化在这里生长，通过丝绸之路，佛教走到这里。李清照在这里写过最温柔的词，那些状元卷、玉璧、龙兴寺的佛像，他们不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是青州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把最珍贵的东西留在了这里。有人曾问，为什么龙兴寺的佛像都在微笑？我想，也许因为这些佛像见证了太多，见证了战乱与和平，见证了离别与重逢，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融，也见证了一个女子在这座城里度过的温柔岁月。1500年过去，他们还在微笑，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片土地值得微笑。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广告之后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等你来听，我们一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一部《红楼梦》写尽了大观园里的女儿心事。在贾宝玉身边有一群心思各异的丫鬟，泼辣精明的晴雯，温柔小心的袭人，常常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角色。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最耐人寻味的姑娘——麝月。曾有一篇很火的文章叫《红楼梦里吵架从没输过的人》，说的就是她。这个说法当然有意思，可总让人觉得把吵架二字往麝月身上一绑，不仅压低了她在宝玉生活里的分量，也把这样一个丰富的姑娘说得太单薄了。麝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在怡红院里又有着怎样的位置？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我们继续请红学专家樊志斌老师带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中庸者麝月，《红楼梦》里最被低估的姑娘。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记得看过一篇公号的文字，叫什么《红楼梦里吵架从没有输过的人》，就是讲麝月的，讲的意思自然是对的，但是我总觉着把吵架二字跟麝月进行简单捆绑，不仅降低了麝月在贾宝玉生活中的地位，也对麝月的形象进行了单一化的理解。麝月是宝玉最早的四大丫头之一，贾府的丫鬟呢分三个等级，月钱一两的一等大丫头，如贾母的八大丫鬟像袭人呐，王夫人的四个一等大丫鬟像彩云呐，然后月钱一千铜钱的二等大丫头像晴雯、紫鹃、麝月等人，还有月钱五百的小丫鬟。本来呢，贾宝玉的这个丫鬟配置应该跟探春等小姐们一样配两个二等大丫鬟，但是因为贾母、元春都极度喜欢宝玉，贾母便把自己最核心的大丫鬟珍珠给了宝玉，宝玉为其更名为袭人。后来赖嬷嬷呢，带着买来的小丫鬟晴雯进贾府找贾母说话，因为晴雯长得好看啊，又懂事儿，贾母喜欢她。赖嬷嬷就顺便把晴雯孝敬给了贾母，贾母用了一段时间也把晴雯给了宝玉，当然晴雯也是宝玉给改的名字。麝月与袭人不同，袭人是外面买的，而麝月是家生子。第24回的时候写贾宝玉从北静王府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回到大观园换了衣服正要洗澡，下边说了一段话啊，袭人干嘛去了，秋文干嘛去了，然后说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说明麝月她的父母也是在贾府做奴仆的。那么麝月还是贾宝玉时代最早的一批丫鬟。第46回写鸳鸯为了避贾赦的逼婚，到大观园散心与平儿聊天，说这是咱们好啊，比如麝月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串、麝月、翠墨等啊，包括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金串、去了的倩雪，说明这10来个人是一波进来的。麝月在怡红院大丫鬟中地位比不了袭人，好看比不了晴雯，性格也是介乎两者之间。 既不像袭人嘴笨不会吵架，也不像晴雯一块爆炭一点就着，所有形式都比较中和啊，比较中庸啊。端午节的时候，晴雯与宝玉调笑啊，晴雯思善，这时候呢，麝月走过来劝道：“少做点孽吧。”宝玉赶上来，一把把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啊，递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成几瓣，两个人大笑啊。麝月也不生气，说：“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宝玉说：“拿开扇子匣子去，有的是啊。”麝月说：“既然这么说，干嘛不把匣子搬过来让他尽力撕啊？”宝玉说：“你去搬。”麝月说：“我可不造这孽。”他也没舍了手，叫他自己搬去。

一个家生的老资格丫鬟，论地位，论模样都不拔尖儿，却偏偏在怡红院里站稳了脚跟，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我们常说最难的不是出挑，而是在一群出挑的人当中活得不动声色又不可替代。麝月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在那样一个名分讲究、明争暗斗的大家庭里，能让上上下下都挑不出错，又让人离不开的，靠的绝不是运气，而是一种过人的处事智慧。那么，麝月平日里到底是怎样为人处事的呢？麝月平时为人非常平和，凡事不争不抢，但是呢，心里明白。 比如说，袭人拿玛瑙碟子给湘云去送东西，秋文呢就提到，有一回自己替宝玉拿瓶给贾母和王夫人送桂花，自己得了王夫人赏的衣服。麝月这时候说了一句话：“那瓶啊，得空也该收了来。老太太屋里还罢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别人还可以。” 赵姨奶奶一伙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是黑心弄坏了才罢。我们知道晴雯和麝月是同岁啊，晴雯稍微小一点，麝月可能更小一点。袭人的母亲病重，袭人回家晚上安排这个晴雯和麝月在屋里陪贾宝玉，晚上两人卸了妆，换过裙袄，说这个晴雯呢在这个熏笼上坐着。麝月笑道：“你今儿也别装小姐了。” 我劝你动一动，这个晴雯说：“等你们都去近了，我再动不迟啊。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上面的华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你看，麝月管晴雯叫姐姐，又说晴雯比她的身量高一点，所以说麝月应该比晴雯小一点。”

0: 声优的个性也很有意思啊，他也不时会有一些小玩笑，很平添的他这种调皮可爱。说当天晚上三更以后，宝玉想喝茶啊，睡梦中叫了两声这个袭人，啊，结果叫了两声没人答应他，自己醒了想起袭人不在家，自己觉得好笑。这时候那个晴雯醒了，就唤麝月，说连我都醒了，你守在旁边还不知道，真是个挺死尸的。啊，你看麝月的反应特别好玩，翻身打个哈欠，笑道：“他叫袭人，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然后说：“要干什么？”说要喝茶，赶紧起来再去倒茶。他看到外边好大的月亮啊，也很开心，说：“我到外边看一回月亮去。”这个麝月的为人也比较大气啊。晴雯感冒不是请了医生来吗？这个医生是不是平常的医生？要给他这个叫马钱，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车马费。要给多少呢？给1两。结果宝玉和麝月都不认秤啊。宝玉说：“给他块大的吧。”这个麝月听了，放下等子，捡了一块一掂，说：“这一块只怕有1两了啊，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啊。”不说咱们不识等子啊，就是称药啊、称银子那种小秤啊，到时候咱们有意小气似的。然后拿给这个婆子，婆子说：“这一块至少有2两，说你再换块小的吧。”麝月倒掩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吧。”那你说麝月为什么这么的大气呢？当然，第一花的不是他的钱，第二个跟他在怡红院的见识有关系。后来平儿，从宋妈妈那里知道，平儿的那个下絮镯是怡红院的坠儿私藏的。因袭人不在，就来找麝月商量，说呢不要告诉这个晴雯。然后讲完之后呢，麝月说啊，坠儿照理说也是见过一些东西的，怎么这么眼皮子浅？说明什么？在怡红院的丫鬟们见的东西多，因为宝玉是王夫人的爱子嘛，平常好东西多嘛，贾母给的也多。另外呢，他为人比较平和。平常呢也不太好言语，有点像袭人二号啊。王夫人评价袭人和麝月叫什么？为人笨笨的。宝玉也说，袭人呢是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麝月和秋纹呢是袭人教育出来的啊，所以为人相类，这是从他们的处事方式上说的。《红楼梦》13年的时候啊，袭人。从家里回来感冒了，去睡觉，这个宝玉见其他的丫鬟都去玩去了，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摸骨牌，然后宝玉说：“你怎么不玩去啊？”麝月说：“都玩去了，这屋里交给谁呀？”那一个又病了，就是袭人病了，满屋里上头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妈妈子们，老天拔地服侍一天，也该叫他们歇歇。说小丫头子们也是服侍了一天啊，这会儿还不让他们玩玩去，所以让他们都去吧，我在这里看着。然后看下边的写法，宝玉听了这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啊。所以麝月的这个性格跟袭人是非常相类的，但是实际上。麝月说话，尤其在吵架的气场下，确实是比袭人强得多。方官的干娘当众挤兑方官，宝玉看不过，走出来，袭人赶紧劝你忙什么？我去说他。然后这个袭人把麝月叫过来，说我不会和人拌嘴，哈，这个晴雯性子太急，你快过去吓唬吓唬他。你看麝月怎么反应的？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你且别嚷。”先安抚情绪，别吵吵。第二，我切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女儿呢？便是你的亲女儿，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的骂的。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打的骂的，谁准许老子娘又在中间管事儿啊？都这么管，还要我们干什么？还让他们给我们学什么？说她越老越没规矩。现在宝玉刚好了一点，我们还不敢大声说话。你反打的人，鬼哭狼嚎的， 说你现在眼睛没我们啊，又说一句，他不要你这干娘，还怕粪草埋了他不成？所以这个话是一句接一句，一个逻辑接一个逻辑，就说你不配在主子的房子里，这个打骂你的干女儿，气息很平和，但是震慑力十足，啊，果然就把方贵的干娘吓退了，啊，后来这个春燕的娘又打骂春燕，又欺负袭人不言不语儿。啊，麝月在干什么？麝月在晾手巾，啊，听到他们如此喊闹，便说：“姐姐别管，看他怎样。”一面使眼色与春燕。啊，春燕一看就明白了，啊，直奔了宝玉去。麝月又叫小丫头去把平儿或林之孝家的叫来，啊，平儿有事不能来，告诉小丫头，既这样，且撵她出去，啊，告诉林大娘在角门外打她40板子就是了。啊，春燕的娘听说。啊，赶紧改过啊，不敢再胡闹。宝玉和宝钗结婚之后啊，晚上睡觉时，袭人伺候啊，宝钗、麝月伺候宝玉。黛玉死后，宝玉把紫鹃要到身边，但是因为这个黛玉之死呢，紫鹃在宝玉面前从来没有好脸色。啊，有一天晚上，宝玉就想问问这个黛玉死前的情况，但是紫鹃不开门，宝钗不见。宝玉打发麝月去找，啊，结果麝月看到这个情形，上来说话，说到底怎么着？一个赔不是，一个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哎，我们紫娟姐姐也太狠心了，外头这么冷，人家央及了这半天，总连个活动气儿也没有，啊，所以你看，它是一种半开玩笑啊这种方式来劝，啊。然后宝玉呢，泪流不断。麝月劝道：“二爷啊，依我劝，你死了心吧，白赔眼泪，也可惜了了。”所以你看，这种话袭人绝对说不出来，啊，所以他的性格、为人各方面很像袭人，但他有他的这种个性啊，又不像袭人那种死命的愚忠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中庸者，就是他介乎我们说的这个。恪守礼法和抒发个性之间，他都不过。
1: 原来麝月的从不输，靠的根本不是嗓门大、气势凶，而是有理有据、不急不徐。他赢的是道理，是分寸，是那份看透事情的清醒。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两场吵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晴雯吵架是性子直，护得短，痛快是痛快，却常常伤人伤己。袭人呢，干脆躲着不沾，自认不会拌嘴。唯有麝月，平时最不爱多事，可一旦该他出面，便句句在理，不慌不忙，既替主子出了气，又不落人话柄。这样的人放到今天的职场家庭里，恐怕也是最让人佩服、最靠得住的那一类。平时低调，关键时刻顶得上、镇得住。只是《红楼梦》到底是一部写尽繁华落尽的书，这样一个明白通透的姑娘，最后又会有怎样的归宿呢？
0: 贾宝玉怡红夜宴的时候，大家这个扯花圈玩游戏，麝月扯到什么呀？一枝荼蘼花啊，上面这个有一句旧诗，开到荼蘼花事了，啊，这暗示什么？就是说，最后啊，这些《红楼梦》的女儿们啊，到麝月这里啊，基本上都要死散逃离，就各归各的路。那么带到贾宝玉。

0: 旁边有一段批语啊，说袭人出嫁后说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大概在曹雪芹的原来设想中啊，这个袭人先嫁留下麝月伺候，但是以袭人的性格又很难有宝玉活着他跟别人过去的可能，所以脂批里好歹留着麝月这句话也只能是曹雪芹早年的设想吧，至少我们现行的本子里是没有麝月最后结局的交代的。
1: 一句开道荼蘼花事了，道尽了大观园的繁华与苍凉，也让我们记住了麝月这个安静却分量十足的名字。回过头看，把它说成吵架从没输过的人，固然抓住了他凌厉的一面，却也实在小看了他。他不争不抢，却样样明白，他平和宽厚，真到了要紧关头，又比谁都站得住、镇得住。喜怒不形于色，进退都有分寸，这才是麝月真正的过人之处。他身上那种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中庸，看似最不起眼，却往往是一个家、一段日子里最稳的那块压舱石。其实人生在世，能像晴雯那样光彩照人固然好，能像麝月这样安稳可靠，又何尝不是一种了不起的本事呢？好了，跟着红学专家樊志斌，从一个小小的丫鬟身上，我们读出了《红楼梦》里别样的人情与世故。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9: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0: 品味书香。
19: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生活步履匆匆，喧嚣常伴左右，我们总渴望寻得一处心安之地，在寂静里读懂生活，在烟火中寻得逍遥。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和你一起翻开的是一本藏着人间百态，写尽人性冷暖的小说集《寂静与逍遥》。这是一本特别的书，它收录了十篇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最终未能获奖的中短篇小说，其中五篇是中篇，五篇是短篇，来自孙平、罗伟章、班宇、金仁顺等十位优秀作家。因为每届鲁迅文学奖每种题材只有五个获奖名额，那些同样优秀却差一点儿的作品常常就这样被遗忘在角落里。主编杨晓生不忍心让这些作品成为遗珠，于是有了这本书。他在书的序言里说了一段很动人的话：文学创作的本源和初衷从来都不是以获奖为目的，它使作家有感而发，是思想与情感高度融合的艺术创造和艺术结晶。真正的作家从来不会将获奖作为自己创作的最高目标，而会更注重并追求个人思想与艺术既自由又独具个性的表达。获奖是意外之喜，而写作本身是对生活最诚实的回应。书中十位实力作家用细腻笔触描摹普通人的悲欢与挣扎，把平凡日子里的脆弱、坚韧、温暖与遗憾一一铺展。十位作家扎根现实，从平凡生活落笔，用朴实又有力量的文字描摹众生相，刻画人间命运。一个个故事藏着小人物的喜乐与悲苦，在受伤、坚守与坦诚的细节里勾勒出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书中写道，人心脆弱敏感，现实直白凛冽，故事捕捉着普通人的悲欢起落，深挖人性深处的闪光点，让那些平凡挣扎却又真诚的生命得以从容铺展。
1: 寂静与逍遥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短篇小说提名作品集，全书一共有五部中篇小说和五部短篇小说构成，所收录的作品出自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老中青三代作家，包括孙平、罗伟章、李约热、纪文君、马小桃、班宇、艾玛、小苏、朱文颖、金仁顺。尽管这些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写作关注点并不相同，然而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些作品呈现出对时代与个人之间充满张力的复杂关系的集体关注。书中收录的十部小说涉及了不同的领域、地域、题材，但都围绕着处于当今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撕扯与裹挟中，每个人活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己，各有千秋，各自精彩。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共读的是《寂静与逍遥》，这本汇聚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多篇优秀提名作品集。十位作家落笔人间百态，用故事描摹人性，诉说悲欢。书中写尽了普通人的爱恨纠葛，让人在琐碎的人间烟火中体味世间的千姿百态。有人赞叹这本书是在人性的细微里描摹生命的真诚，也有无数人在书中那一个个丰盈而厚重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都说看别人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我们在品读书中故事之前，邀请到了本书的策划张元，和我们聊一聊这本书背后的创作选编故事。我们来听到张元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寂静与逍遥》这本书的策划张元，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跟这本书的一些关系还有想法。主持人问我，就是当我这个拿到这本书的稿子的时候，我是怎么把它作为一本书去构想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作为图书编辑的一些专业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这本书，大家如果关注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其实是鲁迅文学奖的一个遗珠的作品，就是进了这个评奖的这个范围了，但是最后呢没能得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当然他们的水平都是很高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批稿子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那我当然也可以去打他们，就是这个好像就是遗珠，对吧？但是呢，我想作为一个文学的作品，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它文学本身的力量去找到跟读者去沟通的一些渠道。所以当我阅读这些稿子的时候，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么多的中短篇小说，那他们在同一个时代就是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被我们的这些小说家创作出来，他们有没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共性呢？或者说这些作者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呢？那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再去看稿子的话，我会发现实际上我们今天选到这本书里的这些中短篇的小说，实际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用具体的来说，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早，就是从2000年吧，就是中国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以来，那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的变化，它会带动着文化，带动着教育，带动着人心，带动的世道，其实都会在经济的这个发展中开始变化，有变动甚至有扭曲，有走形。那么我们的小说家从不同的侧面从里从外从一个人心的里和外，或者从社会的里和外，从一个城市的角度，从农村的角度从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这种现代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的角度，其实都在阐述这样一个变革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从这一批稿子里看到的一个共性，所以我当时作为策划人的话，也就是非常希望把这个共性能够在我的策划中去体现出来。如果大家你们手里有这本书，你们会看到在这本书的内容简介里，实际上我是把我刚才的这个观察融入进去了。我觉得作为文学也好，作为小说也好，它最终的一个立脚点始终是人。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这些写作者所关注的，就是人的状态、人的处境、人的心理的变化、人的感受。我在这个封底上也是写了一句话，就关于文学的作用的这么一句话但最终的落脚点其实也是在人身上。
0: 寂静与逍遥这本书作为集结十位优秀作家作品的鲁迅文学奖提名中短篇合集，整本书用质朴又有力量的文字记录了时代变迁里普通人的悲欢故事。 所谓寂静，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沉淀内心的浮躁。所谓逍遥，不是肆意洒脱，远离俗世，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与生活温柔共处的通透与自在。书中收录的作者孙平的《骑白马者》，有一个从城市回到乡村的年轻人，他考上大学却没有去上，在外打工漂泊多年，最终回到那个藏在深山里的村庄。他一直在找一个叫田立生的人，可读着读着你会发现，他找的不是别人，是那个被自己弄丢了的自己。书中有一句话，看得人心口发疼。对于我来说，前半生是跟着欲望走，后半生我只想跟着心走。还有那个守山的老人，常年不与人交流，语言能力都已退化，只有一条狗陪着他。他活成了时代的局外人，但是却比谁都清醒。作家罗伟章的《寂静》诗中，写的是一个女祭司的故事。在湘西的山村里，她守着古老的仪式，守着被现代文明遗弃的信仰。她的寂静里藏着一整个消失的世界。作家潘宇的《逍遥游》里，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女孩许玲玲，父母离异，父亲有了新欢，母亲在她生病后突发心梗去世。她和一个并不亲近的父亲开始了一场尴尬的旅行。在路上，她发现前男友和自己的闺蜜在一起了，她只能落荒而逃，一个人走在孤独的夜色里。光隐没在轨道里，四周安静，夜海正慢慢向我走来。这些文字写的是别人，读到的却是我们自己。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寂静与逍遥》，书中收录的第一篇是孙平的中篇小说《身骑白马》，我们读到开篇片段。我骑着摩托车沿山路盘旋而上，正是五月，黄刺梅漫山遍野，横扫其他植物，凭着气势竟跻身为山中一霸，机遇要把半条山路都吞噬掉。走着走着，前面就忽然没有路了，嬉笑打闹的黄刺梅挡住了去路。在阳光下看上去，这些浅黄色的野花忽明忽暗，像一些鬼魅之眼，睁开了又闭上了，忽然间又睁开了。发酵过的花香肥腻殷实，在山风中静静飘着，让人恍惚觉得前面一定隐瞒着什么。等到摩托车碾过去，却发现什么都没有，花腰后面仍然只是一条寂静的山路。在没有人的地方，树木、石头、山谷看上去都明艳异常，还有一些凶猛，随时会扑面而来。沿山路盘旋而上的时候，会看到这巨大的山体里镶嵌着贝壳类的海洋生物化石，还能在断崖上看到里面清晰的岩层。花岗岩、片麻岩、灰绿岩、石英岩、角闪岩，一层一层，如那些早已长眠的时间。曾经的海洋、鱼群和火山，如今静静埋葬于这大山深处。在山中行走，常有沧海桑田之感忽然迎面袭来。走着走着，路的前方猛地跳出一个半山坡，林中一片开阔的空地上现出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这是护林员住的房子，我一直骑到离木屋很近的地方才停住，熄灭油门，从摩托车上下来，顺便把挂在车把上的一个塑料饭盒摘下来。屋门口正蹲着的一个男人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发现他正给一只小狗挠痒痒，另外两只大狗躺在旁边晒太阳。他们过于安静了，已经不再像狗，好像已经过渡成了另外一种陌生的兽类。听到我的脚步声，他们没发出任何一点声音，其中一只微微睁开眼瞟了我一眼，便又闭上了。那只小狗大概刚出生不久，巴掌大，正张开细嫩的四肢，露出肚皮，任凭主人给它挠痒痒。我站在他身后咳了一声说，这小狗是刚抱来的吧，以前没见过。他还是没有回头，只背对着我说话，声音听起来嗡嗡的，装满回音。刚生下没两天，是那对母子生的。说着他指了指那两只晒太阳的大

那两只狗看上去年龄个头都差不多，分不出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儿子，都纹丝不动地晒着太阳。他继续摆弄那只小狗，我则继续站在他身后看他摆弄狗。

一块菜地都是他自己开垦出来的，主要种土豆。土豆是山民们的主要食物，他们几乎顿顿不离土豆。一般来说，早晨是土豆小米稀饭，中午是烩土豆或焖土豆，晚上是土豆泥，拌上盐，再喷上一勺葱油。地头干裂的黄土里，像牙齿一样长出了一排参差不齐的青菜，还有几颗剑拔弩张的大葱，各自在头顶举着一朵毛茸茸的大花，引来了一群蜜蜂。此处便是无边无际的山林，这木屋和菜地像是从山林手里好不容易抢出来的，一不小心就会被夺回去。我看到木屋边上已经包了一圈瘦小的毛针和栗树，山林是会自己走路的，有时候猛一回头，却发现它已经跟在你身后了。四周山林如海，木屋如沉在井底，站在屋前就能听见阴森的山风在密林深处徘徊低吼，伴着红脚枭哀哀的叫声，一种长着两只大耳朵的鸟。不过当有阳光照下来的时候，山林看起来忽然就璀璨极了。站在这半山腰上看下去，山林绚烂夺目，绿色的是油松和侧柏，白色的是山梨花或杏花，红色的是花秋或山杨，黄色的多半是黄刺梅。等到秋天的时候，黄刺梅的果实可以采来磨成面粉，做馒头或者是烙饼吃，有一种奇异的清甜。蹲在地上的护林员终于站了起来，矮个，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迷彩服，表情呆滞地看了我一眼，又偷偷看了一眼我手中提的饭盒，目光缓缓驶向别处，说：“过来了。”我在这山里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穿着这身旧迷彩服，眼睛一旦盯住什么就半天不动，像压路机一样死命地在上面碾压。有时候他分明已经不再看你了，但出于庞大的惯性，他一时还不能把自己的目光及时拖走，只好任由那些空心笨重的目光粘在你的身上。因为一个人独自待久了，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明显退化，经常要过半天才能找到下一句话，这使他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是残疾的。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牢牢盯住我看了大半天，我被看得毛骨悚然，他才终于说了一句：“过来了。”我说：“一个人巡山怕不怕？”他呆望着远处，极慢地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丢出一句：“谁说不怕？”我问：“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他转过身去用慢动作喂狗，那时候还只有那一只母狗，等狗都吃得差不多了，他才丢出一句：“800块。”这时他慢慢扭头看了我一眼，磕磕绊绊地补充道：“我也是挣过大钱的人，早几年在山下的厂子里看门，一个月还给3000块呢。后来厂子不景气，关门了，我上山也是图人家2个钱。我明白了，他也是逆流上山的人。这几年山民纷纷从山上搬下去，搬到平原的县城里，多半都是因为打工和孩子的上学问题。山民们大规模迁徙下山，使得平原上人口剧增，一时房租上涨，有几个新小区的房子几乎都变成了山民聚居区。山民们下山之后，把山上的土豆和伞头秧歌也带到了平原上，以至于晚上的广场舞里突然嫁接了好几条扭秧歌的伞队，花红柳绿的。大山里则更加空荡幽静了，鸟兽和树木纷纷住进了废弃的山村，但也有少数人会逆流而上，从平原回到山里，比如这护林员，比如我。
我也住在这样一间小木屋里，

在阳关山更深的八道沟里，我在木屋墙上挂了一张巨大的地图，无聊的时候就站在地图前看地图。我从小就是个喜欢琢磨事情的人，我慢慢地在地图里看出了一些门道。地图上有三条大通道，一条是蒙古高原和东部平原之间的长城，一条是青藏高原和南部平原之间的茶马古道，还有一条是从古长安出发，途经大漠一直向西的丝绸之路。这三条大通道把平原和高原、沙漠和绿洲、游牧区和农耕区都连了起来。移民们千百年来在这些通道上迁徙流动，远离故土，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就像在这阳关山，全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古时候的人们大概是为了躲避战乱，从平原来到深山里，很多年后又因为子女的教育问题迁徙到平原。有的山野学校原来有100多个学生，后来到几十个、十几个，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学生。我已经分不太清楚，对于人们来说，这种迁徙是一种必然要到来的进化过程，还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衰败过程。对于我来说，前半生是跟着欲望走的，后半生我只想跟着心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寂静与逍遥》这本小说集。喧嚣尘世，人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寂静与逍遥。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苦难中的坚韧，平凡中的美好。书名取自书中的两篇小说的名字，罗伟章的《寂静史》和班宇的《逍遥游》，但是这两个字也恰好概括了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的人生命题。寂静是那些被时代遗忘的时刻，当你一个人坐在深夜的出租屋里，当你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当你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追不上别人的脚步。逍遥是我们内心渴望的状态，不是逃避，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书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你选择怎样活？就像书中所收录的作家李约热的《八渡屯》里，李作家走进一个众人避之不及的村子，他没有急着给方案给答案，而是先坐下来听每个人说话。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减压阀，将心比心的看见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纳。小苏的老婆上树，廖香爬上了村里的柿子树，在那个地方女人是不能上树的，但是他爬了上去，不仅摘了柿子，还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突破边界带来了奖赏，也带来了新的困惑。故事的结尾，他站在新的岔路口，需要重新选择。在马小桃的骨肉里，女孩被亲生父母舍弃，由养父养大，在爱恨情仇里渐渐地读懂了亲情与和解。在小说《芥子客栈》里，小小的客栈迎来送往，容纳各色过客的心事与悲欢。金仁顺的小野先生在平淡日常下暗藏细腻的

0: 情绪，书写人与人之间微妙的相处距离。书中有十位这样的实力派作家，有十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切面，合起来就是喧嚣时代里人们向内寻安静，向外求自在的完整模样。让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本书策划张元的介绍。
1: 那其实这个书名呢，我们想了非常的久，因为文学嘛，你也不能太直接，是吧？那么在想这些书名的过程中呢，后来我其实也是一种职业习惯了，因为我们会习惯于从我们的这些书稿当中去获取灵感，这是我们想书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因为书稿的这些篇目的这些标题呢，至少它符合这个作者啊，或者是契合了作者的一些写作的想法，当然也就契合了这本书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侧面。所以我在看这些小说标题的时候呢，有两个词把我抓住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书名《寂静与逍遥》。那我觉得就特别的能够抓住我，为什么呢？因为《寂静与逍遥》这两个词看起来是不太相关的，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恰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变动和人的处境在发生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可能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两个词。因为寂静相对的是什么呢？相对的是喧嚣，世界如此的喧嚣，但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到自己的内心里的时候，我们可能总是孤独的，是安静的，是寂静的。而逍遥呢，我觉得也特别的契合，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就像我们今天说这个社会有内卷的现象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想逍遥，不是不想做一个逍遥的人，而是好像我们不由自主的就会被卷进去，就会奔跑起来，就会忙碌起来。这可能就是一个时代跟我们个人的一种张力。所以我觉得寂静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一种，我们也想安静，对吧？内心平静吧，我们也想逍遥。那这样的一个愿望背后所折射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背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能就是我想在这个作品里，在这个书名背后所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一个让读者去理解这些作品的一个幽暗的一个小径。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讲解能不能让大家理解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是不管怎么样，读书啊，读好的文学总是好事，所以祝大家开卷有益。

篇。本书的书名也是取自两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罗伟章的《寂静史》与班宇的《逍遥游》。一静一旷，刚好撑起了整本书的精神底色。有人在山野寂静中固守本心，在孤独岁月里与自我和解，有人身处生活的困顿、命运的波折，却依然保有温柔的韧性，有人在亲情羁绊、人情冷暖、城乡变迁里经历迷茫、取舍与成长。骑白马者、骨肉、八渡屯记录着人间烟火与生活重量，逍遥游、芥子客栈、小野先生描摹着小人物的通透与温柔。十个故事，十种人生切面，写尽了生活的苦涩、温柔、无奈与光亮。也许读完这本书，我们就会懂得，书名里的寂静与逍遥从来不是两种对立的状态。寂静是沉淀内心、接纳平凡的定力，逍遥是历经生活磨砺后依然从容自洽的底气。

寂静与逍遥，书中收录的班宇的逍遥游，主人公父亲出轨赌博家暴，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但是他却患上了尿毒症，本就贫困的家境还要承担起巨额的透析费用，母亲一面赚钱一面照顾他，过于劳累脑出血病逝。谁也没有想到，一生都不靠谱的父亲此时却承担起了照顾女儿的责任，靠踩三轮车搬货赚取女儿的医药费。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书，读到班宇的小说《逍遥游》的片段内容。我系一条奶白围脖，坐在塑料小凳子上，底下用棉被盖着脚。凳子是以前学校开运动会时买的，几块钱，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变形。身后是居民楼，东药厂宿舍，一楼做了护栏，扣上铁罩，远看近似监狱。扇蔫的葱和白菜垛在上面，码放整齐，一看就是有老人在住。稻荠驴拴在一侧的栏杆上，我靠着墙晒太阳，风挺冷，吹得脸疼。徐福明距我十步之远，在跟刚遇见的老同学聊天，满面愁容。他见了谁都是那套嗑，翻来覆去，我特别不愿意去听，但那些话还是往我耳朵里钻。老同学说，你留个手机号，我跟我们班挺多同学都有联系，大家回头一起想想办法帮助帮助你。徐福明说，我哪有手机呀，都让他拖累死了。老同学说，真不易呀。徐福明说，你说前两年咱在市场里碰见，那时我啥样，现在我啥样，说我70岁也有人信。老同学说，那不至于，放宽心，还得面对，日子还得过。许福明说，哎，话说的没错，但问题是啥时候是个头呢？临走之前，老同学从兜里掏出一张50的，非要塞给许福明，说我条件也一般，多少是点心意。我在旁边喊，爸，你别要。许福明假模假式推脱几番，还是收下来了，从裤兜里掏出掉漆的铁夹，按次序整理，将这两张大票夹在合适的位置，当着老同学的面。我坐在稻荠驴上心里发堵，质问道，你拿人家的钱干啥？徐福明不说话，我接着说，好意思要吗？人家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徐福明还是不说话，一个劲儿地往前蹬，背阴的低洼处有尚未融化的冰，不大好骑，风刮起来夹着零星的雪花落在羽绒服上，

停留几秒又化掉，留下一圈深色的印记。车过赵公街有点堵，骑着人力车非得占个机动车道。徐福明办事一直都这样，没一件得体的。后面狂按喇叭，我有点坐不住，便吃力地翻身下车，身子太虚了，没劲儿。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趴在树上的熊，笨拙缓慢，几乎是咕噜下去的。半跪在道边，休息几秒后，起身拍了拍土，自己往医院门口走。就这样，许福明也没个动静，服了，任尔东西南北风。医院冷清，我在长廊上等许福明，一个礼拜得来两次，在二楼做个透析，护士都熟了，见我面点头打招呼说，过来了呀，我说，啊，来了，然后问我最近感觉咋样，我说，见好，护士还挺高兴，说，那就行，慢慢来。其实我心里知道，这病上哪儿能有好呢？就是个维持。阳光从尽头的窗户里照过来，斜射在我的身上，我被晃得有点睁不开眼睛。朦胧之中看见许福明也进来了，衣服半掖着，裤脚脏了一块，不知在哪蹭的，连跑带颠儿，去窗口交钱取票办手续，来回来去忙一脑袋汗。我想还是医院暖和烧得足，家里要是也这样就好了。前几天看新闻说温度不达标，能给退一部分采暖费，这钱得要。投诉电话我记在哪儿来着？我不停地回忆着，越想越困。但一躺在病床上，又都什么都忘了，像是进入另一个纯白世界，蒸汽缭绕，内心清澈，一切愿望都摸得着。想喝水，想吃东西，但吃上就吐。时间发生扭曲，像一条波浪线，起伏不定。有时候五分钟过得也像一个小时，挺煎熬。透析过后，有人活蹦乱跳，我是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站不住，说话都累，得眯一会儿，才能稍微恢复。但也走不了几步，蹲着倒是还行，能缓一缓。挪几步蹲一会儿，挪几步再蹲一会儿。一般我就是这么走出医院的。许福明在身后，有几次想过来搀我，我都给推开了，不用他。他刚才是咋说的，我可都记着呢，快要让我给拖累死了。刚发现得病那阵儿，我跟我妈两个人过。之前一年，许福明在外面又找一个，女的在玉兰泉搓澡，外地户口，带个小男孩，也不知道他俩咋认识的，反正许福明成天不回家，借着跑车的名义在外面租个房过日子，怎么喊也不露面，五迷三道。好不容易过节回来一次，见面就吵架，连踢带踹，脾气见长。本来就挺大岁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着过就得了，但他就不行，蹦高要离，魔怔了。我妈也挺倔，还到澡堂子闹过一次，裤腰里别着菜刀去的，但没用上。回来之后听我几番开导，心平气和去离婚也是过够了。办完手续时正好是中午，我们一家三口还下饭店吃了一顿饺子，跟要庆祝点啥似的。许福明情绪特别好，叫了俩凉菜，筷子起开瓶酒，倒满一杯泡沫漾出来。他低头吸溜一口，然后抬手举杯要敬我和我妈。我没搭理，低头和弄蒜泥。我妈跟他干了一杯，然后说，瞅你那样吧。许福明笑嘻嘻也不说话。我妈又说，小人得志。许福明还笑说道，多吃点，不够再要。可能许福明自己也没有料到，好日子没过几天，这场病就将我们两个再次连在了一起。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刚上班不久，没啥积蓄，根本不够看病的。我妈挺要强，始终也没告诉许福明。后来把房子都卖了，
我俩在铁道边上租房子住，就这样也还没说，不指着他，但钱也还是不大够，四十平的老破小能卖几个钱呀？这病跟无底洞似的。许福明还是听别人说卖房子的事儿，才知道我得病，灰土抱尘地赶过来，衣服穿得里出外进，气色也差，滴溜几样水果，像是来看望不熟悉的朋友。我妈见他来了也不说话，在厨房拾掇菜，

谁呀？你是玉皇大帝咋的？管好你自己得了。光一声，大门关上，许福明的脚步渐远。我妈把围裙解下来，端上桌好几个菜，还炸了鸡蛋酱，冒着热气，伙食不错。我妈坐在我旁边，我看看她，她看看我。电视里的交警大哥磕磕巴巴地聊着违章，我俩抱在一起呜呜哭。之前也没这样，都挺坚强的，这天就有点受不了，哭了一会儿，该干啥干啥，差不多得了，不然菜都凉了。我妈走得太突然了，直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还没有正式入冬，清早下趟楼的功夫，摔在水站旁边的井盖上昏迷过去。我们刚刚搬到这边，邻居都不熟悉，看这情况也没有人敢动弹。后来有人打了急救电话，这才找到我。那时我还没起床，浑身疼得不行，听到这消息瘫在地上站不住了，后脊梁直冒虚汗，眼前一片黑暗。我给许福明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说我妈可能是脑出血，情况不好，快拉我去医院。他也着急，但正值早高峰，路不好走，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过来。接我下楼的时候，发现等着我们的是一辆出租车。我问他，你咋不开车来？他也没说。上出租车之后又问一遍，许福明说想给我拿点钱治病，车就先卖了。我说用你管我吗？该你出头时啥也指不上你。我嘴上生气，其实也有点心疼。徐福明指着那车过日子呢，前些年蹬三轮在南塔拉日杂，后来总算攒钱买了辆二手车，4米2的厢货，这还没养两年就又卖了，肯定是赔。我家就这样，无论干啥从来赶不上点儿。别人家赚钱了，看着眼红，也跟着往里投，结果轮到自己的时候一塌糊涂，人脑袋赔成狗脑袋，没那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寂静与逍遥》书中收录的班宇的《逍遥游》片段内容。作家班宇的同名小说也被改编成电影《逍遥游》。这篇小说首发于《收获》杂志，并在2018年12月获评《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榜首。授奖词是这样说的：作者就像是从巨大的崩溃中幸存折返的人，他掌握着满手的细节，慢慢陈列一些，又藏起一些。作者班宇说，小说一部分来自亲友的真实讲述，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不忍心写。而作为许玲玲们的画像者，作家希望通过小说来表达这样一种人物的状态：你在与人间若即若离的时候，不仅得到了单纯直接的爱，自身也还在努力反馈着爱。

寂静与逍遥是鲁迅文学奖的遗珠，编录了十篇出类拔萃的获得提名的优秀作品，是作家对现实生活和社会人生的认知，是作家的有感而发。十位作家笔下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让我们读懂寂静不是与世隔绝，逍遥也并非随心所欲。真正自在的人生，是在繁杂的世事中稳住内心，于柴米悲欢中自守从容。十段人间故事，一份心安答案。合上书页，那些山野市井、亲情与挣扎的画面，相信依旧清晰。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向各位分享的这本《寂静与逍遥》，我是戴戴。期待下一次，我们一起再与好书相遇。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向岗位的。
3: 一城高楼，垒起金融风云。一件白衫，见证事业初心。
4: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想扳倒你。
3: 品味书香，6月12号下午4点、晚上9点，在原著文字与热播剧集镜头中，我们走进作家滕萧兰现实题材佳作《城中之城》，在金钱博弈与职场纠葛里，体悟抉择与底线。窥见都市洪流里的人性冷暖，敬请收听。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马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最近呢，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的夏日静心特辑也如

0: 在自然当中找回松弛和平和。是的，而说到夏日里特别能让人静心安神非常清爽的意象，自然就是荷花。它清雅脱俗，自带凉意，既能给人视觉上的舒缓，也能带来心境上的安宁。今天我们继续以清凉为伴，为您带来夏日静心特辑第三集《和风清韵静心纳凉》。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探访位于云南普者黑的高原荷花湿地，打卡北京莲花池盆栽荷花，在一同重温经典舞蹈《荷花舞》，在自然生机与翩跹舞姿中感受荷花的清雅与风骨。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也同样值得期待。 一提荷花的诗词，相信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些千古名句都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本期我们就将结合中国人民大学朱子恢副教授在百家讲坛的精彩解读，一起品读杨万里的《咏荷名篇》， 在诗韵荷香里静心消暑，安顿身心。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启程，开启今天的漫游吧。
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 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 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欢迎来到文艺回响。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夏日清河，在自然与艺术中静心纳凉。荷花是夏日最具代表性的清雅花卉，绽放在水乡，也盛开在艺术里。
2: 说到用艺术来演绎荷花，有一支舞蹈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美最经典最不可替代的荷花意象，
1: 它就是由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先生编创的经典作品《荷花舞》。这支舞不仅是中国舞蹈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无数人心中关于清雅与高洁的最美表达。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荷花舞也是中国古典舞的入门课程，
0: 很多学习中国舞的孩子最早接触、最早学习的经典剧目就是它，它动作简约、意境悠长，既是启蒙，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审美。而这支舞之所以能打动一代又一代人，正是因为它把荷花最珍贵的品格展现了出来，出淤泥而不染，清雅高洁平和。这既是中国人对美的向往，也是我们心中不变的精神追求。
3: 我们接着就来听一听央视节目舞蹈世界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东，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师丽丽对于这部作品的介绍。
4: 这个一块来聊聊戴莲老师的这部作品《荷花舞》，的确在咱们心目中都是中国当代的舞蹈里面非常有高度的一个作品，是吧？就是它的艺术高度，
5: 是，
4: 其实在舞蹈界
3: 永和的作品非常的多见啊，
5: 荷花因为它是咱们的一种对和平和美的这么一个象征和寓意。
3: 我觉得还有一种含义，中国人特别喜欢荷花，就是它的高洁。
5: 高洁
3: 是吧，它出淤泥，对，出淤泥而不染，是吧？中国的特别是古代的文人会用这样的一种品格啊，让自己的这种
5: 修身的状态哈，得到升华，高雅高洁。
3: 对，所以我想到中国人热爱荷花，可能至少是有这两重含义。
5: 我们所有中国舞专业的孩子到了我们学校里来啊，学过一些基础的表演知识，然后到了中国古典舞的这个剧目学习的时候，
3: 首先要学的就是荷花舞。
5: 首先要学的就是这个，觉得这个作品 他的这种表现方式、动作又不多，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对于孩子们在刚接触舞蹈时候的一种学习和启蒙。
3: 那太好了，这可能是戴爱莲先生最初没有想到的哈，就是他可以作为一个中国古典舞学生的一个启蒙之作
5: 啊。
3: 你看这个荷花舞本身的这个来

0: 来龙去脉啊。
1: 荷花舞从1953年到现在，我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其实所有的中国古典舞人在进入学习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作品。我们的老师也是跟着老老师一代一代的学，然后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教师岗位，也是跟着老老师前人这样带着我们。
0: 戴先生当时亲自给你
1: 指导过
0: 、那太有幸了，
1: 太幸福了。
0: 所有的设计思路都是按照他的思路来的，所以他一给你一点，肯定你就通了很多。
1: 对对，所以就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吧，也是心里很忐忑的，因为就觉得这个作品的妈妈在这儿呢。
0: 对，你们应该都算是第几代了，第三四代、第三四代、五六代的了。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荷花舞的经典配乐，这段旋律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刘炽等创作。我们熟悉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深入人心的旋律都出自刘炽先生笔下。
1: 他用温婉悠扬极具民族韵味的曲调为这支舞蹈注入灵魂，让和风雅韵随乐声流淌四方。荷花舞的动人不止在舞姿，更在它从民间走来，又把美送回民间。荷花舞定型于上世纪50年代，舞蹈家戴爱莲到甘肃陇东采风，并搜集了大量舞蹈素材，从当地舞蹈中汲取丰富灵感，并进行再次创作。
0: 从音乐到表演形式都进行了创新，成为中国舞蹈艺术保留节目之一。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东和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师丽丽对于荷花舞的介绍。
2: 实际上这个作品本来是从民间来的，是民间舞的那种方式，其实在民间呢这种方式呢，它就是有个裙子，上面缀着四朵头花，
3: 它其实就是那个服装形式，
2: 对，戴先生把它加工了，就是完全舞蹈化，
3: 对，
2: 就跟民间舞不一样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作品一旦
3: 舞台化了之后，形成了它的舞台的状态之后了，等它返回到这个民间的时候，又被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就是他们那个作品过去的方式已经没有了，现在用的都是现代的这个荷花舞这种方式来表达。
2: 其实你看那个像中央歌舞团当时的孔雀舞，也是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在本来那个孔雀舞的地方提高了，加了很多的动作，这些动作回到民间之后又被傣族的这个老百姓们又接受了。你今天看到的都是孔雀舞的动作，就跟荷花舞是一样的。荷花舞你现在到那个到庆阳啊，到那块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到了过年过节，要表现荷花舞的，他们现在也很荣耀，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获得了国际大奖的荷花舞，他们也很荣耀。这些老百姓也很荣耀，所以他们当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也都特别的自豪吧。

0: 你当时在跳这个舞蹈的时候，你觉得你个人觉得它难在什么地方？
1: 整个作品下来动作不超过十个，没那么多动作，但是你怎么排出我们心目中荷花的那个味道？
0: 你刚才说到它动作不太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越简单越难。
1: 难，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他也指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比较高级的艺术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虽然看着很简单，他给人感觉的也很简单，但实际上他太难了，能够掌握他就太不容易了，是吧？
1: 就是大道至简。
0: 其实他是运用了我们传统戏曲里面的这个圆场小台布、碎布、小圆场、
1: 圆场。
0: 戏曲里面的这个讲究这个圆场哈，它讲究像。真的像水上漂一样，
1: 水上漂
0: 是吧？这个我就觉得荷花舞用戏曲里面的这个台布，这个圆场简直是绝了，
1: 绝了！
0: 这个配的哈，就是天衣无缝的这种配。那个我记得哈，我记得那个他们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是中央歌舞团在国外演出，荷花舞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有人不相信是你是用脚走出来的这个平稳，
1: 人以为踩了轮儿，
0: 他认为你踩着滑冰的那个轮呢，就稳到这种地步。但是那都是功夫啊，那一步一步走出来那都是功夫啊。
1: 功夫。
0: 所以我个人觉得跳好荷花舞是检验你的这个技术，就是你这个步伐的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从民间舞蹈到舞台经典，荷花舞用温婉的姿态讲述着中国的美，东方的韵。它以荷花喻人，以舞蹈传情，在时光中永远绽放。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清雅的和风之中，走进纪录片《花开中国》的镜头，去感受自然之中荷花最本真的生命之美。
1: 说到夏日赏荷，最近啊，有一则好消息非常动人。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景区万亩荷塘里，已经迎来了2026年第一株罕见的并蒂莲，花苞与山水相映，成为初夏时节最动人的一道风景。并蒂莲天然生成的概率极低，属于荷花中的珍稀变种，自古就象征着童心美满、吉祥如意，更是当地生态环境优良的真实晴雨表。
0: 其实在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里，就曾专门展现过普者黑荷花的珍贵与独特。自然保护区守护员李浩兰也带着我们走进荷塘深处，认识了另一种同样珍稀的品种——大洒锦。它的花瓣一半粉红，一半洁白，部分植株的花瓣甚至能达到70多片，美得格外特别。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云南普者黑，这里拥有中国高原上最为辽阔的荷花湿地。四月，一场关于夏日的盛放已在湖水中酝酿，循着光的召唤，长长的叶柄托起卷若细缩的叶片，破水而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描写的正是这一刻的荷花新叶。不久以后，当叶片尽情舒展，偌大的湖面就被荷叶温柔地接管了。
3: 我们的荷花的话，开的是4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叶开始盛满整个湖塘，然后一直持续到8月底。
2: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约4万亩，这里的荷花以湖泊自然生长的居群为主。湿地区域内可识别的荷花栽培品种达200多个，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它数量稀少，要在万千荷莲中及时发现它，靠的是缘分。不过对于守护员李浩兰来说，多年的巡护让他渐渐了解了他们的踪迹。
3: 一大次走就是前两天
4: 太饿了呢，
3: 一头大洒锦了，
4: 一样一把。
3: 我发现这一个大洒锦的话，这旁边还肯定还会有其他古朵，在同一路上。
4: 你看，这里就有一朵。
2: 这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名为大洒锦，它的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一半洁白，个别植株花瓣可多达70余片。
4: 很神奇的独有的这个花瓣就是一样一半，
3: 这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公平。人生哪能多如意，凡事只求半称心吧。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大洒锦，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们平凡的人吧。其实普者黑每一朵花都能找到一朵挺像自己的一朵荷花。
2: 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置身荷海之中，人与自然的共鸣仿佛就是凡尘一朵莲的悠然回响。
1: 告别了云南普者黑的万亩荷塘，我们把目光收回，回到北京家门口的赏荷圣地莲花池公园。这里是北京唯一以莲花命名的公园，栽种荷花的历史悠久，一到夏天就成了京城最有人气的赏荷好去处。
0: 说到莲花池的荷花，很多朋友都关心现在开得怎么样了。 每年这里的荷花一般从六月上旬开始陆续绽放，六月下旬到七月底进入盛花期，花期一直可以延续到八月底。眼下这个时节，公园里的盆栽荷花已经悄然亮相，正是初夏赏荷的好时候。
1: 在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中，也专门记录了北京莲花池公园别具特色的盆栽荷花。节目中，园林工程师李开宇和园艺师们介绍说，这里每年都会精心培育几千盆盆栽荷花，汇聚了数百个品种，把原本生长在壶塘里的荷花搬进了花盆，搬进了庭院，让我们不用远走就能近距离欣赏荷花的风姿。一起来听听这个片段。
2: 蓝百卉之英茂，无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5: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2: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之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并蒂莲，一茎双花，花客有蒂，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5: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儿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2: 缸养荷花不仅能

0: 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
1: 无论是山野间肆意生长的荷花，城市里精心培育的盆栽，还是岸头小巧玲珑的微观之荷，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独属于夏日的宁静和雅致。它静静扎根，悄然绽放，这份从容与纯粹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最向往的心性与品格。
2: 周敦颐的散文《爱莲说》很多人都很熟悉，他托物言志，通过对菊、荷与牡丹三种花卉品性的描写，表达了独爱莲的高洁情操，仅用119个字就描绘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使其成为君子精神的象征，引来从古至今无数人的强烈共鸣。我们接着也来欣赏由这篇文章改编的歌曲，郁可唯演唱的《爱莲说》。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欢迎各位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以清凉为伴，为大家带来夏日静心特辑，和风清韵，静心纳凉。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欣赏了天地间千姿百态的荷花，也一同重温了经典舞蹈荷花舞，在自然生机与翩跹舞姿里感受荷花的清雅与风骨。
0: 荷花亭亭玉立的绰约风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赞赏，在中国的古诗词里有许多描述荷花的优美作品，它们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地域，还有很多的别名，比如莲花、芙蓉、藕花等等。有人做过统计，自古到今，人们给荷花取的别名竟然达40多种，可见从古至今人们对于荷花的喜爱。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留下了很多咏荷名篇，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带我们品读杨万里笔下多姿多彩的荷韵诗情。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们对杨万里啊已经不陌生了。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叫《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说这首诗啊是杨万里承斋体的一首代表作。承斋体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日常我们不经意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物身上发现一种盎然的生机和生命的情趣。为什么杨万里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他写小荷，我们平时经常看到小荷，可是我们就发现不了小荷和蜻蜓之间这种美，大自然灵动的一刹那的那种美。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就用这14个字把这种美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瞬间。那这跟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有关系。那么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诚字。诚，杨万里为什么以诚作为自己的做人的原则？是因为他早年去拜见一个名臣，也是一个著名学者，叫张俊。张俊呢就以4个字来勉励他，大学里3纲8目，其中啊有2目叫诚意正心，这4个字来勉励他。所以杨万里后来啊就以诚啊作为自己的书斋的名字，所以他的书斋叫诚斋。那么他也以诚来做人处事，来看待自然宇宙。所以杨万里有一句话非常有名，他说我们本来和这个天地啊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观无心可以见天地，观天地可以见无心。那么人和自然是怎么样相互的感通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诚字。因为有这个诚字，我们可以和天地宇宙自然啊社会人生能够感发会通。所以在杨万里的眼中，很多微不足道的东西都是一种美，他都能够以他那颗敏锐的善感的心灵发现一种生命的情趣。这是我们讲以小池为代表的承斋体的特点。我们通过小池讲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我们读一个诗人的作品呢，如果你不懂得这个诗人的生命境界、生命精神，你根本走不进他的作品的艺术境界。就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的一样，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那我们 想到杨万里，马上就想到他的啊，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句子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不是杨万里只有写作的技巧，有修辞的高超的技巧，而是他有一个活泼的生命，以诚为自己的生命之基，以诚来看待宇宙自然、社会人生。那我们今天又要讲一首他的名作，这就是《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我首先读一读：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里面有两句非常有名：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刚才说了啊，一首诗它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名句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在于这个作家有多么高超的写作技巧，而是他有一种非常崇高的、博大的生命格局、生命境界。所以我们讲王国维的话，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人、一个作家，你有高格啊，非常崇高的生命格调，你写诗、你写词、你写任何的诗文作品，你就会有名句，因为你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你的艺术境界。所以我们在讲诗之前一定要知道这个人。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0: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2: 6秒了啊，
3: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4: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5: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6: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7: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5: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5: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的解读。从小池里含苞待放的星河，到诗人已成立身的人生心境，我们读懂了成斋体独有的灵动意趣。一首小诗捕捉住自然转瞬即逝的美好，也照见了诗人通透纯粹的生命格局。而杨万里的咏荷诗风格远不止这一种。
1: 没错，同样是荷花，另一首千古名篇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象。刚才的讲解也留下悬念，这首兼具送别之意与壮阔意境的诗作究竟藏着哪些巧思？我们继续来听朱子辉老师的解读。
2: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题目。这首诗的题目叫《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题目比较长，信息量足够大。首先我们一看这个题目就知道它是一首送别诗。送别诗是我们中国诗歌史上非常大的一类题材。我们读过很多很多送别诗，赠汪伦也是汪伦送别李白，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读过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都是送别诗。杨万里的这首送别诗有什么特点呢？题目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信息。第一，在题目里面就已经交代了送别的时间。晓，晓的意思就是拂晓，天刚刚亮的时候。那么送别的地点呢？净慈寺。送别的对象呢？林子方。那么送别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我们首先讲一讲林子方。因为我们的教材当中啊，对林子方啊这个人物介绍的很少，很多人都知道这首诗，但是对林子方非常陌生。林子方在历史的资料当中呢，的确没有留下什么非常详细的信息。我们大概知道他是福建莆田人。杨万里写这首诗送别他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呢，林子方和杨万里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杨万里是上级，林子方是下级。而且我们今天去读杨万里的诗集里面，他有很多写给林子方的。从这些诗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杨万里和林子方还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政治主张，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议国事，有共同的这个文艺爱好，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词的写作。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志同道合的，有共同志趣的朋友。了解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看看题目里面有一个晓出净慈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头一天夜里杨万里和林子方共宿净慈寺。那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净慈寺。净慈寺呢在南宋啊非常有名，因为它和皇家的关系啊不一般，所以净慈寺这里面的僧众啊和南宋的上流社会

0: 特别是一些士大夫阶层交往很密切。所以呢，杨万里在林子方临别的前夜邀请他共宿晋祠寺，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按照古人的习惯呢，他们昨天晚上一定是抵足而眠，彻夜长谈。那么这就显出杨万里和林子方之间情感的不一般了。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啊，选的这首《毕竟西湖六月中》啊，它是第二首。我一上来这个句子啊，就气势不凡。大家看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毕竟，它是起着一种语气的强调、修饰的作用。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会这样说话。按照正常的口语，这十四个字、这两句话，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西湖六月中风光，毕竟与四时不同，应该这样说。可是诗人在诗性的语言当中，他就舍弃了这种事理的逻辑的语言建构，用一种诗性的符合情理的语言。因为诗是表达情感的，我怎么样把情感表达得更淋漓尽致，我就怎么样去组配语言。一上来就是毕竟，毕竟是两个仄声字，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个毕竟仄声高亢短促有力度，而且它是一气贯注，整个十四个字都是由它拎起。那么诗人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是起到一种语气的坚定，加强这种语气的坚定，以一种恳切的心情告诉林子方，你看看我们一路走过荷花荡，你看到十里荷花，你真的应该坚信呐，六月中的西湖在一年四季当中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那怎么不同？这六月的风光，西湖的荷花的风光怎么不同？下面第三句第四句就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而且用的是对仗句。如果一首诗用了对仗，特别是绝句，大家都知道绝句一般是不要求使用对仗。一个人如果在绝句当中用对仗啊，他就是想渲染或者是营造一种情境，描写描绘渲染一种情境。所以接下来就用了对仗这种句式，描绘了西湖十里荷花荷叶的那个美丽的气象。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一些语词意象，它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像荷花莲叶啊，它一般都是比较阴柔的这种美。我刚才提到了杨万里写的那首小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对吧？你看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幽微的细小的情境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小境很小的、很幽微的大自然当中的一种情境。就像杜甫写那个细雨鱼儿出，微风雁字霞，很小的事物，很阴柔，偏向一种阴柔之美，而不是一种壮美。可是我们读到这两句感受不一样，我们感受的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一个意境，很壮阔的一个气势。
1: 同样是荷花，在杨万里的笔下，既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玲珑婉约，也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恢宏壮阔，一静一动，一小一大，两种意境写进了荷花截然不同的风姿，也尽显诗人高超的文学造诣。
2: 荷花不止可赏可吟，更是夏日里独一份的时令佳肴。 接下来的时光札记，我们就来聊聊藏在荷塘里的地道风味。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清心凉血的功效，荷花的花瓣可以治鲜花饼，熬煮荷花粥，裹上蛋清油炸之后呢，更是酥软芳香，内里还留着淡淡花香，口感十分特别，是夏日的限定美味。再看看我们最熟悉的荷叶，
1: 它最大的用处就是提取出天然清香，给菜肴增香解腻，像荷叶蒸鸡、荷香东坡鱼都是经典菜式。家常做法还可以煮一碗荷香碧粥，粥快熬好的时候盖上新鲜荷叶，小火焖一会儿，等到荷叶颜色变浅就可以出锅，粥色清雅，入口清香，夏日喝来格外的消暑安神。
0: 再来说说莲子， 它营养丰富，用来炖汤煮甜水都很滋养，给大家分享一款清爽的莲子冰粥，用薏仁、小米、粳米搭配荷叶一起慢熬，放凉之后啊再冷藏一晚，最后呢撒上荷花的细丝和新鲜的莲子，冰凉软糯，满口清芳，特别适合盛夏的时候食用。
1: 那最后要说的呀，就是家家户户都爱吃的莲藕。莲藕富含膳食纤维、 铁、钾等营养元素，凉拌莲藕最是清爽美味，莲藕还能用来煲汤，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既能补充水分，又能滋养身体。当荷花遇上美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大家不妨在家亲自动手试试看，或许会找到其中的答案。
2: 收起漫游的翅膀， 落回现实的土壤。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从一池清荷到翩翩舞姿，从千古诗词到人间风味，一朵荷花串联起自然之美、艺术之韵和生活之趣。荷花的从容清雅与坚韧，也恰似夏日里一抹温柔的力量，抚慰心绪，安顿日常，和风送香，岁月安然。 希望这满池荷韵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惬意舒心的夏日时光，也祝愿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夏日安康，日日欢喜。
1: 我们的夏日静心特辑还在继续，明天同一时段时光漫游机将带来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和大家一同漫游经典，品读美好。这一时段的最后，请欣赏阿兰带来的歌曲《采莲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10: 北京时间。2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今年的夺冠热门是谁？陪你一起看球的是谁？还记得当年挤在电视机前熬夜欢呼的日子吗？还记得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吗？

0: 足球是竞技，更是生活。文艺生活家，世界杯特别策划，生动绿茵场，6月11日至13日，早8点，下午17点，用耳朵感受赛场的热度，听见心跳的声音。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5: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8: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9: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7: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10: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13集，
11: 与黄州隔江而望的樊口有一个酒坊主，名字叫潘炳。他本是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但以绝艺功名卖酒为业，于是与嗜酒的苏东坡有了交集，也成了苏东坡在黄州结识的第一位市井朋友。经潘炳介绍，苏东坡又结识的另外两个朋友，一个叫古耕道，一个叫郭兴宗。古耕道真诚淳朴，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人头也熟。郭兴宗自称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在西市卖药。苏东坡没有读过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但有药有酒，苏东坡的生活就有了声色，有了魏晋一般的风雅。在苏东坡眼中，他们虽说是市井中人，但是身上闪烁着质朴与本分，比一般士大夫更讲义气。苏东坡黄州5年，得他们的照顾不少，开垦东坡，他们也都出手相助。透过东坡把守，我们也能看见他们的影子。潘子酒不调，孤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园。古生亦好事，恐是压牙孙。家有一亩竹，无时容叩门。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从我与东坡老想同一想，可怜杜时宜，是与朱阮论。 无师不子夏，四海皆帝坤。苏东坡自称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这很像《论语》中子夏说过的一句话：“四海皆帝坤。”春秋时代的一天，孔子的弟子司马牛见到了他的师兄子夏，愁容满面地说：“人家都有兄弟，多快乐呀，唯独我没有。”子夏听言，安慰他说：“有人曾说，一个人死与生要听从命运的安排，富贵则是由天来安排的。君子认真地做事，不出差错，和人交往态度恭谨而合乎礼节，那么普天之下到处都是兄弟，又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南朝萧统文选收有苏武诗四首，又名苏武与李陵诗四首。据说是苏武自匈奴返回大汉之际，李陵置酒为苏武送行，两位异域之人一别长绝，于是互相唱和完成这组诗。第一首开头四句便是：“骨肉原汁液，结交异乡音，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苏东坡虽然怀疑这些诗都是后人的伪作，但诗中表达的那份四海兄弟的旷达之情，他还是认同的。在中国历史上，战乱流离，绅士沉浮，往往把士大夫抛向底层，去体验命运的凶险与民生的艰辛。只是当这样的命运施加在苏东坡头上，带来的结果并不纯然是老庄的一世独立，竹林七贤的装疯卖傻，更不是王羲之的宇宙悬思，而是对现实苍生更深切的爱。中国历代士大夫很少有像苏东坡这样放下身段，真心跟贫下中农交朋友的，这使他的文学和艺术比李白更接地气，又比杜甫更超拔，既有个人的风雅，也融汇了百姓的疼痛、无奈、悲怆。

接下来即将说到的宋代文学与艺术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宋代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庶民的文学与庶民的艺术。在此之前，无论王羲之还是陶渊明，都试图以美来化解现实与死亡对个人的压迫，但他们的思维还是士大夫式的，终究是来自个体生命的微小抵抗，也透射出来自个体生命的纯美光芒，但终不像宋代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诉求。中国历史走到宋代，经五代之变，门第意识已经几乎被扫荡无余，科举的普及，胡名制的使用，使得各级政府的决策者基本上出于平民。对此，苏东坡的体会最深。

0: 的使用，使得各级政府的决策者基本上出于平民。对此，苏东坡的体会最深。加之宋代文学里的古文运动，书法和绘画走向平实与深远，建筑、家具、戏曲、版画、小说也受到文人的全面推动而发生质变，与大众的生活需求更加契合。这样的变化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堪称史无前例。唐宋变革在文学与艺术领域的这一连串演化，归根结底是庶民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东坡不是山水间的隐居者，不是一个纯粹的打量者，更不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他是山水间的一粒沙，寒林中的一块石，他有着一位艺术家高逸而虚静的心灵力量，使他不被吞没于污浊的现世，又用一个庶民的身体收纳他作为文人的所有襟怀。
1: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一天晚上，苏东坡在家里寻找黄龙菜所画的龙图，那是他从好友陈继常那里借来的，可是此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的眉毛蹙成一个疙瘩，恍然中他想起半个月前曾将此图借给曹光周魔画，还要一两个月方能送回来，恐怕陈继常着急，误以为自己要贪污这张帖，于是急急地给这位好友写下一通书札：一夜寻黄居菜龙，不获，方物半月前是曹光周借去磨踏，更需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一事翻悔，且告子细说语，才取得即纳去也。却记团茶一柄玉之，惊其好事也。事白记长，念三日。将近千年之后，我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找到了这幅书札《一夜帖》，又名《记长帖》和《致记长尺牍》。苏东坡的字迹质朴敦厚，用笔凝重，笔画丰腴多肉，且结字偏斜，前半段的情感平和逐渐趋于起伏，所以全作字形大小、笔画粗细、字体形态等也随之改变，让人感觉到音乐般的节奏与韵律。尤其结尾处“记长”二字大约一倍，更见风格。吴氏书画记中对这通书札有这样的描述：纸墨如新，书法流洒，神采动人，但此真临见最多，唯此肥不露肉，人莫能及。一夜帖的收件者陈继常是苏东坡在齐亭邂逅的四川眉山同乡，也是他在黄州临高亭暂时落脚后心里最想见的朋友。当年26岁的苏东坡任凤翔府签判，出仕凤翔，他的顶头上司就是陈继常的父亲陈锡亮。苏陈两家不仅是眉山同乡，而且是几代人的交情。对于担任凤翔知州的陈锡亮，李一冰《苏东坡传》这样形容：陈锡亮身材矮小，清瘦。

而为人刚劲，面目严冷，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晏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合作肃然，语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还说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觐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枯坐中打起瞌睡。苏东坡于是写了一首《客位假寐》，讽刺他：夜入不得去，误坐如枯珠，岂为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释，韵色渐染虚，虽无性命忧，且复忍虚语。苏东坡自由任性，与这样的官员自然对不上脾气。刚好陈希亮在官衙后面建起了一座灵虚台，站在台上，终南山近在眼前。陈希亮知道苏东坡文笔出众，请他撰写一篇《灵虚台记》，于是苏东坡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溢，狐毁之所窜伏，方世时岂知有灵虚台也？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常侍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其年，柯犬也；其南则汉武之长阳，武作，而其北则隋之仁寿，汤之九成也。即其一时之盛，宏杰瑰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即已化为河鼠荆棘丘墟龙母矣，而况于此台于？夫台犹不足适以长久。

而或者欲以夸饰而自足，则过矣。盖是有足饰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大意是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又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我曾和陈公一起登台而望，其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祁年、柯泉两座宫殿遗址，其南面就是汉武帝的长阳、武座两座宫殿遗址，其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遗址。回想他们一时的兴盛、宏伟、奇丽、坚固而不可动摇，何止百倍于区区一座高台而已呢？然而几百年之后，想要寻找他们的样子，却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种庄稼的田亩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怎么样呢？一座高台尚且不足以长久依靠，相比于人之间的得失，来去匆匆又如何呢？或者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因为要是世上真有足以让你倚仗的东西，就不在乎台子的存亡了。在别人大喜的日子谈岁月无常，苏东坡显然不是来添彩的，而是来添堵的。没想到陈锡亮一个字没改，直接刻写到石上，并且慨然道：“吾是苏明允，有子也；某有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报得大名，具夫满而不胜也，乃不无乐耶。”某是指苏轼。陈锡亮说苏东坡这孙子少年成名，他平日里对他不太待见，是怕他骄傲自满，将来会吃亏。他称苏东坡为孙子，并不是骂人，而是他的辈分确实高。苏明允就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陈锡亮眼里，当然苏东坡就像他的儿子一样。这话让苏东坡无地自容，那时他才知道自己的长官对自己态度严厉，竟是有意为之，为的是挫一挫他的锐气，让他不要太志得意满。苏东坡一生都记得这位前辈的大恩。陈锡亮死后，苏东坡在《陈公弼传》里写道：“方世时年少气盛，余不经事，屡与公争议，至行于颜色，已而悔之。”按照陈锡亮的说法，他的儿子陈继常要比苏东坡高出一个辈分，但苏东坡与陈继常却成了最好的朋友。陈继常是陈锡亮的长子，但视功名如粪土，嗜酒好剑，自诩一世豪士。苏东坡在岐山碰到他时，他正和两个朋友一起骑着快马，在长林风草间疾驰而过，出行涉猎。苏东坡看见了，他的侧影，听到他的袍子在风中发出旗帜般的哗啦声响，立刻被他的一身侠气所吸引，和他成了莫逆之交。苏东坡五年黄州时期，隐居麻城齐亭的好友陈继常七次来黄州看望苏东坡。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3月3日，苏东坡与朋友们结伴寻春，去到定慧院东边那株海棠花前。来黄州五年，苏东坡每年都要与朋友到这株海棠树下置酒赏花。

那天下午，花园里的光线一点点地变化着，花与人的影子在变换着位置。他们游赏了两个竹园，极有兴致地吃了刘家的味甚酥饼。那时的苏东坡并不知道，这将是他在黄州的最后一次海棠花会了。那一天茶酒过后，苏东坡沿着小溪进入何氏花园，看见花园里的橘树，就向主人要了几棵，准备带回雪堂，种在雪堂的西侧。两天之后，他就收到了调离黄州的那一纸诏令，由黄州改任汝州。五年前加给他的罪名并未撤销，头衔仍是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四月初一，山中杂花生树，空气中游荡着一种温厚和辽远的芬芳。苏东坡对这样的气味已经熟悉，他们早已渗进了他的身体发肤。在这里，他变苦为乐，寒食开海棠之宴，秋江泛赤壁之舟，在流放之地寻到了无穷的乐趣。一旦言别，必是千心挂肠于此地的山水草木和男女老幼。黄州的乡亲好友同样不舍，纷纷携酒相送。苏东坡与他们最后一次把盏言欢，酒尽时，他挥笔写下一首《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伴，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润，儿童尽，楚雨无歌。山中有鸡豚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落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减柔科。仍传语江南父老，时雨晒雨。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14集。

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伴，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润，儿童尽，楚雨无歌。山中有鸡豚射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落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减柔客。

是一首散文式的词，贯彻了苏东坡美学的一贯风格，看上去简白朴素，都是大白话，深处却暗流涌动，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元素，与他的字、他的画别无二致。这里面有对故乡的思念和不能归乡的怅恨。首句巧用了陶渊明的名赋《归去来兮辞》的第一句，有对时光流逝、年岁已高的感慨，百年强伴，来日苦无多。由于父老百姓之间的真挚情谊，山中有，鸡豚设酒等句，有在红尘中飘荡的无依感，人生底是来往如梭，各种深浓的情感在字词间掺杂翻搅，在全词的结尾处却化作对邻里的一声叮咛，请他们在他走后不要折雪堂前的细柳，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别忘了替他晾晒鱼梭。这仿佛是一种许诺，有朝一日他终会回来，重温过去的岁月。词中没有一字直言他对黄州的感情，却字字惊心。晚清词人郑文灼读到这首词，用秀丽清俊的小楷在首批东坡乐府里轻轻写下四个字：抱负不凡。苏东坡离开黄州已是四月中旬，陈继常、王其玉、王其万这些朋友都来了，陪伴苏东坡一道渡过长江。过武昌夜行吴王县时，江上突然传来黄州鼓角的声音，在苏东坡的心底掀起无限的惆怅。隔过近千年，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那首《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里看到他那张老泪横流的脸。苏东坡就这样离开了黄州，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以后的日子里，每当他遭遇政敌迫害，痛苦无解时，他都会想起黄州，甚至打算逃回黄州去，在东坡上重新开始耕种生涯。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元佑二年岁暮，他给潘炳写信，一一问询旧友的近况，嘱咐如有人修筑停业，嘱咐如有人修筑停歇，需要他提名写碑的，一律不要客气。最后他慨然说道：东坡不可荒废，终当做主，与诸君游，

苏东坡辞别了黄州，逆着他的来路顺江而下，过金陵时他一定要去拜见一下已经辞官隐居89年的王安石。当年王安石变法意欲富国强兵，是大宋王朝摆脱民穷财困的状况，认为天下避世甚多，

不可不革。当时初入政坛、人微言轻的苏东坡，之所以敢与位高权重的王安石相顶撞，反对变法，不仅因为变法过于草率，新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缺点，更因为王安石固执己见，说一不二，不愿听反对的声音，甚至开始大刀阔斧地清除异己，致使朝廷清流纷纷挂印而去，留下一班小人围着他转，把朝廷闹得乌烟瘴气。但是无论苏东坡与王安石有着怎样的政争，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磊落之人。他们的所有政争动机也都是为了天下百姓，在道德上找不出瑕疵。如今他们都已退出庙堂，从前的政争也都成了过眼云烟。这样的达官，苏东坡有，王安石亦有。王安石曾官居参知政事，掌握相权，但在这翻云覆雨的朝廷上，他的命运也比苏东坡好不了多少。自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两次拜相，又两次被罢免。他经历了亲手提拔的亲信的背叛，也经历了失去长子王芳的悲痛。变法失败与丧子之痛，另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与冰冷贯穿了王安石的身体，他经常反复书写“福建子”这三个字，以表达他对泉州人吕惠卿的痛恨。在那段时光里，时常有人看到王安石骑

又让我想起李成读《悲柯识途》中那位骑驴的过客。闻听苏东坡过金陵，王安石没有像等待米芾那样等待苏东坡，而是等不到苏东坡前来觐谒，就已骑上小驴去江边船上主动去寻找苏东坡了。苏东坡不及冠带，出船迎衣道：“是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沈然一笑说：“礼为我辈设哉。”意思是说，这些俗礼哪里是为我们准备的呢？一见王安石，苏东坡就感到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老宰相身上的巨大变化。当年那个号称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序的王安石早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微弱老人。有一次，苏东坡与王安石谈论起朝政，苏东坡颇有怨气地对王安石说：“汉唐忙于党祸与战事，我朝过去极力避免这样的危机出现，但是现在却在西北鏖战不止，许多书生也都被发配东南，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不阻止？”王安石伸出二指指向苏东坡说：“这两件事都是由吕惠卿发动的，如今我已告老还乡，无权干涉了。”苏东坡说：“不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也应当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苏东坡没有想到王安石竟然这样回答，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意思是说，二人所言到此为止，千万别传出去让吕惠卿知道，否则会吃不了兜着走。但那段时间里二人饮酒话旧，让苏东坡对王安石当年的做法多了几分理解。以前苏东坡觉得王安石对自己成见甚深，处处和自己过不去，处处为难自己，是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小人。现在想来，其实不然。他为王安石写下一首诗：“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是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历经十年风雨，和先生一起归隐，已经觉得太晚了。其实作为一代文宗，王安石一直关注着远在黄州的苏东坡，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同样让王安石深感着迷。苏东坡、王安石之所以能在紫金山下相逢一笑，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是二者的身份都发生了转变。此时的他们早已远离巢穴，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人和艺术家，他们在文化上的抱负让所有的宫廷与争斗都成了陪衬。苏东坡在黄州时，王安石就对他的艺术创造十分关注，每逢遇到从黄州来的人，王安石都忍不住要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子瞻宿于临高亭，夜半梦醒而起，作《圣象院经藏记》一篇，得千余字，一气呵成，现有抄本在船上。王安石按捺不住，命人即刻取来，不等进屋，就站在廊檐下，趁着月光一字一句地细读。那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

丝喜悦正掠过王安石的眉梢。读罢，王安石说：“子瞻，人中龙也。不过这篇文章却有一字未闻。”有人问哪个字，王安石说：“文中如人善薄，日盛日富那一句，不如说如人善薄，日盛日贫更好。”后来苏东坡知道了这件事，不禁抚掌大笑，认为王安石的确是自己的一字之师，遂欣然提笔把富字改为贫字。王安石也很谦虚，苏东坡与王安石同游中山，写下一句：“风多巧帐幕，江远欲浮天。”王安石笑称：“我一生写诗，写不出这样好的两句。”但他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千古传唱。”那段日子里，二人经常彼此唱和，吟咏风歌，与千年之前苏武与李陵置酒相别时的场景如出一辙。那是苏东坡在羁旅困顿中最痛快酣畅的一段时光。艺术在不知不觉中弥合着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那一次金陵相别时，王安石曾慨然发出这样的长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评说正确，近千年过去了，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早已随大江东去，成了绝版。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0: 精勤政事，以厚德宽仁享誉后世，这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元佑元年，公元1080年，大宋王朝掀起了不满现实、人心求变的舆论浪潮，有数千件上诉状聚集在皇帝和宣仁太皇太后面前，内容几乎都是指责前朝新法脱离实际，致使民生为艰，民不聊生。六月里，吕公著应召至京，任尚书左丞。他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荐人才。他向朝廷提供的人才名单里，苏东坡赫然在列。有意思的是，他给苏东坡这位饱受御史台折磨的正职官员安排的职位正是盐市御史。旋即一匹快马驰出汴京，飞奔洛阳，将一封密札送到司马光手中。这正是太皇太后密送司马光的人事名单。司马光见札，写了一纸复奏，特别保荐者六人，与吕公著所见一模一样，而推荐的其他人选中，苏轼、苏辙兄弟均在其列。不久，司马光受命之陈州，前往汴京入见皇帝和太皇太后，当即被太皇太后留下，任命为侍郎。此后的司马光已经在洛阳的繁花清阁中闲居了15年，天下人依旧把他当作真正的宰相，称他为司马相公。皇城里的卫士们见到司马光，都把手放在额前，悄悄地说：“此司马相公也。”司马光此次入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可见人心早已思变。他走到哪里，老百姓就跟到哪里，集体围观，以至于汴京的街道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马不能行。有人喊道：“相公不要再回洛阳，在天子前做宰相，百姓才有活路。”当司马光谒见宰相时，百姓们居然抢占了宰相府邸对面的屋顶，骑在屋脊上，也有的爬到树上等候司马光的出现。对于京城的这些变化，已被调任登州的苏东坡有所耳闻，但直到十月里自登州还京，被事先得到消息的百姓拦阻于途，让苏东坡为他们讲话：“请您转告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苏东坡才意识到，原来那些传说都是真的。正如吕公著、司马光所希望的，无数曾受到王安石打击的旧臣纷纷返回朝去。10月20日，朝廷任命苏东坡为礼部郎中，此时距离苏东坡到任登州只有短短5天。此后，苏东坡又一路升迁，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而朝廷上那批小人则纷纷被惩处，其中吕惠卿被一贬再贬，降为建宁军节度副使，李定被折放滁州。对于这些重掌权力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这不是公报私仇，是维护正义。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号。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今年的夺冠热门是谁？陪你一起看球的是谁？还记得当年挤在电视机前熬夜欢呼的日子吗？还记得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吗？

0: 足球是竞技，更是生活。文艺生活家，世界杯特别策划，生动绿茵场，6月11日至13日，早8点，下午17点，用耳朵感受赛场的热度，听见心跳的声音。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自语文字初愈，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连播，你来不来？
6: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3集，石怀玉和薛桂生从少年起便有许多交往，因此石怀玉跟他薛桂生就敢狗皮袜子没反正。他薛桂生要是不搭这个桥，石怀玉就压住搁置他，甚至拿毛胡子扎他，污引他。薛桂生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说让演员们都不妨跟着石怀玉学学写字画画，算是开一门艺术修养课。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易晴娥自然也就跟着石怀玉学上了。易晴娥早先是学过画的，后来七世八世耽误下来了，现在团上又安排学，他自是最积极的一个。他觉得戏曲演员是什么都应该学一点的。梅兰芳就跟齐白石学过绘画，他甚至还想着要学古琴。刚好石怀玉也能弹，并且说弹得还很专业。易晴娥就有些很是接受这个有趣的老师了。可让他不高兴的是，石怀玉每次来省琴都要拿着一支玫瑰花，并且还要当着许多人的面恭恭敬敬地献给他，说是献给他心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易晴娥还说过他几次，可这个石怀玉好像是在秦岭里待得久了，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偏要把玫瑰高调捧着，并且一回比一回捧得抬头挺胸。易晴娥不让他献，他就放在课桌前。其实大家心里谁不明白石怀玉的用意呢？都觉得这个人好玩，易晴娥也觉得这是人家的一种幽默的方式吧，也就随他幽默去了。可事情发展到最后就不大幽默了。当易晴娥感到石怀玉是有意要跟他谈情说爱时，想由此打住，可已经有些打他不住了。易晴娥开始只觉得石怀玉有才情，画是画得极耐看，尤其是题款部分，不仅字好，而且句句别致风趣，读来让人忍不住要捧腹大笑。他第一次交的作业是画的一只山羊，腿脚都七扭八咧着。这种情况下，羊是站不起来的。关键是画的还不像羊，有点像狗。大家就都笑他，说易晴娥的狗是被谁打得站不起来了。谁知石怀玉拿起毛笔，在画边提款道：“坐起来是土狗，卧下去是山羊。坐卧不安者，绵羊也。”大家就鼓起掌来。一些人是学画的新鲜感一过，就不来了。还剩下几个，大概是看出了石怀玉教学的着力点，也都借故开了小差。最后来上课的，就只剩下易晴娥了。石怀玉说：“哎呀，终于达到目的了。要是再不淘汰完，我还真成了幼儿园的阿姨了嘞。”大概也就是在这时，易晴娥才听到一些风声，说她跟石怀玉搞对象了。这事儿几乎把她吓了一跳，怎么能把她跟石怀玉联系到一起呢？她只是觉得石怀玉风趣幽默，好玩，有才气，仅此而已。若要搞对象，那简直是连他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怎么有人就能把他跟石怀玉往一起勾连呢？竟是出了奇事儿了。他不得不明确告诉石怀玉，让他别再来了，他也不想学画了。他说最近在请老艺人排戏，没时间再学画画写字了。然后石怀玉再来，他就没搭理了。那段时间他也的确在请一个老艺人排悲娃进府， 这是清代秦腔南旦魏长生的拿手好戏，早已失传，现在只有一个汉调逛逛老艺人还能教。这戏需要高跷的功夫，一秦娥就每天给腿上绑了6寸木锹，在工厂来回走着练着。薛团长上任后，在集训中心出台了一些制度，也曾吸引了一些人来练功排戏，但也就是早晨集合完后热闹一阵子，下午和晚上能坚持的还是只有一秦娥一个人。那阵儿练功场倒是多了几个家属的孩子，都想跟着一秦娥学戏。家长们说，娃们的学习成绩都不行，家里也没人辅导，即使将来勉强上了大学，回来还未必能进省琴这样的事业单位。都说，干脆不如子承父业，早早的学戏算了。薛团也在各种场合放出话，省琴该招一班新学员啦，人才已经严重的青黄不接。既然薛团都已经有了话，让娃们早点入行，将来考试也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这些父母都教自己的孩子要以一秦娥老师为榜样，说把戏唱到一老师这份上，就算把人活大了，活成了。一秦娥也许是天生就喜欢孩子，就都应承下来，在自己练功排戏之余，把娃们组织起来训练开了。练功场一有了孩子，立马就生动起来。那个石怀玉又像当初的刘洪兵一样，任你怎么回避甩脸，他还是不依不饶的要来骚扰。一秦娥甚至跟薛团告了状，薛团也拿石怀玉没有办法，人家说是冲孩子们来的，又不是冲你一秦娥来的。石怀玉是背着画夹子在写生，你也不能不给一个画家提供创作戏曲艺术素材的机会吧。关键是这个石怀玉很快就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要个啥他就能画个啥，他的线描功底、漫画能力极强，每次来都会给孩子们画出几张漫画来，有时仅几笔就让入画的孩子憨态可掬，栩栩如生。他一天不来，孩子们还要不停地打问，咋不见大胡子叔叔来嘞？我们想大胡子叔叔了。石怀玉把孩子们的心给彻底俘虏了，孩子们的家长自是也欢喜起他来。一秦娥懒得搭理，却有的是人待见。石怀玉画的时间长了，过了饭口，竟然还有人家回家给他做好吃好喝的端来。一秦娥在心里骂，这又是一个没皮没脸死缠烂打的货，嘴上说在给孩子们画画，那贼眼睛却老是在寻摸着他。每天石怀玉还是照样拿着玫瑰花，却假装是要献给最听话的孩子。他除非不开口，只要一开口说话，表面是逗孩子和家长们乐了，其实每句话的后面都藏着对一秦娥的暗示、进攻、骚扰。你都难以想象，他怎么就有那么多妙语连珠的怪话，就有那么快速机智的反应。一秦娥在心里骂着，却也在心里越来越亲近起这个人来。也许与这样的快乐生命组合在一起，自身的生命也会快乐起来。当偶尔有这种想法时，他又会迅速地打消这种念头。不可能，一秦娥是绝对不可能跟这个滑稽的大胡子搞到一起的。可以笑，可以乐，却是不可以在一起生活的。可时间再一长，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就让易晴娥跟石怀玉走得越来越近了。在跟易晴娥学戏的孩子中，有一个叫毛娃的男孩，跟他儿子刘毅一模一样大，连月份都不差，所以易晴娥对这个孩子就特别亲近一些。毛娃是秦腔世家，到他爷爷奶奶这辈儿，都已经在秦腔班社里滚打到第三代了。50年代初，他们从私人戏班到公私合营到国营剧团，擅长演大武生的爷爷曾以赵子龙名动三秦，合营后改行当了教练。奶奶也是响恶闪干的刀马旦，曾演过《奢堂观》里的佘赛花，也就是《杨家将》里佘太君的青年时代。他曾经是戏班里响当当的台柱子，一月拿3份包银的红角儿。到了省琴，也就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到了毛娃他爸这辈儿，赶上了文革，但他依然被招进了剧团。毛娃他妈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学生，他爸演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要归行应该算是秦腔的花脸行。他妈演过《龙江颂》里的盼水妈，属老旦行。他们结婚很晚，生毛娃那年他妈已是高龄产妇了。易晴娥记得很清楚，在他生刘毅的时候，省琴是还出生过一个男孩的，说那产妇差点把命都丢了。就是这个毛娃6、7岁时，他爸就逼着他压腿劈叉拿顶下腰搬朝天灯，每每见孩子哭得眼泪汪汪的，可他爸还不依不饶，要用藤条抽他细得跟麻花一样的两条腿。一些人就在背后教毛娃，让骂他爸是毒蛇胆。可骂归骂，他爸依然还是要体罚孩子，还是要逼着孩子冬练3九，夏练3伏。毛娃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改装的练功服，腰上扎着宽宽的练功带，屁股瘦的，大人一把就能把两半全捏完。他见天拿着大鼎，劈着双叉，蹲着马步，跑着圆场，迟早都见他清鼻涕流多长，也闹不清到底是鼻涕还是眼泪，反正有一个绰号，就叫鼻涕。易晴娥每每见他爸体罚毛娃，心里都特别难过。他还劝过毛娃他爸，说娃既然不愿意练功，又何必非要让他入唱戏这一行呢？他爸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家庭还能教出什么样的人物来？你还有啥子能耐让他升官发财，找一份光宗耀祖的好工作？你有啥靠山吗？有啥亲戚吗？你有啥朋友吗？咱祖祖辈辈都唱了戏，认得的人也都是唱戏圈子的，你还想干啥？如今没人脉，你能干啥？他个岁岁的娃能把戏唱好，也都是算给我们祖坟插点高香的。可是要唱好戏，不练童子功能成？你易晴娥不都是功底好才把戏唱到了这个份上吗？我和他妈都是让文革给耽误了，没练下功，一辈子就只是能给人家穿个3、4类的角色，跑个大龙套啥的。既然让娃入这行，就得给他把底子打好，让他将来吃一碗硬杂饭。得死的，易老师。易晴娥就再不好说啥了。毛娃从6、7岁练到13、4岁，一直都是极不情愿的样子。开始他是刮着光葫芦头，后来硬是坚持着留起了盖耳长发。头发一长，脸就显得更窄了，有时简直窄得仅剩2指宽1溜了。尽管他不情愿， 但还是把弓练得极像那么回事儿。团上好多演出，有孩子戏时都要让他上去客串，遇上武打场面也会把他推出去，一连翻出三四十个小翻儿来，震得全场一愣二愣的掌声雷动。有时候还要在字幕上打上毛娃的名字，底下甚至还会轰动一下，说明毛娃也已经是有点声名的小人物了。其实这孩子跟易勤娥一起练功已经是好几年的事儿了，不过毛娃除了哭，除了流鼻涕流眼泪，从不跟人交流说话。他总是站着一个黑乎乎的拐角，静静地劈叉，静静地打顶，静静地扎马步、下腰、搬朝天灯。即使跑圆场，也是在易勤娥不占用的地方来回掏空跑着。直到近些时日，这孩子的话才突然多了起来，但并没有引起易勤娥的注意。他只是以为孩子是年龄大了，放得开了，可没想到孩子是把自己朝绝路上想的。最近毛娃他爷突然出面给毛娃排哪吒闹海，毛娃整天背着一个乾坤圈，乘着两个风火轮，在工厂练着有些类似滑冰的绝技，但乘风火轮明显是要比滑冰难度大多了，有时候他还要滑上岩石，再从一个峭壁凌空滑向另一个断崖，危险是很大的，连易勤娥也看得有点目瞪口呆。可毛娃一有闪失，或者因为害怕停下来，他爸就在一旁拿藤条抽他那瘦得看不见的屁股和麻花细腿。毛娃都十三四岁的孩子了，有时觉得脸面过不去，就跟他爸犟嘴，甚至当面骂他爸是毒蛇胆。毒蛇胆就毒蛇胆，反抗的越凶，他爸压迫的就越强。绝活还得练，危险还得一次次去攻克。他爷倒是不打，但也很严厉，老爱背着手说：“长西嘛，就是个苦差事，吃不下人下苦，你就成不了人上人。你看你我一阿姨，绝对是苦出来的，到了今天，也是快四十的人了，名气我们大，还整天跑在工厂里面压腿劈叉，他不成事谁成事嘞？他不出名谁出名嘞？角儿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哎呀，我的个孙子耶，除非你想易阿姨好好的学，要不然就去山西挖煤去。你看你在学校嘛，咋老是靠个两根筷子抬个大鸡蛋，你没有第二条路好走了，娃呀。毛娃他爷说这番话时，把易勤娥弄得很不好意思。毛娃本来就怨恨着学习，而他自己成了毛娃的活样板了，这不给毛娃心里添堵吗？自己学习的确是苦，但看别的孩子也这样苦，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为啥偏偏要让娃学戏呢？有一天易勤娥正练高跷，突然摔倒了。毛娃急忙从拐角跑出来，帮她解高跷的绳子，还帮她揉着崴了的脚脖子。毛娃问她：“
1: 易阿姨，你为啥还要这样猛练嘞？你不累吗？”“
2: 累呀，可是排戏需要，不练不行嘛。”“
1: 人家也都不练，那人家咋都行嘞？”“
2: 人家不排背娃进府，不需要练这些。”“
1: 易阿姨，你觉得唱戏有啥好处嘞？”
0: 这话把易勤娥给问住了。她想了想说：“
2: 这人呀，总得有个吃饭的职业，不是？阿姨当时只能选这个职业，所以就学戏了。
1: 听说你原来做过饭，他们说你当过烧火丫头。
2: 嗯，当过。易清河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把他的过去放得很大，所以连孩子们也是知道他烧火做饭这个出身的。
1: 做饭多好嘞，为啥要苦苦挣扎着学戏呢？我看去挖煤都比唱戏好，为啥要学唱戏嘞？
2: 易清河没想到毛娃心中是这样痛恨着唱戏，痛恨着他爸。回头想来，孩子为唱戏的确是付出了全部的童年，即使练到今天这个份上，他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出头之日。
1: 阿姨，你都把戏唱得这红了，还苦巴巴地挣着、练着、熬着，那活着还有啥意思呢？活着就是为了练功，为了唱戏，为了出名吗？你看人家都在打牌、逛街、打游戏机、看电影、看电视，那你整天就这样练高跷、握圆、出手、练圆场，那活得有意思吗？
2: 毛娃的话的确把易清娥给问住了，他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把练功排戏当成是生活方式，当成过日子的一种。可孩子不能理解这一切，也不能接受这一切，他甚至是给毛娃当了很坏的样板，而让他爸他爷拼着命要把他朝不归路上推去。终于有一天早晨，毛娃吊死在了练功场的高空吊环。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4集。毛娃是这个工厂每天来的最早的人，团上集合后他就要退到一边，不能再占用练工厂的地毯、海绵垫子、跳板这些训练设备了。剧团没有开始招收学员，他还不是省勤的一员。而每天第二个来工厂的就是易清娥。当他推开工厂的门，看见一个人长咧咧地吊在工棚的吊环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毛娃。可毛娃的个头没有这么高啊，但那瘦屁股瘦腿明明又是毛娃的，并且乾坤圈和风火轮就扔在他的脚下，他立即断定是毛娃。他大喊一声毛娃，扑过去抱住毛娃的双脚，却怎么也够不着绳索紧勒着的长脖梗，他就跑出工棚去大喊救人。当来人一起把毛娃解下来时，孩子已经浑身冰凉。毛娃大概已经死了一两个小时了。毛娃他妈知道这事儿后，差点服毒自杀了。他爸通的一声倒在床上，几天都醒不过来。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毛娃他家有多困难。无论是当年的赵子龙他爷爷，佘赛花他奶奶，还是后来的毒蛇胆他爸，盼水妈他妈，日子过得都十分的拮据稀惶。主要是佘赛花、盼水妈都是病号，把一家的家底儿全掏空了。这下又没了家里的唯一希望，心酸悲痛自是难以言表。随后团上不仅给了补贴，而且薛团长还发起了为老艺术家义演的倡议。易清娥唱了他的拿手好戏《鬼怨杀生》，石怀玉也就是在这个场面上的表现让易清娥对他刮目相看了。据说石怀玉的创作作品从不出售，也绝不送人，哪怕你是什么达官显贵、老总富豪，一律免送也免谈。他平常主要是靠卖一些线描、漫画像用于糊口，他能做到把你看上一眼就能画得特征凸显、神情必笑，令观者无不击掌称快。可这次他却拿出一张8尺创作画《太白积雪》，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曾经反复拿出来给人展示炫耀过，现场拍卖了12万，并且悉数交给了毛娃他爷他爸。大胡子石怀玉也由此在省勤名声大振。易清娥过去对石怀玉的好感是停留在大胡子能说能谝上，他长这大还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人，不仅充满了才气，而且字画又好，还能弹一首漂亮的古琴，就觉得是个奇人了。让易清娥没想到的是，死大胡子竟然打起了他的坏主意，到处放风说易清娥迟早是我的，不信你都等着瞧。易清娥想，笑话，我怎么就是你的了？你也等着瞧。他就不再理这个疯疯癫癫的人了。可毛娃上吊这件事儿，让他对石怀玉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巨大悲悯心的人，他是住过寺庙的，对一切怀有悲悯情怀的人都是要多看一眼的。因为他的一生每每遇见这样的情怀、这样的眼睛，都是要让他生出许多活下去的勇气。在毛娃上吊以前，石怀玉就给毛娃画过几张漫像。后来易清娥回忆起，石怀玉曾对他讲过 说毛娃可能有心理疾病。他想着石怀玉是在找机会跟他搭讪，就没好气地说，你别瞎说，人家孩子好好的，怎么就有心理疾病了？戏剧演员就这么苦，别少见多怪的。石怀玉虽然再没跟他提说毛娃，可他自己还是把毛娃带出去逛过两回。毛娃回来还跟石怀玉说，大胡子叔叔人可好了，带我去打游戏蹦迪来，说要给我减压呢。可第二次回来还是让毒蛇胆美美地抽了几藤条，说从今往后再不允许跟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去鬼混。毒蛇胆还说，从面相上看，修那一脸毛胡子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叶琴娥也说，娃，你爸说的对着嘞，别再去打什么游戏蹦什么迪了，那就不是乖孩子应该去的地方。听你爸的话，别跟大胡子乱跑嘞。从此后，毛娃就再没跟石怀玉出去了。不久，毛娃就出事儿了。毛娃出事儿后，石怀玉那天的第一反应是，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工厂的吊环下，失声大哭起来，还直说他有责任，是他忽视了这事儿的严重性。他说，第六感觉告诉他，这孩子是要出事儿的，可没想到会出得这么快，这么无可挽回。谁也不能说石怀玉哭得不真诚，连易晴娥也不得不认为，石怀玉的这番跪哭似乎不是冲他来表演的，那是真的在忏悔，在悲悯。随后在义演时，石怀玉捐出了他最好的画作，并且自己还没登台亮相，他说，哎，本人的嘴脸是不值得让1000多观众去瞻仰的。过去一直在说石怀玉坏话的那些人慢慢变得不再说了，而一提起石怀玉还都翘起了大拇指。一些对字画价值感兴趣的人也在努力接近着石怀玉，觉得这是一只值得感情投资的绩优股，或者至少是潜力股吧。石怀玉在省琴的书画班摊子就又被学生们哄抬起来了，可易晴娥却没参加。有一次石怀玉故意碰上他问，你学不学？你要不学，我就把摊子撤了。能开这个班分文不取，就只一个目的，为琴腔培养一个梅兰芳。你不来，我是闲的坐驴身换来是不是啊？易晴娥捂嘴一笑，就又加入了学画的行列。这个石怀玉在感情上绝对纸里藏不住火的主，他的眼睛迟早热辣辣的，有人说是色眯眯的，就盯着易晴娥死瞅。易晴娥即使画得再烂，也见他在想着法的表扬。有时候看着石怀玉在教画教字，可一转眼又扯拉到人生事业爱情上去了。有一回他甚至控制不住情绪的仰天长叹，哎呀，怀玉这一生什么都经历了，就缺一场狂风暴雨般的爱情了。来吧，来得猛烈一些，让我品尽这生命的甘美后，就归隐山林，化作长风，永世铭记。他的话惹得全场哄堂大笑起来，大家都回头看易晴娥的反应。易晴娥的脸刷得红得跟猪肝一样，气得她就想飞起一脚踢死这个不要脸的怪货色。 秦娥喜欢是有点喜欢石怀玉了，但还是努力跟他保持着距离。那段时间，他连着排出了几折失传的古董戏来，每次排练都见石怀玉在一旁画着戏人。后来团上下乡演出，他是想叮咛石怀玉一下，让他别去了。在家里，很多人不进排练场，一旦到了乡下，成百号人整天都会混搭在一起，出行、生活、演出本来就容易传闲话，加上石怀玉又是性情中人，啥都不管不顾，并且这家伙还好卖派，只要是他心中向往的，即使没有的事儿，都能艺术加工出来。他只图了嘴快活，留给易晴娥的就只剩下很长时间都抖落不利的麻烦。而自己跟石怀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凭什么要干预人家的行踪呢？想来想去，又不好提醒叮咛，最后石怀玉自然是去了。这一去就把他跟石怀玉的故事演绎得很快翻篇升级了。石怀玉在追求易晴娥的手段上很是有些像当年的刘鸿斌，但石怀玉又绝对不是刘鸿斌。刘鸿斌跟着省琴到了乡间，还是前后围着易晴娥转，有时候也会钻到女演员的窝里当贾宝玉，但更多的还是到处给易晴娥搜罗好吃的，到农民家给她炖老母鸡，跑出去偷人家的鸽子给她熬汤，要么跳进淤泥湖里抓泥鳅、鲫鱼、螺丝，说是给她补身子。总之是一切都想着易晴娥，迟早都在她的宿舍边上环绕着，要么就是在舞台前后黏糊着。石怀玉来，易晴娥就怕他又是这个德行，弄得他太难堪。可谁知这家伙却一反常态，从不跟剧团过多的卷和在一起。他是住在农民家里，只前后在观众中忙活着他的事儿，画速写、画人物、搞创作，说这是他大秦岭组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说秦腔是大秦岭的魂魄，他还说秦岭与秦腔的关系才是大秦岭艺术创作最深沉、最富有生命张力的关系。他看上去很兴奋，一天到晚都支个画架子在那儿画着，有不少栩栩如生的看戏场面，也有单个的乡村老汉、老婆的肖像作品，还有几幅大画。当有一天挂到后台的幕布上时，几乎把所有人都震惊了。其中最大的一幅是画的易晴娥进村时村民们自发欢迎的场面，成百老乡拉的拉手，接的接行李，一直把易晴娥像迎接久别归来的女儿一样往村里迎接。这是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的事儿，只要易晴娥一出现，大家就会自发地迎上来，四处奔走相告，易晴娥来了，咱晴娥来了，就是易晴娥，真的是她来了。省琴人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可石怀玉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大概也就在那一瞬间，他捕捉到了艺术创作的灵感。他先后用了十几天时间画了数十张底稿，终于在第七个演出点把一幅六尺整张的画作完整呈现在了后台，立即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易晴娥当时正在化妆，听见掌声扭头一看，几乎把他吓了一跳。石怀玉怎么把那一幕幕真实的生活提炼得这么好，这么生动，就像是拍照下来一样，但那画面又明显比照片更加突出，更 更加感人，更加有冲击力。这大概就是绘画艺术的魅力所在。一秦娥正想着，有人把画作的名字念了出来：咱秦娥来了。一秦娥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的就把粉妆给污染了。这是她每次下乡演出都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老乡的招呼声。只听石怀玉在一旁介绍道：本来是想叫农民领袖一秦娥的，因为关中这一带把秦腔明星都是当领袖捧着的。我听见也有人把一秦娥称作农民领袖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称呼一秦娥有些别扭，老让人想起陈胜吴广。一个弱女子要是当了领袖，也会立马变得不可爱起来，所以我就还是用老百姓这句口语了。
1: 一秦娥在心里说，得亏没叫农民领袖一秦娥，要叫了，别人还以为我一秦娥不好好唱戏，是想造反了咋的。
0: 第二幅画叫披红挂彩，这也是根据生活真实创作出来的。一秦娥几乎每到一地演出，唱得最红火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场面出现。先是鞭炮突然响起，有的地方还会放出几声火药冲子来，接着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就会在鞭炮和冲子声中走上台，把一床床大红被面披在他身上，绑在他肩上，围在他的脖子上。披得越多，越说明观众的爱戴程度，有些就成了一个村落永久的唱戏佳话。这次下乡，很多地方都连唱十几台大戏，一秦娥一人身上就背了九本戏的主角，让观众过足了一秦娥瘾。有一个地方就还真给他披了100床被面子，把他几乎当下就压垮在舞台上了。石怀玉就是捕捉到了那一瞬间的观众欢呼与一秦娥的快乐、激动、感奋的情绪，而使整个画面充满了接近岩浆迸发般的生命涌动感。石怀玉扭过头对一秦娥说：
2: 请把被面子给我分50床，要不然我这力就算白出了哦。

0: 都把娃娃的脸蛋凑上去，让疫情蛾给抹红呢。这是大西北很多农村都有的讲究，说小孩子最怕唱戏的，一旦遇见唱戏，晚上就会做噩梦。因此唱戏前，总会有很多人把孩子抱到后台，让戏子给孩子脸上抹点红，辟邪遮灾。好多演员不愿意给抹，一是嫌麻烦，二是不喜欢被人称戏子。可疫情蛾每遇到这事儿，总是会停下手中的活儿，高高兴兴地给孩子们一一抹好，抹漂亮。有时候，他还会把孩子的小脸蛋儿亲一下。他是真的爱着所有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残疾孩子，父母躲躲闪闪的，不好意思抱进来。每每至此，他都会起身接住孩子，不仅要紧紧地抱一会儿，而且还会把孩子抹得最漂亮。因此，老百姓就更是把他传得神乎其神了。说疫情蛾多大牌的角儿，半点架子都没有，那就是德行修炼到了。说情蛾戏唱不红，老天都不会答应的。石怀玉竟然把这个细节紧紧地抓住了，并且正抹着红的孩子就是一个兔唇，画面十分感人。石怀玉在展示完后，甚至很是大方地告诉疫情蛾，
1: 这画我送给你了，其余的我是要办画展用的，他们的最终归宿应该是国家美术馆，连我最后也是没有分配权的。一千年以后，这两幅画也许还会拉到西京来巡展，没办法，作品太伟大了，我把我自己都扶得一塌糊涂的。你看这一幅抹红就交给你收藏，不过有言在先，展览的时候我打借条，你可一定要借给我一用哦，可不敢卖了，都买了奔驰宝马喽。
0: 疫情蛾笑着收下了抹红。这三幅画他是真的打从心底里喜欢，这个死大胡子自然也就跟他的画儿一样，在疫情蛾心中越来越升值了。也就在这次下乡演出中，疫情蛾对孩子的那种爱怜让他终于收养下一个孩子来。其实他从来都没有过要收养孩子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的母爱已被儿子刘毅占得满满当当的，可突然来到面前的这个孩子又让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要领回去，给他一个比自己更美好的童年。他觉得他现在是有这个能力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10: 北京时间。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签

0: 顺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5集。那天在下乡演出的最后一个点儿，易晴娥在后台不停地听人说，给咱们帮灶做饭的一个女孩好可怜，才八九岁就被她婆弄来帮忙烧火了。烧火这两个字让她心里咯噔了一下，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这个孩子的。果然，在乡村野场子搭起的临时灶台背后，搁就着一个正用吹火筒吹火的丫头。她腮帮子鼓多大，脸蛋憎得绯红绯红的。她都在她身边站了好久了，孩子还没意识到，还在使劲儿地吹。这多像她当年在宁州的那一幕啊！每天早晨，他都是全团起得最早的一个，拿吹火筒把躁动的火种拼命朝兴旺着吹。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而眼前这个孩子才只有八九岁。易晴娥慢慢地蹲下了身子，孩子终于发现了他，就急忙把吹火筒放下。他拿起吹火筒，帮着孩子把火吹着了。孩子咧嘴笑了，他问，你认得我吗？孩子捂着嘴说，
1: 唱戏的阿姨。
0: 这动作多么像当年的自己呀。他又问，
2: 你几岁了？
1: 九岁。
2: 没上学吗？
0: 孩子摇了摇头。
2: 为啥不上学嘞？
0: 孩子羞得又捂住嘴笑。
2: 谁让你来烧火的？
1: 婆。
2: 那你婆人呢？
1: 在剥葱嘞。
0: 正说着，易晴娥就见一个头上扇着一块白手帕的老太太拿着剥好的一竹笼葱走了过来。老太太一下子就认出了易晴娥，
3: 这不是晴娥吗？你的戏唱得几多好啊，你看看几十里外的人都赶来了，都说啊，不看秦娥唱秦腔，往来人世走一趟嘞。我这就算白活一世了，不仅看了你的戏，还见了你的真人。我的天呀，真个长得跟天仙一样，还安排我来给你们做饭了呢。
2: 婆，你辛苦了。这孩子是你的外孙女儿不？
3: 是呀，你咋知道的？
2: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让来烧火嘞？
3: 哎，我来做饭，他弟在上学，他在家没人管，不带来不行了吗？
2: 这孩子叫啥？
3: 外号叫个丑女儿。
0: 只见那孩子急忙纠正说，
1: 我不叫丑女儿，我叫宋雨。
3: 哎呀，就是这名字起瞎瞎了，把雨水都送人了，你还能有啥好日子过？
2: 婆，那孩子

0: 什么没上学嘞？
1: 哎呀，不怕你笑话，他爸到南方打工去了，跟别人好上脸，连家都不要了。他妈一生气就跟人跑了，就剩下姐弟俩都跟着我。这个书念不进去，我老婆子也抓养不起两个上学的，我就让他常跟着我，叫帮个忙哩。我这是远近还算有点名气的厨师，红白喜事都有人请了，娃就随我出门烧个火混个饭吃。在这个农村，就算是吃了香的喝了辣的。哎，丑女儿，你麻利把火朝大的吹，要上笼蒸馍了。
0: 一群鹅就离开了。可连着几天，他都惦记着这个叫丑女儿的孩子。其实孩子一点都不丑，甚至比他那时还漂亮许多呢。没想到这事儿同时还有一个人惦记着，那就是石怀玉。他竟然给宋宇画了一张画，恰是正吹火的那个画面，让每个人看了几乎都有些怦然心动。易晴娥看着这幅画，甚至潸然泪下，最后竟然是跑着冲去了后台。石怀玉来到他的身后问他，
1: 你喜欢这孩子？
2: 嗯，很喜欢。
1: 那你想要不？
2: 你说什么？
0: 易晴娥突然回过头。
1: 想要吗？
2: 人家的孩子咋能给我嘞？
1: 那我试试。
0: 当天晚上，石怀玉就告诉易晴娥，
1: 行了，老太太答应给了，孩子也愿意来。
0: 在这个演出点演出结束的时候，易晴娥就把宋宇领走了。孩子没出过门，也没坐过车，上车来就晕得一塌糊涂，是石怀玉一路把他抱回西京的。楚家河自打在海南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回西京后就一直觉得啥都不顺，尤其是团里这个薛桂生、薛娘娘，好像是一概不买他的账，只在易晴娥的石榴裙下拜倒着。特别让楚家河揪心的是，好不容易找了个有钱的女婿，还比他小了两岁，人也挺奶油鲜亮的，又生了个双胞胎，却在一夜之间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把房地产生意彻底给做垮了。女婿回到西京，被债主逼得东躲西藏，几个礼拜见不上一回面，见一回还得捯饬成各种不引人注目的样子。有一次，那男人是化妆成女人摸回来的，睡到天不亮又连忙起身在窗户上一探再探，然后才蹑手蹑脚溜下楼去。有好几回要债的就住在家里不走，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楚家和他妈无奈，就给他出主意说，干脆跟女婿把婚离了算了，也免得一辈子受牵连，说这样对孩子也好。女婿倒是通情达理，除了必须要一个孩子外，其余的都依他。然后两人就真把婚离了。离了婚，楚家和一切就还得只靠省亲了。可在省亲唱不了戏，当不了主角，那也就是混日子。可楚家河又不想混，尤其是面对易晴娥，还有一口咽不下的气在里边，因此 他也就还得在排戏演戏上使劲儿的抓哇了。自薛桂生、薛娘娘上台后，业务倒是抓得很紧，又是集训，又是排戏，竟然能把狐仙节重新翻试一遍。在狐仙节里，楚家河演的那个贪慕虚荣的大姐，真是滑稽透顶的一个角色。见了豪门老狐狸，心里恼脚的恨不得连夜就嫁过去，结果嫁过去后才是一个小妾的身份，又于心不甘，就在里边挑来逗去，也是受尽了捉弄和羞辱，才被九妹搭救回去。谁知他再也受不得深山修炼的寂寞清苦，自己又偷偷跑回去，跪着求着依然做了人家的贱妾，直到被逼疯上吊为止。角色倒是个有戏的角色，可这种形象塑造出来总归是个丑蛋，咋都没有人家易情娥扮演的那些人物美好光鲜英武，弄得好像连易情娥也成了女婴模似的，人见人敬，人见人爱了。可他楚家和自己扮演的角色却常常成为人们戏谑的对象，他十分不待见这种戏谑。好在狐仙节的重排不仅没给薛娘娘这个新贵加分，而且还迎来了相当权势的批评反对之声，就连那个眼睛七扭八裂在额鲁角上的秦八娃，两个长得像逗号那样的眉毛，戏看完也都气成了顿号了，说简直是胡闹。疯子更是气得差点没心肌梗死。社会上也有人说，这个薛团长不是在发展秦腔事业嘞，而是在刨秦腔的祖坟嘞，应该把团长赶紧给撸了去。照说戏受了攻击，主演也是要被连带的，可谁知这次却一反常态的鬼怪，说要不是易情娥拿身后的传统功底撑着，省秦就算是七祖灭宗了。也就是从这次开始，省秦突然狠抓起了传统继承，抓的力度让楚家河甚至都有些不可理解。一时省秦院子里竟然走动着十好几个老艺人，都是易情娥和一些演员从大西北的犄角旮旯里请出来的，有的还带着跟班家眷。一个艺术大院很快就成了用麻绳系着石头眼镜、穿着老羊皮袄、叼着旱烟锅子的关中集镇了。隔壁邻舍一些文艺团体的人甚至噗噗耻笑着说，你省秦咋了？是准备搞民俗村嘞，还是发展特色旅游嘞？楚家河自是看不上这些老古董排的所谓失传戏，且不说排着有用没用，先是那些老艺人坑坑磕磕、乱吐乱尿的卫生习惯让他无法忍受，还别说在一起滚搭着搞艺术了，哪能有半点艺术享受的成分呢？可没想到几年下来，易情娥竟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给自己积攒下了大小十几本戏，但凡下乡演出，只要包戏的主家强求，他都能一个台口包抄了全部主角，几乎让所有人都显得有自己不多，无自己不少了。这个很是怪癖的女人，每每总是在别人都不经意时，就能为下一次腾飞插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翅膀。一旦有了机会，她还就真的能飞起来，并且飞得很高，飞得让人望尘莫及。切，真是个表面颇似憨厚瓜傻，可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的鸡贼女人。就这样一个女人，还总有男人飞蛾扑火、慷慨赴死。不说忠孝仁义那几个老艺人，还有什么 秦八娃，听听这恶俗不堪的名字，不提也罢。还有什么疯子、扇跛子、薛娘娘，这些胡骚情的业余爱好者，一提溜就是一长串。单说走了一个小白脸刘红兵，又来了一个大胡子石怀玉，哪一个不是上心上杆子的要爱他、宠他、帮着他呢？还一个个腻歪的，把他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打了，抱在怀里怕捂死了。尤其是这个大胡子石怀玉，开始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全团的一个玩物罢了。就像一个院落里突然跑来个怪物，谁都想拿棍子戳几下，不过是看看刺激反应，找个乐子罢了。那时楚家河倒是蛮希望易清娥倒进大胡子的怀抱的，这种不靠谱的倾倒只会给易清娥带来更多的笑柄、佐料、花边新闻而已。可时间一长，大胡子在省琴竟然还成了幽默、有才、正义、善良的代名词。尤其是他画的烂画，竟然一幅能卖到12万的价码，这才让他楚家和觉得财神要真跟易清娥结合到一块儿，也不是一件值得拍手称快的事儿的。果然他们是越走越近，几次下乡演出，石怀玉画下的那些肉麻作品把易清娥是一点一点的俘虏过去了。易清娥也许是对自己的傻儿子绝望至极了，趁下乡竟然还要了别人的一个女儿回来，据说那个女儿也是大胡子帮他拾掇的。回来时两人竟然是你一把我一把的把那碎女子搂着、抱着、挠着、亲着，真是要走到一起过日子的样子了。易秦娥要真跟大胡子走到一起，又会是个什么境况呢？楚家河还真有点想象不来。不过他得琢磨琢磨这事儿。每次琢磨起易秦娥的事儿来，他楚家河总是既有时间也有心思和兴致的。那天他甚至把周玉芝也叫来了，两个人在一起探讨了半天易秦娥可能到来的二婚之喜。周玉芝是越来越不喜欢跟这个老同学在一起做任何事儿了，尤其是不喜欢楚家河说易秦娥。在楚家河折腾歌舞模特那段时间里，周玉芝在家静静养着孩子。他也许是比较早的看透了唱戏这行的本质，就是残酷二字。不当主角，在外人看来，你就是在剧团里混饭吃而已。可要当主角，又谈何容易呢？一本戏，也就那么一两个人物可以称得上主角，其余的叫主角，也就是图好听而已。要都主了角了，那还不成大烩菜了？要当主角，很多时候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的，差了一样，你就可能与主角失之交臂了。只要在剧团唱戏，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会比别人差多少的，都认为只是没有机会，给了机会，麻子脸上也是要放光彩的。周玉芝开始也是这种感觉，觉得自己跟易秦娥到底差了多少呢？本本折折都是他易秦娥唱了，自己永远就是配演或大龙套。尤其都是从宁州来，易秦娥是响当当的主角，楚家河也隔三差五能攀上主角宝座过过瘾，可自己呢，几乎从来就没改变过从属配演的地位。宁州来的人老对他说：“你
2: 你咋不朝前走嘞？你周玉芝又比他俩差了多少呢？还是门子没投对，得想法朝前奔嘞。周玉芝开始心劲儿也很勇，可后来看到易晴娥那么苦苦奋斗，也是活得屈辱缠身，伤痕遍体，就觉得何苦呢？楚家河倒是一门心思在朝前奔呢，可奔着奔着也多是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这十个字算是他对这个老同学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基本评价。想到这些，周玉芝也就慢慢变得现实起来了。自己的客观条件不赖，周玉芝也被无聊的臭男人们排列进了省琴的八大贵妃之一。那几年给他介绍的对象真不少，就在别人都忙着争角色排戏的时候，他却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挑拣对象的时段。也不知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挑选余地，他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遴选过30多个男人，有的竟然还选成了回头客。不过在阅人无数、阅世渐深后，他也逐渐给自己有了定位，找一个能好好陪自己过日子的人是关键的关键。太有钱的靠不住，社会地位高的即使眼下能看上自己，也无非是这点姿色在起作怪。一旦青春不在，又没有文化底子支撑，悲剧就会自己找上门来。这样的悲剧在省琴几乎年年都在上演。最终周玉芝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憨厚朴实，视教书为生命，就是年龄略比他大了些，但挺会心疼人，他也就尤其珍视这桩婚姻了。他在省琴分不上房，老公却分了140平方米的四居室。他在省琴有时只拿60%-70%的工资，那数都不好跟人讲，可老公却在月薪7000-8000的基础上还带着几个补习班，光额外收入一年就10好几万。那人家境也好，公公婆婆都是退休的小学教师，身体倍儿棒，不用他操半点心。关键是去年他还生了个儿子，生下来就7斤8两，健康的1岁时就能跑出10好几米远，这才不到2岁就已经能背30几首唐诗，还能背下弟子规了。他周玉芝还要什么呢？还想要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想少演戏，少下乡，甚至少化妆，每场演出就给人站站合唱队就行，并且最好不要当领唱，即就是感冒了、嗓子哑了，还照样能混在里边滥竽充数，演出费也不比易晴娥少多少，最多翻1倍，他拿50，易晴娥拿100撑死。可易晴娥出的是什么力呀？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比牛挣得苦，比驴跑得欢，累死累活的又何必呢？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6集。说心里话，周玉芝还是很佩服易晴娥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她都觉得易晴娥是个好人，没坏心眼儿，没害过人，当然也不太懂人情世故，生活中常常冒着傻气。就凭40岁的人了，一天到晚还守着练功场这一点，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演员能做到了。因此，易晴娥演什么样的主角，得什么样的荣耀，受到什么样的热捧，他周玉芝都是服气的。相反，他的这个同学楚嘉禾的确是有100个心眼子都在眨动着，加上楚家和他妈那150个，这母女俩250个心眼子集合在一起，就把他的生活过得够丰富多彩，也够乱麻一团了。周玉芝过去还爱到楚家和那儿去骗，毕竟从宁州团就来了他们3个人，易晴娥早晚都待在练功场里排戏，给儿子治病，似乎就腾不出时间来跟他们闲聊。即使聊，也就是傻坐着，单听你说，他只负责点头，捂嘴傻笑，最多也就夸夸他儿子，说啊，自己都能冲马桶了。这样来往多了，也是无趣。而楚家和的嘴又太多太残活，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捕风捉影的乱说，周玉芝也就尽量回避着，免得惹是生非。这次也是楚家和一叫再叫他才来的，他以为来了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结果来回车轱辘话，就是说那个猛追易晴娥的大胡子。楚家和问周玉芝：“
1: 玉芝，你看我大胡子跟易晴娥能成不？”“
2: 哎呀，家和，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人家成得了成不了关你屁事儿嘞。”“
1: 哎，你看玉芝姐，你说的晴娥是咱妹子嘞吗？这大的事儿咱还能不帮着操点心？我就是怕又来一个刘红兵，看着追得紧，其实也就是玩玩而已，最后吃亏的还不是咱那个傻妹子？
2: 你把你自己的心操好就行了。
1: 哎，你觉得晴娥傻吗？玉芝，你这话问对了。我看易晴娥的傻就是表面现象，其实她骨子里比咱谁都灵光嘞。”“
2: 啥？你说的灵光指的是啥？”“
1: 指的是啥？易晴娥跟刘红兵结婚，她傻吗？她是看上了刘红兵老子的身份，还有随手就能拈来的财富呀。刘红兵老子一退，他立马把刘红兵给蹬了。你看，这不又来了个大胡子？听说开始他也不咋待见，结果看人家的画能挣钱，又笑得跟菩萨似的，黏糊到一块儿去了。你看这两个货能成不？我咋总觉得怪怪的，一想起来就想笑。”
0: 周玉芝一笑说：“
2: 你看你操的这些心，闲心操多了不耐老，见天进美容院也不顶啥。”
0: 楚家和煮了一壶浓咖啡，周玉芝喝的一个劲儿的要加水加糖，可楚家和却品得有滋有味儿。“
1: 哎呀，玉芝，你就准备这样彻底的认某算了？
2: 老一演戏就当个合唱队员，朝月池拐角一钻，我全场灯光一暗，咿咿啊啊的喊几声，
0: 做了陪衬的陪衬，鬼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喜欢长期这样呀？
2: 嗯，挺好的呀。
0: 挺好的？真心话？
2: 那这还有啥真心不真心的？我就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每天晚上演出还不用化妆，跟团上每个人关系都挺好的，你看这多好。
0: 切，当了半辈子演员，总得朝台中间站一站吧？
2: 我绝对不站了，我绝对不想站了，现在就挺好的。我吃不了人家易秦娥那份苦，没付出那么多，站在舞台最拐角是理所应当的。
0: 切，易秦娥就是靠吃苦上去的吗？哼。
2: 嘉禾，那你说人家易秦娥还不是靠自己刻苦努力上去的？
0: 我的傻姐姐，你恐怕是把家庭日子也过傻了吧？没有我单跛子，有他易秦娥的昨天；没有我薛娘娘，有他易秦娥的今天。
1: 哼！楚嘉禾在说这两句话时，里面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周玉芝都想说：“那你的昨天跟丁志柔又有啥关系嘞？”但他终于忍住没说出来。楚嘉禾接着说：“
0: 咱这妹子还不能啊，在单跛子手上排了五六本好戏，花了国家好几百万嘞，该拿的大奖都拿完了。你看看，到了薛娘娘手里才几年天气，又偷偷给排了大小十几本戏，这还有别人喝的汤吗？盛琴是他易秦娥谁的私人戏班子呀？易秦娥傻吗？这些年权势、财富、名誉、情色哪一样落下他了？这能叫傻吗？要说傻，我的玉芝姐呀，咱俩才是中国不出外国不产的一对儿大傻瓜嘞。
1: 周玉芝从楚嘉禾的眼神、语气甚至毛孔中都能感到，这个妹子虽然生活中受到了如此多的挫折打击，但还是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并且她有一种预感，楚嘉禾是会把一切气恼都要撒在同乡易秦娥的身上，因为他也再没有别的能耐，再没有别的出气筒了。大胡子石怀玉到底跟易秦娥结了婚，这事儿在社会上传开以后，很多人都不相信。首先不知道大胡子是谁，即使书画界的也都隐隐听说过石怀玉这么个人，但从不见他参加任何活动，也不跟书画界任何人往来，更没有一个哪怕是环球书画协会副主席之类的名头。很多年以来，他就在秦岭深山里泡着，打扮得像个游方僧或者老道，完全是个体制外的侠客。易秦娥是何等有名的人物，怎么就跟了这么个不三不四的人呢？连易秦娥自己也没想到，跟石怀玉才认识不到一年的天气，就被他拉到终南山脚下一个翠竹掩映的农家户里入了洞房。也许是平日的生活太沉闷了，需要一个快乐的人相伴吧。这个石怀玉就是如此的懂得快乐，竟然靠书画一天就能把易秦娥笑得窝在地上好几次，直喊肚皮疼，要他别再说了，再说他就活不下去了。也许
0: 是石怀玉太另类了，跟易晴娥身边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说什么干什么都显得那么真实透明，从不藏着掖着。爱他也是单刀直入，不像别人送一束花都要拐弯抹角，闪闪躲躲的。而石怀玉直到结婚后很长时间都保持着每天送他一束玫瑰的习惯，直到他们分崩离析，各自含怨而去，这是后话。单说当初要结合那阵儿，就连易晴娥她娘也是不同意的。娘觉得自己这么个出息女儿，红火的连满街道卖菜的都知道她是易晴娥的娘，最后怎么就看上这么个毛脸贼？她既没官身子，也没时下吃香的老总老板的名头，连个正经单位都没有，就会写写画画，终是个没用的玩意儿。当初的刘洪兵虽然不成器，可毕竟还是个专员的公子，好歹有个名分。

胡子有啥。他是怎么都容不下那个大胡子来叫娘的，并且一想起这事儿，他就膈应得慌。既然娘住在这儿，并且一直尽心尽力地照看着刘毅，在这件事情上，易晴娥也就不能不征得娘的同意。易晴娥把这事儿跟石怀玉说了，石怀玉说：“这算个啥事儿？咱娘有咱嘞吗？你放心，我保准让她催着你，嫁给我嘞。你就爱吹，吹，嘿嘿嘿，今晚就会下圣旨，你等着接旨吧。”果然，大胡子一个下午就把他娘的思想工作拿下了。那天晚上，易晴娥回去，他娘还没把嘴合拢，笑得一个劲儿的捂嘴。他就问娘笑啥，娘说：“那个死大胡子咋那逗人的？他平常就这样说话吗？”易晴娥问说：“他说啥了？”娘说：“他说啥了？他就没说一句正经话，光逗娘笑了一个下午，把娘的肚子都笑疼了，把人丢的都笑得溜到桌子底下，直喊叫他再别说了。”易晴娥就问他娘：“是啥话把人逗笑成这样？”他娘抿了抿嘴说：“啥话？光话，屁话，鬼话嘞！”把易晴娥吓了一跳，以为是把事情搞砸了。谁知娘把话一转弯说：“不过他确实会说，能说，娘还是挺爱听他说话的。你不说，家里边有这么个人，整天说说笑笑的，恐怕是要多活几十年哩。”易晴娥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就说：“娘，他到底说啥了？看把你神神叨叨的。”“说啥咧？我也记不得咧，反正啊，我就是笑咧一下午。他刚推门进来，我就没给他好脸，连坐都没让他坐。只听见他说：‘哟，我还说今天来开轿，丈母娘会喜眉火眼地迎接这个新女婿，没想到咱娘今天不高兴咧。咋的咧？是我惹你生气了吗？’我把刘毅正玩的擀面杖抢过来一拍说：‘谁是你丈母娘？’他说：‘你呀，好我的个丈母娘，天大的喜事已经降临到易家门前了，你咋还蒙在鼓里？看这个娥儿还有规矩么？连娘都没请示到，就先斩后奏了。’我就说：‘少说屁话，谁是你娘？’他说：‘好我的娥儿呀，娥儿，不是都跟娘说好了吗？咋把我闪到这半空里，让我咋出这门呀？那好，我先走了，等我回来跟你说，明晚我来叫娘也不迟。反正娘已经是我的，早叫晚叫都一样。’哎，说着这个大毛胡子就把刘毅的脸蛋儿还亲了一下，就要离开。我喊叫说：‘我说你站住！’哎，他就站住了。我说：‘你是干啥的？’哎，他说：‘我啥都没给你说吗？’其实我知道，我就故意问他。哎，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人没个正经单位，还想讨我的闺女。只听他说：‘我是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我第一遍还没听清，我就又问了一遍：‘我说你是啥

贼公司的？他一脸正经地说啊，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哎，我就听着咋有我名字嘞？我就问他，胡秀英是个啥公司责任的？我还以为真的有这么个公司嘞。他说，胡秀英是个家政公司。我说，你们老板是谁呀？他说，胡秀英啊。哎，我就愣了。我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男的吗？女的？他说，女的。我又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你在公司里做啥嘞？他说，还没正式任命，但是我有可能是个副总。我说，吹牛嘞吧，你还能当个副总？他就说，那就要看胡总的眼力了。哎呀，我的个娘呀，越说我就越有点懵。我就问他，那你说你们胡总多大了？他说62。我问他多大？他说60有2。我就问他几月生的？他说2月2，龙抬头我天生的。见了鬼了，我就说你是蒙我的吧，咋还有这么一个胡总，跟我的年龄连生的日子都差不离嘞。他说，我公司的老总就是娘你莫。我说，你别再开玩笑嘞，我还能当老总？我能当个烧火做饭看娃的老总？他说，可不是嘞，居家过日子，你不就是咱家的老总是啥嘞？我这一入股进来，你就是这责任有限公司的老总。

似的，把我肚底笑得搁不下。哎呀，他这个人呀，真是有能耐，又是给刘毅画画，又是给我画画，嘿，把我的嘴画得跟狗一样大，而且还四四方方的。我就生气了，我把脸子摆下，我说，我这个嘴有这难看吗？咋还是个方的，像个狗一样。你猜他说啥？他说啊，秦岭山里有句俗话叫嘴大吃四方哩。你想想看，你胡总的嘴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不仅你吃了四方，从九岩沟吃到西京城，你还把一个女儿培养的吃遍了全中国，将来还要去吃全世界哩。这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还有你大女儿来地，女婿高五福，你我宝贝儿子一存根，哪个不是托你老的鸿福成了吃四方的嘴？所以呀，你这个嘴是一家的总嘴，你知道不？这样的话里必须画大画方，要不画大画方，以后就没法吃了。哎呀，我的个妈呀，我已经笑的第一回出溜下去了。哎，他这个人还收不住，还继续惹我笑了。他说，哎，我的个岳母胡总大人，今天小旭来不光是等你认命啊，我也是代表三秦父老来给你发委任状的，任命你为秦腔皇太后。哎呀，为啥叫皇太后嘞？你看哦，我儿在十几年前就被委任成秦腔小皇后了。这些年过去了，大家已经自然而然地把小字给取了。取了是啥？我就是正经的皇后了。你女儿配这个皇后，你知道不？你女儿值这个皇后，你知道不？这是谁封的？是老百姓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东西，我才是真的，你知道不？她要是皇后，那你还不就成了皇太后了？说着，她就跟唱戏的一样，把我半边身子一歪，哎，就给我磕了一个响头。哎呀，把我笑的就第二次溜了下去。我儿呀，反正娘这半辈子都没笑过这么多，这一下午呀差点把娘给笑掰坏了。我还问他，一个大大的男人，你为啥不做点正经营生，光写字画画能养家糊口吗？你猜他咋说？他说，我的皇太后大人，那你就是还没发现驸马爷的价值。我这字画只要是卖，哎，随便都能给你家牵回一群牛羊来。至于是不是正经营生，那你说我皇帝他是不是正经营生嘞？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今年的夺冠热门是谁？陪你一起看球的是谁？还记得当年挤在电视机前熬夜欢呼的日子吗？还记得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吗？

0: 足球是竞技，更是生活。文艺生活家，世界杯特别策划，生动绿茵场，6月11日至13日，早8点，下午17点，用耳朵感受赛场的热度，听见心跳的声音。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诸葛亮一听是仰面大笑啊，主公啊，当初一日我不是告诉过您吗？让您得取荆襄，可您不要啊。哎，先生，你看此一时彼一时啊，那时候那荆襄归谁管辖呀？不是归刘表刘景升吗？是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可现在这些地方不是归了曹操了吗？当初我不想要，我是却不开面子。现在这地方归曹操，我当然想要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也得找一个戳烧火棍的地方啊。主公，您想要南郡了？那不难。现在呢，先让周瑜去上。周瑜呀，如今是士气正旺啊，您看他那血气方刚那样，先让他打去，等他打得差不多了，我请主公您进南郡高坐，您看怎么样？刘备一听这句话，唰的下子脸上的愁云不见了，转忧为喜呀。先生，但不知您用的是什么计策，主公扶耳过来如此这般。哦，哎呀，先生，这可真是个上策呀。就依先生，送走周瑜之后，刘备啊和诸葛亮一起整天是操演人马，不提刘备他们怎么操练了。再说那位周都督慌慌忙忙地辞别了刘备，上马领着兵回来了。走的半路上，鲁肃可实在憋不住了。都督，都督啊，您这是怎么了？周瑜一听，我怎么了？您跟刘备说了些什么呀？哎，周瑜愣了。子敬，那酒席桌子上说的那些话，你在旁边坐着呢，你不是都听见了吗？我没说什么呀。
13: 有什么走板的地方吗？
12: 不是什么走板，您不应该那么说呀。
13: 我怎么说了？
12: 您不该说咱们打不了南郡，让刘备去打，这不是等于煮得了的鸭子给人家吃吗？您怎么能这么讲话呢？
13: 周瑜乐，子敬，你可真是个诚实君子，我一说你就信了啊！我那是骗刘备呢，
12: 您在骗他？
13: 当然了，我凭什么让他去取南郡呢？再说他也没那个力量取呀。子敬，咱们拿南郡是易如反掌，弹指可得呀，伸手我就把这地方拿过来了，还容刘备发兵啊？我这叫做个虚假人情，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听不出来，你还至于着这么大的急
12: 啊？哈哈哈，鲁肃才明白，要这么嘟嘟，那您就算对了。
13: 当然，他们说笑着回到了钱江大寨，一回来周瑜是当机升帐，连口气儿都没喘，三通鼓声响过之后，文武众将全都到了，周瑜要亲自统兵兵取南郡。话刚出口，由打武将行列中闯出一员大将，且慢，都督，常言说杀鸡焉用宰牛刀，小小南郡何足挂齿，曹仁一将孤掌难鸣啊！我愿在都督台前讨一支将令，取南郡得曹仁首级，将他的人头献于帐下。
12: 哎呦，周瑜一看不是旁人，正是自己手下大将蒋钦。
13: 蒋钦，曹仁乃是曹操五虎将之一，你可不要轻敌大意。
12: 哎，都督啊，您何必长曹仁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
13: 如果我取不下南郡，斩不掉曹仁的首级，愿将俺蒋钦的人头献于都督。
12: 呵，拿脑袋担保，这口气是不小啊。
13: 周瑜点了点头，蒋钦听令，咱给你人马五千，你为取南郡先锋官，派丁奉、徐盛二将为副将，立刻起兵，我为后应，不得有误，得令。
12: 蒋钦刚不令箭，

捏的手里，由打武将中又出来一位，谁呀？甘宁甘兴霸。他给周瑜出了一个主意，说都督，这个南郡呢、咱不可轻取呀，因为南郡是曹仁镇守，夷陵是曹洪镇守，两城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咱们呢同时出兵，说不定同时能把两个城池都得过来，也让他们来个首尾难顾。周瑜看着甘宁点点头啊，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他给甘宁5000人马去取夷陵，把两拨人马都派出去了。周瑜都督心里头非常踏实啊。为什么那么踏实呢？万无一失了，这两座城池是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可得呀。我让刘备和诸葛亮啊，你就大瞪着俩眼在旁边看热闹吧。周瑜正在洋洋得意之际，探视马飞报进大帐，报。周瑜一愣，报上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甘宁甘兴霸被困在了夷陵。这可太出乎周瑜的意料了，那甘宁不是旁人呐、那称得起是江东孙权手下第一流的上将，他怎么让人给困那儿了？这怎么办呢？这个周瑜一时还没想出个好的办法，怎么能够从夷陵把甘宁救出来？又来了个探报，简直成火上浇油了。这探报来报什么来了？说是蒋钦在南郡让曹仁杀的大败。哎呦，开始周瑜想打曹仁个首尾难顾，分兵取他两个城，现在可好，反过来了，自己成了首尾难顾了。这蒋钦太可气了，当时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来着，你还跟我说那么大的大话，你怎么到那儿就败了？这不是戳我的军威吗？难怪周都督生气，这蒋钦不单败在曹仁手下，而且败得还很惨。蒋钦这个人呢、贪功心特盛，他刚接过周瑜令的时候，听甘宁给周瑜出主意，说甘宁自愿讨人马到夷陵去打曹洪。啊，这蒋钦心想，你可别夺了我的功啊，其实人家甘宁啊，这是好意，不单是为取夷陵城，也是为了蒋钦，因为夷陵和南郡不是成犄角之势吗？甘宁当时想啊，蒋钦你光顾了打南郡了，曹洪要去接应，那可怎么办呢？这样我起码能把曹洪的人马给挡住，你蒋钦攻打南郡呢，后顾无忧啊。蒋钦可没这么想，他以为啊，这甘宁要跟他争功，嚯、你看他一声炮响，马不停蹄就直扑南郡呢，跟头爬似的就来了。蒋钦干嘛这么着急？因为他在大帐接令的时候，他已经看出来，看出周瑜那个急切的心情，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南郡抓到手。主帅要急，战将当然更得急了，所以他记住是兵贵神速，呼啦一下子人马到南郡了，早有细作报进了南郡的帅府。曹仁已经知道了，说周瑜分兵一边取南郡一边取夷陵，曹仁已经派他的兄弟曹纯和大将牛金率领3000精兵去接应夷陵的曹洪去了。刚把人马派出去，现在听说周瑜派先锋官来取南郡，曹仁哼了一声，来得好啊，小周郎你特意的狂傲了，赤壁一战你把我们丞相败得多惨呢、如今曹兵曹将这口怒气未出啊，现在你不是送到我门上来了吗？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仁将军的厉害。他这先锋官叫什么名字？启禀大帅，叫蒋钦。曹仁摇了摇头，没听见说过，一定是个无名。

0: 小卫，还没等说再探呢，又跑进了探报来，禀大帅，周瑜先锋官蒋钦在城前讨战。
1: 嚯，
0: 来了，来列队迎敌。三声炮响，曹仁就把人马带出来，唰一字排开，两阵队员。曹仁用手一裸这门旗的旗子角，他侧目往阵上这么一看，他不认识蒋钦呢。哦，这就是那先锋官蒋钦呢。看蒋钦跳下马来，往那儿一站，身高不足八尺，青铜盔，荷叶甲，手提三挺刀。什么叫三挺刀？刀头三尺三寸三分三，刀杆三尺三寸三分三，刀转也那么长，是共计一丈。这员将提刀跨马，正在阵前那会儿探马呢。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蒋钦那嘴撇着，哼。曹仁心想，你就看看你那个样子吧，你能不能打仗？我看见你这个先锋官呐，我就等于看见你们那个主帅了，就那周瑜周公瑾。今儿个你们那个周瑜他忘了君家的大计了，是骄兵必败。如果周瑜要不骄，你蒋钦绝没有这么神气。怎么办呢？撒马过去通名报姓跟他打。曹仁转念一想，不忙，我今儿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我要学一员大将，谁呀？关羽关云长。他在白马坡前斩颜良的时候，哼，颜良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关羽人马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手起刀落，斩颜良于马下。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我打心里头佩服关羽，今儿个我要学他，我给你这蒋钦来这么一手。想到这会儿，曹仁一摆手，什么意思？让鼓号停歇，鼓啊别敲了，号也别吹了。当时曹仁这长蛇阵里是鸦雀无声，蒋钦看见了，听见炮响，城门大开，曹仁领人马杀出来，可半天他也没看见这曹仁的影子。这队人马出城的时候还吹吹打打呢，现在一点动静没有。您说这蒋钦怎么想？他心想，哼哼，甭问，这曹仁呢让我给镇住了，现在吓得连鼓都不敢敲了。想到这儿啊，蒋钦扯开嗓子喊了一声，曹仁还不赶快来马前受手。曹仁一看是时候了，他突然间用手这么一抖，这门旗啪，他把这门旗就挑开了，俩脚狠命一踹这绷凳绳。曹仁胯下这匹黄骠马呀，马通灵性，他知道主将啊要用突然袭击了。这马猛地这么一长腰，耳朵往回这么一抿，啪，尾巴这么一脚，嘻啦啦啦这么一叫，简直不像是撒马由打镇里跑出来的，就好像啊曹仁是连人带马用那个弹弓蹦出来的一样。噗，一阵风就到了蒋钦的跟前了。当时蒋钦就有点发懵啊，因为什么？他按照常规办事儿，哎，对方撒马过来，啪一打对面，通名报姓，然后是摇枪举刀，好打呀。谁知道今儿个曹仁把这全免了，风到人到刀马到，曹仁手里这口大刀，比蒋钦那刀可沉多了，刀又宽呐，背儿又厚，是刃又薄啊，叫和善板门刀啊。像一扇门似的，等曹仁到了蒋钦的跟前，他一拢刀头，呼，用刀转直刺蒋钦的胸窝。 蒋钦赶忙举起来三庭刀往外封。实际人曹仁这招是假的，这叫虚晃他一下，刷这个两马这么一错蹬，曹仁这马呀就从蒋钦这右边直一裸而过，噗的呀，马过去了，刀可下来了。曹仁用了一个孔雀踢翎，这刀由上往下，你说由上往下吧还不像，说是砍也行劈也行，简直这刀是旋下来的，按英文字母说他砍了一个 S 型、这蒋钦怎么躲呀？蒋钦想用那三庭刀啊来个苏秦背剑全来不及了，哎呦，他一咬牙当啷把刀扔了，然后他往这马鞍桥上这么一趴，就听咔嚓，蒋钦这头盔就掉了，跟着他就觉得这头啊那么一凉一热又一凉啊，怎么这么乱呢？一点不乱，一凉啊那大刀片过去了，一热血下来了，又一凉那血凝了，感情把蒋钦那头皮给炫下一块去。蒋钦在马上这么一俯身，哇，当时就败下去了。曹仁把大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大吼一声杀，曹兵就掩杀过来，一下子把蒋钦的人马杀退了20几里。曹仁这才把人马收住，随后传令斩德胜武回城，吹吹打打的人家回去了。您再看这蒋钦来的时候啊，他好像是一只五彩凤，现在啊成落汤鸡了。看了看丁奉徐盛，丁奉徐盛也是亏歪假邪，咱们怎么办呢？回去交令吧。就这样蔫头耷拉假的回来了。蒋钦在帐外听令，周瑜正生气呢，叫他进来。蒋钦进来请罪，取南郡不下，让曹仁杀得大败。呸！周瑜把脸色往下一沉，大胆的蒋钦，临走的时候我是怎么嘱咐你的？我让你不要小看曹仁，你夸的什么狼言大话，现在让人给杀得如此惨败，有戳我军威，吩咐刀斧手把蒋钦推出去斩了。捆绑手过来就把蒋钦给捆上了，众将赶忙讲情啊，都督手下留情，现在我们分兵打夷陵南郡，取南郡夷陵不下，先杀自己的大将于军不利啊，望都督饶过蒋将军吧。哼，推回来。蒋钦谢不斩之恩，哼，非是本都不杀你，若不是众将讲情，我焉能饶恕？帐下听令。遵令。吓得蒋钦呐，跑一边站着去了，这回再不敢咋呼了。周瑜传令要亲自去取南郡，哎，慢来。老将军程普给拦住了，都督，您不能去打南郡呐。您得想办法先把咱大将甘宁救出来呀。哎呀，周瑜一听程普说的有理呀，哪能放下甘宁不救去打南郡呢？可周瑜现在心急如焚呢，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取南郡？嗨嗨，不还是因为跟刘备击掌那事儿吗？我要是不取南郡，人家刘备有言在先呢。哎，周都督，您要是不取，我可就要取了，您要是打不了南郡，我也要取了，您说周瑜能不着急吗？尤其那放着个诸葛亮，人家说取他可真取呀，我怎么能不打南郡呢？但是现在领着兵去打南郡，那夷陵的甘宁可怎么办呢？周瑜真为难了。就在这时啊，过来一员大将，谁呀？吕蒙。这个人可了不得，吕蒙这外表长得可特别难看，但是他心里头有秀啊。他给周瑜出了个主意，都督，我看这么办， 咱们急于取南郡，这我们大家都明了，因为都督您已经和刘备击过掌了，可现在咱又不能呢放着甘宁不救，都督您能不能那样派一个人呐代替您统军去取南郡，您呢亲自领人马去救我家甘宁，都督您看怎么样？周瑜一听，这可是个办法，不过谁能代替我兵发南郡呢？吕蒙一笑，都督，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呢堪当此任，谁呀？凌统凌公绪，您就让他代替您，没错。周瑜点点头啊，他暗挑大指，吕蒙这个人物推荐的好，他就把凌统叫过来了，跟凌统一商量，你代替我领兵打南郡怎么样？我到夷陵救甘宁去，咱们什么事儿全不耽误。凌统这人呢，可不像蒋钦，咋咋呼呼的，没有真实本领，还愿意贪功。人家凌统是遇事三思，度得量力。都督，您让我替您去打南郡倒可以，不过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您得给我规定个期限，我代替您几天行，时间一长我可就替不了了。凌统这几句话说的呀，周瑜听得挺高兴。那么公绪，你说你能代替我多少天呢？都督，我只能代替您十天，十天以里要有什么差错您拿我试问，十天以外那我这力量可就不行了。哦，公绪，你只管放心，我十天内必从夷陵赶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当时周瑜给凌统一支令箭，让他统帅精兵一万去取南郡，自己带领着文武众将来打夷陵救甘宁了。甘宁真让人给困在夷陵了，可不是吗？甘宁的人马刚一出动，南郡的曹仁就知道了，曹仁立刻派他的兄弟曹纯还有大将牛金领人马呀去夷陵接应曹洪。他们的人马没到，甘宁已经到了，曹洪出城迎敌甘宁啊，只在甘宁马前走了四五个回合，曹洪是落荒败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甘宁一看，这倒真省事啊，没费吹灰之力，他当即传令人马进城。甘宁率领人马就进了夷陵了。他进夷陵这功夫啊，人家曹洪和曹纯、牛金就合兵一处了。就是曹纯、牛金不来，曹洪也想啊给甘宁来个反包围。人家弃城是假，困城是真呢。本来曹洪就想把这甘宁给困在夷陵这儿，正好接应他的人马一到，两军汇合一处，咵嚓下子就把这夷陵给围了个水泄不通。甘宁进到城里来，这才发现上当了。等他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呢，这仓里边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哦，甘宁明白了，曹洪啊这招可很毒啊，他想把我的人马活活饿死在夷陵。这下甘宁可有点急了，他急忙率领人马往外冲杀。甘宁是力杀四门呐，哪门也杀不出去。曹兵曹将啊，像孤桶似的就在这夷陵城外这儿孤着你。眼看呢，甘宁这粮食就绝了。就在这时，周瑜都督领着人马来了，快到这夷陵地界了。大将吕蒙啊又给周瑜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说都督您看，前边那儿有一条岔路，据我所知这条岔路啊离南郡很近，如果咱们要在夷陵这儿

杀败曹洪，他的败兵非从那儿走不可，您不如在那儿设下一支兵马，就是安排下一哨人马做埋伏，等曹洪由那儿一过呢，截杀他一下。咱们呢，让士卒多砍一些树，把伐下来那些树啊，往那小路上这么一横，曹洪的人马过着就困难了，咱们呢杀着就方便了。周瑜连连点头啊，他打心里往外赞佩吕蒙，这人想事想得真细呀，他不是光冲杀打仗，而且是很有智谋。吕蒙将军，你这个办法想得好。周瑜立刻分出500精兵来去伐树，把那小道给查死，然后他带着人马逼近了夷陵。这时候曹洪也得到消息了，把曹洪吓一跳，什么，周瑜亲自领兵来救甘宁？哎呀，他立刻告诉曹纯和牛金，咱们得格外小心呐，那周瑜可厉害呀。曹纯一听，嗨，曹洪将军，你这是想哪儿去了？周瑜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这次他救甘宁来了，说不定甘宁救不出去，他自己也完了。咱要是把周瑜、周公瑾生擒活捉，送往许都，交与丞相，我等该是多么大的荣光啊！他们想的可真不错啊。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了不得了，几位将军，有打周瑜的人马当中杀出一员将来，已经杀进了咱的重围，直奔夷陵城去了。哎呦，曹洪一听，捉住他呀！捉不住了，这员将飞马抡刀杀过去了。这员将是谁呀？周泰。周泰怎么杀进曹军的重围了呢？他是奉都督周瑜之命去给甘宁送个信儿。周泰杀的城下，告诉甘宁的军校，说都督来了，亲自来救甘将军，今天夜至三更时分，你们呢跟随甘将军一起往外杀，咱们是里外夹攻，甘将军方能脱险呐。甘宁听到这个消息啊，激动的眼泪差点下来，都督亲自来救自己来了。他立刻传令，让所有的军校今天晚上是简装饱食啊，就是少带东西，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往外杀。这些军校一听，吃什么呀？粮都快没了，反正将军这么吩咐，咱们就这么准备吧。夜至三更，四处里鼓炮声震天，一场混战呢。周瑜带来的这些人马都是生力军呢，杀得非常勇猛。甘宁这些人马困得也有点急了，拼命往外杀。您想这曹兵能不败吗？哎呦，败了个稀里哗啦，七零八落呀。最后曹洪、曹纯、牛金领着一股子残兵就奔那小道去了。人家吕蒙啊，早就在那小路口那儿设下埋伏了。好嘛，曹洪他们都打马上掉下来了。这一战呢，让人家得去了500匹战马。最后曹洪狼狼狈狈的败回南郡去了。周瑜、都督和甘宁合兵一处，甘宁谢过都督答救之恩呐。嘿嘿，周瑜微微一笑，行吧，这话你说到哪里去了？姓霸有难，我焉能不救？周瑜刚要出布告安民，吕蒙提醒了，都督，您不能在夷陵这儿耽搁呀，咱们出来几天了，您别忘了灵统跟您讨限时日啊。哎呦，周瑜听，可不是吗？他派下一员将在这儿简单的把这夷陵收拾收拾，自己立刻带人马翻回南郡，连来带去整九天。一见灵统，灵统乐了，都督您来的真好，时间掐算的也好，快给您吧。说着灵统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周瑜。周瑜问灵统啊，说公婿，我走这几天，这南郡曹仁有什么举动啊？你跟他打了几仗了？灵统一听，回禀都督，我只和曹仁打了两仗，没分上下。这两天呢，我就看这南郡城头是遍插旌旗，看来
曹仁一定有什么诡计。周瑜点点头，他觉得凌统这话说得好，兵书上说是增兵减灶，你看他灶堂一劲撤呀，哼，人马可多了呢。你瞧现在曹仁在城头上插旗子，说不定他要用什么疑兵之计吧。带我来看。周瑜亲自领人出辕门来查看这南郡，离着远呢，那年代科学不那么发达，没有望远镜，那怎么办呢？反正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办法，比方说弄一大竹筒子三尺来长，也可以当望远镜使唤吧。登高一望，周瑜就见呢，这南郡城里边果然那些军校啊都在急急忙忙的活动。仔细看呢，好多军校腰里头都杀着包裹。哦，周瑜明白了，曹仁要弃城逃跑，不能叫他跑了。今天晚上咱们取南郡，早开战饭。天刚定更啊，周瑜都督就把人马带出来，人家曹仁也得到消息了，领人马来迎敌，两军一场混战，曹仁真的打不过人家周瑜哟。他赶忙把刀子一摆，他的人马就败下去了。这一败呀，没进城，擦着这城边往两边跑。周瑜在马上一笑，他笑什么呀？曹仁根本守不住南郡了，我已经看出来了，他事无战心呢。他那些军校都没心思打仗，光想着逃跑了。周瑜传令，立刻进南郡。都督是身先士卒，周瑜催马走到最前边，他领人马就杀进南郡来。他的人马呀，刚进这南郡城中三分之一，忽然间就听这城楼上梆子响，响得特别急促，特别那么清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不好，周瑜猛地发现了，这是座空城吧，我可能上当了。他一勒马，想传令说后队变前队退出南郡，来不及了。随着人家这梆子声是喊杀声大震，活捉周瑜，莫让走了周公瑾，抓活的，捉住周瑜呀、啊、哇，哎呦，周瑜这人马就乱了，他前面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拥，自相践踏，就死伤了不少啊。跟着人家曹兵游打城头上，居高临下，是乱箭齐发呀。周瑜用手中的亮银枪拨打着箭支往外退，就在这时啊，游打西北角飞来一支冷箭，嘎巴噌，噗，好可怜，这一箭正中周瑜的左肋。周都督大叫一声，扑通咵嚓，有马声就栽下来了。曹仁手下那个将军牛金看得很清楚，嘿嘿，周瑜落马了，快把他捉住，咱们是手剑齐攻啊。牛金呢、啊、像饿虎扑食一样就奔周瑜来了。幸亏周瑜手下的丁奉、徐盛二将舍着性命啊，不顾一切了，拼死拼活把周瑜都督由打南郡城中给抢救出来了。这时候曹仁呢、啊、一声炮响，领着他的军校就杀上来，左边是曹洪，右边是曹纯，曹仁居中，牛金断后。嚯，这一通杀把周瑜的人马杀得大败，幸亏是凌统啊带领5000人马来接应周瑜，这才算把曹仁给挡住，把这位周瑜都督算抢回大营来了。人家曹仁呢、啊、长得胜谷回城喝庆功酒去了。再说这位周都督已经是昏迷不醒了，把程普和众将全吓坏了，赶忙请医官是起见服药。
虽然把剑起下来，药也上上了，

可是周瑜都督是痛不可当啊！哎呦，把他疼的呀，是寝食俱废，坐卧不宁。你说这众将谁不着急？衣冠拿着起下来的这支箭呢，来找程普来了。老将军，啊，您看看，程普把箭接过来，这么一看，那箭头啊，蓝哇哇的。哎呀，几位医官，这箭上有毒吧？对了，老将军呢、啊，我们可告诉您一声，都督这伤势可很重，您可千万别让都督生气呀、啊。都督气性大，我们知道，他现在可带了伤了，刚上的药，这箭头还有毒，如果您让他一生气一着急，啪，箭伤迸发，可有性命之忧啊！望老将军您可千万注意。哦，好，列位医官，你们放心，我程普记下就是。从这儿起，老程普啊，什么事儿也不敢惊动周瑜了，就让周瑜好好的养伤服药。他吩咐过，无论大小事情，都到我这儿来，千万别惊动咱们都督。大伙儿都得听，那当然了，因为程普老将和周瑜都督同掌兵权呢，一正一副啊。现在这位第一把交椅大都督已经病倒了，那就得听老将军程普的了。老程普安排完了之后，他亲自到各个营寨干什么呀？嘱咐这些将校严加把守，格外小心呐、啊。因为现在在南郡城前，这不是咱江东都督养病就没事了，这是两军对垒啊。大都督病了，你不格外小心能行吗？所以各个军校都把眉毛往起来，眼珠子瞪得滴溜圆，这个紧张啊。反正也不出战，咱们就守住就行，能让都督好好养养这伤，等都督伤势痊愈，咱们是再想攻城之策。这是老程普的打算。老程普打算的倒不错，可人曹仁不等啊，没过三天是领兵到营前讨战，骂阵来了，而且点名捉将，让周瑜在两军阵前搭话。哪儿搭得了话呀？程普一听，什么曹仁讨战，别理他，快把免战牌挂上，免战牌高悬。然后老程普准备强弓硬弩，只要曹兵往前一凑合，咱们就开弓放箭。曹仁没办法呀，叫了会子阵回去了，人家挂着免战牌不跟你打。曹仁一想，这怎么办呢？旁边有人呢、啊、提醒曹仁说，您还没看出来呀、啊、甭问呢、啊，江东是不敢出来跟咱们打了。怎么回事呢？周瑜呀、啊、一定是伤势很重。哎，曹仁一听有理，我得怎么才能让这周瑜出来见见我呢？嚯、哦、曹仁别看是一员武将，他也憋出个主意来，有了，我只能这么做呀，才能够治死周瑜，出一出我家丞相胸中这口怒气，这赤壁之仇啊，由我曹仁给报了。嘿，他越想越美，把曹洪叫来了，你给我如此这般。曹洪没明白怎么回事，既然吩咐了就去办吧。曹仁让曹洪办什么事儿去了？他让他在这军卒之中啊，挑那个子高的、嗓门冲的，挑500名，站到这周瑜的大营前，冲着这营门骂，骂周瑜啊。好家伙，500-600人站在营门门口这儿骂，一声比一声高啊！而且曹洪挑的这些军校啊，这嗓门还真都够冲的，哪个拿出来都是标准男高音。这通骂，由军校报给程普了。老程普急的呀，在大帐里边来回直转悠，心说这曹仁够

怪的呀，他怎么弄这么个招数啊？还不如他来叫阵呢，这好几百人这么嚷嚷，都督能听不见吗？都督听见之后，他那脾气腾楞一下火就上来了，一生气有个一差二错的，我向吴主孙权怎么交代，我和这众将怎么交代？哎呀，不能老让他在这儿骂呀，说出去打吧，这玩意儿还没法打，一打就得鼓炮齐鸣，这么一来不是都督也知道了吗？这可怎么好呢？哎，有了。老程普一想，曹仁呐，你这是逼我程普啊，我也只好如此了。程普老将在这各个营寨里挑选了些个士卒，弄了200面大鼓，400把牛角号，干嘛呀？只要曹仁的那个拉拉队一来，把队形这么一摆，老程普就让这些军校出去，只要他们对方一张嘴，你们就给我吹，给我雷呀，狠命的吹打，我不要点儿，我不管好听不好听，你们能把他给我干扰了就行，好吗？这通热闹，这营门前这通乱呢，您想想这周瑜能不知道吗？自从曹仁来叫阵，周瑜都督就知道了，他想看一看，看看老程普怎么对待这个事儿。他算计着程普老将得来跟他说一声，等了好几天程普也没露面，也没听见什么消息，周瑜就觉得有点奇怪。曹仁外边骂阵呢，周瑜也知道，他想啊，这回程普老将得来告诉我一声了，还没信。最近呢，周瑜就听着营门外又吹又凿啊，是鼓号齐鸣，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吩咐中军去把老将程普给我请来。老将军程普赶快来了，都督，您的伤势好点了吗？周瑜点了点头。老将军，营门外是什么声音这么嘈杂啊？哦，都督，这个我正在操演人马。哼，程普心说，我准知道你得问这个事儿，我早就把词儿都想好了。都督，您就安心养伤吧，我看您的伤势是大见痊愈啊，再有些日子就好了，没什么事儿。说完了程普要走，哎，等等，让周瑜给拦住了。老将军，我怎么听着不像是操演人马呀？是不是曹仁在营前骂战啊？啊，不不，没有没有，都督，那您是听错了。自从都督您取南郡，曹仁已经吓破胆了，他怎么敢来到营前骂阵？这老头啊，撒谎也不会撒，什么都督一战吓得曹仁不敢来打了。周瑜啊，差点乐了，老将军，不是这么回事吧？您可不能骗我呀。周瑜把脸色往下一沉，老程普啊，不敢再往下说了。都督，不瞒你，确实曹仁来骂过朕，不是来骂过朕，他好像天天在营前讨战。那您怎么不跟我说呢？哎，都督啊，您中了箭之后，医官已经告诉我了，您的伤势很重，箭头有毒啊，怕您生气上火。医官说有什么事情不让告诉您，我呀才如此这般这么做的。哎呀，周瑜听这还用手一拍床，腾坐起来了，把程普吓一跳。哎，都督，您可不能发火。老将军，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们身为武将，为国捐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呢。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什么叫马革裹尸幸也？就是大将在阵前作战呢，要是死了，哪儿找棺材去？弄张马皮把尸首这么一裹，那就是很荣幸的事了。我们中这么点伤，吓得就不敢出战了。我主。

0: 下马了，这也得出去呀。众将校只好跟着杀出了辕门。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0: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6月1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哟，今儿一身球衣，这是开始甩肉了。
6: 甩什么肉啊？
0: 啊，
6: 我呀，今儿准备去看球去。
0: 嗨，看球啊？看球你这么积极干嘛？
6: 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吗？这最近最热的事情已经来了。
0: 啊，
6: 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那揭幕赛这开踢了。
0: 哦，
6: 每天都有球，我们这帮球迷那美得很。
0: 哎呀，我说你这足球爱好者兴致怎么这么高呢？但是这美加墨是哪儿啊？
6: 美加墨，你这不是足球盲啊，你这是地理盲啊。
0: 我没听说过这个地儿啊。
6: 美加墨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这届世界杯
0: 啊。是这么个美加墨呀？
6: 当然了，
0: 那可是你球迷们的盛宴了。
6: 我跟你讲，其实不光是球迷，这世界杯呀会影响很多，什么饭馆啊、酒吧呀，就包括你们女生，不都得陪着自己的老公看看球吗？
0: 哦，我知道了，团结吗？大家团结在一起看球吗？
6: 哎，我跟你讲，这一到世界杯，你周围的球迷呀，那多了去了。大家都看球，都踢球，都得聊聊这足球，蹭蹭足球的小热度。
0: 都谁蹭啊？
6: 这孝林、李国盛啊，他们组织了一个明星足球队，踢这个超级足球赛。
7: 孝林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8: 这个电台很轻便，
7: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殊节目。
8: 安排的什么节目？
7: 我们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向您实况直播中国首届文艺杯足球赛。
8: 啊，怎么还有文艺杯呀？
7: 比赛的双方是笑星队和歌唱队。
8: 哦，这有意思。
7: 双方队员是精神抖擞，英姿勃勃，服装的颜色十分艳丽。
8: 穿什么衣服？
7: 孝星队身穿蛤蟆绿，歌唱队身穿土鳖黄。哇，
8: 您瞧这俩颜色。
7: 比赛开始，首先由孝星队开球。孝星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8: 孝星队技术高超，歌唱队又是男女混合队，体力不支，看来这场球赛孝星队稳操胜券。
7: 而且孝星队的队员个个是身怀绝技，要在场上是大显身手。
8: 他们都有什么绝招？
7: 陈佩斯的头球最有功夫，人称秃头球星。
8: 这个当之无愧呀。
7: 只见陈佩斯得球。陈佩斯得球以后，他既不传球也不运球，
8: 那他干什么呀？
7: 他站在原地做精彩的顶球表演
8: 啊。
7: 一边顶球嘴里还念念有词。
8: 他说什么呀？
7: 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
8: 哎哎哎，赶紧传球。
7: 那不行，还有一半观众没鼓掌呢。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
8: 李姓顾表演了，这球还踢不踢呀？
7: 当时冯巩一看就急了
8: 啊，
7: 仗着他身材高弹跳好，蹭一下把球给抢跑了，
8: 自己跟自己抢上了。
7: 冯巩得球以后带球个人突破，
8: 这是歌唱队后卫刘欢前来堵截，
7: 侯跃文及时插上。
8: 嗯，
7: 冯巩传球，
8: 快点传，
7: 传给谁？
8: 侯跃文。
7: 传给侯跃文。
8: 对，
7: 侯跃文一个大脚射门进了，
8: 那多好啊。
7: 还有我什么事儿啊？
8: 这踢球就是集体配合嘛。
7: 侯跃文想抢头功
8: 啊，
7: 没门
8: 啊，
7: 我自己带球，我自己射门，
8: 这球能踢得好吗？
7: 冯巩带球的技术堪称一绝呀。
8: 是啊，
7: 他要晃过刘欢，
8: 那哪儿过得去呀？
7: 这时候冯巩想的就是带球过人是射门得分呢。
8: 刘欢想到集体的荣誉，沉着应战。
9: 冯巩使出了啊哦的本领，连续做了几个假动作。
8: 做的什么动作？
9: 啊哦啊哦，我不是阿 Q， 啊哦啊哦，我不是阿 Q， 眼看着就要缓过去了。
8: 刘欢信心百倍，嘴也没闲着。
9: 他说什么？
8: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今天我要断你的这个球。他真把球给断过去了。
9: 侯玉文一看冯巩的球让人给断走了，当时就乐了。
8: 乐了，这比哭还难听。
9: 该谁让你不把球传给我的？你还想自己射门呢？你长着射门的脑袋呢吗？
8: 行啊，不要再埋怨他了。
9: 这时候是歌星队得球。
8: 对，
9: 歌唱队得球以后，他们是互相配合，团结一致。
8: 嘿，团结就是力量。
9: 刘欢把球传给了蒋大为。
8: 嗯，
9: 蒋大为情绪高涨，带球快速前进。
8: 嗯，
9: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8: 他唱上了。嘿，喊什么团友你？你就别叫唤了。
9: 马玉涛怕他忙中出错，冲着蒋大为就喊上了。
8: 喊的什么呀？
9: 马儿哎，你慢些走哎，慢些走哎。
8: 都是连踢带唱。
9: 蒋大为赶紧放慢了速度，把球传给了马玉涛。
8: 嗯，
9: 马玉涛是巧妙配合，一个大脚底线传中。
8: 哦，
9: 李双江及时插上，抬脚怒射，哒，
8: 把球踢进去了，
9: 把鞋甩出去了。
8: 啊，没踢着球啊。
9: 孝兴队的守门员李文华还以为是球呢。
8: 嗯，
9: 一个跃扑就把鞋给抱着了。
8: 那有什么用啊？
9: 李双江是急中生智，用左脚一捅，当，球进了，1-0。
8: 这叫什么招儿？这
9: 守门员李文华抱着这只鞋还美呢，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是不得倒倒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得倒倒倒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
8: 你就别美了。1-0了，快开球吧。
9: 马季在中场开球。
8: 嗯，
9: 把球递给了姜昆。
8: 哦，
9: 姜昆带球个人突破。
8: 怎么老是个人突破呀？
9: 唐杰忠及时插上，正好有一个空档，
8: 快点传出去。
9: 传给谁？
8: 唐杰忠。
9: 传唐杰忠
8: 啊？
9: 瞧他那模样。
8: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9: 外带中后
8: 啊，
9: 内藏奸诈啊，表面念有准，一肚子是坏水。
8: 嗨，他怎么坏了？
9: 怎么坏了
8: 啊？
9: 10年前他借我一角钱，到现在都没还呢。
8: 啊，这至于吗？
9: 我看见他就别扭。
8: 那也不能影响踢球啊。
9: 姜昆假装没看见，唐杰忠是带球继续向前推进。
8: 这时歌唱队队员李谷一前来堵截。
9: 李谷一
8: 啊，
9: 这俩个人可是老熟人呐。
8: 啊，人家俩人一块演过刘海砍桥。
9: 姜昆当时是一边带球一边跟李谷一商量。
8: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
9: 李达健。
8: 哎，姜昆弟，
9: 我这里的足球就是不给你呀。
8: 那我就不让你过了。
9: 那我就从天线上面行喽。
8: 那我就跟着你走喽，
9: 走喽，
8: 行喽，
9: 走喽，
8: 行喽。
9: 来嘚来嘚来嘚来嘚来嘚来嘚来嘚来的
8: 这李谷一还真追不上姜昆。
9: 姜昆带球是插进了禁区。
8: 哦，
9: 距离球门只有10米远。
8: 嗯，
9: 这个时候如果抬脚射门，这个球是必进无疑啊。
8: 那就赶紧射门呐。
9: 姜昆刚要抬脚，突然过了一个人，是飞身铲球，把姜昆铲了一个就地18滚，趴在地下半天都没起来。
8: 哎，禁区内犯规，这得罚点球，
9: 而且这还是故意犯规，
8: 这队员得红牌罚下。
9: 但是这个球还不能罚，
8: 为什么呀？
9: 铲球的这个人呢？是唐杰忠。
8: 啊？哦，自己铲自己呀？
9: 唐杰忠生气了。
8: 生什么气？
9: 让你传球你不传球？
8: 嗯，
9: 那咱们谁也甭踢了啊，甭进了。哦，噌，他把球给铲出去了，你说。
8: 这球是没法踢了
9: 啊！姜昆也火了，
8: 是啊，
9: 从地下一爬起来，我说唐杰忠，你过来
8: 干嘛？
9: 你还我钱！
8: 我
9: 你还我1毛钱！你还我还钱！你还钱！你还钱！还钱！还钱！
8: 行行行行行。
10: 没有球场就要账的
9: 啊！你像唐杰忠这样的队员，你们孝兴队还不赶快把他换下去？
10: 可我们场下没人呐。
9: 谁说的？你们孝兴队有一个女队员在场下做了半天准备活动了。
10: 谁呀？
9: 就那个宋丹丹呢。
10: 他哪是孝兴队的？
9: 宋丹丹当时就做了自我介绍。
10: 他说什么呀？
9: 我叫魏淑芬，年龄18岁，性别女，至今未婚。
10: 啊！
9: 我听说孝兴队的小伙子都很年轻，我来看看。
10: 哎呀，行了，走吧啊！这儿够乱的了。
9: 当时马季可真急了。
10: 是，
9: 我说同志们呐，
10: 嗯，
9: 现在咱们已经输人家1-0了，
10: 就是
9: 离比赛结束只剩下最后的2分钟了，
10: 没多少时间了。
9: 为了咱们把球捞回来，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先团结2分钟，行不行啊？
10: 要不然就输定了。
9: 大伙儿一听，那2分钟不是吗？
10: 啊，
9: 没问题啊，就这2分钟，咱起码灌他个7-8个球。
10: 哎，又吹上了
9: 啊！这是孝兴队是齐心协力开始猛攻。
10: 歌唱队严密防守，断球反击，
9: 你来我往，场上的气氛十分热烈。
10: 现在离中场只有30秒了，
9: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10: 啊！
9: 突然，马季得球。
10: 哦，
9: 马季得球以后是果断起脚，凌空抽射。
10: 嗯，
9: 这个球力量大，角度刁，守门员扑救不及，足球应声入网，
10: 他进了。嘟，
9: 全场比赛结束，
10: 太好了，平局1-1。
9: 不，歌唱队赢了2-0。
10: 哎，这球是马季踢进去的。
9: 哎，是啊，他踢自己门里去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
0: 啊，
6: 你就说精彩不精彩
0: 吧？的确精彩，也挺热闹的。
6: 嘿，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吗？
0: 这话没错啊。但是你看啊，我虽然不是球迷，
6: 嗯，
0: 但是世界杯无论是不是球迷，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会关注的。
6: 您这话说的
0: 啊，
6: 都关注了，您还不知道这已经开始了呀？
0: 哎呀，你这说完我不就知道了吗？
6: 嗯，你总有理。
0: 哎，小霍，我想问问哈，这世界杯持续多长时间呀？
6: 哎，这届世界杯啊，持续39天
0: 哦，
6: 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
0: 哎呦，那你可是有的看了。
6: 是有的看呀，
0: 嗯，
6: 但是有一点就让我很难受。
0: 怎么啦？
6: 没有咱中国队呀。
0: 哎呀，的确有点遗憾。
6: 不过那话怎么说来着，虽然我们国足没进世界杯，但是我们对国足的支持是一直存在的。
0: 哎，
6: 希望啊能够早点再进世界杯。
0: 你看，这就是铁杆球迷啊对于足球的热爱。
6: 对呀，你看看这郭冬临、蔡明和郭达，他们对国足那也是热爱呀。
1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转播的是中韩足球对抗赛，您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
14: 知道了。
13: 上半场的比分是
14: 1-1，
13: 1-1平，比赛非常激烈。好，现在中国队开始进攻了。
14: 好球！
15: 哎呀，这个破电视一到关键时候就没影。中韩足球对抗赛等了多长时间呢？就希望中国队能赢。你说这都几点了？哎呀，耶，手表还有这个作用。哎，好球！
13: 现在中国队又开始进攻了。
15: 好，
13: 球传到中路，又传到右侧，传到队长范志毅的脚下。
15: 好球！
13: 他带球突破，
15: 嗯，
13: 一转身过了一个人，一转身又过了一个人，再转身射门
14: 进了。
15: 坏了，摔坏了。哎呀，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去呀？
16: 进去。
15: 谁进的？
16: 我让你进去。
14: 进去就进去。
15: 哎哎哎，干嘛呢？干嘛？松开手。怎么回事？打人？
16: 嗯，
15: 你过来，上我这边。
16: 哦，
15: 我这边安全。
16: 嗯，
15: 你打人，
14: 我打了。
15: 你凭什么打人？
14: 热了我就打。
15: 还挺横，你给我坐下。哎呀，我让他坐下，你怎么坐下了？来来来，
16: 他打人，
17: 他打人你还让他作？
15: 对，站起来。你怎么又站起来了？你呀，到我这儿好好记录，我去问他。
17: 哎，
15: 怎么回事？你打谁了？
18: 打个老婆。
15: 打你老婆你还这么横？打，不对吧？打你老婆你怎么成这样了？啊，
18: 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15: 你老婆呢？
18: 我老婆是君子动脚又动手。
15: 这么说是你老婆打你？
18: 哎，也可以这么说。嘿，
15: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老婆打他，你怎么光把他拉来了？他老婆呢？
17: 他老婆就是我。
15: 哦，他，你给我过去。
18: 坐下，我把你鸡巴。
15: 不行了，你给我蹲着。我老婆是君子，动脚还动手，你什么呀？说，哪人？
18: 陕西人。
15: 嗯，干什么呢？
18: 做衣服的。
15: 你呢？
17: 钉扣子的。
15: 俩裁缝。
17: 哎，同志，我会缝喜服，你给缝套喜服吧。
15: 行了，你别给我缝了，你把你老公那喜服先缝上吧。哎呦，说，你们两口子为什么打架？
18: 我们经常打。
15: 经常打
18: 啊？
17: 很正常。
15: 还正常？
18: 哦，我是球迷。
17: 我也是球迷。
18: 不踢球俺俩不打，
17: 一踢球俺俩就打。
18: 比赛结束了俺俩接着打，
17: 大家实在
18: 非要分出个胜负不可。
15: 那结果呢？
17: 结果每次他都是亚军，
18: 他是冠军。
15: 今天这架是怎么开始的？
18: 中韩对抗赛的哨子一响就开始了。哎呀，上半场中国队打得不错呀，进了一个球，我很高兴啊，我起来我就唱啊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哎，就我一唱吧，他不高兴了。哎，结果韩国队进个球，他高兴了，他也唱起来了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15: 怎么回事？你一个中国人干嘛向着韩国队啊？
17: 我原来向着中国队，中国队老不赢我就叛变了。
15: 行了行了，你接着说。
18: 你看他向着韩国队，我当然不高兴了
15: 啊。
18: 我说你不要高兴了，太早了，咱们走着瞧，看谁先进第二个球。
15: 哎，对了，谁先进的第二个球啊？
18: 我发完这个屁以后啊，
15: 你什么？
18: 他说我说话是放屁。然后他就过来踢了我一脚。
15: 他还踢你？
18: 你不相信啊？过来踢给他看。哎，他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哎，他又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个踢，他
15: 赢了。我问的是谁先进的第二个球，
18: 你不知道？
15: 不知道。
17: 你想知道啊？
15: 想知道。
17: 那我也不知道。
15: 我跟你们俩这外地人说不清楚。
18: 但是机会来了。
15: 什么机会啊？
18: 范子怡在禁区接到一个传球。
15: 我刚看了这个球了。
18: 哎呀，只见他一转身，
17: 过了一个人，
18: 又一转身，
17: 又过了一个人，
18: 一转身
15: 射门了没有？
18: 射了，
15: 怎么样？
18: 射偏了。
15: 什么？
17: 射偏了。
15: 哎呀，
18: 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
15: 就为了看这场球啊，我睡了一白天呢。
18: 大哥，
15: 就希望中国队能赢。射偏了是不是？
18: 射
15: 范志毅射偏了是不是？
18: 大哥，射偏了。
15: 臭脚！
18: 你说啥？你造大呀？你造踢呀、啊、你？你造倒钩啊？啊？你竟敢污蔑中国头号球星范志毅！
15: 大哥，大哥，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错了，我很喜欢他呀，范志毅一直很崇拜我呀。
18: 你说啥？
15: 不是，我一直很崇拜范志毅，大哥，我是个球迷。
18: 你还是球迷？
15: 啊，
18: 那你应该知道，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嘛。
15: 老虎啊，对对对对对。
18: 这自行车也有掉链子的时候嘛。
15: 是是是。
18: 汽车也有跑毛的时候。
15: 男人也有挨老婆打的时候。
18: 就是嘛，你说啥？
15: 大哥，我说错了。
18: 你看你那窝囊样子，要是我老婆还不一脚踢死你？
15: 是，你老婆一脚踢死我。你谁审谁呀、啊？你接着说。
18: 我说那儿了。
15: 说你老婆一脚踢死我。
18: 我老婆一脚踢死。
15: 说那个范志毅没进球。
18: 那你让他说。
17: 我一看范志毅没有进球，把我高兴的呀，我就唱啊，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哆
15: 那边儿、他都这样了，你还不跟他急？
18: 我急了，把我气的呀！我上去我就掐着他的脖子，
15: 掐着脖子，
18: 我掐了就不松手，
15: 别把他掐死了。
17: 我不怕，他掐的是这
15: 脚脖子
18: 啊。就这他还一个倒钩把我踢趴到地上了。
15: 行了行了行行，看你那点出息，回去回去。好啊，你 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而且还欺负你老公，好好在这给我交代问题，要是态度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
18: 看人家怎么收拾你。
15: 举起来，我坐那儿。说，
18: 说。
17: 你们说我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我是个中国人，我能向着外国队吗？可是我是着急呀，中国队，你急死我了。
18: 你的意思就是中国队不行？
17: 中国队不行，中国女队咋就行你啊？你看看咱们女队，奥运会亚军，世界杯亚军，这次亚运会人家是冠军，三连冠，人家女足咋就什么都能行呢？
18: 那你说这是为啥呀？
17: 为啥？一个字，拼命踢。
18: 啥字？
17: 看看咱们姑娘们踢得多好，踢得多艰苦，可是亚运会决赛那天就没有几个中国球迷到现场给人家呐喊助威。在电视上我看见冷冷清清的观众席，我就像一个大萝卜扔在醋缸里泡了三个月。
15: 什么意思？
17: 心都酸了。我问你们啊，人家姑娘们争冠军的时候你们干啥去了？
15: 我们
17: 说
15: 我们在看老爷们争第三名呢。
17: 不好意思说。
15: 这个大姐你说的对，这个中国女足踢得好
18: 我们也承认。
15: 对对对，但是这个足球女孩子踢好像脚上没劲儿，不太好看。
18: 对呀，她的脚太软了。不对，她的脚硬得很呀，把个屁股都踢青了。我先给你看一下脚，大的一下把个踢的。
19: 呀，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20: 各位观众，在第13届亚运会获得女足金牌的中国女子足球队今天再遇归来。
15: 我说咱们去机场接女足好不好？
17: 走，
15: 咱们要接女足得唱女足的歌。
17: 女足没有歌啊？
15: 怎么没有歌？
17: 跟
21: 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男足要翻身。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争冠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男足要翻身。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
15: 哎，等等我。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呦，这就开始看这赛事安排啦。
7: 那我这不得准时准点儿盯着自己心爱球队哪天比赛吗？
4: 哎，你最喜欢哪支球队啊？
7: 我最喜欢的，
4: 嗯，
7: 我最喜欢的是中国队。你要说除了国足啊，
4: 嗯，
7: 我比较关注的是英格兰和荷兰。
4: 哦，为什么呀？
7: 从小就喜欢呀，荷兰当年的三剑客里杰卡尔德、范巴斯滕、古利特，到后来的范尼斯特鲁伊，
4: 嗯，
7: 这我都喜欢呀。
4: 嗯，你说的我都不知道。
7: 你不知道就正常。我跟你说说，我为什么喜欢英格兰
4: 啊？你说说呀。
7: 贝克汉姆总知道了吧？
4: 哎呀，贝克汉姆贝氏弧线。
7: 哎，我是曼联球迷，
4: 嗯，
7: 所以呀，这英格兰我也就支持。
4: 哎，那小霍，你说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啊？
7: 哎呀，那是有一年，
4: 嗯，
7: 英格兰和德国队踢，兰帕德一脚射门砸在横梁上，弹到了球门里头。
4: 嗯，
7: 但当时啊没有那个门线技术，这球就没算进，特别可惜被淘汰了。
4: 哎，但是现在有这个 VAR 技术啊，可以辅助裁判保证这个赛事的公平公正了。
7: 哎呦，可以呀，
4: 嗯，
7: 你连 VAR 都知道，
4: 那是
7: 不错不错。现在这个比赛呀，是越来越公正了。我就希望啊，在这届世界杯里，这裁判呀，千万别抢戏，让我好好看看球员们踢球。
4: 哎呦，那可千万别碰见常宝峰和王佩元说的那种裁判。
8: 您贵姓啊？
9: 姓常。
8: 怎么称呼？
9: 常宝峰。
8: 哦，常宝峰，足球裁判权威。
9: 什么权威呀？跟你这么说吧，
8: 啊，
9: 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
8: 啊，
9: 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8: 对，
9: 以法律为准绳。
8: 说得好，
9: 该判你3年，
8: 嗯，
9: 绝不判你5年。
8: 啊，不，权威，
9: 啊，
8: 您说准了，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9: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8: 哎，这话说的对，
9: 啊，
8: 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9: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8: 没什么，
9: 很对不起。
8: 您客气了，
9: 再见。
8: 再，
9: 拜拜。到了啊。
8: 哎，权威，不是，这说挺热闹，您要上哪儿去？
9: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8: 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9: 还要些时间。
8: 还是的
9: 啊，
8: 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 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9: 是，
8: 您看看，
9: 嗯，
8: 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9: 是啊，
8: 您来了不能白来。
9: 怎么着？
8: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
9: 好。
8: 哎呦，
9: 实在抱歉大伙儿。
8: 这怎么意思？
9: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8: 这个问题好解决
9: 啊！
8: 我跟您说呀，
9: 嗯，
8: 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9: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8: 您同意吗？
9: 挺有意思，
8: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9: 可以，
8: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9: 行，
8: 就这么办了啊。
9: 现在就开始吗？
8: 开始了。
9: 我准备。
8: 哦，准备一下。
9: 准备。
8: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谢。不是，权威，
9: 怎么了？
8: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9: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的。
8: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9: 对对对，
8: 好，那就这样了
9: 啊。开始了啊，
10: 开始。
9: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10: 哎，我问问你，
8: 什么事儿？
9: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8: 您说那个常识啊，
9: 啊，
8: 我都清楚啊。
9: 足球场地有多大？
8: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9: 上场队员有多少？
8: 双方各自11位。没错吧？
9: 对对对，
8: 不会有错啊。天津电视台，
10: 我还问问你
8: 啊，
9: 你见过足球吗？
8: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9: 见过
8: 啊。
9: 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8: 我见那足球是六棱子的。您呢？请请，快请。
9: 怎么了这是？
8: 您还呀，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9: 怎么了？
8: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9: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8: 这叫把关呢？
9: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8: 喂，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
9: 啊，
8: 别耽误，
9: 开始。
8: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9: 听，停，别讲了。
8: 停！
9: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8: 怎么了？
9: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8: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9: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8: 知道啊。
9: 什么？
8: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9: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8: 那应该怎么说呀？
9: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8: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9: 是
8: 对对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
9: 嗯，
8: 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9: 这球不算
8: 啊！这球不算
9: 啊！
8: 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9: 二号越位。
8: 二号怎么越位了？
9: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8: 二号是个后卫啊，
9: 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8: 那是后卫助攻啊！
9: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着，这球不算。
8: 哦，哦，这球不算，
9: 不算。
8: 好，
9: 嗯，
8: 好，就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现在，现在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9: 这球不算。
8: 哎，不不不，权威
9: 啊，
8: 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这怎么不算呢？
9: 六号罚球违例。
8: 六号怎么违例了？
9: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8: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9: 在角球区里，
8: 多新鲜呐！
9: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8: 那是踢进去的。
9: 踢进去的
8: 啊，
9: 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8: 六号今年19了。
9: 十号呢？
8: 十号29了。
9: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8: 怎么这也得论岁数啊？
9: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吧。
8: 您那意思啊？
9: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8: 这球不算？
9: 不算。
8: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了。
9: 闹情绪没关系。
8: 怎么着？
9: 黄牌警告。
8: 黄 黄牌警告。
10: 对，
8: 好，就听你的，不算。
10: 接着比赛，
8: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四号往前带，传给了七号，七号和六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九号，九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十号，十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10: 哎，你怎么也会了？
8: 你都说两回了，你打住吧啊！
10: 怎么了？
8: 这是十号踢进去的。刚才说得清楚，十号二十九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10: 二十九了，
8: 为什么不算？
10: 哎呦，要二十九岁，这个球应该算，
8: 早就应该算。
10: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8: 太应该给了。
10: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8: 该给。
10: 你给？
8: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10: 领导能给吗？
8: 怎么不能给啊？
10: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8: 怎么不干呢？
10: 没有二号、七号、六号、九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8: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10: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8: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10: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8: 你说这不歪词吗？您说
10: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8: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10: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呢
8: 啊，
10: 你踢个屁。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8: 啊，
10: 吃爆米花去吧，
8: 这都像话吗？
10: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8: 你再不算，人十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10: 有意见没关系
8: 啊？怎么着？
10: 黄牌警告。
8: 又弄这黄牌
10: 啊？
8: 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10: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8: 好好，走着瞧吧，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九号一个吊钟，七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八九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10: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8: 对，是得弹出来，是吧？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七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10: 守门员空中提转720度把球击出。
8: 他不等球落地，七号一个鱼跃头顶攻门，
10: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8: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10: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8: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10: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8: 说时迟，那时快，七号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10: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磕子，三个飞就，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劲嘚吧，这回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8: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哎，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七号怒从心头起，气打胆边生，他叫出一口丹田气，二毛子圆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火焰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10: 还是不算。
7: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10: 不算。
7: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您还不算呢？
10: 就是不算，
8: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10: 他犯规了。
8: 他犯什么规了？
10: 他走步
8: 走。那是篮球
10: 啊。对，他连击。
8: 连击那是排球。
10: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8: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10: 他那憋着马腿呢。
8: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着，这像话不像话？
10: 哎，他怎么着来的？
8: 你说呢？
10: 对，
8: 怎么着？
10: 他撞人了。
8: 他撞谁了？
10: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8: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10: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8: 还罚钱？
10: 嗯，
8: 我对你的判罚我有意见。
10: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8: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10: 抗议
8: 啊！
10: 红牌罚下。
8: 哼， 这就红牌了。嗯，你说这叫什么牌这
10: 个？我这个啊，我这是扑克牌。
8: 扑克，老 K 呀。
10: 对了，
8: 哎嘿，好，权威，
10: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很好吗？
8: 权威，我算服您了，
10: 服我了。
8: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10: 高在哪儿了？
8: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10: 这就是我的权利。嗯，
8: 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10: 这就叫善战，
8: 这叫善战。哎，您这善战我懂了。嗯，这球应该这么踢，
10: 怎么踢？
8: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10: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的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的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8: 那什么，那什么，八号先生，那什么，还是您踢。
10: 您踢得好，
8: 不是您数第一。
10: 您来吧，
8: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10: 不，1-0，
8: 1-0，
10: 进了。
8: 哦，红队进的，
10: 不是
8: 蓝队进的，
10: 也不是，
8: 都不是，怎么1-0啊？
10: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8: 该。
1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2: 呀呼！
1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瑶瑶，我跟你讲，每年到了世界杯呀，我这踢球的欲望我就无穷无尽。
4: 哎呦，是吗？
7: 想当年我也想做一名足球运动员呀。
4: 哎，那个什么，你先说着，我那稿子没写完呢。
7: 什么意思？我这抒发感想。你怎么就走了呢？
4: 那行，你说你说。
7: 我跟你讲，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绿茵场上，那将是令人无比难忘的一天。
4: 哎，花儿，咱能不能理想靠近点现实？
7: 怎么呢？
4: 就您这头。
7: 我这叫秃头球星啊。
4: 您这身材。
7: 我这叫球形闪电呀。
4: 您这长相。
7: 哎，等等等等，你这怎么人身攻击上了？这踢球和长相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是，我怕这摄像机，我都不敢拍你。
7: 他不敢拍我，那我就不踢球了
4: 啊，
7: 我当解说员去。
4: 你呀，就是老老实实的做个球迷吧，就跟这姜昆和戴志诚说的这段相声，你其实不懂我的心里面的姜球球一样，顶级球迷。
14: 哎呀，一点足球常识不懂。你刚才说的这是足球常识吗？
15: 真正的常识你更不懂了。
14: 真正的足球知识我就知道。
15: 问问你，当时设计这个足球啊，为什么设计成圆的没设计成方的？嗯，这里有个什么历史典故？
14: 你说这球就这问题都有点怪。
15: 什么叫怪呀？你
14: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5: 哎，
14: 那我问问，你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是圆的不是方的？
15: 我告诉你啊，圆的能轱辘，方的踢着硌脚。
14: 去。什么问题呀？
15: 怎么问题？我这球嘛。
14: 我跟你说啊，我确实看人踢过球。
15: 哎呀，你这样的看球你也看不懂。
14: 我看不懂，你懂？
15: 当然了。
14: 你给我们讲讲。
15: 超级球迷给你介绍介绍
14: 啊。
15: 我们95年，我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热？
14: 嚯，
15: 为什么这么神？
14: 嗯，
15: 为什么这么火？
14: 那我问问
15: 啊，
14: 你说咱们去年的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15: 你想，连你长长条脑袋都看球，能不火吗？这是。
14: 哎。我可不是瞎看。
15: 怎么？
14: 我还能看出点门道。
15: 你能看出门道？
14: 你想足球啊，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15: 哟哟哟，你再说说。
14: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15: 哟哟哟，你再说说。
14: 足球胜负难测，90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15: 要要要要，你再说说。
14: 完了，
15: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含着不含着？我跟你
14: 说。哎，你听听，谁说没有鼓掌呢？
15: 说的虚了吧唧的，一点实 实实在在的没有。
14: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15: 听经球就给你分析分析
14: 啊。
15: 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14: 为什么呀？
15: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14: 那我得问问
15: 啊，
14: 什么叫火在看上？
15: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
14: 啊，
15: 现在你看这工资该涨的涨了
14: 啊，
15: 房子该分的分了
14: 啊，
15: 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他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14: 啊，根本就没找过你啊。
15: 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14: 哎，这话对，
15: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
14: 嗯、
15: 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两天，这两天这么多
14: 闲着干什么去？
15: 干什么呀？看球。
14: 看，
15: 过去咱骑自行车去
14: 啊，
15: 现在包大轿子车去。
14: 嗯，
15: 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14: 嗯，你沾点足球的光，
15: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14: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15: 问问你
14: 啊，
15: 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14: 那还用问呢？
15: 啊，
14: 足球搞了职业化，
15: 不全面。
14: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15: 不完全。
14: 那你说为什么呀？
15: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14: 什么消息？
15: 现在进球真给钱呢。
14: 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15: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14: 自己带出来的？
15: 哎，一进球了以后张着两只手、嗯、啊，满场跑啊。
14: 这有什么了？
15: 这是告诉大家伙、
14: 啊、
15: 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14: 这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15: 这个球员得的多、
14: 啊、
15: 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14: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15: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14: 对，
15: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14: 没错，
15: 中国也值钱了。
14: 嗯，
15: 也不崇洋媚外了。
14: 哎
15: 啊，
14: 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呀、
15: 啊？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
14: 啊、
15: 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14: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15: 你敢踢他吗？
14: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15: 对不对？你碰他呀，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14: 啊，得赔礼啊。
15: 对呀、
14: 啊，对对对，
15: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
14: 啊，
15: 想踢谁踢谁
14: 啊
15: 啊，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根走。
14: 你等等吧，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15: 哎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14: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15: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14: 赢球还分地方？
15: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
14: 啊、嗯！
15: 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
14: 嗯、
15: 中国人礼仪之邦、哎，咱们输两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
14: 呵、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15: 没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吗？
14: 啊、
15: 嗯，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
14: 哦，
15: 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猜一个。上海人讲话举不点他。
14: 呵。上海话啊
15: ！AC 米兰、阿森纳、佩纳罗尔、桑普多利亚、佛罗伦萨、哥伦比亚，一共六个队，我们中国全赢了。
14: 这将球就真能说，
15: 我们这个球迷作用怎么样？
14: 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15: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14: 谁最累啊？
15: 不是运动员最累，
14: 那你说、啊？
15: 我们球迷最累，
14: 这怎么见得？
15: 那运动员
14: 啊，
15: 要是累了以后、啊、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14: 有替补，
15: 我们喊累了他没人理我们呀。
14: 那你就自己歇会儿，
15: 吃饱了撑的
14: 啊，
15: 十几块钱买票上。

0: 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嗯，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1: 不错，
0: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1: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儿啊！
2: 比你能说。
1: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0: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1: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0: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1: 你起个头，
3: 把我生命里的每分钟
4: 全用。
0: 我们一起高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9: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0: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4号。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

0: 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向岗位的。
3: 一城高楼，垒起金融风云。一件白衫，见证事业初心。
4: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想帮到你。
3: 品味书香，6月12号下午4点、晚上9点，在原著文字与热播剧集镜头中，我们走进作家滕萧兰现实题材佳作《城中之城》，在金钱博弈与职场纠葛里，体悟抉择与底线。窥见都市洪流里的人性冷暖，敬请收听。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饭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象为大家介绍两场新展，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还有音乐的形状通感之旅系列展，用心灵看见那些属于音乐的形状。此外呢，一曲新词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以及吕绍嘉费兰德斯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即将上演。M2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全球首演，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正式发布了展映排片，其中呢包括了电影《沙丘》系列的重映。
1: 那在文艺广角，我们从腌食记说起，一碟莲蓉月饼熬煮着三代人的匠心传承，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根据作家葛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腌食记》即将再度登台国家话剧院剧场。这部以烟火气写进人间情味的舞台作品，将以温润而深沉的力量与观众在剧场相遇。
0: 炉灶之间啊，真是煎炒烹炸，那翻炒的是食材，那也是岁月。通过一餐一饭，一味一情，传递着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记忆。今天我们节目呢，将会沿着腌食记的味觉轨迹，走进那些以食物为笔，书写社会变迁与人生百态的现当代小说。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第一板块一览万象，关注国博的新展。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呢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6月9号起呢在国博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这个展呢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
1: 展览探索卡塔尔游牧人群从18世纪至石油发现期间的生活与迁徙轨迹。展览选用约150件组实物、摄影作品及视频为主要展示材料，从游牧民形象、牧民的居所、身边的生灵、熟悉的土地、生活的艺术、转型的生活等6个方面展开。展品既有游牧帐篷、萨杜手工制品、生活器具、装饰艺术品等文化人类学实物，又有口述历史实录、文化人类学等影像片段，以及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如何在充满挑战的生存环境中构建并维系丰富而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孕育复杂而充满美感的文化形式。
0: 卡塔尔呢是地处阿拉伯半岛的东部，三面的被波斯湾环绕，沙漠广布，干旱少雨。自18世纪至石油时代，卡塔尔的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穿行于阿拉伯半岛苍茫荒漠与绵长的海岸之间，构建起守望相助的部落社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游牧生活。
1: 那么此次展览呢，旨在为更续中卡友好情谊、推进两国人文交流而写下温润厚重的篇章。那根据策展人的介绍啊，本次展览有4大亮点，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第一呢，是以帐篷为叙事中心，围绕卡塔尔游牧民族的可移动居所展开，展示其精巧的结构设计与拆卸搬迁过程，体现人与空间、人与环境的深刻关系。
0: 那第二个特点呢，是人与自然的深度连结，聚焦游牧民对动物、植物、气候、地形的细致认知，展现他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环境里面实现自给自足与生态的平衡。
1: 第三呢，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结合当代艺术作品与数字互动装置，例如迁徙记忆图谱声音艺术作品，让观众以沉浸式的方式感受游牧生活的延续与创新。
0: 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跨学科叙事方式，融合人类学、历史学、艺术与口述传统，采用多层次的文本与互动设计，打造既有深度又具有参与感的观展体验。那现在呢，国博又多了一个我必须要看的展览，
1: 加一，一个又一个，你这趟国博之行啊，会非常的充实。
0: 我住里面，几天都出不来。这个名字呢叫做《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展览时间呢是2026年6月8号开始，6月9号起对公众展出，展期是3个月。展览地点呢是国博的南三展厅。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啊从国博转向国家大剧院，当旋律有轮廓，它会是什么模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趣的展览。
0: 旋律如丝线，勾勒梦的轮廓；音符似光点，晕染情感的温度；节奏是画笔，涂抹生命的律动；音画通感，让我们在视听交织当中触碰那些无法言说的瞬间。
1: 国家大剧院日前推出的《音乐的形状：通感之旅》系列展，是一场持续探索视听边界的实验性艺术展览。自2022年首次亮相以来，以独特的通感视角广受好评。那么本届展览呢，是延续这一创作脉络，自6月1号起幕，集中展示了国家大剧院与中央美术学院合作课程中师生创作的10部优秀原创音乐动画作品，将持续至7月19号。
0: 创作者们呢以音乐为灵感源泉，从安之顺《鸭子拌嘴》的东方灵动，到肖邦夜曲的诗意静谧，从格里格晨曲的曙光初照，到拉威尔柔板中的森林执着，从西贝柳斯笔下的天鹅之歌，到霍尔斯特的魔法狂欢，每一部作品啊都是一次听觉向视觉的真诚转移，在精心构建的音画秩序当中呈现生命体验与情感意识的斑斓图景。
1: 我们来挑选其中的几首曲目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鸭子拌嘴，
0: 我刚才就想问的
1: 这首乐曲呢是安志顺先生1982年创作完成的当代作品，文学意象呢是来源于唐代诗歌中绿头鸭的主题，那音乐呢是以堪称中国古代音乐活化时的西安古乐为载体， 以棕榈粉碟开场锣鼓作为乐曲重要的骨架，并且呢参考了在西安民间久已流传的同名锣鼓曲，就叫做鸭子拌嘴。它是创造性的运用拟声拟物拟形的手法，以音乐描绘了一群鸭子鱼贯而来逐渐远去的情形。那么音乐中呢，它是以不同的乐器分别代表小鸭子和鸭妈妈。打击乐组呢运用像摇击、点击、刮击、扣击、滑击等手法，活灵活现地表现出鸭子嬉闹的声势情势，栩栩如生。
0: 我再来介绍一下格里戈的晨曲啊，这是选自培尔金特的组曲。格里戈是19世纪挪威最杰出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挪威民族乐派的奠基人。培尔金特是格里戈依据挪威文学家易卜生同名诗句所作的戏剧配乐，那作曲家本人呢亲自从中精选了8个片段重新编曲而成了一套组曲。这首晨曲对应了剧中摩洛哥的清晨景象，但是格里戈的音乐啊没有直接描绘炎热的沙漠，反而以北欧静谧清新的田园氛围开始。长笛和双簧管的奏响了悠长的牧歌主题，圆号带来温暖的初序，直到引出光芒四射高潮迭起的宏大画面。晨曲的魅力在于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可以用耳朵看见的日出画卷，一幕从宁静到光辉的动态自然图景，但远不止于此，它更象征着主人公培尔金特一生漂泊里面所强烈向往的理想家园和精神的彼岸。

还有比如说雷斯碧基的西西里舞曲，这是选自第三号古风组曲。那雷斯碧基呢，是世纪之交，意大利器乐创作领域最具天赋的作曲家。西西里舞曲是出自他的一部大型的管弦乐曲，完整的名称呢叫做鲁特琴古风咏叹调与舞曲，共有三套。那西西里舞曲是一种源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古老舞曲，标志性节奏特点是六拍子的律动，常常带有柔和摇板的附点节奏，营造出田园牧歌的氛围。雷斯碧基的采用的配器只有弦乐，带有室内乐编制的玲珑与轻盈，仿佛是用现代乐器绘就的文艺复兴水彩画，更加细腻通透，带有光泽和质感，音乐中传达出勾连古今的意境，以及西西里舞曲本身特有的略带乡愁的独特美感。

0: 了解完这背后的故事以后啊，对于我们了解艺术作品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1: 对对对，
0: 我们接下来
1: 先做好功课。
0: 对对对，鸭子拌嘴这可以多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即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音乐会有哪些。6月19号至20号，指挥家吕绍佳将再度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被誉为下一位马友友的西班牙天才大提琴家巴勃罗·费兰德斯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场音乐会呢，将以多夏克的深情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尖锐，构建起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欧灵魂对话。
1: 本场演出的一大亮点，无疑就是大提琴家巴勃罗·费兰德斯的中国大陆首秀。他将携一把1689年的斯特拉迪瓦里名琴，为北京观众带来德沃夏克生平的最后一部协奏曲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那2023年，吕绍佳曾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马勒第三交响曲，被众多乐迷评选为巅峰现场之一。那此次呢，他将再度引领乐团挑战另一座20世纪交响高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四交响曲，为听众带来一场充满张力与戏剧性的听觉盛宴。
0: 这很有分量啊，这个音乐会啊。再来另外一个一曲新词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当中文的平仄韵律遇上现代的和声编配，古老的词曲将会焕发出怎样的生机呢？6月17号至18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特别策划的一曲新词合唱音乐会将在北京艺术中心为大家呢揭晓答案。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孟焕执棒，将带着大家呢在熟悉的诗词意境里面聆听合唱艺术的全新表达。
1: 本场演出呢，精心遴选了多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通过现代作曲家的匠心编配，以混声合唱、女声合唱

0: 到男声合唱等丰富形式重新演绎，从《诗经》郑峰的《青青子衿》，到李商隐的《锦瑟》，苏轼的《定风波》，再到岳飞的《满江红》与李煜的《虞美人》，每一首都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作曲家们巧妙地将诗词的声韵与情感融入现代合唱肢体之中，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次与古人的隔空对话，让我们一同在一曲新词的呢喃中重拾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东方美学。
1: 一曲新词音乐会呢，它是以传统乐韵融合了现代编排呢，焕发了一个新的经典啊。那么当传统意境你邂逅新潮的演绎 M2 沉浸式的戏剧太虚幻境厉害了，它是巧用了现代科技重塑了古典故事。当朱红狼蛛的红楼意境撞上了民国谍战的暗流涌动，当传统戏曲遇上了 MR 混合现实技术，一场颠覆想象的沉浸式戏剧盛宴6月12号起呢，是登陆上海。
0: 不同于传统戏剧的线性叙事，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的故事始于1940年代沦陷的海城，说外来强权呢以5张公民证为饵，逼迫红楼戏班现演最美一戏《红楼梦》。一夜之间，戏班6个人是各怀心事，有的人呢欲盗取机密以救全城，有的人呢愿护佑所爱远走高飞，更有人是暗自投敌出卖同胞。而当戏曲高潮落幕，冰冷的真相浮出水面，那5张公民证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海城里的一切生死离合，这一切啊，不过是一个庞大程序中的异次循环，所有人都是代码编定的0和1。那么观众呢，将会以系统未清除的一个叫做幻影的身份入局，亲眼见证戏班的众人在无尽轮回中。一曲红楼异次轮转的设定呢，既延续了《红楼梦》的哲思，又融入了当代年轻人关注的科幻命题。
1: 哎呀，真是太虚幻境了、终于明白了是在这儿啊。这个剧呢将在上海的1862时尚艺术中心1号舱上演，那观众呢可以自由跟随6位戏班的伶人，近距离的窥探幻境中的每一处细节跟人物的神态，并且能亲身的进入到3层的嵌套的平行宇宙。一开始啊，初见就是红楼美学基调，你在那个朱红狼蛛和这个古朴的戏台之间，你能感受到东方的古典神韵。暗流是什么？是民国谍战的叙事脉络，你那个回廊光影浮动还有紧张的氛围都有。内核就是关于科幻的哲思的终极叩问，凭借着虚实交织的数字技术啊，见证人性的觉醒跟刹那的永恒。
0: 那么此外呢，每个区域它都在演绎一个并行的剧情，
1: 对
0: 观众呢，你可以自由地跟随演员的移动，每一次脚步位移都在解锁独立线索。这个场域及叙事脚步自成蒙太奇的观演模式，打破了传统剧场的座位限制，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那其实这类强调参与者与科技感的演出形式，也正在成为年轻群体文化消费的核心选择。
1: 现在特别流行一种，就演员那个舞台跟观众特别的近，
0: 就是打破那个所谓的第四面墙。
1: 对，我觉得现在都没墙了，
0: 你已经成为参与者了。
1: 哎，对，就在一块儿啊，
0: 这个票买值了。
1: 我觉得演员都没有不自在，反正我看的第一排就是有点觉得太近了，有点。
0: 你可以参与进去演啊，
1: 我怕
0: 戏中人
1: 演砸了怎么办呀？我又是买票我来看的，为什么让我演？那既然到了上海啊，咱自然得介绍一下上影节的消息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沙丘》与《沙丘二》将在上海举行 IMAX 马拉松联映活动。这是《沙丘》系列电影国内首次在电影节以完整联映的形式登陆 IMAX 荧幕。从保罗·厄崔迪第一次踏上了厄拉克斯，到他最终坐上了帝国的王座，这段命运之旅呢，将在 IMAX 影厅当中啊，一次性的就呈现出来。那除此之外呢，前2部正片联映全部结束以后，现场还将特别呈现《沙丘三》，当时暂定名啊，IMAX 的这个预告片。
0: 那么其实本届上一节呢，将会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五城市放映超过420部影片，场次超过1500场。又一年的饕餮盛宴即将开席。那么日前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已经正式发布了展映排片，大家关注的话呢，可以登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官网，在展映栏目可以查找排片表就可以。

0: 看到它的具体的信息了。
1: 嗯，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部即将开播的纪录大片啊。
0: 嗯，
1: 国际纪录大片《地球劫后重生》正式登陆 CCTV 9纪录频道。就是我们日日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啊，却鲜少知晓这颗星球曾经历经多少次的覆灭重生，还有多少次惊心动魄的灭绝往事。
0: 6月12号起，国际纪录大片《地球劫后重生》正式登陆 CCTV 9纪录频道，于每周五晚21点准时播出。那这部共8集的史诗级作品呢，是金牌纪录片制作人蒂姆·海恩斯继经典之作《与恐龙同行：蜂蜜世界》20余年之后呢，倾力打磨的里程碑式新作。那不同于多数史前纪录片聚焦恐龙时代的单一叙事，本片横跨5亿年地球时空，完整梳理了地球生命史上的8次颠覆性大灭绝事件，解锁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前地球冷知识，彻底刷新大众对地球演化的认知。
1: 很多人只熟知小行星灭绝恐龙的事件，却不知道地球史上最惨烈的灭绝灾难另有其主。2.521年前的灭绝事件当中，西伯利亚暗色岩持续近100万年的火山喷发，抹去了地球上约95%的物种，近乎让地球生命彻底归零。这远远超过了白垩纪灭绝事件的破坏力。那么在这个纪录片中啊，跟随利齿兽族群的迁徙求生，真实还原了那个炼狱般的史前绝境。
0: 影片呢还揭秘了颠覆认知的气候与生态变局。百万年暴雨时代曾让地球成为极致湿润的星球，兰格利亚超级火山的剧烈喷发释放巨量二氧化碳，全球降雨量激增，这场湿润期重塑生态间接助推了恐龙的崛起，开启其约1.7亿年的地球统治史。而3.05亿年前的地球，氧气浓度是一度比今天高出50%，孕育出了一展近1米的巨型昆虫。然而随着森林大面积崩溃，煤炭被埋入地下，大气含氧量逐步下降，巨型昆虫主宰的时代就此落幕，为大型陆地掠食者登场铺路。
1: 嗯，除此之外呢，这个影片补齐了海陆生命演化的完整脉络。约9400万年前，大规模海底火山喷发引发了海水毒化、海洋缺氧与全球气候异化，海洋生态遭到了重创。约4.43亿年前，奥陶纪末期，全球冰期导致海平面下降近300英尺。这场重创全球海洋生物的大灭绝，推动了生物向近岸环境来迁移，也为后续生命向陆地演化埋下了伏笔。
0: 那么，更有巴拿马地峡隆起后南北美洲生物大迁徙的壮观图景。南北美洲大陆相连，使不同物种双向交融，兴衰更迭。
1: 这个纪录片呢，是融合近20年古生物学革命性的研究成果与尖端的视觉特效，以沉浸式的模拟镜头还原每一次的天地巨变，以真实科考为支持，展现生命在火山喷发、天体撞击、气候动荡里面的韧性与演化智慧。这部跨越5亿年的生命史诗，兼具科普价值与视觉震撼。每周五晚上，跟随《地球劫后重生》，解锁地球不为人知的浩劫与重生的密码。反正我是想看了啊，
0: 很震撼。
1: 我觉得看了这个之后吧，你会觉得生活中很多事儿它不是事儿啊。
0: 你现在生活很幸福了。
1: 对，我们能真的，我能活到今天都觉得是一种幸运。
0: 奇迹
1: 啊，生命就是奇迹啊。我们能生活这个蓝色星球，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家园，应该好好的去爱护它。
0: 嗯。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小说《燕食记》的故事以吃食为引，以同亲楼、十八行、两家茶楼、酒肆为中心，通过对人物荣一生、陈武举师徒二人的人生沉浮，对岳父荣一生、陈武举三代人的美食传承，开启了对厨艺流变、世事变迁、人情冷暖的讲述。
1: 书里的后记写道，然而岁月夕朝，在某一个片刻，时光凝结，这些人坐在了一桌，桌上是一盅两件，端起茶壶，放下筷子，对面相视，味蕾深处忽而漾起了一模一样的气息，他们松弛继而释然，视为燕食记。
0: 食物从来都不仅仅是果腹之物，它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一个密码，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是我们理解历史、读懂人生的一把钥匙。当作家们把笔触伸向了餐桌与厨房，他们写下的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当作家拿起筷子，当文字有了味道，那纸上的盛宴如何折射出人间的千万气象。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艾。一笼揉进了百年光阴的莲蓉月饼从广州同亲楼的蒸笼里飘出，带着岭南特有的湿润与甜香。一碗融金煮玉的白粥，乘着师徒两代人的气节与坚守，在乱世的风雨中温热如初。
0: 小说《胭食记》写饮食，更写饮食背后的人。茶楼里跑堂的点心侠，掌勺的师傅，品茶的食客，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微尘，却在一碟点心、一碗靓汤里凝结成时代的肌理。以饮食为镜，照见的是一蔬一饭见天地，一味一情写人生的深层哲思。莲蓉师傅荣一生熬莲蓉如熬人生的专注，徒弟陈武举食不厌精的革新精神，茶楼里跑堂伙计的吆喝，食客们的悲欢，构成了一幅以食为魂的岭南浮世绘。
1: 接下来我们就沿着作家笔下的味觉轨迹，在舌尖的烟火气中触摸历史的温度与人性的光芒。

0: 岭南，广东，一个以吃闻名天下，也以吃安放记忆的地方。葛亮的《燕食记》在引言中交代了叙事人我，借着一个关于粤港传统文化的口述史研究项目，想要了一桩夙愿。这夙愿并非计划书里的拯救示威传统文化，而是想要记录下同心楼的大案师傅，在他一遍遍讲述的老故事里，那些可以为之纪念的东西。作为叙事人，我关心的当然是故事，是纪念。但这家近百年的粤式茶楼，茶楼里穿梭往来的茶博士，桌台上不断排开的一盅两件，以及后厨里的大案师傅，都将讲述引向了粤地风物，并由广式点心串联起了包含粤剧、广彩、岭南画派、西关木雕等传统文化在内的地方标志，让《燕食记》成为一部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岭南梦华录。
1: 整部小说的时间线从清末到当代，浮沉岁月里有历史巨变，有食材气香，有人情绵绵。而在关于时间的描述上，书里呈现了精妙而独特的把控技巧。作家通过相应时代的特征代替了具体年月日的数字符号，比如说他没赶上香港茶楼最鼎盛的时候，此时的茶楼生意并无往日好做，还有古刹里漆红的香炉上的文字、留声机等等，达到了一种让读者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0: 燕食记之燕食，为日中与西食，语出周礼天官善夫，指的是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庶人，虽然身份有别，但人人都离不开的午餐和晚膳。小说的整体结构分为两部分，上阙极尽铺排粤地主菜、点心，甚至零食茶果里的精细。德月阁的双龙月饼每年只做1000多个，且只在自家的点心铺里发售，奇货可居，一饼难求，尝过它的人足以留下永久的味觉烙印。
1: 下阙的本帮菜则尽显亲民做派，一款带

0: 式红烧肉，上可登堂入室进雅座包间，下可成为碱水面白米饭的浇头，在茶餐厅大排档打下一片天地。帮衬十八行的有住在半山豪宅里的有钱人，有在香港站稳了脚跟的老客乐，但更多的是那些北角的街坊邻居、科布连道周边的打工仔和观塘工业区的工人。上去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下去的浓油赤酱、风俭由人，汇成了一部调和于众口的腌食记。
1: 腌食记写了老一辈的匠心与坚守，同样聚焦粤菜饮食的粤食记写的则是年轻人的传承与突围。老麦的独生子麦希明与搭档程子华归国后，和广东老字号阿茂粉店的林氏姐妹相遇，四名年轻人志趣相投，一同创业，寻味岭南，改良粤菜，开创出餐饮的新潮流。
0: 这是一部细节大于情节的小说，处处盛开的细节围绕一道道精美的菜品出现，而故事展开的过程就是作者这个语言的大厨不停上菜的过程。肠粉、艇仔粥、虾饺、文昌鸡，作者以活色生香的细节带我们品味每一道菜的色泽、香气、味道，读者的感官在品味粤菜的过程中不断苏醒，得到细微而确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1: 小说采用一菜一序的结构，类似菜单的布局，不仅增强了形式上的节奏感，也营造出了贴近生活节奏的时间感知。随处可见的岭南好物粥粉面饭、四大天王、凤爪烧麦、八大金刚，街谈巷议挂在嘴边的家常靓汤，每道菜所承载的不仅是味觉记忆，更连缀起家族史、地方史与人物情感的多重历史。
0: 刚刚你提到了四大天王、八大金刚，简单介绍一下，四大天王的一般就是指虾饺、干蒸烧麦、叉烧包、鸡蛋挞。
1: 对，这只是粤菜里的啊，不是那个四大天王。
0: 还有八大金刚，一般呢是指牛肉烧麦、排骨烧麦、肠粉、糯米鸡、咸水饺、沙琪玛、蛋散、煎堆等等。
1: 都好啊，
0: 饿了是不是？
1: 我要12个。书中的美食书写呢，一是食之行，对食材、佐料、器具的挑选，对刀工、火候、手工的讲究，对菜品之色、香味、形气的详述，是小说叙事的主要内容，也是细节展开的主要方式。二呢，写的就是食之意，这里的意呀，是沉淀了上千年的民俗和观念，是烫鸡肝时的讲究，肝属木，当舒展，当嫩滑，当平顺。是吃莲子的时候想到一颗莲子清心火，一起十年寒窗苦，也是将粤菜中的小炒黄比作粤剧的帮黄师傅的精妙。粤剧台上如果只有花旦小生，没有了那些敲锣鼓打帮黄的，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一台好戏呢？
0: 小说叙事的基本矛盾也在美食的形意之间展开，一笔行多出来的是省不下来的刨除功夫，是沉淀在食材、刀工、火候、器具之中的漫长岁月。传统粤菜文化讲求的是意蕴、经验、精作厨艺，使形意兼备。
1: 从九爷尽心守护的五更汤，到单身门一肩挑四海慧眼识英才的气魄与谋略，从阿银肠粉的竹扁功夫，到酒楼斗彩的刀火对决，许多细节呈现了雄直、生猛与包容的粤地精神。以麦希明为代表的新派粤菜传承人，通过思索形与意的关系，打开了创业的思路。这在小说里面表现为他们与其他餐饮集团的观念之争和商业之战。最终，在阴阳调和的中国哲学里面，麦希明找到了形意兼备的融合之道，让中华美食文化在折而不断、新而不服的传承与创新里面延续了下来。
0: 那用食物来比喻的话呢，腌食记像是一锅慢火细炖的老火汤，粤食记呢则像是一杯加了新式配料的水果茶，底味是传统的，姿态却是鲜活的。两部作品放在一起，也构成了岭南饮食文学的一脉相承，一边是回望历史的纵深，一边是展望未来的可能。他们共同告诉我们，食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每一代人手中都在悄悄生长。
1: 离开岭南的茶楼与后厨，让我们把脚步往北移，去上海，去那个弄堂深处的平安里。王安忆的《长恨歌》写的是一个上海女人王琦瑶的一生，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几十年的变迁。 而食物在这部小说里承担着极为特殊的角色。
0: 作者对王琦瑶做菜有着大篇幅的描写，例如他写王琦瑶事先买好一只鸡，片下鸡脯肉留着热炒，然后半只炖汤，半只白斩，再做一个盐水虾，剥几个皮蛋，红烧烤麸算四个冷盘，热菜是鸡片、葱烧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菜。这段写实让人不得不感叹上海人饮食的精细与考究。那么此外呢，上海人喜欢吃甜，喜好各种小点心吃食。王琦瑶筹备下午茶的时候，就准备了诸如桂花赤豆粥、芝麻汤圆、山楂饼、芒果干、芝麻糖、金桔饼之类的食物，还要在茶里放糖，老上海的情调在王安忆的笔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1: 真讲究啊、他这一餐饭够我吃一个礼拜就是底儿小了点。
0: 对，
1: 令人难忘的是啊，还有王琦瑶与人围炉夜话的那些夜晚，外面是不安定的世界，里面是一只小风炉，上面炖着白菜肉丝年糕，或者煮着一锅热腾腾的糯米圆子，那是一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生活。环境逼仄，物资匮乏，但女人们仍然想尽各种办法把日子过出一份精致来。
0: 这种精致是上海弄堂特有的体面，外面再乱，回到家一碗热汤是要喝的，一碟小菜是要做得像样的。食物在这里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撑住日子的。它是对抗时代洪流的最小单元，是普通人在大风大浪里抓住的一块浮板。王安忆的笔触绵密从容，他写食物的方式就像是在织一块旧绸缎，每一根丝线都带着岁月的痕迹。
1: 如果说《长恨歌》是一卷富有风情的沪上烟火风物画，那么陆文夫的《美食家》就是一首精致婉约的苏州味道抒情诗。它不仅让读者第一次如此细致地领略了苏州饮食文化的魅力，更让人们开始思考饮食与时代与个人命运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朱自治是陆文夫笔下当仁不让的男一号，一个为了吃而活着的男人。他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追求就是吃。每天天不亮，他就会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坐上黄包车赶到朱红星面馆去吃头汤面。书里说，
1: 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治如果吃下了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的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都不如意。
0: 那么头汤面的珍贵是什么呢？书里这样介绍，
1: 头汤面是最好吃的，因为那锅汤是清的，没有被前面的面条搅浑。一碗头汤面要浇上最好的浇头，焖肉要肥而不腻，鲍鱼要外酥里嫩，虾仁要新鲜活跳。
0: 早上的头汤面吃完，朱自治会去蹲茶楼，在这里他会跟其他饕餮之友聊天，分享近期的美食大宴，仿佛学术探究一般，并商讨接下来吃哪家。吃完午饭，朱自治会去澡堂打瞌睡，美其名曰消化食物，并让自己沉浸在神仙一般的境界里，直到晚餐前。而这时呢，也是本书主述人出现的时刻，为朱自治购买晚饭。这是一个繁复的工作，对于朱自治而言，没有一家餐厅可以完全满足自己对某种特别菜肴的需求，所以必须得有一个跑腿的帮他去买回不同点的特色。
1: 按照他的吩咐，我到鹿稿涧去买酱肉，到马永斋去买野味，到五芳斋去买五香小排骨，到采芝斋去买虾子响鱼，到某某老头家去买糟鹅，到玄妙观里去买油窜臭豆腐干，特别是要吃鹿稿涧的乳腐酱方，那肉入口就化，香甜不腻。
0: 朱自治对吃的讲究简直到了极致的地步，他吃虾子酱油一定要在清明前后，虾子最肥美的时候。他吃南瓜团子一定要用当年的新南瓜，而且要选那种长条形的，甜度最高。 他请客吃饭，不仅要选最好的馆子，还要亲自订菜单，甚至连每道菜的做法都要一一交代清楚。在他看来，吃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
1: 作者陆文峰用他那细腻而幽默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苏州社会生活画卷。借助旁白高晓婷对朱自治的观察，陆老告诉大家，苏州菜有它一套完整的结构，比如开始的时候是冷盆，接下来是热炒，热炒之后是甜食，甜食的后面是大菜，大菜的后面是点心，最后以一盆大汤做总结。
0: 而书里不仅写出了苏州饮食的精致与美味，更写出了苏州人的性格与气质。苏州人温和、内敛，讲究生活情趣，这些特点都在主人公朱自治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美食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饮食文学的经典之作，正是因为它超越了单纯的饮食描写，深入到了人性与社会的层面，让我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品味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1: 当我们的步伐来到辽阔的中原大地，这里的食物又换了一副面孔。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书里也到处都是吃，延津火烧、羊肉烩面、猪头肉，还有贯穿始终的酒。但刘震云写的不是这些东西有多好吃，他写的是人为什么要在一起吃饭。两个平时无话的人坐下来，一盘猪头肉，二两烧酒，吃着喝着话就慢慢多了。先是说今儿的肉烂乎不烂乎，再是说过日子的难处，最后说到心里那道过不去的坎儿。
0: 很多话不能直接说，得借着食物来传递。请你吃饭就是把心摊开给你看。刘震云用一种极其质朴的白描，写尽了中原大地上这种饭桌交际背后的孤独与渴望。热闹是表面的，骨子里是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个能一块安安静静吃顿饭说说话的人。从岭南到上海，从中原到更远的地方，我们一路走来会发现，中国人对食物的情感远不止于口腹之欲，它是历史，是体面，是人与人的连结。
1: 这种千丝万缕的连结，连接着故乡与他乡，连接着童年与现在，连接着那些回不去的地方和忘不掉的人。李海印的《城南旧事》是一部关于童年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离别的小说。全书以小女孩英子的视角写老北京城南的市井百态，而食物在英子的记忆里占据着极为特殊的位置，例如烤白薯。
0: 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
1: 例如驴打滚儿。
0: 宋妈在石阶上歇下来，过路来了一个卖吃的也停在这儿。她支起木架子，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然后掀开那块盖布，再用黄色的面粉做一种吃的。宋妈，她在做什么？啊？宋妈正看着砖地在发愣，她抬起头来看看，说：“那叫驴打滚儿，把黄米面蒸熟了，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挺香。你吃不吃？吃的东西起名叫驴打滚儿，很有意思。我哪有不吃的道理？”
1: 英子用一双孩子的眼睛看着这一切，也用一张孩子的嘴尝着这一切。这些食物构成了他对世界最初的认知，而食物的味道于是也成了离别的注脚。其实成长就是一次次在食物的味道里学会告别。那些曾经陪伴你的人也许终将渐行渐远，但他们留给你的味觉记忆将会跟随你一生。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部作品，也许是我们今天离家最近的一部，杨云苏笔下的《团圆记》，是一部以潮汕地区为背景的长篇

0: 篇小说，充满了对生活百态观察，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潮汕地区独特的人情味。
1: 书中的叙事者我是一个即将进门的准儿媳，这个身份太妙了，她既是剧中人，能融入家庭的私密对话，感受饭桌上的暗流涌动，又是一个旁观者，能抽离出来冷静地记录每个人的言不由衷。就像看一部纪录片，镜头有时推进捕捉人物脸上的微妙表情，有时拉远呈现整个家族的众生相，
0: 文字也因此有了画面感。例如关于那个从不叫累，走到哪儿都在做事，眼里全是活的二舅妈操持一顿饭的规模。书里写，我数了下，桌上有12个菜一个汤，但这是暂时的，因为二舅妈还没上桌，还会有新盘端上来替下光盘。二舅妈的眼里全是活，对应的是她的位子形同虚设，因为她得不停地在厨房和席上伺候着。12个菜端上桌，她还在厨房忙，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她才上桌吃剩的。二舅妈的位置其实是虚设的，一句话，一个女人的一生就有了画面。
1: 书里还有许多烟火气的场景，读来仿佛能闻到香味儿，写酸菜小肠汤的鲜。
0: 我小时候都是我爸带我来，后来我大了，他就悄悄塞钱给我，叫我自己来，弟弟妹妹都不给，背着他们，他就给我。
1: 写红桃果的软糯，
0: 要揉，要捏，要蒸，咬开才见得到馅料的香。
1: 还有写卤鹅的浓，
0: 要熬，要炖，要焖，最后才能入口即化。
1: 但这些美食从来不只是美食。酸菜小肠汤里是谭生妈妈对父亲的愧疚，她总以为来日方长，慢慢再说，然而并没有几日的来日。红桃果里是潮汕女人揉进面团里的光阴，还有卤鹅里那是一大家子磕磕碰碰熬出来的情分。
0: 小说的名字叫做《团圆记》，在书中吃吃喝喝大小家宴是团圆之一种，例如一众舅舅舅母对我们一家的热情款待，各色筵席，争争吵吵误解与原谅是团圆之又一种，例如二姨陈秀萍与准婆婆陈锦萍之间的陈年旧事、姐妹情仇，甚至里面的局与摩擦、决绝离散也是团圆之另一种，例如姑奶奶陈恒与小姨从情同母女到渐生下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无论怎样，在哭过、笑过、争吵过、离散过之后，他们还是会聚集到一张餐桌之上，吃一顿团圆的饭。
1: 今天我们在一部部饮食文学作品里走过了很远的路，从《燕食记》的莲蓉锅边出发，看见了岭南百年手艺的传承与坚守，在《长恨歌》的平安里围炉夜话，尝到了乱世中一份体面的坚持，在刘震云的中原饭桌上发现了如何在猪头肉和二两烧酒里找寻一个说得着的人，跟着城南旧事的小英子捧着烤白薯，在香甜中学会了告别，在团圆季的潮汕年夜饭里明白了那句此生漫长的路是回家的路，再决绝的逃离也终有归途。
0: 这就是文学里的饮食书写，它终究不是为了让人垂涎三尺，而是为了让人心有所感。食物从不说谎，它记得每一个时代的质地，记得每一个人的来处，它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它是情感的纽带，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友情，它是生命的见证，记录着每个人的成长与悲欢。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感受生活的美好，但其实生活的真谛往往就藏在一粥一饭的琐碎之中，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一盘香喷喷的炒菜，一杯暖暖的茶，都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温暖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3: 年轻时的程颐，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